0: 实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1: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2: 朱老师，这个私域直播哈，和我们平常看的直播有什么不同吗？
3: 公域直播就是一些公共的一些网络服务平台。那么什么人可以看呢？我们在刷直播的过程中往下滑，就可能滑到了这个直播间。所以你会发现啊，最大的特征公域直播是什么呢？它的对象的不特定性，
2: 就是我只要进了这个平台，我点了就能看，
3: 就可以看。但是私域直播恰恰相反，什么人可以进到私域直播的直播间呢？比如说被邀请的人，甚至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有邀请码在里面的，
2: 或者是只有这个群里的人能看，我没进这个群，他没把我加到这群里，我想看都看不成。
3: 你会看到有的场景，一个人在直播，前面摆了几十个手机，其实那个就是典型的私域直播。
0: 2025年，天津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进入到某私域直播间，在这里，执法人员发现一款名为“除木香露新基肽”的营养液，并被宣传为能够改善各类心脏病症的全能调理产品，
4: 对于心脏有极强的用药和保健作用。那对于很多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呀、心悸呀、冠心病的心肌梗塞均可以有所改善和调整。
0: 私域直播间主播介绍，能改善和调整多种疾病的新基肽营养液是一位御医传人根据祖传秘方研发的。
4: 有一个82岁的奶奶，她说为了测试咱们的新基肽到底好不好，她说奶奶从1楼爬到17楼，原来爬的时候累得不行，现在爬到17楼也没事儿。原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那儿，腿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这两天放在那儿特别轻松，特别舒适。所以说这就是新基肽的效果。
0: 执法人员发现私域直播间提及的各类产品功效吸引了大量老年消费者的关注，直播全程在线人数基本维持在4000到7000人。记者了解到，这个私域直播间宣传销售的产品除了新基肽营养液，还有69品胚芽、优力士乳液、全脂羊奶粉。在私域直播间，这些产品都被介绍具有一定功效。
4: 今天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阿姨来到我店儿，就给我讲：“静静，你看，我把我的腿给你撩起来，你看，我吃了这几天啊，这个你看我这静脉曲张软乎乎的啊，也不疼了，也不发胀了。”
0: 对私域直播间推出的这些产品，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进行了调查，主播宣称的御医传人以及产品上标注的中国中医药古方研究院均为虚构。
5: 下面呢标注有中国中医药括号古方研究院，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并没有官方的去注册和认证有这样一家企业。
6: 我们通过多方渠道查证，发现没有符合相应人设的实际人物存在，该公司涉嫌使用虚假的人物肖像对其产品进行宣传。
0: 执法人员同时发现，包装和名称都很像药品的新基肽营养液，产品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根本不是药品标准。
5: 我们可以通常的理解为它就是一款普通食品，但是呢，它却在外包装呢标注了特殊膳食的字样，同时呢，这种装潢呢能让我们消费者误以为它是有可能是一款药品。
0: 通过调查，执法人员发现，这家私域直播间是由当地某商贸公司组织运营，与普通商贸公司不同，该公司在运营之初就在全市范围内大量铺设门店，短时间内就开设了54家。
6: 前期呢，门店会通过免费赠送鸡蛋、免费赠送这种农副产品的形式来吸引老年人进店，或者是呢低于市场价的这种普通的农副产品、普通食品来吸引老年人不断的回购，以此呢增加客户粘性。
0: 接下来，营销人员会在所谓优质会员专属群内转发直播链接，先推出老年消费者喜欢的健康科普、专家讲座，吸引收看，强化健康焦虑，随后宣传疗效，推出相关产品。为了锁住群成员观看私域直播，优质会员专属群还不定期发放红包，奖励观看时长达到要求、分享互动比较活跃的客户。
6: 公司相信，随着老年人这个观看时长的增长，老年人呢会不自觉地从心理上去接受他们的话术和他们所销售的一些商品。
0: 记者了解到，这家商贸公司在短短3个月内组建微信群100余个，群成员近1万人，通过私域直播的方式累计销售额100多万元。因构成虚假宣传，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对其作出罚款60万元的行政处罚。
2: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些私域直播哈，它专门瞄准了这个老年人的群体。
3: 对。
2: 那

0: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原因呢，老年群体是有钱有闲的，比如说他这辈子其实攒了不少钱啊，而且同时又有时间，那这些呢就被一些坏人们给盯上了。第二点呢，所有的老年群体啊，其实都是特别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
0: 嗯，
1: 他特别担心就是一旦要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的话，那可能给家庭啊，包括财产、人身可能造成巨大损失，怎么办？好多人抓住了这一点，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再有点呢，就是好多老年群体都是独居老人。我说的这个独居并不是说没有子女啊，有子女，只不过子女平时工作忙，
0: 或者是就不在一起生活，比如说你看父母在家乡，
1: 嗯，
0: 然后子女在一个大城市工作，
1: 对，
0: 嗯，
1: 其实即便在一起生活，那些坏人用私域直播的时间点早上5点到7点，
0: 嗯，
1: 就是爸爸妈妈在看直播的时候，子女可能还没起床呢，
0: 嗯，
1: 就打这个时间差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老年群体实际对新的一些事物，你会发现他的接受能力没有年轻人这么强。比如说我们现在天天看手机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反诈呀，一些欺诈的权利的等等啊，我们会看的会相信，但老年群体会认为什么呢？那些东西是假的，我看到的专家穿个白大褂讲的话他们是权威信源。这期节目我觉得建议啊，可以转给你的父母看一看。
2: 如果说将老人拉入私域观看直播是犯罪分子精心谋划的陷阱的第一步，那么老年人是如何从薅羊毛、听讲座一步步变为心甘情愿一掷千金的呢？
3: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挂面，就是新的福利3选1。
4: 他在这里可以看直播，每天只直播1个多小时，个人中心，我们这里有消费积分，然后这个是看直播领的券，这两个都是得换东西的。
2: 和私域直播关联的线下门店都在反复强调，只要按时看直播就可以不断获得免费的福利，比如连续5天看直播可以免费领20颗鸡蛋或10元现金以及一桶洗衣液，持续看直播20天还可以免费领健步鞋或艾草枕，持续看直播40天更有购物车以及5斤花生油免费领取。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记者假称合作，通过一位店长发来的直播链接进入到了直播间。此时的直播间里正在向老年人兜售一款所谓高科技鞋。
5: 哎，什么是好鞋垫？上面呢全是
6: 透
5: 气孔，
6: 嗯
5: 啊，带着按摩颗粒。来，叔阿姨们，看没看见鞋垫都有专利号，中药按摩鞋垫。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科技，因为它有磁疗芯片，所以它能磁悬浮，它是促进我们身体血液循环的。
2: 直播中，这位主播不断宣传这款磁悬浮鞋和鞋垫的独家专利和神奇功效，但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网对这款鞋垫的专利进行查询时发现，该专利仅是外观设计专利，不能起到任何促进体内血液循环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不仅如此，在直播售卖1米距离牌5常大米的环节中，主播自己扫码溯源的过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来，这是现场扫的溯源码，商品溯源，您打开之后就直接能看到1米距离感恩有你的有机5常稻花香，看到了吗？核心产区的龙凤山镇直供给我们直播间的。
2: 在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位主播在扫码溯源后实际打开的是管理员页面及以 A 开头的某域名，但是记者在5常市的官方网站查询到，5常大米的溯源码网站应该为5常市人民政府指定的5常大米网，而直播间里显示的明显为非官方认证网站。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该私域直播间购买了1米距离牌5常大米，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包装上的溯源码与5常大米官方溯源码外观相似，但记者用手机扫码后显示的网站与官方认证的网站根本不是同一个网址。通过验证，这个私域直播间售卖的就是假冒的5常大米。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这种专门对老年人进行私域直播的经营方法与盈利模式，记者以加盟的名义联系到了从事私域直播营销的一位负责人胡经理。初次见面，胡经理就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他们所谓的私域直播就是将以前的会销搬到了线上，目前他们公司从事私域直播行业的人基本都是从会销转行过来的。
7: 推销的人他们很强的一个能力，就是他能够把很不好卖的东西或者低价的卖到很高价。

0: 是以前会像是什么一个厂，好可能收200人，那直播对吧？会员奖是也非常的呀，我100家门店每一个会员奖是他能够拿到人家心智，因为你现在看的话他们全是漏洞说的，我这种话怎么有人信，就跑掉了。
1: 胡经理所说的会销，是指市场上曾经一度火爆的销售骗术，是不乏企业通过线下组织会议、讲座等形式，向老年人虚假宣传、高价推销保健品和药品的销售模式。主管部门曾多次对会销乱象进行打击。胡经理坦言，为了逃避监管部门打击，他们现在直接改成了线上直播，私域直播隐蔽性强，外人根本进不来。不仅如此，胡经理还告诉记者，以往做会销时，一个讲师最多面对现场的100-200人，而现在通过网络直播，理论上同时面对的消费者人数没有上限。不过他们的营销手段还是老办法，多打感情牌，哄老人高兴。
0: 老的有钱有亲生的，第二个缺乏地方，我一天卖2个瓶，我可能前面聊个3-4分钟天，先把你聊兴奋的一个人。
1: 胡经理称，他们销售的产品利润率非常高，只要把老人哄开心了，再加上主播的营销话术，销售不成问题。如果加盟线下实体店，只要吸纳的老年人会员足够多，很快就能回本。
0: 卖几个爆品蜂蜜啊，或者钙片啊，或者什么羊肉粉啊，这个毛利就会比较高一点。老人到你本店的利润大概是30-40%。如果卖得好，第一个爆品基本上就会把我们景区的投入收得上70-80%。
2: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他私域直播的这个销售模式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不过现在这个用了互联网的加持，以前都是弄个会议室，因为我自己家里的老人都去过，就是弄一个会议室，然后来的都是老年人，然后因为这个免费发点鸡蛋呀，或者是免费给你这个剪个头发体个检呀，然后人都招来了。
3: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以前的类似于会销啊。这个要多说一点啊，就是以前的会销，包括展销，包括点对点的电话的销售等等，都算广告的，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不一定买的，
2: 嗯，
3: 有的大部分老年人进去看一看而已，洗个脑。
2: 他当时想的就是，我就免费领点鸡蛋，我不买东西。
3: 但是这里说的但是了，但是自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来一个关于广告法适用问题的解释之一，就指南嘛。就对广告法进行解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会销的问题，会销的话这种呢以后呢就不按照广告法来处理。
2: 那按什么？
3: 比如说会销你真的买了东西了，出现问题了，那你就按照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可以。如果你没有买东西的话，他如果虚假宣传的话，按照反面竞争法来处理。就是会销这个地方现在其实已经排除到广告法适用之外了。这是一块啊，私域实际上就是会销的线上版，所以这里总结一下，并不是说广告法适用不到，这个就是脱法时代了，不是的，是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其他法律进行处理，所以会销跟今天讲的这个
2: 私域直播的这种
3: 有非常接近的地方，甚至团队有的就是同一个操盘手做的。
1: 在私域直播消费乱象的调查过程中，还有一种私域销售骗局，目标群体同样也是老年人，但不同于私域直播公司通过线下门店进行引流，这类公司是直接购买有相关疾病老年人的个人信息来进行坑骗。由于这类营销公司购买的患者个人信息十分精准，客服冒充医务人员很容易取得患者信任，因此很多老人被盯上以后都会被拉入一些特定的微信群，这时客服就把公司提前录好的视频课程链接发布在群里，目的就是诱导这些老年人购买他们的药品和保健品。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真相，记者通过应聘的方法入职了一家名叫玉福堂的公司，岗位是销售。入职第一天，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唐组长就特别提示，这几个月是他们销售工作的黄金期，所有人都要把握好机会。
4: 现在就是挣钱的时候了，其实我们做过来的都知道，下半年就挣钱的时候。
1: 接下来，记者要按照公司的要求设置好自己的企业微信号，包括更换账号头像及名称，让用户看起来很像药房或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5: 这欢迎语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他一加你之后，他自动收到的消息就是这个。看到之后，

0: 时间给他开第二个闸机，我再给您
1: 微信上发
0: 的，您不再报名成功了。
2: 记者了解到，一般一个课程项目开始前都会有3天时间加老人进微信群，也叫进线。每位员工每天大概会在自己的企业微信上添加100多位老年人的微信，这些老年人的个人信息都是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来的。为了让这些老人放下防备，公司会专门准备一些赠品送给老人，同时还强调他们从事的是公益活动。
3: 叔叔，咱们这个是老师做的公益活动，我们不是卖药，我们是赠送药，是公益活动，免费赠送的，不卖药。这有个领取入口，这个就是报名入口，您点一下，啊，在您手机右下角，您这边报名成功了。
2: 完成3天的进粉后，第4天，销售人员就开始给微信群里的老人们发课程链接了。课程时长45分钟左右，为了避免监管的风险，逃避打击。公司老板在公司管理群中不断提醒销售人员，视频链接一定要设置有效期，时效不超过24小时，每天换一次，过期链接失效，以降低风险。开课后，公司要求销售人员每天监督老人听课，业内术语叫追完播。完播率高意味着顾客对产品信任度高，开大单的概率就高。
4: 肯定是对这个课程他一直在听，然后对老师有一定的信任，然后你在中间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能结合他的这个身体情况，然后再说一点老师课当中说的这个内容，比较专业性的一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大的。
2: 为了让记者相信，只要按公司要求操作，就可以开大单赚大钱。唐组长向记者展示报单群中的数据，仅仅2天的时间，这家公司的固本明目颗粒、熊胆酒、熊胆粉、益寿强身膏、皇室药酒等产品的销售额就达到352006元。在记者卧底的过程中，很快就有销售人员成交开单了。
5: 我哥这个阿姨，他说他全家人都反对，他就是他自己要买，他现在正在签收，他老伴儿帮他挂了。他签了，他签了，他签了，28000，这一年。
2: 而记者在该公司的办公室现场发现，记者使用的这台公司电脑里还详细记录了前任同事从2024年6月至2025年4月10个月的业绩表，销售总额超过125万元，购买人数超240人，单次最高消费35650元，人均消费超过5000元。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视频课程，只要老年患者连续看几天就能乖乖掏大价钱购买药品了？记者看到，这些视频课程的内容就是一些所谓的专家的健康讲座。
6: 节目做客嘉宾邵元、赵来民，五代中医世家，
7: 人心医者丁玉求老师，
8: 主讲人周老师，
9: 好医生于海燕主讲的大型养生栏目。
2: 这些专家大多被包装为中医世家子弟、御医传人等身份，对外宣称为院长、会长或者主任、教授，名头非常唬人。但记者在互联网搜索平台上进行查询，却无法找到这些专家所任职的机构，反而出现了很多消费者对专家身份质疑的帖子。这些专家的中医世家子弟、御医传人等身份更是无法得到证实。
10: 我们看到哈，他这个数据是假的啊，评论是假的啊，专家是假的，所谓神药是假的，可以说一切都是假的。但是这些假的东西，给你塑造一个非常真的一个场景，
11: 对，
10: 让我们老年朋友一步一步啊进入到这个陷阱。那他所有的这种造假行为，尤其是比如说数据啊、评论造假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11: 当然是违法的，这个严重的话是，涉及到非法经营罪的范畴。还有好多假，你比如说，他能在手术室里面去做直播吗？毫无疑问不可能嘛，
10: 对，
11: 它是一个有剧本编辑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严格意义上讲，按照网信办的相关规定啊，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如果是情节有虚构演绎出来的，那是不是也有标记啊？
10: 嗯，
11: 这在公寓直播里面、私域直播里面，这个假的环境有标记吗？没有的。那再比如说，如果是公寓的话，或电子商务平台的话，销量一旦刷的话，平台能发现。给你封店了，封号了，
10: 不让刷单，现在明确了啊，刷单是违法行为，
11: 肯定不可以啊，主要涉及到反法中的相关内容。好了，在私域里面它都可以造出来了，它数字不断的减少啊，那个主任就讲今天只有100单啊，哎，那肯定抢啊，对吧，都抢到每个

0: 个人都保证你能抢到，对吧？抢到以后的话，那你就付钱了嘛。
1: 可是因为他就是制造这种饥饿销售的这种紧迫心理，你并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抢得到呀，你抢到以为是自己幸运，以为自己手快呢。
0: 所以这种刷单行为、刷数据的行为，包括演艺作品，包括整个演艺剧情都是虚假的，甚至包括医生都是演员演的。
1: 嗯，
0: 能想到就是从里到外，从数字到现实都是假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之下，反倒是让老年群体更加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它是形成了逻辑闭环了。
2: 电商直播在带给我们方便快捷的同时，它的举报投诉也在快速增加。2026年2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制定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平台经济，尤其是网络交易、直播电商等热门领域的发展和治理走向新阶段。该办法一个核心亮点，就是结合直播电商行业特点，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进一步明确了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直播电商，特别是私域直播存在的违法行为、取证难等监管问题，办法要求平台要保存直播视频回放记录、直播互动信息、消费者订单形成时的商品或者服务详情页面快照、客服记录、支付记录、物流快递退换货以及售后等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3年。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我们如何对这个私域直播领域，然后涉老诈骗的这个上下游相关主体进行追责呀？
0: 我觉得涉及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只要涉及到私域直播，那我觉得呢，应当严格按照电子商务法以及呢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如果存在销售的话，就应当把相关的视频保存。

0: 三年，否则的话不应当有这样的业务存在。
1: 嗯，
0: 因为这种业务的风险是很高的。第二点的话呢，我认为对老年群体，因为咱们国家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啊，对老年群体形成交易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到有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冷静期的问题，购物冷静期。但是有几个并不行的，比如说鲜活的、定做的等等啊，好多老年群体买回来之后，子女才看到。
1: 嗯，
0: 所以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多少钱？一看，哟，花了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买了那么一个什么玉石做的枕头，咱不有相关案例吗？
1: 还有床垫。
0: 所以对老年群体这个地方，能不能有一个特殊的冷静期制度？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第三点呢，对操盘手应当是，下决心要严肃处理的。有的时候把他们的公司给查封了，好了，把他们的账号给去掉了。换一个公司继续干呢，是不是应该加入一个信用管理？
1: 嗯，不能光是把号封了就了事。
0: 对，
1: 嗯，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是主要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服务技术提供者，
1: 嗯，
0: 我认为他们是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
1: 私域直播不是法外之地，银发经济更不能变成坑老经济。虚假宣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无资质受邀，这些违法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和身心健康，不仅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压实责任，也需要老年朋友提高警惕，不轻信、不盲从、不转账，遇到可疑行为要及时举报。让我们多方发力，堵住私域黑洞，守护老年人的晚年幸福。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领。
4: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0: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塔寨的毒瘤一天不出就没有未来。
3: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
4: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5: 秘书啊，秘书啊，
6: 这些就是冰毒。
7: 冰毒。
8: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
9: 见到这么多，那一
10: 款这边还很多。
11: 什么东西？
12: 原来细长，
13: 然后吸了之后就晕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1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43集电视剧看完，从村民抱团制毒、保护伞包庇，到警方雷霆收网清除毒瘤，看似坚不可摧的法外堡垒被连根拔起，同时也让我们见证了最沉重的牺牲。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将把破冰行动的剧情和现实中那场震惊全国的雷霆扫毒行动放在一起，给大家呈现一个更加立体的破冰行动。首先，我们来聚焦剧中那个操控村民制毒、城府极深的角色林耀东。这个人不是凭空编出来的，他的原型是中国制毒第一村的头号毒枭蔡东家。
15: 不管你是谁，把我弟弟给放了。
16: 放！

林胜文犯什么罪了？林胜文制毒贩毒，人赃俱获。

这个就是丛林生文家搜的证据，还没有晾干的冰毒

0: 剧集开篇那场冲突，很多人看了觉得夸张。一个警察进村抓人，被全村围堵，物证被毁。但类似民警进村遭遇村民围堵、暴力阻挠执法的场景，在当年的博社村真实上演过。博社村14000余人，清一色为蔡姓，分三大房头。蔡东家是大房头里说话最管用的那个。早年间他承包虾塘，每年收入10万，在那个时候算得上是村里的体面人。1993年当上村治保主任。1996年有人找他租借空地，说是加工石膏粉偷税，承诺一个月支付20万酬劳，而这相当于他2年的收入。他心动了，帮忙选址雇人望风。半年后他才知道自己掩护的根本不是石膏粉，而是500公斤高纯度的冰毒。如果全部流通到市场上，对方可靠此牟利上亿，而自己却只拿到零头。就是这个零头彻底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看着身边人一夜暴富，蔡东家做了一个决定，与其让别人发财，不如自己来当这个老板。他要用自己的身份把制毒打造成全村的发财产业。
1: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2: 暗网？
1: 是
3: 暗网。什么是暗网？
2: 我给你解释一下，山竹。
4: 林主任，
2: 能人都在暗网上进行交易了。暗网它是一个国际黑市的交易平台，买家卖家都是匿名，根本就查不到真实的地址和服务器。军火交易、买凶杀人、洗钱、毒品交易，这么说吧，一切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肮脏交易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进行。
4: 也就是说，林主任
2: 已经把塔寨村的生意通过暗网发展成了国际贸易。
4: 我这么理解没错吧，林主任？
2: 明白了吗，陈市长？

0: 林耀东，
1: 哎，
0: 你既然不想跟赵家良做生意，那干嘛把他请到村子里来呀？
2: 陈市长，当初是你引荐，我们才接待他的呀，是为了把我们当地的房地产搞得火热一点，对吗？啊，不过这个赵家良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3: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4: 那是因为李为民他没把你当成自己人。
3: 那你想对赵家良怎么样？
2: 其实也简单，我已经考虑过了，马局。南井村、北山的513案件，可以非常准确的、没有破绽的、完美的扣在他的头上。
3: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线人呢？
5: 那又怎么样啊？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我怎么可以允许一个外人坐在我的餐桌上面跟我一起分食？

0: 娘当成我送你的一件礼物就可以了。你考虑一下，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破获国际贩毒组织的公安英雄？
1: 难道我们就要跟他一条道走到黑了吗？就没什么回头路了吗？
2: 大龙房地产公司从东山拿地，你从李耀东手里拿到第一笔钱，从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1: 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在制毒贩毒啊。
3: 你说好好的一个房地产商，卖房子赚的钱还不够他花的，他非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最可恨的是还把我和我弟弟带进来了。
1: 我看这个林耀东啊，简直就是恶性的传染病。
4: 据理，塔寨制毒难以清除的主要原因，不只是村民贪婪作恶，更因为有人撑伞，有公职人员失守底线，毒品犯罪就有了庇护，有了底气，得以长期肆意滋生。现实中，这条路蔡东家走得比剧中更嚣张。1999年，陆丰首次因毒情泛滥被国家禁毒委列为禁毒重点整治的地区。第一次整治后成功摘帽，而风头一过，毒情复燃。2001年被二度挂牌整治。2006年，蔡东家回村担任村支书，还当选了汕尾市、陆丰市两级人大代表。明面上是父母官，暗地里是冰毒教父。他拉拢堂弟蔡良火、堂兄蔡秋弟等宗亲骨干，搭建起了完整的制毒贩毒链条，带动全村20%以上的家庭参与制毒。巅峰时期，陆丰的冰毒占全国缴获冰毒量的1/3，博社村成为核心产地，圈内流传着生意做不做关键看博社的嚣张黑话。手握权力的蔡东家疯狂寻找更多保护伞，行贿笼络公职人员，提前通风报信，重金捞人，多次帮涉案的毒贩脱罪。最嚣张的一次，外地警方进村抓捕毒贩，被数百村民围堵砸车，寸步难行。经当地民警联络蔡东家到场协调，围堵人群方才放行。宗族势力横行，私权凌驾法理之上，也是博社村涉毒犯罪历经数次严打依旧死灰复燃的重要原因。
5: 帝君，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5组，台风过后就进塔寨。
6: 好。
7: 黎明啊，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在执行秘密行动，5组会不会目标太大了？
8: 王庭，我想让5组披着天图的外衣，打着各种旗号进塔寨。
5: 这5组分别是 A 组乔装打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村的内部画面，侦测塔寨的监控位置。 B 组乔装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制毒垃圾。 C 组乔装成电力检查，主要负责检测定位村内用电异常住户。 D 组乔装成水文检测，主要负责提取塔寨的水样，检测麻黄碱的含量。还有一组乔装成民政巡查，主要负责检测村内有没有为了方便制毒而改造的地窖、夹层、暗室。
9: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为民擅长的障眼法。

0: 对不起，二位领导，刚才失态了。
1: 其实马军啊，你把赵家。

0: 你好，同志。
1: 你好。
0: 这么大的雨，辛苦你们了。林副主任让我过来接你们，方便看一下您的证件吗？
1: 好，我是东山市民政局的，过来检查一下各村镇的受灾情况。
2: 哎，这村里现在都是老房子啊，你们注意点安全。
0: 哎，
2: 别上屋顶啊。
0: 注意安全啊。
2: 行。今天能修好吗？
3: 这要看情况。
2: 抓紧点，村里都等着用电呢。
1: 有沉淀物，
0: 水有问题。嗯，带两位同志进去。
1: 嗯，好，
0: 辛苦了。
1: 好。

0: 他们进去了。
1: 哎，小兄弟，怎么了？
2: 你们干什么的呀？
1: 哦，我们是新闻直击栏目组的，
3: 想过来采访一下东山地区的受灾情况。
1: 麻烦您把那个桌子什么帮我们搬一下，我们这个车好开进去。
2: 我这也不知道你们是真的假的，有没有什么证件之类的？
1: 哦，记者证。
4: 同志，你证件呢？我们看一下。

0: 哎，老王，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村的村副主任，也是我父亲。华叔，你好。
1: 你们陆主任倒是给我打过电话，说你们要来，没想到来这么快。
2: 这上面啊，着急统计受灾的情况。是谁让你们来的啊？
3: 天突然我们来的呀。
1: 为什么要采访我们塔寨啊？
3: 因为隆平还有东山是我们广东省内两个受灾比较严重的灾区，三峰地区呢又是我们东山的重灾区，所以今天我们就想过来采访一下。
1: 这个这样吧，你们人可以进去，车就停外边，里面也没有停车位了。
3: 但是我们设备都很重，都在车上呢，通融一下行吗？
1: 那
4: 没有办法，
1: 我们也要保证村里大家的安全。要想采访，人可以进去。
3: 那好吧。

0: 你们村有伤亡吗？
1: 哦，没死人，伤了几个，还有就是倒了几间旧房子。
0: 能带我们去看一下现场吗？
1: 走吧。
2: 这边请。刚才来的路上，确定只有一辆车是吧？
3: 确定，
2: 确定是吧？OK， 走。
4: 报告，各小组进村虽然受到阻拦，但都已经成功化解，现已顺利开展工作。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

0: 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哥，你理解一下，我们也是打工的，公司规定就是这样子的。你要是没头电的话，你就带我们检查一下呗。
4: 塔寨村，
5: 什么时候需要跟你这种角色解释啊？
4: 解释？解释什么？
6: 别动手！
5: 你再给我大声说一遍！
3: 好好说。
7: 我们是工作组的，没有。
6: 啥子？别忙了，
7: 你别
3: 动。
6: 别动，
7: 别动，
6: 别动！
7: 别动，
6: 别动！快点，快点！
8: 哎，怎么抢的机器啊？

你不是医生，我是警察。李飞让我来的。你想干什么？我来取东西。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想好了吗？叫吗？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我只能说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就等你的名单，一旦核实，我们立刻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的平稳解决，而且不扰民。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魏叔，你要知道，你不交，结果也是一样，可能的话还会有更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还有，我认为你是救了塔寨，而不是毁了它。塔寨的毒瘤一天不除就没有未来。 这你比我更清楚。有句话说得。

0: 剧里多次出现的隐匿侦查环节，现实中同样上演。警方抓住每一个细微契机，潜入取证，摸清内幕，用极致的谨慎和冒险，为后续的雷霆收网筑牢根基。2012年，广东下定决心，必须彻底根除陆丰的毒患。工作组隐秘摸排，警方抽调精英警力暗访取证，无人机航拍定位，精准锁定村内77个制毒窝点。2013年12月，警方层层剥皮，先后抓获蔡良火、蔡玄、蔡秋弟等核心骨干，剪除了蔡东家的羽翼。心腹尽数落网后，蔡东家慌了。2013年12月28日，雷霆扫毒总攻的前夜，他携带70万现金连夜出逃惠州，企图重金行贿捞出被捕的堂弟，有陆丰制贩毒开山元老之称的蔡良火。警方原定会议上趁机抓捕的计划落空，经过紧急研判后，联动惠州警力秘密布控，12月29日凌晨1时许，蔡东家在惠州某酒店被精准抓获，70万行贿现金当场被搜出，
1: 全村全是红点，我们根本无法精确定位制毒家庭。
2: 他寨村把开祠堂祭祖的日期提前了整整一个月，现在应该是家家户户都在制作做肉。那时候我就想，塔寨一定有动作，而且量很大了。

0: 李军，我现在能干什么？我想现在要从外部打进塔寨村，比登天还难。我想从内部。林宗辉。可现在这个节点，想联系上林宗辉比登天还难。我可以让林兰去劝林宗辉。
1: 让他把塔寨村内制度家庭的位置报给我吧。所有这次参与行动的公安、武警、边防部队已经进入到预定区域待命。我们从各地抽调和租借过来的车辆，一共有570辆。另外，还有3架直升机、20艘边防巡逻快艇、1艘军舰，现已全部就位。
2: 大家都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经过这段时间的侦查和布控，准备和塔寨村制毒贩毒团伙打响最后一战。刚才部里已经要求我，只要抓到塔寨内骨干分子38人，就算完成任务。但是，我要求大家，这次行动。 把塔寨给我扫干净，全部！182个制毒贩毒团伙的骨干分子一个都不能少，271个制毒窝点必须全部给我断了。同志们，我们日日夜夜的准备就位最后一战，为此我们付出了鲜血。 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帽子上的这枚警徽。
3: 收尾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在这里拜托诸位，不辱使命，全力以赴。

0: 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
1: 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
2: 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0: 剧中李维民沉着冷静，周密布局，这不是艺术加工，因为现实中的警方就是这个打法。面对独村堡垒，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唯有精准摸排，万全部署，才能一击制胜。蔡东家落网后，很快战斗全面打响。凌晨四点，3000余名警力海陆空全线出击。而在抓捕现场，毒贩们的表演也堪称荒诞。主犯蔡水深落网时，故意装出呼吸困难。
1: 放弃啊！高点血。我心脏不好。我心脏不好了。哇！我要放弃啊！
0: 民警在他家搜出一枚手雷，他谎称是路边捡的。有人把毒品藏在厕所，被查后说是普通食物。还有人拿出一把生锈的锄头，假装安分老农，可那锄头通体锈蚀，长期闲置，毫无耕作的痕迹，越装越假。天亮之后，清查仍在继续，楼梯夹层、楼道下方塞满了封装完好的冰毒。普通水警用枕头严密遮盖，掀开后就是大批量的袋装毒品。在蔡东家的豪华住宅中，一个半小时查获现金91万元、金银首饰62件、大量高档烟酒以及资金往来账本、人员联络记录等关键书证。这一天共计抓获了涉案人员

182名，捣毁制毒工厂77个，炸药窝点一个，缴获冰毒2925公斤 ，K 粉260公斤，制毒原料23吨，以及枪支9支、子弹62发、手雷1枚。盘踞多年的黑色毒网被连根拔起，我们接着往下看。

0: 11号，林天浩已到案。
1: 来人呐！都出来了，快，都出来了！蓝景村和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快，快点，快点，开门，出来了，都给我出来，出来了，出来了，都出来了，快点，都出来了！蓝景村和前村的人来寻仇了，出来，快，快。

你们已经被包围。

0: 姓名。
1: 林赛。
0: 靠上。报告指挥中心，目标林灿已经抓获。重复，目标林灿已经抓获。

林晓东，你涉嫌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罪，涉嫌故意杀人罪，我现在依法逮捕你。

0: 破冰行动大结局，善恶终有报。现实中，蔡东家被抓后仍在负隅顽抗，他妄图托人疏通关系脱罪，但随着保护伞尽数落马，证据链完整闭环。2016年，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其死刑。2018年，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并报请最高法核准。2019年1月17日，蔡东家被依法执行死刑，一代冰毒教父彻底覆灭。博社村的重生比剧情更动人。随着蔡东家伏法，保护伞尽数落马，毒网清零。雷霆扫毒行动之后，村内不再出现本土制毒窝点。2018年，摘掉了国家禁毒委重点整治的毒帽。2021年，最后一名博社籍涉毒逃犯归案。曾经污水横流、毒瘴弥漫的村落焕然一新，4000余亩撂荒耕地复耕复产，特色产业蓬勃发展。2026年，博社村成功入选广东省绿美古树乡村，中国第一毒村标签早被彻底撕掉，完成了从罪恶深渊到无毒美丽乡村的蜕变。因此，只有巩固禁毒成效，引领人民走发展致富的道路，才能够防止毒祸再次发生。博社村的蜕变，是我国持续推进毒品重点整治的生动缩影。但毒品犯罪从未消失，只是换了套路。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中显示，全年共破获走私、贩卖、运输三类毒品案件2000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万名，同比分别下降了25%、36.3%，缴获毒品23.7吨，同比上升了34.9%。毒品流通受阻，价格持续攀升，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药用类麻痹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占比较高，为劣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呈蔓延的态势。我国毒情形势持续向好的同时，正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涉麻痹药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案件呈增长态势，伊托米芝超过海洛因，成为仅次于冰毒的第二位滥用严重的毒品。从滥用主体看，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2026年国际禁毒日曝光的典型案例中，多名低龄未成年人、留守少年因圈层跟风，出于好奇尝试和滥用笑气、麻痹药品雾化成瘾性物质。这些网红零食、上头期物、解压药品对发育期的大脑伤害极强，长期滥用会造成神经系统不可逆的永久损伤，出现幻听、妄想、情绪失控、肢体不协调、语言功能退化等终身后遗症。不少孩子正值花季，却落下终身残疾。最让人痛心的是，大多数青少年并不认为这些是毒品。另一起案件更令人警醒。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7: 我吸了之后就晕过去了，然后等到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8: 17岁的少女王某婷，从上头电子烟受害者，逐步成瘾变质，进而以贩养吸拉拢10余名同龄下线，搭建专属未成年贩毒网络，向在校学生兜售伪装毒品。警方最终收网抓获了50名涉案人员，大量为未成年人。有几点要提醒大家：医用制剂以外的依托米酯，2023年10月1日起已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制。右美沙芬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贩卖、吸食均属于涉毒违法犯罪。新型毒品的圈层化、伪装化、低龄化，是当下禁毒工作最严峻的难题，也是2026年校园普法、青少年防毒的核心重点。从蔡东家一手缔造的毒村覆灭，到博社村涅槃重生；从2013年雷霆扫毒的一战定乾坤，到坚持全方位、系统性开展毒品问题治理，毒品的形态在迭代，犯罪的模式在更新，诱惑青少年的方式在升级。但中国禁毒零容忍的态度、除恶务尽的决心、守护民众平安的底线从未动摇，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毒品问题治理之路，为全球毒品治理贡献宝贵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感谢您在44天来的一路陪伴，这就是本季破冰行动的全部内容，期待您的继续关注。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咱们下一程再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

0: 六五，
1: 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8: 中老年人学舞蹈究竟能带来哪些好处？
9: 像那种什么腰酸腿疼这些毛病我都没有，真的跟于老师说的走路都带风。
8: 中老年人苦练功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免？
1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通病，就是想吃快餐，如果这个都没有，他们很容易摔跟头。中老年就是容易要防摔。
11: 夕阳红即将播出。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都喜欢学舞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舞蹈不仅具有美感哈，有很强的韵律性，而且它还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灵活我们的关节。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舞蹈演员，同时现在也是一位老年舞蹈形体老师，于杰，欢迎于杰老师。
1: 大家好。
2: 于杰，原海政歌舞团舞蹈演员，通过舞蹈教学把优雅和气质传递给更多中老年人。
0: 退休后重拾梦想，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胡晶小姐姐，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胡晶退休后重拾年轻时的舞蹈梦，从零开始学舞蹈，经常上台演出，现已坚持10年。
0: 我的同事老年之声节目主持人贺超，欢迎贺超。
3: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贺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老年之声节目主持人。
0: 另外观众朋友，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有什么看法，想给我们留言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你就可以一边收看节目一边给我们留言互动了。贺超哈，都说学舞蹈是练气质的，让你的身形更挺拔，就说是一回事儿。今天你有没有感觉到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里，两边两位小姐姐如此的挺拔，
3: 我就特别有压力。
0: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身板都跟着往往上挺了挺？
3: 我就觉得我要是一直这么坐着，我今天会录得很辛苦。可是看到两位好优雅呀。
0: 比如说我身边的这位于杰老师，我们先一个一个聊哈，先从于杰老师开始。你看天鹅颈，然后呢可能这个椅子挡住了，但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哈，我都羡慕的小蛮腰，
3: 特别优雅，特别美好。
0: 这样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短片，然后一起来认识一下于杰老师。
2: 民族舞、古典舞、民间舞，

0: 在于杰这里都仿佛信手拈来，不但动作标准，而且舞姿优美，举手投足之间浸润着专业舞蹈的深厚功力。于杰曾在原海政歌舞团担任专业舞蹈演员，如今的他不再活跃在大舞台，而是走进一群同龄人之中，义务辅导中老年朋友学习舞蹈，帮助他们通过舞蹈变得更加优雅，更加健康。
1: 哎呦，这个片子看完我还真是挺有感触的。我原本以为啊是跳广场舞特别好的两位姐姐，而且我自己曾经去跳过，有一些跳得真好。
2: 你看你认知得提高了吧？
1: 没想到是专业咖
3: 啊！
1: 跳了多少年？
4: 16岁进入到歌舞团，主要就是民族民间舞，还有也跳了4年的芭蕾。到现在吧，就是应该算是有半个世纪了。
2: 哇，在视频中哈，看您跳舞，看正面的话哈，然后我看到啊，是我们的于杰老师。看后面的话，我不知道是谁。你有没有感觉就像一个20多岁的一个小姑娘
1: 是
2: 一样的？
1: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您跳到第几年的时候会出现这种范儿、这种状态？
4: 我们都是很小进到部队去训练的哈，骨骼也都是比较直立的啊。但是通过训练，你2、3年、3、4年以后哈，会让你有一个开窍的过程吧。
2: 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哈，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据说，就是舞蹈演员呀，然后专业的运动员呀，然后你别看他这个身体很好哈，但是因为就是你这一辈子一直在运动，很多人觉得运动过量了也不行啊，身体可能会有伤啊。您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呢？
4: 到目前为止，我的颈椎、腰椎，这个还有膝关节哈、脚踝骨没有硬伤。啊，除了是在演出当中受过伤，但是痊愈以后啊，痊愈以后呢，现在应该是很好。为什么？因为得益于坚持训练，保持了身体各个部位的肌肉，大小肌肉哈，有力量。应该在我同龄当中，我的肌肉力量算好的。
2: 那好，咱们认识完于杰老师，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胡晶小姐姐吧。如果我不说她年纪的话，你们能猜出？何超，你能猜出我们胡晶小姐姐？
1: 首先，我不能冒昧的猜一位小姐姐的年龄，但是我觉得也就是50岁。
2: 胡晶小姐姐今年已经60多岁了。
1: 60多岁了，
2: 是不是让人觉得就是她的就实际的状态跟实际的年龄至少相差了10岁的感
1: 觉？对，这个坐这儿的身形一看也是一个舞者。
2: 这是不是舞蹈带来的好处呢？
5: 对，我是退休以后，就是有一个机会，我们那个所在那个街道举办了一个舞蹈提高班，我们这些那个热爱舞蹈的都去参加了。当时邀请了于杰老师来给我们做指导老师。
2: 哦，等于是现在于杰老师是您的老师。
5: 对对对。
2: 您是学生。
5: 对。
1: 退休之前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5: 我做医务工作者。
2: 你以前有这个舞蹈基础吗？就是年轻的时候。
5: 没有，跟着于老师是从零基础开始学舞蹈的。我们当时也是年龄比较都偏大，学的也特别慢。于老师吧，就是从那个最基础的基本功开始训练我们，像那个走圆场、走花帮步，我们原来都不会走的。我们上台的时候，就是那个圆场走的特别难看，就于老师简直就是根本人目睹了我们那种走法哈。
4: 有时候学员也说，于老师这个是个厉害的老师，会狮子吼。
5: 对啊，
4: 着急嘛哈，但是他们确实很努力。
2: 那于杰老师真的上课的时候是很厉害的，是不是很严厉的？
5: 特别严厉，因为你想工作这么多年，好像还没有被领导这么批评过的。
1: 所以这个舞蹈让您着迷在哪儿呢？
5: 我反正就是很享受，就是每一次上台的那种感觉，觉得自己也很美了，然后那个身姿也都拔起来了。
2: 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认识一下穿上舞鞋的胡晶小姐姐。
0: 相比于杰的专业出身，胡晶则是广大热爱舞蹈的中老年女性的典型代表。没有专业基础的她，退休后才开始接触舞蹈，但如今已经成为了社区舞蹈队不可或缺的成员。她所在的舞蹈队经常登上各级群众文化活动的舞台，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舞蹈演出。那么在学习跳舞的过程中，这位晚年学艺的业余选手与专业出身的于杰老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2: 我觉得穿上舞鞋的您就感觉充满了自信和美感，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完全

0: 却没有体会到自己还能有这样的一面，有这样的状态。
1: 是的，就是你工作的时候确实是没有过这种状态，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工作中你会觉得很疲劳，可是跳舞的时候就没有这种疲劳感，越跳越有劲儿。
0: 哎，我特别好奇啊，有没有这个叔叔也来跳舞的？
2: 我的这个班里没有，但是我们所在的那个舞蹈团里头有很多啊，中老年的这个叔叔们。
3: 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您是16岁就进团练功了，到老年人、中老年人，他们就是从身姿各方面，其实要下的功夫非常大，
2: 对，
3: 同时还得照顾一个成人的自尊心。你怎么去教他们才能达到目的？
2: 其实这个在教学当中哈，我是很有意识的，对任何一个学员都是平等相待的，因为毕竟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条件不一样。其中有一个女学生哈，200多斤。因为他是个病人，他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哈，他也很有自尊，也很谦卑，永远是在后面，因为他觉得自己太胖了，
0: 他可能怕挡着后面的人看不见老师了，
2: 所以呢他从来不说，但是他没有缺过一堂课，每次都是最早来，在课堂上从来不说话，不违反纪律啊。那么老师都是看在眼里的，最后示范的时候我就把他调到最前面，让所有的人停下来来看他表演，非常棒，音乐节奏啊，舞蹈的姿态啊，所有的衔接，这个小舞段的衔接一个不漏。
0: 我理解您的眼力，因为我这个也上类似的课，
2: 对，
0: 然后发现老师的眼力，他可能就是一般就是专业的老师，他就会比较严厉。他严厉在哪儿呢？就是对基本功这块儿，他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一开始跳舞的时候不太理解哈，我就觉得你让我就是编一个很好看的哈，然后又出效果的舞，让我就过过瘾就好了。后来我发现，你要真想跳得好，你要想这件事情可持续，你就得把这基本功磨练好。
2: 说的对呢，现在应该是整个的中老年的这个群体当中哈，想学舞蹈的哈，这些中老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通病，就是想吃快餐。来了，老师快点教我一个成品的舞啊！但是他没有基础，他不知道他那个手放在哪儿，他那个脚怎么样，他那个体态，他那个韵律动律是怎么爆发出来才能做到那么美啊。他做的动作你示范10遍他还是那样，那这些都是基础的，可能一个动作引发出很多舞蹈的基本元素，步态哈，体态、动力、韵律。那我在教学当中也是这样的，有一个基础的训练，让你们的身体都能够打开了，都能够这个血液循环起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再去跳舞。
1: 一开始不是很理解，我们觉得我们来学跳舞嘛，就是哎，老师教我们一个舞蹈，然后我们就美美的学一个舞蹈就
0: 行了，跳完了然后录个朋友圈能展示展示。
1: 对，但是你舞蹈做的不好看的时候，你就会理解这个老师的用意了。
0: 我也是这样，就是同样的动作，你做的不好看的时候，
4: 一照镜子就发现了，
0: 你才知道。
1: 因为老师做的特别好看、特别美的时候，然后我们要是跟到老师就是那个照葫芦画瓢那样学
0: 不到位，
1: 特别不好看。
0: 这个不到位，并不是。就是我们做的不努力，或者我们看的不认真，而是我们身体的很多关节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肌肉跟不上。
2: 对
1: 对对，
0: 因为我之前也跳舞的时候，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一个胸腔不开，然后这个肩膀很紧的人，然后老师就跳的动作哈，他这个手一挥，然后他的这个身姿是很舒展的，我一挥怎么只能挥半个圆，
2: 对
0: 啊，然后就完全不一样。
2: 对，
0: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得练基本功。
1: 像那个一上课就有一个站姿的训练，大家都要把胸挺起来，这个脖子也是要拉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把杆训练。我们要是要说那个跟那个从小学舞蹈的那个肯定不能比，但是我们也是尽量的把我们自己的韧带给拉开啊。踢腿的时候我觉得到最后训练的都踢得非常好，
2: 真的很棒。
0: 哎，何超，我现在就特别想让于杰老师和胡晶姐现场给咱们展示一段。
3: 我也特别期待，
0: 看着
3: 咱们看看教学成果怎么样。
0: 对，好，我们一起来看啊。好，我们今天有眼福了啊，我们一起欢迎。
3: 来
2: 好。

0: 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现在的状态展示了就是舞蹈能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好处。于杰老师哈，那您看这些零基础的这个学员们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都有什么呀？
1: 首先我觉得是他们的这种心气儿，讲的普通一点哈，就是心气儿，都有一种愿望。因为退休下来以后，他们更多的生活哈，这个时间哈，放在哪里好呢？他们找到了去学习舞蹈，真的非常热爱。那么他们走进那么宽敞的排练厅，那么大的一面墙的镜子，是他看到了从来没看过的自己。有时候排练厅因为街道的这个排练厅使用率太高了，我们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所以有时候没有排练厅，那么大家就在广场上，就是在我们那个居住的那个地方
0: 自发的去练习，
1: 就要组织大家到那里去排练为了完成任务，无论是风吹下雨，晚上吃了晚饭也要来练。
0: 最让您感动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心劲儿啊，自己的这个认真
1: 啊。我觉得中老年你首先你要有这个心劲儿，没这个心劲儿，老师教的就很费力了。
0: 我有一个特别那个大的感触，就是作为老师来说，就是你学生要是来玩票的，可能我教教你，就是我就是尽职而已但如果你学生特别认真，心劲儿特别足，
2: 对，
0: 我自然而然的，我拿出最专业的态度来对你，
1: 对，
0: 来回馈你。
1: 对对 对, 对，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培训机构特别多哈，那么学习你是需要交学费的。我是公益的去教，我希望大家来这个地方是大家一起开心，一起变美，而且呢觉得自己身体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精神了。
0: 但我觉得这是最表层的，实际上深层的就像您刚才说的，对他的筋骨肌肉关节的灵活性，
1: 对，
0: 是不是都会有一个重塑？
1: 是的，所以他们才愿意来，要坚持，一定要跟着老师学。他们尝到了甜头通常你压压腿然后呢让膝关节活动开了，保持膝关节的四头肌的这个肌肉的这个饱满有力量，加上你脚下脚踝小腿的力量，足够他们在舞台上表演的了如果这个都没有，他们很容易摔跟头中老年就是容易要防摔这个呢就是要通过咱们的练习增加力量那他使他走路都带风了腰也挺直了颈椎也不那么难受了。以前在家里可能成天看手机看电脑做家务，这个颈椎都有问题。
2: 我自己的感觉，我这个腰背比原来要拔了，要挺拔了然后我走路我也觉得很轻松很轻快，不像原来那个慢慢吞吞的拖拖沓沓的，现在都是真的跟于老师说的走路都带风，像那种什么腰酸腿疼这些毛病我都没有。
3: 我身边有真实案例，就我老妈就她之前是不怎么运动的但后来呢她开始迷上打太极打练八段锦等等我是近一两个月跟她学了一段太极，我站在她背后，我第一次折服，我说妈，我没想到你打了20年打得那么潇洒，而在我看来和跳广场舞一样我说不就是这么挥吗？我上去就两个动作我膝关节就开始疼，我妈说儿子你这个动作不标准，我突然明白了，就这个东西它有章法的，
1: 对，
3: 而只有遵循了运动的规矩
1: 对
3: 才能健康。但是有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我说妈你看别人练的都高位的下叫蹲下去，我你怎么不练？我妈说我这个年纪了，我要是长时间练这个我站不起来容易摔跤。
1: 对，
3: 那么和跳舞一样，你比如说下腰劈叉，而且我看过网上一些网红奶奶穿着20厘米的这个恨天高人家也下腰也劈叉那您在教学中间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不同意一定要反对，因为网络上曾经也这个报道过一个年岁很大的这个白发奶奶穿着25公分高的高跟鞋去走台步很漂亮但是呢膝盖就水肿当时我看了以后我心里很难受，就是说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引导者怎么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以健康为主？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练这些是为了美，但是你美是一瞬间，可是最后你的健康全都没有了。现在很多这个中老年他上来就给你劈一个叉，条件软练过瑜伽的可以下去，但是你的髋骨 很容易出问题。嗯，在我的教学当中。

0: 中，我从来没有对啊我的学员们哈这讲过，你们必须要下腰，必须要劈叉啊，踢腿我们是有，当你活动开的时候踢多高我不要求你，
1: 排练完了以后也会有一个放松吧，啊是那个比较舒缓的运动，对对，不会让自己那个受伤的。
0: 咱们提倡的就是科学的运动学习，达到什么目的？更健康，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哈能够延续，
2: 质量、
0: 哎、更长，更有质量。嗯，这才是目的。
3: 这个提醒特别重要，
0: 很重要。
3: 很多老年人可能已经退休了，或者即将退休，要选择自己的人生的爱好。嗯、
0: 对，
3: 就万事不可强求，一定要把握度。我们必须得了解人家门道是什么，
0: 对对对，
3: 然后认真刻苦、专业的去学才可以
0: 对对对啊。
2: 跳舞不能光有心劲儿哈，
3: 对
0: 对对，
2: 更要讲究科学，
0: 对，
2: 温和，
0: 对，
2: 不能让自己受伤，
0: 对对对。嗯，
2: 好，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老年人学习舞蹈的具体建议，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就可以了解更多内容。
4: 压腿啊，压腰啊，锻炼啊，还有一些形体的基础训练就可以强身健体，就是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
5: 特舒展，原来老是板板的，这练完以后整体都特别好，
6: 聚气，然后把气聚起来，让你的身形往上拔，要的是这个，是优雅嘛？
7: 对身材保持有好处，再一个可以锻炼一下你的肌肉啊，然后延缓衰老嘛。
8: 中老年人通过学习舞蹈，科学合理的练习基本功，能够达到改善形体、增强体魄的作用。即便不为上台演出，也可以通过在家练习舞蹈基本功来改善自己的肌肉和关节，达到身体更挺拔、更健康的目的。接下来，于杰老师将在现场示范如何进行基本功训练。
0: 你可以双手扶，啊，你也可以单手扶，练习小腿的力量哈。小腿你就扶着这样垫起来，整个腹部哈要提气。深吸一口气，提到这儿，然后把气吐下去，这个腹部是硬的，提起来，吐进，吐到这儿。这个时候你可以扶着，啊，你提起你的半脚尖，你的脚跟要立起来，往上走，往上走，哎，扶着一个指头都可以，您可以试一下。对，我给您力量，您要顶着我。把气吐下去，对，这个后背要给我力量，对了，两边夹击，那你后你看侧面就很薄了，头的这个脑袋的后脑勺的部分要往上走，慢慢的下来，再慢慢的起来，你20个一组，就练了你小腿的力量，两只脚要平行，要平行和肩同宽啊，这样就可以了。对了，非常好，下颌含回来，下颌不要，下颌含回来，对了，要这样子，你的头顶这部分给劲儿往上走，对了，所谓的天鹅颈是这里，这里往上走，这里往上走，从侧面看你就是一条直线啊，非常薄的身体。来，胡晶跟主持人一起，1 2 3 4 5 6 7 8啊，20个一组。如果你的体力够，你就做2组、3组、4组，啊。
2: 我觉得别小看这个动作，一定要照刚才老师说的那个口令来，然后配合呼吸，
0: 对对，
2: 配合我们的核心啊等，刚才很多的细节，
0: 看似很简单，
2: 对，
0: 但是对你的体态、对你的自然形态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2: 所以说，这个别小看这个动作，
0: 是
2: 作用非常的大，
0: 非常大，非常大。
2: 那让我们在家里循序渐进的练起来吧。其实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吧，他们确实也喜欢跳舞，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认知，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挺有普遍性的，就觉得50-60岁刚退休的时候，可能选择舞蹈是比较合适的，70-80岁以后再跳啊，会不会对心脏不好？
0: 选择适合自己的，就拿我们过去的所在舞蹈队啊，这个舞蹈队还是有坚持长期不断的训练，所以也有几个70来岁的、72、3岁的也在坚持。但是年纪超过74岁以上的，在舞蹈当中要注意技巧性的这种旋转、跟头啊，这种的剧烈性的哈，就没必要去做了啊。其实适当的锻炼对心脏是没有害处的，你没有基础病，适当的运动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增强

0: 强你的心脏的能力。
1: 跟我们一块跳舞的一个队员，他都已经80岁了，今年
2: 80岁啊，
1: 80岁了，
3: 也还在跳舞呢，
1: 一直在跟着我们一块在跳舞，也没有听他说这疼那疼的，没有过，特别好。
3: 这是不是以后就是您目标啊？胡宁姐，是不是您也打算跳舞跳到80岁去？
1: 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希望能一直跳下去。
0: 但是一定要适度。如果你本身就已经有病了，基础病、高血压什么这些哈，你还要去那个，我觉得那就是你给自己怎么说找麻烦了。所以还是要科学，不能一概而论、一刀切。健康的动起来，适量的动起来，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不动是一定不行的。
3: 舞蹈不光能帮我们的老年朋友追求美丽和优雅，更能让我们获得健康的身体、挺拔的身姿、灵活的关节。让我们穿上舞鞋，在悠扬的旋律中，在裙角飞扬中，开启自己人生的第二春。感谢三位的做客，也感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我是琪琪，这里是夕阳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7: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鸟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5: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6: 本期夕阳红邀您一起越跳越健康。温馨提示：中老年人跳舞的注意事项。一、准备好干爽的衣服，跳完舞后换下汗湿的舞蹈衣。二、最好穿透气舞蹈鞋、运动鞋，不要穿硬底鞋，有滑倒风险。三、舞蹈动作循序渐进，适合选择节拍比较缓慢的舞蹈，如古典舞、民族舞、扇子舞等。四、跳完舞后记得做放松性整理活动，

0: 减轻肌肉的疲劳，也可以避免可能出现的头晕、乏力、恶心、呕吐、眼花等不良现象。五、跳完后不要直接蹲坐休息，站会儿做一些舒缓的动作，不要马上狂灌水喝饮料，可以小口小口地喝一些温开水或者淡盐水。六、回家后休息半个小时，等没有汗后再用温水洗澡。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应用程序，关注夕阳红账号。夕阳红祝您阖家幸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站桩喽！
2: 那我觉得这比较适合咱中老年朋友，好稳呐！
3: 哎，外练手眼 C 法步。易筋经
1: 在武侠小说里面，
3: 你对易筋经还是有个误解的。然后起来向前，就看着师傅了，向前扑出去。老虎扑的这种非常威猛的气势，首先要出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8: 一男人将好友丑态做成聊天表情包，使得好友与他反目成仇。另一位女孩使用表情包抽奖，竟陷入骗局。两起案件都因滥用表情包而引发，我们该如何规避表情包所带来的风险？害人的表情包即将播出。
9: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相信大家

0: 大家对网络聊天都很熟悉，它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一种交流方式。各种聊天软件也悄然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就拿过年来说吧，以前过年拜年的方式还仅限于给亲朋好友们发上一条祝福的文字，但现在甚至连文字也不需要了，就手指一点，发送一个拜年表情就能够完成拜年，不仅方便，还给拜年增添了不少趣味。但网络表情虽然方便有趣，但不当使用不仅会招来麻烦，还有可能被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怎么回事呢？就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两个案例。张小鹏今年30出头，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员工，平时最喜欢捣鼓手机电脑中各种应用和程序，他最拿手的要数制作网络聊天表情。一张简简单单的静态照片，他不仅能够添上有趣的文字，还能进行特效处理，让照片里的人和物动起来，生动有趣极了。所以经他创作的多款表情包都深受朋友们的喜爱，特别是这准备过年了，还有人专门找到张小鹏，让他帮自己的宠物制作可爱的表情包，用于春节向亲朋好友拜年使用。张小鹏有一个好哥们，他的大学同学廖大富，两人在大学就是同一宿舍，而且都是本地人，所以从上学到工作，两人的关系都十分要好。廖大富就不理解张小鹏整天抱着手机折腾这些网络表情有啥意思，简直无聊至极。两人对网络表情的看法不同也并不奇怪，张小鹏在大学时就古灵精怪的，而廖大富呢则是安分保守的。
1: 当年上大学时，由于张小鹏和廖大富性格刚好互补，所以他们俩才能成为多年的好友。可是让张小鹏没有想到的是，自己随意制作的几个聊天表情竟然让廖大富与他彻底翻了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今年是张小鹏和廖大富大学毕业10周年，同学们想着在过年放假期间搞个毕业10周年的同学聚会。由于两人都是本地同学，所以张小鹏啊一口就答应由他和廖大富负责同学会的筹备工作。虽然张小鹏是满口把事儿都揽了下来，但真到干具体活时，担子却全部落到了敦厚老实的廖大富身上。廖大富倒是任劳任怨，就连过年假期他也是忙前忙后的把聚会的一件件工作落实到位。转眼聚会这天到了，老同学聚会的气氛呢是热烈而温馨，大家聊着过去，谈着现在，有太多太多的话说不完。就这样在推杯换盏间，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深夜，男同学们啊都喝得七荤八素了，张小鹏歪歪斜斜地送着同学们。此时忙了一天的廖大富早已酩酊大醉地趴在桌面呼呼大睡，张小鹏也够义气，硬撑着把廖大富送回家后才离开。等廖大富第二天醒来已经是大中午了，当廖大富还在迷迷糊糊地回忆昨天自己是怎么回家时，就听见手机叮叮当当地发出了收到新消息的提示音。这么多人找自己吗？
1: 廖大富醒来后看到手机里都是同学们发给他的信息，他本以为是同学们来感谢他组织了这次聚会，可当他一条条查看信息时，脸上的笑容却逐渐消失，最后甚至气得浑身发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大家纷纷给他发信息可不是因为感谢，而是张小鹏制作的新款表情包吸引了大家的关注。这些表情使用的照片啊，都是张小鹏趁昨晚廖大富喝醉酒丑态百出时偷拍的，例如廖大富喝醉酒后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照片，张小鹏给廖大富的头上添加了古代女性发饰， 并配文贵

0: 非醉酒，还有廖大富抱着马桶吐的照片。张小鹏添加了廖大富把马桶举起来的特效，并配文干完这桶还有三桶等等。张小鹏一大早啊就把这一系列滑稽的表情发到了同学群里，引得同学群里炸开了锅，纷纷发信息给廖大富调侃他。不仅如此啊，有些好事的同学还把廖大富的表情截了图发了朋友圈。廖大富又羞又恼，他认为这次自己这么辛辛苦苦地筹备同学会，可张小鹏呢只知道做表面功夫耍嘴皮子，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非但不感谢自己，反而还制作表情包让大家嘲笑自己。想到这啊，廖大富更是怒从中来。
1: 于是廖大富在群里怒骂张小鹏侵犯自己的名誉权，并要求张小鹏立即删除这些聊天表情并向他道歉。可张小鹏不认为自己有错，反而讽刺廖大富开不起玩笑，这让廖大富越发愤怒。那么廖大富为什么会发那么大的火呢？
0: 原来啊，廖大富在学生时代暗恋的女同学也来参加了同学聚会，所以廖大富这次啊才会这么有干劲的筹备聚会。昨晚他发现自己在学生时代心中的女神是一点也没变，反而更加的优雅和有气质，而且还是单身。学生时代没有自信表白的廖大富就借着酒劲加了这位女同学的微信，并打算慢慢的接触，争取给人家留个好印象。现在张小鹏在群里这么一搅和，自己俨然成为了全班同学的笑柄。就这样，廖大富与张小鹏两人在群里大吵了起来，最终廖大富让张小鹏等着吃官司，张小鹏也挑衅地说欢迎来告。虽然同学们在群里百般劝阻，但两人还是不欢而散了。但大大咧咧的张小鹏却没往心里去，他心想啊，廖大富只是说了点酒话，不必当真。可这刚过完年不多久，他果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看廖大富真的把自己给告了，理由是认为张小鹏侵犯了他的名誉权。法庭上廖大富说，张小鹏将自己出丑的照片制作成网络聊天表情，并在多个群里发布，还添加了侮辱性的文字，有损其形象，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张小鹏却辩称两人是老同学，而且关系亲密，制作并使用廖大富的表情只是好友之间的开玩笑，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而且自己也只是在同学群里发这些表情包，传播范围有限，同学们呢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玩笑，因此这些表情在客观上没有造成廖大富社会评价的降低。那么张小鹏的说法有道理吗？他的行为又是否侵犯了廖大富的名誉权呢？这里啊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将他人的照片做成表情包是否侵犯了他人的名誉权。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名誉权。民法典第1024条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名誉权。名誉权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可见名誉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侵害名誉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侮辱、诽谤等。那怎么判断一个行为是否侵犯了名誉权呢？我们主要啊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第一，行为导致了受害人的社会评价降低。第二，行为人发布的信息或者陈述失实或者包含侮辱性的内容。第三，是受害人以外的人知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具有过错。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四点，行为人才可能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回到本案，法院审理认为，从聊天群里的前后记录来看，虽然没有发现张小鹏发布廖大富的表情包具有

0: 有明显的主观恶意，但每个人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是不同的。当开玩笑引起对方的不适时，玩笑就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本案中，张小鹏在聊天群里发布了廖大富的表情包，廖大富明确提出异议后，张小鹏仍不及时赔礼道歉，并撤回已发布的表情，实属不当。最终，人民法院判决张小鹏删除表情包，并向廖大富书面道歉。判决后啊，张小鹏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一时间履行了判决。案件虽然了结，但廖大富与张小鹏这对昔日的好友却从此决裂，不再联系。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扼腕叹息。这个案例也提醒我们，跟任何人开玩笑都要把握一个度子，无论是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如果超过了合理的限度，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和不适。这时我们就应当及时道歉，并消除对对方不良的影响，不能自认为与对方关系亲密，只是开个玩笑就放任自己的行为和危害后果的发生。上一则案例中，一个小小的表情引发了一场朋友侵权反目，可网络表情的威力啊，并不仅限于此，它还可能成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的工具。让我们来看下面一个案例。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孩用表情包参与抽奖，中奖后对方却要求女孩缴税。
5: 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
4: 女孩交钱后却迟迟收不到奖品，并且彻底联系不上对方。

0: 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
1: 骗子落网后被指控涉嫌诈骗罪，但他们却认为利用表情包抽奖仅构成赌博罪。那么他们到底该以何罪论处呢？害人的表情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王倩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女学生，长得白白净净，人人见了都要夸一句漂亮。面对别人的夸奖啊，王倩嘴上谦虚，但心里还是乐开了花。她因此也更加注重打扮自己，基本上所有的课余时间，王倩都会用来研究如何穿着打扮。王倩常常会在视频平台学习如何化妆，如何搭配衣服。有一次他看短视频时，发现一位博主背着一款名牌包包，王倩心动不已，但上网一查，这款包的售价要10000多元，这样的价格只能让她这个普通女大学生望而却步。临近过年，这款包也成为了王倩最想要的新年礼物。当然，王倩也知道，工薪阶层的父母是不会给自己送这么昂贵的礼物的。于是王倩只能把这个新年愿望埋藏在心里。一次王倩又在看这位主播的视频时，发现留言区里置顶的消息为欢迎粉丝们加入粉丝群，共同分享化妆与穿搭小技巧，群里会不定期的发放福利。这可把王倩高兴坏了，不仅可以更进一步的跟主播互动，还有福利可以领取。她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粉丝群。进群后不久，群主便在群里发布了一条信息，内容是欢迎粉丝加入，特推出粉丝抽奖活动。抽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用网络聊天中的石头剪刀布互动游戏表情包就能完成。双方同时点击该表情包，然后由系统随机确定结果。三次猜拳结果，如果粉丝猜赢了一局，便可获得一个名牌包，平一局则可获得一条项链，输一局就需要购买一套价值666元的护肤品。随后群主就将奖品的图片发在了群里，王倩一看，奖品名牌包正是自己心仪已久却又高攀不起的那款包包。
1: 王倩心想，要是自己能幸运地中奖，那就可以得到一个心心念念的名牌包。就算运气差，输了游戏，也只是需要购买一套护肤品而已，自己也不吃亏。于是，在名牌包的诱惑下，王倩决定搏一搏。
0: 就这样，她主动添加了群主为好友，并告诉群主自己要参加这个抽奖活动。很快群主宣布游戏开始，王倩也开始根据指令发出石头剪刀布的表情。可惜前两局啊，王倩都输了，还只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了。王倩心里默默祈祷自己能够顺利拿到名牌包。第三局游戏时啊，王倩的心里忐忑不已，但幸运的是，最终王倩的表情定格在了锤子，而群主的表情定格在了剪刀。王倩赢了最后一局，她激动的一下子蹦了起来。由于三次猜拳，王倩输两局赢一局，所以王倩需要购买两套护肤品，同时获得一个名牌包。这个结果让王倩的心里乐开了花，她花了1000多元买了两套护肤品，还能得到一个价值10000元的名牌包，真是太划算了。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支付了两套护肤品的钱，然后催促群主啊，赶紧将护肤品和名牌包寄给自己。群主也没含糊，告知王倩已经向公司登记了他的奖品，很快就会发放。但因为包是进口商品，所以需要王倩提供身份信息才行。一听是进口的，王倩就更加觉得自己捡了大便宜。于是王倩

0: 立刻按照对方的要求提供了身份信息。对方收到信息后又说了，这个包啊属于奢侈品，要进口到国内需要缴纳关税等税费1000元。公司规定这个税费需要由中奖人自行承担。听说还要掏钱，王倩有些不乐意了，说道，说好的是奖品，怎么要我自己承担税费呢？这也太不合理了。可对方解释说，亲，这是公司的规定，而且您能够得到这个奖品已经非常幸运了，现在您只需要依法纳税就可以获得一个价值10000多元的包，多划算呀。要不这样，您要是实在不想要呢，我就把您这个奖品名额先让给其他粉丝。听对方这么一说，王倩又不干了，说，凭什么我中的奖要让给别人呢？缴税就缴税吧，但税单你总得给我看看，要不我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骗我的。不一会儿啊，对方就发来了一张1000元的税单扫描件。看到税单，王倩也就放心地扫描了对方发来的收款二维码，支付了1000元的税费。就这样，王倩为了这个包前前后后花费了2000多元钱。但此时王倩一点儿也不觉得心疼，而是每天盼着新包的到来。可一天过去了，一周过去了，王倩始终没有收到包包，也始终没有收到护肤品。每当她问群主时，群主都说护肤品在等厂家发货，包包还在办理进口手续。
1: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王倩还是没有收到名牌包和护肤品，而当她再联系对方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已经把她删除并把她移出了粉丝群。这下王倩懵了，
0: 他立刻找到该主播的直播账号，给主播留言讨个说法。可该主播却回复说自己从来没设立过粉丝群。没想到对方竟然赖账，王倩气不打一处来，立刻向平台投诉了该主播。经过平台核实，这位主播可没有说谎，王倩添加的粉丝群的视频号啊，确实不是这个主播的，而是有人仿冒的。不仅如此啊，这个仿冒的视频号还偷偷地复制了该主播发布的短视频进行播放，所以才让王倩上了当。得知如此，王倩立刻报了警。公安机关很快抓获了这伙犯罪分子。经侦查，他们通过冒充网红主播设立所谓的粉丝群，在群里引诱粉丝们在聊天软件中使用剪刀石头布互动表情包进行猜拳抽奖，再利用作弊软件控制猜拳结果，使受害人误以为自己中奖，从而诱骗受害人购买护肤品并缴税以领取奖品。该伙犯罪分子啊，使用这样的犯罪手法欺骗了10余名受害人，诈骗金额高达60000余元。侦查完毕后，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很快，检察机关就以涉嫌诈骗罪对这伙犯罪分子提起了公诉。因为诈骗金额在30000元以上，属于数额巨大，故检察院提出应当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那么，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究竟是构成量刑较重的诈骗罪，还是构成量刑较轻的赌博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案例的法律点，诈骗罪与赌博罪的区别。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而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由于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赌博的形式使受害人放松警惕，进而实施诈骗，才导致了对这些犯罪分子行为性质的认定出现了争议。但仔细分析，二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是否能够在实质上控制赌博的输赢。若能控制赌博的输赢， 则该控制行为实际上

0: 消除了赌博结果的偶然性，使所谓的赌局不再具有赌博的设性特征。此时的赌博已经不再是赌博，而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的诈骗。反之，若不能控制赌博结果，只是诱骗他人参与赌博，或者在赌博过程中通过例如打手势、使眼神等欺诈手段增加赢的概率，行为人还是想通过赌博进行盈利的，那么此种行为就没有脱离赌博的范围，就不能被认定为诈骗。本案中，这伙犯罪分子利用作弊软件操控了剪刀石头布表情包进行猜拳游戏，实质是对猜拳的输赢结果进行了控制，导致受害人误以为自己取胜，进而交付了财物。这种控制赌博输赢、完全排除赌博设性特征的行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的诈骗故意，客观上猜拳也仅是其实施诈骗的手段，故对于这伙犯罪分子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论处。最终法院判决各被告人均构成诈骗罪，处以有期徒刑2年5个月至2年6个月不等，并分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案件落下帷幕，王倩被骗走的2000多元钱得到了退还。王倩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不幸的是她遭受了网络诈骗，幸运的是她最终得以挽回了全部损失。但大多数被诈骗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轻则财产损失，重则家破人亡。电信网络诈骗无孔不入，犯罪分子利用微信表情符号作为犯罪的工具实施诈骗，更加增添了老百姓识别诈骗的难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心存贪念、心存侥幸才是被诈骗的根本原因。本案中若不是王倩心存贪念，想以小博大得到上万元的名牌包，她也不会被骗子如此拙劣的手段所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可能发生。我们预防诈骗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时刻保持警惕，不轻信陌生人，不贪小便宜，更不能盲目自信或者怀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受骗。平时呢，我们也要多学习反诈知识，了解诈骗套路，捂好自己的钱袋子。今天的两则案例就讲完了。案例一的张小鹏将好友的丑态做成表情包，最终构成侵权，承担了民事责任。而案例二的王倩被骗使用表情抽奖，导致自己落入骗子的陷阱。两个案例提醒我们，网络表情用好了，可以丰富网络表达的趣味性，降低交流障碍，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传递积极向上的情绪。但我们切忌滥用表情包，同时也要提高警惕，防范不法分子利用网络表情实施犯罪，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咱们下期再见。
1: 两位老同学在同一网站结识网恋女友，大额转账给对方后，两个女友相继消失。另一男子帮女友还债后，女友答应结婚，婚礼前夕却生变故。两起案件都是以恋爱之名行诈骗之事，两名骗子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女友的谎言，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舒服。

0: 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无儿无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8: 气氛是在哪里？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7: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一段隐藏了8年的赡养真相被层层揭开。
9: 那个你良心的差个钱，钞票那光说收的，记得那个记得就是民俗中的哇咋老哎。
7: 一边是多年付出，一边是法定继承，一边是血脉亲情，一边是利益纷争。
10: 在养老院期间啊，你们被告这边有没有去看望过他？
11: 从新市敬老院到龙山这个过程当中，是问的。问他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7: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被抚恤金撕裂的父女情。浙江省德清县，一座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的江南小城，这里不仅有着中国四大避暑胜地的百年名山莫干山，还藏着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活泰水乡新市古镇。生活在古镇的人们向来岁月静好，可是2024年七月的一天，一场纠纷骤然掀起波澜，打破了陶女士往日的平静安稳。
8: 税务局的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钱打到那个公证处了。我说怎么打到公证处了？他说他们单位里面也处理不好。公证人员说，如果那个处理不好的话，你就去走法律程序了。
7: 电话的起因是源于陶女士的大伯陶老先生。就在几天前，90岁高龄的陶老先生与世长辞。陶老先生生前是退休干部，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在他去世后，原单位将依法发放一笔16万余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可就在发放这笔款项前，陶老先生的单位把这笔钱转存到了德清县公证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2: 当事人过世了之后呢，他的卡呢被银行给冻结了，那么这笔10几万的丧葬费抚恤金呢没地方放，他们这些就是亲属呢对这笔钱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呢有比较大的分歧。
7: 经过了解得知，陶老先生终身未娶，无儿无女，是典型的孤寡老人。他的离去本应是一场平静的告别，可谁也没有想到，老人身后留下的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却让整个家族几乎决裂。
8: 尸骨都未寒，你急着办这个事情干什么？这个钱又不会跑的，对不对？我觉得很伤心，我已经很累了。气氛是在哪里？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7: 陶女士是陶老先生的侄女，在8年时间2900多个日夜里，陶女士以侄女之身行赡养之实，她几乎承担了陶老先生全部的日常照料，从生活照料到陪伴出行，从定期复诊到病床前的陪护，事无巨细，几乎都由他一人操持。
8: 哦，8年来我竟是历历在目的，什么事情我都历历在目的，真的。我拖着一个老人，就是一个人，有时候叫司机帮我一下。

0: 检查好，做手术也好，都是我一个人的。我真的觉得很委屈，很委屈的。我的付出，我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还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真的是绝对想不通。
1: 让陶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这份长达八年的付出会在老人离世后因一笔抚恤金掀起一场巨大波澜。
0: 最亲的人做出这么样的事情，我想不通呀。作为一个子女付出，也应该得到，应该给我的。如果是作为一个邻居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把一个老人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把这个丧事处理了，付出了一点钱，你们应该给吧。
1: 更让陶女士愤愤不平的是，来和她争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多次沟通无果后，父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亲情的拉锯中，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最终陶女士做出了一个令全家人震惊的决定，将父亲告上法庭。
0: 其实是真的出于无奈的，真的是出于无奈。为什么呢？老爸这么大年纪了，对吧？你说起诉他，肯定是从那个道德上讲也是不道德的。我也是有思想的人吧，我肯定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这么一个最文明的方式来为我的付出争取我的权利。
2: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现在开庭。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啊，今天我们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陶建英诉各被告共有纠纷一案。
1: 法庭上，陶家父女俩虽相隔不过几米，却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被告席上，除了第一被告陶女士的父亲外，其余七人均是第一被告的侄女、侄儿，也就是陶老先生其他兄弟姐妹的子女。
2: 我们下面这个进行法庭调查。
3: 那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
4: 诉讼请求：一、判决陶大通抚恤金164776元和丧葬费4000元归原告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伯父陶大通，其晚年生活一直由原告陪伴和照顾，包括身后事也均为原告料理。原告认为有权获得陶大通抚恤金和丧葬费。
3: 那下面由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
5: 一、陶建英不是陶大通近亲属，不属于遗属，无权取得陶大通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二呢，陶建英呢也并未对陶大通尽到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原告在起诉状中称，陶大通晚年生活一直由其陪伴和照顾，身后事呢均由原告料理，并不成立，请求法院的依法驳回陶建英的起诉啊。
1: 陶女士的父亲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自己作为陶老先生唯一在世的亲弟弟，理应是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应该获得这笔钱。而陶女士则认为，自己八年的付出远远超出了照顾的范围，自己才是最有资格获得这笔钱的人。那么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究竟该归属谁？陶女士是否有资格分得这笔钱呢？在法庭上，这些法律问题成了父女间交锋的焦点。
2: 你认为你是怎么样这个尽到了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主要的赡养义务，或者是事实上的这个赡养义务？
0: 首先从一这个方面说，我给他去看病，照顾他住院，给他配药，后期的检查什么都是我的。十，我给他妈妈也买菜的，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然后我也去给他买的。第三，陪伴基本上是春夏两天，我们就是陪着他能走路的情况下，那时候就是陪着他到西河口去逛的。每年过生日，他如果要想到吃什么的，我就尽量满足他，因为他经济不成问题的嘛。
6: 对不啦？你不要干，跟你要良心呀，对不啦？那个良心不够着了。你干得好挺忙用呀，大家晓得个呀，我叫你去照顾医生，得配配药了，包括这那个呀。
0: 医生
6: 在医家人还养老送终了，你
0: 做到了。我做到了。
1: 陶女士的父亲说，真正照料陶老先生的人并非是他的大女儿陶女士，而是他们夫妻俩。2016年，陶老先生生了一场重病，出于手足情深，也为了让兄长安度晚年，他将其接到自己家中共同生活。但是他们夫妻

0: 这样的？
1: 我照顾大伯真的是当时的时候就是纯粹的他一个人，我就是觉得他一个无儿无女，我就觉得他可怜的，就是但是我呢一直在这么照顾他。到那时候呢我正好是空着，对不对？那我就是想都不想，好，我就把你接过来嘛，好了啦，我就把你照顾起来了，好了啦，没有什么想法的呀。
0: 他给予你经济回报了吗？
1: 他给我一点的，他说你不要去工作，因为他有时候要配药的，要去检查的，一个月滴滴答答事情很多的。如果我去工作呢，一个月真的也是经常请假也不行的。他说你不要去工作，我反正会补偿你的。
0: 那么这个经济回报是规律性的，比如说按月啊，或者是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半年性的，
1: 不是规律性的。
2: 在陶女士父亲看来，这近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安排。然而，这个看似善意的决定，却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一段隐藏了八年的赡养真相被层层揭开。
3: 那这个陶大通是谁在照顾？
4: 老大就跟他老婆一起照顾的。
3: 他吃饭、洗衣服啊什么的，是谁在负责的？
4: 吃饭嘛，先嘛他叫保姆了，后来嘛是保姆回掉了嘛，就是陶大就跟他齐北地两个人。负责他。
3: 你有没有见过陶建英来照顾？
4: 照顾是照顾的，他就是他烧饭不会烧嘛，就叫他妈妈烧的呀。
3: 有经常来这个陶大通这边租的房子或者去他爸爸家里面吗？
4: 来的次数都是也多的，他因为要照顾他们，就是经常来照顾他了呀。
0: 你觉得你能判断是谁在照顾陶大通吗？
1: 我看到他买菜，他妈买菜的时候烧好了给他拿，有时候烧好了给他拿下去，我知道的。这平常人我们都是他们在照顾他的了。
0: 那你能够排除这个是陶建英也在照顾陶大通吗？
1: 我看到他有时候带他大伯在牵着他大伯到外面走的，我也看到他的。
2: 证人在法庭上给出了证言，然而在谁才是主要照顾者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明显分歧。陶女士说，八年间她每日陪大伯聊天解闷，定期带他去医院复查开药，冬天添衣，夏天纳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她的细心照料下，大伯度过了相对安适的晚年时光。而陶女士的父亲则说，在最初的几年里，哥哥主要居住在她的家中，由他们夫妻俩照料其饮食起居，陶女士只是以跑腿的身份参与，而且陶女士从中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他们之间应为雇佣关系。
5: 徐佩蒂生病了，就把陶大通送到这个养老院去，证明什么？就是徐佩蒂才是照顾陶大通的主要人员，就是因为他生病了，没有人照顾了，所以不得已送到敬老院。如果我们说是陶建英照顾的，首先距离太远了，其次徐佩蒂生病了，楼上住着他的爸爸，楼下住着他的伯伯，他要照顾两位老人更方便的话，他就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可以楼上去看，楼下去看，在同一个时间内可以做两件事情。
2: 被告说，自2023年4月起，事情发生了变化。陶女士最初的跑腿帮忙开始逐渐变了味儿。
1: 大伯把她送到那个敬老院去，是这么个前提下去送的：一，我妈呢查出来胃癌，要动手术；然后呢，我妹妹呢还在上班。然后我跟大伯商量，就是把他到敬老院去寄存几个月，等他把刀开完了以后，我就把他接回来。
3: 德清县养老机构有很多家，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让陶大通去住这个援助残疾人托养中心？
1: 我先去看，我觉得那个地方空气还好，因为它后面是个山嘛，空气还是比较好，工业也没有的。
3: 那你是不是知晓残疾人托养中心里面呢有很多精神残疾的？
1: 它是两栋房子的呀，分开的，残疾精神，它是两栋房子完全隔离的，分开的，完全不搭嘎的。
6: 你把一个正常的人送到那边去以示隔离，那么就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
2: 被告认为，原告非但没能很好地完成父亲的重托，还将那份信任辜负殆尽。
7: 在养老院期间啊，就是那你你是多久去看望一次？
1: 我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两次打底，有时候是三次四次。
7: 你去养老院主要干点什么事情啊？
1: 我就是陪他聊聊天了，他一个人在那边嘛，肯定是，虽然是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嘛，他也是寂寞的了。
7: 在养老院期间啊，你们被告这边有没有去看望过

0: 从新市敬老院到龙山这个过程当中是问的，问他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1: 说你这一方故意把这个陶大通住的地方啊和疗养的地方，然后没有向这个你的父亲和其他这个亲属这个进行及时的通报，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吧？
2: 我没有那个隐瞒，隐瞒他大伯那个养老院的那个
1: 那么你跟谁通报过？
2: 他们不是去过的，我告诉他们的呀。
3: 最后是因为什么疾病死亡的呢？
2: 肾衰竭。
3: 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告知陶大进和其他亲属？有没有告知过，让他们来看一下他，看望他一下？
2: 我没告诉他们。
3: 没有告诉了。
2: 我跟大伯说的，我说要不要去叫那个爸爸来看一下？他说不要叫了，他也这么大年纪了，对不对？而且有心脏病，啊，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嘛，好嘞。
3: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死亡的消息告知陶大建的？
2: 反正医院里面殡仪馆的车子把那个尸体拉到殡仪馆以后，我再告诉他们的。
4: 在被告心里，陶女士非但不是功臣，反而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起初他们无法理解原告为何要将陶老先生藏匿至托养中心，与家里亲属断绝联系，直至陶老先生去世后才告知亲属。
3: 陶大通生前呢，即使不算津贴补贴啊，每月月初呢，德兴县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呢，都会向其尾号6644的建设银行卡打入7000-8000元的这个退休金啊，这些退休金呢，均由原告呢以曲线形式取出啊。2016年10月就将其名下房屋以40000元的低价，签订合同转给原告。原告呢，即使存在零星的照顾陶大通的行为呢，但陶大通生前呢，已经给予其足额对价乃至超额的一个财产，案涉的这个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费呢，原告没有权利取得。生前部分理财产品呢，就有24万元，且由陶建英掌控。2023年5月3日，陶大通在龙山托养中心啊，告知被告，他在这个残疾人托养中心呢是睡不好，经常就只能躺在床上。然后呢，他也有将近100万元的一个款项，他仍要收回来的一个想法。
4: 据法庭上了解，陶老先生虽然无儿无女，但他有一笔很可观的退休金，生活条件很好。被告认为，原告之所以绞尽脑汁送陶老先生去托养中心，一是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二是为了想独占陶老先生的财产。
5: 你讲是干么么子？我俩想开，真的一个良心去送老祖宗呢？没有呀，也是控制上保护呀。到了新日月。从那里来过啊，从登个地方，跑到里那去考考门门，你不开，他们再去请，现在干了，现在就请不着，对不啦？你都得你都得，那嘛在休息个，这个要低点农药一点啊，你是刚刚开，那个松松，啊。人那个那个良心那太差了的，啊，钞票那往下收的，积累就是明明说弄的哇砸老哎，这良心了要好好叫，这个打个那个啊，再干这弄了七十个年，要自个也算自个的。
4: 更让被告感到困惑的是，陶女士已经拿走了陶老先生的房产，并多年掌控老人的银行卡，取走退休金，为何还要和年迈的父亲争夺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法庭内外双方情绪彻底对立，女儿告父亲在常人看来大逆不道，可陶女士却有苦说不出，
2: 很气愤的，真的是很气愤的。他们这样人格上给我那个攻击，说我为了钱去照顾他们的，当时钱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为了钱，那为了钱你们也可以去争取的吗？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赡养？你们就是为了占法律这个空子。
4: 他付出8年心血，却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他一个善意的决定最后却被女儿告上法庭。
6: 这就是你们的意思，就是这个矛盾不可缓和，就是要教育他。
7: 那么现在不是嘴上认可，
6: 我知道
7: 这个案子上他要彻底撤诉。
4: 是尽心照顾还是另有所图？是亲情付出还是雇佣关系？
8: 他就是老是担心，好像是我们需要要他的钱，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也说过的，因为我跟他说我不要大伯的钱了。
4: 当赡养

0: 父亲遭遇法律界定，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
1: 唯一的继承人就是按咱们这个控制吧。但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大家都不用去照顾父亲了，我不用照顾你的，我按照我是合法继承人，到时候我就是可以继承了。那中华人真老爱有中华美德，哪里去发扬呢？哪里去怎么去光大呢？被抚恤金撕裂的妇女情。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通过庭审，法官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的归属之争，更是一场关于情感认可的悲情诉讼。一边是认为自己付出了8年心血，理应得到这笔钱的女儿；一边是自认为是唯一近亲属，有权获得抚恤金的父亲。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2: 抚恤金的这个分配问题啊。 因为目前是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现在这个抚恤金如何分配，还是要考虑抚恤金的性质和抚恤金要发放的对象，等等。那么在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原告的身份又很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属于这个社会保险法关于抚恤金发放的这个遗属的这个对象范围。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2: 本案中，陶女士并非是陶老先生的近亲属，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她并没有继承权，但她是否完全没有权利了呢？原告认为呢，要参照这个民法典，关于这个被继承人范围之外的人，对于这个死者尽到了这个抚养义务，啊，可以适当分得，他认为可以参照这一条，然后对这个抚恤金进行分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这个条款的立法初衷是鼓励和弘扬社会互助、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对付出应当被看见这一朴素正义的法律回应。
3: 为了进一步查明案间事实，法官专程前往陶老先生生前居住的托养中心进行实地调查走访。他当时住这间的？哦，嗯，我们这个都是2人间的。
4: 哦，2人间，房间还比较大的。嗯，
3: 双人间。
1: 嗯。经过庭审和走访，法官发现这起案件表面上看是抚恤金的分配之争，但背后似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
2: 一个女儿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所作所为寒了心。法官认为这个案子如果一判了之，无论结果如何，父女之间的裂痕都将无法修复。于是决定给双方做一次调解，试图化解这场父女亲属之间的矛盾。
5: 就可能我们这个案子开完庭之后，然后就做出了判决。那么我们双方可能也就没有了这个沟通交流的机会。这个事情就停留在这个对判决书的这个理解上。那么我们通过调解，其实那么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会对我们法官就是有一个具象的判断啊，都不管你调解的好调解不好，他对你的判决结果可能都从信任这个方面，就充满了期待。
3: 调解当天，由于陶女士的父亲身体不适，未出现在调解现场。待陶女士父亲出面调解的是陶女士的亲妹妹。
6: 对吧？妈妈对我们很好。所以妈妈去世，妈妈生病，妈妈去世，我都没有。
3: 走不出来。
6: 好几个月都走不出来。我后来就打了官司。
3: 陶女士的妹妹说。
1: 在他们母亲生病到去世期间，姐姐对母亲的病情漠不关心，也没有尽到一个女儿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已经让其父母寒了心。不仅如此，她的姐姐还私自转移藏匿陶老先生一门心思算计陶老先生的财产，最后竟为了区区16万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来起诉年迈的父亲。 也是从那一刻起，陶女士站在了整个家族的对立面。
3: 我跟我妹妹之间。

0: 那个矛盾修复，这个是应该说是不太可能的。既然他们撕破了脸，他们这么做出这种行为，我不接受，绝对不接受的。
1: 尽管法官反复劝说释法明理，但因双方情绪对立严重，诉求差距过大，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2025年6月13日，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虽然陶老先生生前的生活和医疗支出全部来源于其积蓄和退休金，原告对其并无任何经济帮扶，但原告数年来对陶老先生的关怀与照顾仍然值得肯定和鼓励，故法院认为原告对陶老先生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可以适当分得涉案抚恤金。本案除第一被告陶女士父亲外，其余被告均非陶老先生的近亲属，故不能分得涉案抚恤金。最终法院判决，以陶老先生的抚恤金104,776元，由被告陶女士父亲分得131,820.8元，原告陶女士分得32,955.2元。二、陶老先生的丧葬费归原告陶女士所有。
7: 通过证据能够认定他对死者生前尽到了抚养义务，那么我们肯定是一定要进行鼓励，然后一定进行倡导，然后从司法的这个裁判结果上予以弘扬。主要我们的价值体现就是要实现这个老有所养，以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传统美德这个赡养老人的这个一个认识的这个共识。
1: 金钱的归属可以判决，但亲情的裂痕却需要时间慢慢修复，这或许就是这起案件最好的结局。法律给出了公正，时间给出了和解，当金钱

0: 前的纷争尘埃落定，留下来的是关于付出、认可与和解的永恒追问。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靠谁来守护？当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老有所养的目标又该如何实现？当亲属的照顾成为有偿服务，亲情和金钱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专注品质好羊奶，真诚相伴唐易安。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8: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9: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0: 现在开始
9: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1: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从，
12: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8: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9: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
14: 构建法治中

聚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加微信群就能领鸡蛋，
1: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挂面，新的福利3选1。
0: 进直播间就能领红包。
2: 晚上好，开播了，队友们，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0: 这些商家为何对老年人如此大方？
2: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0: 私域直播如何变成坑老骗老的陷阱？
3: 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
0: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现在不少老年朋友喜欢上网络购物，这种本该快捷实惠的购物方式，却在一些私域直播里成为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陷阱。从免费领鸡蛋、听养生课，到被诱导高价购买普通食物以及伪劣保健品，这些藏在私域领域的直播不仅掏空了老年人的钱袋子，还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今天我们就一起揭开这些藏在私域里的涉老骗局，守护好银发族的合法权益。
1: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2: 人家说黄金有价，月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就拍了。
3: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七十多岁的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2: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4: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3: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2: 背后一查，不到5分钟，只听到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4: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3: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5: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0: 朱老师，这个私域直播哈，和我们平常看的直播有什么不同吗？
6: 公域直播就是一些公共的一些网络服务平台。那么什么人可以看呢？我们在刷直播的过程中往下滑，就可能滑到了这个直播间。所以你会发现啊，最大的特征公域直播是什么呢？它的对象的不特定性，
0: 就是我只要进了这个平台，我点了就能看，
6: 就可以看。但是私域直播恰恰相反，什么人可以进到私域直播的直播间呢？比如说被邀请的人，甚至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有邀请码在里面的，
0: 或者是只有这个群里的人能看，我没进这个群，他没把我加到这群里，我想看都看不成。
6: 你会看到有的场景，一个人在直播前面摆了几十个手机，其实那个就是典型的私域直播。
3: 2025年，天津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进入到某私域直播间，在这里执法人员发现一款名为除木香露心肌肽的营养液，并被宣传为能够改善各类心脏病症的全能调理产品。
7: 对于心脏有极强的用药

0: 和保健作用。那对于很多的心慌啊、胸闷呐、啊、气短呀、心悸呀、冠心病的、心肌梗塞均可以有所改善和调整。
1: 私域直播间主播介绍，能改善和调整多种疾病的心肌肽营养液，是一位御医传人根据祖传秘方研发的。
0: 有一个82岁的奶奶，她说为了测试咱们的心肌肽到底好不好，她说奶奶从1楼爬到17楼。原来爬的时候累得不行，现在爬到17楼也没事儿。原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那儿，腿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这两天放在那儿特别轻松，特别舒适。所以说这就是心肌肽的效果。
1: 执法人员发现私域直播间提及的各类产品功效吸引了大量老年消费者的关注，直播全程在线人数基本维持在4000到7000人。记者了解到，这个私域直播间宣传销售的产品除了心肌肽营养液，还有69品胚芽、优力士乳液、全脂羊奶粉。在私域直播间，这些产品都被介绍具有一定功效。
0: 今天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阿姨来到我店儿，就给我讲，静静你看我把我的腿给撩起来，你看我吃了这几天这个你看我这静脉曲张软乎乎的也不疼了，也不发胀了。
1: 对私域直播间推出的这些产品，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进行了调查，主播宣称的御医传人以及产品上标注的中国中医药古方研究院均为虚构。
2: 下面呢标注有中国中医药括号古方研究院，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并没有官方的去注册和认证有这样一家企业。
3: 我们通过多方渠道查证发现，没有符合相应人设的实际人物存在，该公司涉嫌使用虚假的人物肖像对其产品进行宣传。
1: 执法人员同时发现，包装和名称都很像药品的心肌肽营养液，产品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根本不是药品标准。
2: 我们可以通常的理解为它就是一款普通食品，但是呢它却在外包装呢标注了特殊膳食的字样，同时呢这种装潢呢能让我们消费者误以为它是有可能是一款药品。
1: 通过调查，执法人员发现，这家私域直播间是由当地某商贸公司组织运营，与普通商贸公司不同，该公司在运营之初就在全市范围内大量铺设门店，短时间内就开设了54家。
3: 前期呢，门店会通过免费赠送鸡蛋、免费赠送这种农副产品的形式来吸引老年人进店，或者是呢低于市场价的这种普通的农副产品、普通食品来吸引老年人不断的回购，以此呢增加客户粘性。
1: 接下来营销人员会在所谓优质会员专属群内转发直播链接，先推出老年消费者喜欢的健康科普、专家讲座，吸引收看，强化健康焦虑，随后宣传疗效，推出相关产品。为了锁住群成员观看私域直播，优质会员专属群还不定期发放红包，奖励观看时长达到要求、分享互动比较活跃的客户。
3: 公司相信，随着老年人这个观看时长的增长，老年人呢会不自觉地从心理上去接受他们的话术和他们所销售的一些商品。
1: 记者了解到，这家商贸公司在短短3个月内组建微信群100余个，群成员近1万人，通过私域直播的方式累计销售额100多万元。因构成虚假宣传，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对其作出罚款60万元的行政处罚。
4: 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些私域直播哈，它专门瞄准了这个老年人的群体。
5: 对，
4: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5: 第一个原因呢，老年群体是有钱有闲的，比如说他这辈子其实攒了不少钱啊，而且同时又有时间，那这些呢就被一些坏人们给盯上了。第二点呢，所有的老年群体啊，其实都是特别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
4: 嗯，
5: 他特别担心就是一旦要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的话，那可能给家庭啊，包括财产、人身可能造成巨大损失，怎么办？好多人抓住了这一点，你不担心吗？就搭你的痛点。再有点呢，就是好多老年群体都是独居老人。我说的这个独居并不是说没有子女啊，有子女，只不过子女平时工作忙，
4: 或者是就不在一起生活，比如说你看父母在家乡，然后子女在一个大城市工作，
5: 对，其实即便在一起生活，那些坏人用私域直播的直播的时间点早上5点到7点，就是爸爸妈妈在看直播的时候，子女可能还没起床呢，就打这个时间差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老年群体实际对新的一些事物，你会发现他的接受能力没有年轻人这么强，比如说我们现在天天看手机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反诈呀、一些欺诈的权利的等等啊，我们会看的会相信，但老年群体会认为什么呢？那些东西是假的，我看到的专家 穿个白大褂讲的话，他们是权威信源。这期节目我觉得建议啊，可以转给那父母看一看。
1: 如果说将老人拉入私域观看直播是犯罪分子精心谋划的陷阱的第一步，那么老年人是如何从薅羊毛、听讲座一步步变为心甘情愿一掷千金的呢？
6: 一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挂面，就是新的福利三选一。
7: 他在这里可以看直播，每天只直播一个多小时，个人中心，你这里有消费积分，然后这个是看直播领的券、这两个都是可以换的东西的。
1: 和私域直播关联的线下门店都在反复强调，只要按时看直播就可以不断获得免费的福利，比如连续五天看直播可以免费领20颗鸡蛋或10元现金以及一桶洗衣液，持续看直播20天还可以免费领健步鞋或艾草枕，持续看直播40天更有购物车以及5斤花生油免费领取。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记者贾琛合作通过一位店长发来的直播链接进入到了直播间，此时的直播间里正在向老年人兜售一款所谓高科技鞋。
8: 哎，什么是好鞋垫、上面呢全是透气孔，带着按摩颗粒。来，叔阿姨们，看没看见鞋垫都有专利号中药按摩鞋垫，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科技，因为它有磁疗芯片，所以它能磁悬浮，它是促进我们身体血液循环的。
1: 直播中，这位主播不断宣传这款磁悬浮鞋和鞋垫的独家专利和神奇功效，但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网对这款鞋垫的专利进行查询时发现，该专利仅是外观设计专利，不能起到任何促进体内血液循环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不仅如此，在直播售卖一米距离牌5常大米的环节中，主播自己扫码溯源的过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9: 来，这是现场扫的溯源码，商品溯源，您打开之后就直接能看到一米距离感恩有你的有机5常稻花香，看到了吗？核心产区的龙凤山镇直供给我们直播间的。
1: 在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位主播在扫码溯源后实际打开的是管理员页面及以 A 开头的某域名，但是记者在5常市的官方网站查询到，5常大米的溯源码网站应该为5常市人民政府指定的5常大米网，而直播间里显示的明显为非官方认证网站。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该私域直播间购买了一米距离牌5常大米，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包装上的溯源码与5常大米官方溯源码外观相似，但记者用手机扫码后显示的网站与官方认证的网站根本不是同一个网址。通过验证，这个私域直播间售卖的就是假冒的5常大米。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这种专门对老年人进行私域直播的经营方法与盈利模式，记者以加盟的名义联系到了从事私域直播营销的一位负责人胡经理。初次见面，胡经理就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他们所谓的私域直播就是将以前的会销搬到了线上，目前他们公司从事私域直播行业的人基本都是从会销转行过来的。
10: 会销的有个很强的一个能力，就是他能够把你的很不好卖的东西或者很低价的东西卖到很高价，但是以前的会销是什么，一个厂好可能收200元，那直播就把会销讲是容易分到了呀。我一百家门店每一个会销讲师他能够拿到人家心智，因为你现在看到他们全是漏洞，说了这种话怎么元气就跑掉了。
1: 胡经理所说的会销是指市场上曾经一度火爆的销售骗术，是不乏企业通过线下组织会议、讲座等形式向老年人虚假宣传、高价推销保健品和药品的销售模式。主管部门曾多次对会销乱象进行打击，胡经理坦言，为了逃避监管部门打击，他们现在直接改成了线上直播，私域直播隐蔽性强，外人根本进不来。不仅如此，胡经理还告诉记者，以往做会销时，一个讲师最多面对现场的100-200人，而现在通过网络直播，理论上同时面对的消费者人数没有上限。不过他们的营销手段还是老办法，多打感情牌哄老人高兴。
10: 老人家有事人
11: 较轻松。第二个缺乏，我一天卖两个瓶，我

0: 很沉内聊个三四个钟天，先把你聊兴奋的一个人很爽。
1: 胡经理称，他们销售的产品利润率非常高，只要把老人哄开心了，再加上主播的营销话术，销售不成问题。如果加盟线下实体店，只要吸纳的老年人会员足够多，很快就能回本。
0: 我卖几个爆品蜂蜜啊，或者钙片啊，或者什么羊肉粉啊，这个毛利就会比较高一点。老人到你本店的利润大概30%-40%，如果卖得好，第一个爆品基本上就会把它持续的投入，非常70%-80%。
2: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他私域直播的这个销售模式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不过现在这个用了互联网的加持，以前都是弄个会议室，因为我自己家里的老人都去过，就是弄一个会议室，然后来的都是老年人，然后因为这个免费发点鸡蛋呀，或者是免费给你这个剪个头发体个检呀，然后人都招来了。
3: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以前的类似于会销啊，这个要多说一点啊，就是以前的会销，包括展销，包括点对点的电话的销售等等，都算广告的，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不一定买的，
2: 嗯，
3: 有的大部分老年人进去看一看而已，洗个脑。
2: 他当时想的就是，我就免费领点鸡蛋，我不买东西。
3: 但是这里说但是了，但是自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来一个关于广告法适用问题的解释之一，就指南嘛。就对广告法进行解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会销的问题，
2: 嗯，
3: 会销的话这种呢以后呢就不按照广告法来处理。
2: 那按什么？
3: 嗯，比如说会销你真的买了东西了出现问题了，
2: 嗯，
3: 那你就按照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可以，
2: 嗯嗯，
3: 如果你没有买东西的话，他如果虚假宣传的话，按照反垄断竞争法来处理啊。就是会销这个地方现在其实已经排除到广告法适用之外了，
2: 嗯，
3: 这是一块啊。私域实际上就是会销的线上版，所以这里总结一下，并不是说广告法适用不到，这个就是脱法时代了，不是的，是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其他法律进行处理。所以会销跟今天讲的这个
2: 私域直播的这种
3: 有非常接近的地方，甚至团队有的就是同一个操盘手做的。
1: 在私域直播消费乱象的调查过程中，还有一种私域销售骗局，目标群体同样也是老年人，但不同于私域直播公司通过线下门店进行引流，这类公司是直接购买有相关疾病老年人的个人信息来进行坑骗。由于这类营销公司购买的患者个人信息十分精准，客服冒充医务人员很容易取得患者信任，因此很多老人被盯上以后都会被拉入一些特定的微信群，这时客服就把公司提前录好的视频课程链接发布在群里，目的就是诱导这些老年人购买他们的药品和保健品。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真相，记者通过应聘的方法入职了一家名叫玉福堂的公司，岗位是销售。入职第一天，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唐组长就特别提示，这几个月是他们销售工作的黄金期，所有人都要把握好机会。
4: 现在就是挣钱的时候了，其实我们做过来的都知道，下半年就挣钱的时候。
1: 接下来记者要按照公司的要求设置好自己的企业微信号，包括更换账号头像及名称，让用户看起来很像药房或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5: 这欢迎语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他一加你之后他自动收到的消息就是这一条，看到之后直接再给他发一句这样的话，我再给您自动发恭喜你就在报名成功了。
1: 记者了解到，一般一个课程项目开始前都会有3天时间加老人进微信群，也叫进线。每位员工每天大概会在自己的企业微信上添加100多位老年人的微信，这些老年人的个人信息都是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来的。为了让这些老人放下防备，公司会专门准备一些赠品送给老人，同时还强调他们从事的是公益活动。
6: 叔叔，咱们这个是老师做的公益活动，我们不是卖药，我们是赠送药，是公益活动，免费赠送的，不卖药。这有个领取入口，这个就是报名入口，您点一下，在您手机右下角，您这边报名成功了。
1: 完成3天的进粉后，第4天，销售人员就开始给微信群里的老人们发课程链接了。课程时长45分钟左右，为了避免监管的风险，逃避打击。公司老板在公司管理群中不断提醒销售人员，视频链接一定要设置有效期，时效不超过24小时，每天换一次，过期链接失效，以降低风险。 开课后，公司要求销售人员

0: 每天监督老人听课，业内术语叫追完播。完播率高意味着顾客对产品信任度高，开大单的概率就高。
1: 肯定是对这个课程他一直在听，然后对老师有这种一定的信任，然后你在中间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能结合他的这个身体情况，然后再说一点老师课当中说的这个内容比较专业性的一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大的。
0: 为了让记者相信只要按公司要求操作就可以开大单赚大钱，唐组长向记者展示报单群中的数据，仅仅两天的时间，这家公司的固本明目颗粒熊胆酒、熊胆粉、益寿强身膏、皇室药酒等产品的销售额就达到352006元。在记者卧底的过程中，很快就有销售人员成交开单了。
2: 我哥那个阿姨，他说他全家人都反对，他就是他自己要买，他现在正在签收，他老伴儿把他骂了，他签了。28000，这一年。
0: 而记者在该公司的办公室现场发现，记者使用的这台公司电脑里还详细记录了前任同事从2024年6月至2025年4月10个月的业绩表，销售总额超过125万元，购买人数超240人，单次最高消费35650元，人均消费超过5000元。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视频课程，只要老年患者连续看几天就能乖乖掏大价钱购买药品了？记者看到这些视频课程的内容就是一些所谓的专家的健康讲座。
3: 节目做客嘉宾邵元、赵来民，五代中医世家，
4: 人心医者丁玉求老师，
5: 主讲人周老师，
3: 好医生于海燕主讲的大型养生栏目。
0: 这些专家大多被包装为中医世家子弟、御医传人等身份，对外宣称为院长、会长或者主任、教授，名头非常唬人。但记者在互联网搜索平台上进行查询，却无法找到这些专家所任职的机构，反而出现了很多消费者对专家身份质疑的帖子。这些专家的中医世家子弟、御医传人等身份更是无法得到证实。
6: 我们看到哈，他这个数据是假的啊，评论是假的啊，专家是假的，所谓神药是假的，可以说一切都是假的。但是这些假的东西给你塑造一个非常真的一个场景，
7: 对，
6: 让我们老年朋友一步一步啊进入到这个陷阱。那他所有的这种造假行为，尤其是比如说数据啊、评论造假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7: 当然是违法的，这个严重的话是涉及到非法经营罪的范畴。还有好多假，你比如说他能在手术室里面去做直播吗？毫无疑问不可能嘛。
6: 对，
7: 它是一个有剧本编辑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严格意义上讲，按照网信办的相关规定啊，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如果是情节有虚构演绎出来的，那是不是有标记啊？
6: 嗯，
7: 这在公寓直播里面、私域直播里面，这个假的环境有标记吗？没有的。那再比如说，如果是公寓的话，或电子商务平台的话，销量一旦刷的话，平台能发现给你封店了、封号了，
6: 不让刷单，现在明确了啊，刷单是违法行为，
7: 肯定不可以啊，主要涉及到反法中的相关内容。
6: 嗯，
7: 好了，在私域里面它都可以造出来了，它数字不断的减少啊，那个主任就讲今天只有100单啊，哎，那肯定抢啊，对吧？都抢到，每个人都保证你能抢到，对吧？抢到以后的话，那你就付钱了嘛。
6: 可是因为他就是制造这种饥饿销售的这种紧迫心理，你并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抢得到呀，你抢到以为是自己幸运，以为自己手快呢。
7: 所以这种刷单行为、刷数据的行为，包括演绎作品，包括整个演绎剧情都是虚假的，甚至包括医生都是演员演的。
6: 嗯，
7: 能想到就是从里到外，从数字到现实都是假的。这种情况之下反倒是让老年群体更加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它是形成了逻辑闭环了。
0: 电商直播在带给我们方便快捷的同时，它的举报投诉也在快速增加。2026年2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制定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平台经济，尤其是网络交易、直播电商等热门领域的发展和治理走向新阶段。该办法一个核心亮点就是结合直播电商行业特点，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进一步明确了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直播电商，特别是

0: 私域直播存在的违法行为取证难等监管问题，办法要求平台要保存直播视频回放记录、直播互动信息、消费者订单形成时的商品或者服务详情页面快照、客服记录、支付记录、物流快递退换货以及售后等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3年。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我们如何对这个私域直播领域，然后涉老诈骗的这个上下游相关主体进行追责呀？
13: 我觉得涉及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只要涉及到私域直播，那我觉得呢，应当严格按照电子商务法以及呢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如果存在销售的话，就应当把相关的视频保存3年，否则的话不应当有这样的业务存在。因为这种业务的风险是很高的。第二点的话呢，我认为对老年群体，因为咱们国家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啊，对老年群体形成交易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到有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冷静期的问题，购物冷静期。但是有几个并不行的，比如说鲜活的、定做的等等啊，好多老年群体买回来之后，子女才看到。所以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多少钱？一看，哟，花了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买了那么一个什么玉石做的枕头，咱不有相关案例吗？
12: 还有床垫。
13: 所以对老年群体这个地方，能不能有一个特殊的冷静期制度？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第三点呢，对操盘手应当是，下决心要严肃处理的。有的时候把他们的公司给查封了，好了，把他们的账号给去掉了。换一个公司继续干呢，是不是应该加入一个信用管理？
12: 不能光是把号封了就了事。
13: 对，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是主要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服务技术提供者，我认为他们是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
12: 私域直播不是法外之地，银发经济更不能变成坑老经济。虚假宣传、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

0: 人信息无资质受药，这些违法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和身心健康，不仅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压实责任，也需要老年朋友提高警惕，不轻信、不盲从、不转账，遇到可疑行为要及时举报。让我们多方发力，堵住私域黑洞，守护老年人的晚年幸福。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5: 不要太淘气哟。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9: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1: 现在开始，
1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2: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
13: 从，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9: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4: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5: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4: 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

聚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

0: 地下交易，打着正规招牌却做着非法生意，看似正常民居却充当了罪恶的藏身地。
1: 隐秘的群聊，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还有两个柜台，里面摆放着上百种的卷烟。像我们平时办理案件中，从来没有发现这么多品种规格的国外卷烟。
2: 将涉世不深的学生发展成为他的下线，在学生中广泛的销售口味电子烟制品，这个行为是极其恶劣的。
3: 我们始终没有发现这两个人往外发货的情况，我们当时特别困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了差错或者纰漏。
0: 2022年9月的一天，两位顾客走进了位于呼和浩特呼伦贝尔南路上的一家咖啡店。他们看起来和其他顾客没什么不同，不过他们光临这家店铺的目的不是为了品尝咖啡。
4: 我们接到了12313群众的举报电话，称呢在塞罕区的一家咖啡店有人呢销售果味的电子烟，主要呢销售对象呢是周边的学生，要求我们呢尽快进行查处。
0: 由于事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当地烟草主管部门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专卖稽查员乔装侦查，一探究竟。
1: 我们在一楼没有发现任何和电子烟有关的东西，就点了一杯咖啡上二楼。
0: 咖啡馆二楼面积不大，各种陈设一目了然，稽查员没有看到举报电话中所说的电子烟制品。不过他们发现咖啡馆的三楼似乎也是营业场所。由于不了解情况，稽查员没有贸然上楼查看。
1: 趁着服务员送餐的空档，我们就和服务员闲聊，借机试探三楼是什么地方。服务员说三楼是卖衣服饰品的地方，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看。在服务员的引领下，我们就刚上了三楼。
0: 令稽查员感到意外的是，咖啡馆的三楼空间相当宽敞，成排的货架上挂满了服装饰品。把一个服装卖场设置在如此隐蔽的地方，似乎有些不正常。稽查员一边假装挑选商品，一边对整个环境进行暗中观察。这时，角落里一扇半开的房门引起了他们的注意。透过房门，稽查员看到房间里放着几个玻璃柜，柜子里好像摆满了烟草制品。
1: 我们当时就表现出很感兴趣一样的，往服务员里面有上烟，但是上架服务员很自然就把我们带到了那房间。
0: 眼前的一切让两位从业多年的专卖稽查员大开眼界。
1: 这个一看非常正经，三面墙，三面墙上全是玻璃展柜，里面摆满了各种水果口味的电子烟，还有很多一次性电子烟，市面上不常见甚至没有的品牌。

0: 这里都有，种类非常多非常全，还有两个柜台里面摆放着上百种的卷烟，而且多数是国外卷烟，这少数是国内卷烟。像我们平时办理案件中从来没有发现这么多品种规格的国外卷烟。
1: 随后在韩区烟草专卖局对这家咖啡店的背景进行了调查，发现老板名叫韩某，呼和浩特本地人，时年39岁。2017年，韩某在没有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售卖非法卷烟，曾受到烟草专卖局的查处。
2: 当时查扣的这20多条卷烟呢，价值呢才几千块钱，没有达到这个刑事立案标准，所以呢我们对韩某呢就进行了行政处罚。
1: 经历了上次处罚后，韩某显然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现在这家咖啡店依然没有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却在内部设置了烟草专柜，并陈列了各种各样的烟草产品公然销售。
3: 韩某在没有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销售了国家明令禁止的卷烟以及电子烟产品，它是属于一种违规经营的形式和状态。
1: 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的监管，规范市场秩序，保障人民健康安全，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出台了电子烟管理办法，自2022年5月1日起开始施行，其中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韩某咖啡店里陈列的电子烟都是水果口味，对青少年具有极强的诱惑力，而这恰恰是法规明令禁止的。
0: 这些东西是从哪来的？卖了多长时间？卖到哪里？卖给谁？有多少人购买和吸食了？其他地方有没有存货？这一系列分析下来，我们感觉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那个进货渠道肯定是一个非正常进货渠道，这背后肯定隐藏一个非常大的非法销售卷烟和电子烟的网络。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立即将这个线索移交给了吉林公安局。
1: 接到线索后，警方立即对韩某的经营活动展开了全面调查，发现除了咖啡店之外，韩某还同时经营着2家服饰店。那么在这2家店中是否也存在销售非法卷烟和电子烟制品的情况呢？在海量广场地下商业街的这家服装店中，前来暗访的民警果然发现了异常。
4: 在这个店铺的角落，明面上摆放着相关的这个电子烟及这个水果味的烟弹，像草莓、橘子、薄荷或者这个冷萃龙井之类的，反正就肯定不是纯烟草的味道。
5: 这都是抽的烟，
6: 烟都是进口烟，外烟。
5: 电子。
1: 在位于满都海西巷的另一家服装店里，暗访民警同样发现了正在出售的可疑商品。
6: 这些是电子烟。
5: 这都多少钱价位？
6: 大部分是38的，完了有28的。
5: 哪是28？
4: 也是在明面上摆放着我们口中所说的这个免税烟、走私烟，其实也就是非法的烟草制品。
1: 在暗访过程中，民警注意到店员们对售卖卷烟和电子烟的活动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表现得十分自然，还会主动邀请买过产品的顾客加入店家的微信群。当民警以顾客身份进群后，意外地发现这里才是韩某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主要舞台。
0: 里面会不时地发布一些信息，售卖各种果味的电子烟，还有一些市面上不常见的外烟，有些是低于市场价格，有些是略高于市场价格的。如果是量大呢，还可以优惠，甚至包邮到家。
4: 我们通过研判发现，韩某虽然只经营了3家店铺，

0: 但是他名下就是以他为群主的这个销售群多达十几个，每一个群基本有一二百人，加起来就有一两千人，两三千人的样子。
1: 群里面的生意十分红火，每天都有人向店家购买卷烟和电子烟制品，数量从几盒到几条不等，少则几十元，多则上千元。警方对所有交易信息进行了截图留存，并在线下找到了这些顾客进行调查取证。
2: 对，但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然后我加上他很久以后我才买的，在他朋友圈他都是一直有卖。
3: 买过啥？电子烟？
2: 嗯，电子烟。我感觉他卖的是假的，因为漏油漏的不得了。
3: 他那是用什么方式给你送货？
2: 他寄快递。
3: 全是快递。
2: 嗯。
3: 聊天记录啥都有吗？
4: 我从2021年开始到现在都有。
1: 令民警感到惊讶的是，顾客小李在2021年添加韩某微信的时候，他还是未成年人。
5: 这个微信是谁给你的？
4: 就我的同学。
3: 他买过没？
4: 应该是买过吧。
3: 最近买过啥？
4: 买个三盒外烟跟一盒那个。
6: 三盒外烟和一盒烟弹，对吧？
4: 嗯。
6: 一共四盒，然后你花了多少钱呢？
4: 烟弹好像便宜100块钱五颗，然后外烟那个配送加起来就300。
1: 调查表明，韩某在没有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长期售卖卷烟和电子烟制品，而且韩某还在顾客群里发展下线，声称只要缴纳300元就可以加入代理群，做得好的话一个月可以有上万元的收入。韩某的销售和招募对象甚至包括许多未成年人。
0: 韩某是把这个犯罪行为越做越大，越做越广，而且辐射到了很多这个未成年人，还有大学生，还有这些在校的初高中生。
1: 为了招揽顾客，韩某宣称他售卖的商品都是通过特殊渠道拿到的特供品，在其他地方是购买不到的。此外，韩某还通过不定期推出特价产品、买电子烟杆赠送烟弹等促销方式，不择手段地吸引不同年龄层的顾客。
0: 所有的烟草制品是不允许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出售的，包括电子烟制品，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但是在这些这个非法经营烟草或者电子烟制品的这个犯罪分子眼中，他们是不分你年龄大小的，他只是赚取所谓的利润。
1: 韩某的顾客群体到底有多大？这些交易又为他带来多少非法收益呢？为了彻底摸清韩某的经营规模，警方对他的资金流水进行了查询。调查结果大大超出民警的预料，
7: 发现了他以个人名义开设了20多个账户，经常呢有1到2万的转账，最高峰的时候一天转账50多笔，金额达到了100多万元，这是极其不正常的。
0: 根据实地调查的情况，他经营的3家店铺根本就达不到这么高的营业额。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传世之韵，品味之选，赖氏父子。
2: 办案民警明白，超高营业额的背后肯定隐藏着一条非法烟草制品供应链，而如何锁定全部参与者是侦破此案的关键。警方在外围调查中发现，韩某每天都会大量收发快递，他收到的快递主要来自广东和陕西。
3: 韩某的收货量一般保持在每天几件，一个月几十件，然后通过这么来核查，韩某一年的这个收货量就达到2000多件。
4: 结合韩某的银行转账记录和快递记录呢，我们发现在他转账3到4天之后就会收到包裹邮件，收到邮件之后呢，他会在朋友圈里发布销售烟草的相关广告和信息。
2: 这些频繁收发的快递包裹中是不是非法烟草制品呢？在快递公司工作人员的见证下，警方联合烟草部门对韩某收寄的快递进行了秘密查验，
5: 发现里面存在大量的这个非法烟草制品，有电子烟，有卷烟，以及电子烟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烟嘴、烟弹之类的这些非法烟草制品。
3: 韩某收寄这些卷烟制品跟国家的这些标准和类别完全对不上，上面都没有中文的这些识别码文字标号，所以烟草的工作人员当时可以确定就是属于伪劣的烟草制品。
2: 由于韩某每次进货量都很大，而出货却是零散进行的，警方推测他一定有一个仓库用来储存这些烟草制品。那么这个仓库可能藏在哪里呢？
6: 韩某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各个快递点，有驿站，还有一些快递的代收点和快递柜，发现呢他会对这些快递点轮着使用，今天可能是在这几个，明天可能会另外几个。
2: 尽管韩某行踪诡秘，但经过跟踪排查，民警最终还是锁定了仓库的准确位置，就在韩某租住的海量广场的房间内。此时抓捕的时机已经成熟。2023年3月21日，呼和浩特机场警方对韩某住所及其名下的3家店铺展开了统一收网行动，
7: 把所有的锁全部打开。
8: 这个里面还有库吗？库，这个库卖完了咋着？
9: 这个我们不知道。
8: 这个店老板是谁？
9: 韩
8: 的是吧？
9: 对。
10: 这些都是锁？
11: 那不是烟。
8: 这是咋了？
11: 油。
8: 烟油，
12: 烟油。
13: 那个是啥
14: 的？进口烟。
13: 有那啥许可证吗？
14: 没有，因为我们这没多少，都是烟一盒，有时候进衣服啥的就带回来。
13: 就这些？
14: 就这些。
13: 嗯，
14: 就是。
2: 当民警进入韩某的住所时，一眼就看出他们找对了地方。
8: 地上那啥了？啊？那啥了？
15: 电子烟。
8: 你有事吗？
15: 没有。
8: 没事。那是要整理啥事了吧？
15: 那就当了。
8: 除了电子烟还有啥烟？
15: 外烟。
3: 当时我们和烟草专卖的工作人员都非常的震撼，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这个卷烟和电子烟制品。粗略估算了一下，当时电子烟制品应该有上万件，卷烟估计有20多条。
16: 因为我正
17: 常，这都是以前进的，以前开的，现在没有了，进不上了，停产了。
8: 现在这留的货大概有多少？组里的？
17: 我也没大概数，反正就这么多。
8: 几万块钱？
17: 几万块钱？
8: 就3年前这里的。
17: 现在店里不怎么卖。
0: 面对警方的追问，韩某一再辩称屋里的卷烟和电子烟制品都是以前的存货，早已经不再售卖了。
17: 要点这个给您，
11: 不让卖，那你背你这来来回回多少多少钱，多少多少钱，咋回事？
17: 也零散的卖着。
11: 那不还卖着呢？不止这一个，是吧？
17: 没事，这些都是以前记下来的。那咱们有啥说啥，我也想着把这些处理了。
11: 现在也没
0: 事。除了韩某手机里的交易记录可以证明他在说谎外，民警在现场还找到了一个更有力的证据。
3: 我们在这个嫌疑人韩某的卧室中发现了几个账本，账本记录的是2017年一直至今，就是我们抓他的当天所有的这个记账流水还有售卖物品情况，基本上每个月的金额都有大几十万或者上百万。
0: 警方在韩某的住所及三家店铺内共查扣卷烟制品37000余支，电子烟制品17000余个，总价值110余万元。后经国家烟草质量监督检测中心鉴定，韩某售卖的卷烟和电子烟制品都是假冒伪劣产品。
12: 韩某为了追求高额的回报，以合法的经营做掩护，无证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烟草和口味电子烟制品，甚至还将涉世不深的学生发展成为他的下线，在学生中广泛的销售口味电子烟制品，这个行为是极其恶劣的。
0: 韩某落网后，警方马上对他的上线展开调查。韩某交代，他的电子烟制品是从一个微信名叫夸克的人那里购买的，但是韩某并不知道夸克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信息。他每次向夸克订货付款后，就会收到来自西安的快递。
5: 我们根据快递单号进行了查询，发现在这个2022年10月1日之前呢，是一名叫汪某凡的人进行这个邮寄的，但是在10月1号之后，发现呢是一个叫王某宇的人进行一个邮寄。
0: 调查发现，王某宇就是夸克，时年28岁，山东淄博人；汪某帆，时年28岁，陕西安康人。目前两人都居住在陕西省西安市。根据王某宇和汪某帆发快递时留下的模糊地址，民警来到西安市灞桥区大学城进行调查。
5: 我们可以确定这两个嫌疑人就在这附近活动。就在我们向一家商店的老板进行打听的时候呢，走进来一名男子和这个老板聊天。我们一看，这名男子就是我们要找的犯罪嫌疑人王某宇。
0: 现场民警按捺住内心的激动，对离开后的王某宇进行了秘密跟踪。
5: 没过多久呢，王某宇就离开了这家商店，去了一家火锅粉店。在这个火锅粉店的门口呢，与一名女子闲聊。巧合的是呢，这个女子呢，就是我们要找的另一名嫌疑人汪某发。
0: 外围调查显示，这家火锅粉店是汪某帆开的，他和王某宇是夫妻关系，二人就住在西安市未央区的一个居民小区里。
13: 由于他们的发货量很

0: 民警判断他们应该也有一个用来储存烟草制品的仓库，于是盯紧了二人的行踪。可是通过几天的蹲守和监视，民警发现两个人的生活很规律。王某帆每天早上按时去火锅粉店上班，王某宇一般上午不出门，下午才出去钓鱼，经常钓到凌晨两三点钟，除此之外他们很少去别的地方。
1: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概一周，我们始终没有发现这两个人往外发货的情况。我们当时特别困惑，不知道哪个环节出现了差错或者纰漏。
0: 更让民警焦虑的是，到了2023年5月10日，民警发现汪某帆突然不见了踪影，既没在家里，也没有去火锅粉店，
1: 不知道具体去哪儿。我们怀疑自己是不是行为引起他们的警觉，或者说我们自己就暴露了。
0: 为防止嫌疑人全部脱逃，警方决定立即对王某宇实施抓捕。
2: 这儿都是吗？
3: 都是。
0: 这里是王某宇的住处，大大小小的纸箱里装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电子烟。
1: 在我们对汪某宇进行突击审讯的过程中，汪某凡给汪某宇打来了电话。
4: 这手机里东西你就不要。
0: 原来汪某凡是临时有事回安康老家了。
5: 真的吗？
0: 当得知王某宇被抓的消息后，电话另一头的汪某帆一时不知所措。
5: 啊，我现在回来吗？
4: 你现在回来，你不让我上车。
1: 在我们的说服教育下呢，汪某帆决定投案自首，并交代了仓库的位置就在他们单元楼的22楼。
0: 这是一个大约10平米的房间，里面同样装满了各种口味的电子烟制品。警方从王某宇住处仓库内共起获伪劣电子烟制品14000个，价值89万余元。在丈夫落网后的第二天，汪某帆如约来到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大明宫派出所投案自首。根据王某宇供述，他们是从2020年开始做电子烟的，通过快递网络销往全国各地。韩某只是众多下线中的一个，而王某宇的货物来源则是深圳的董某。根据这一线索，2023年5月26日，警方在广东省惠州市将生产销售电子烟制品的董某抓获。至此，一个销售非法烟草、伪劣电子烟制品的网络链条被彻底斩断。
6: 该案的成功侦破，有力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下一步，我们机场公安机关将继续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采取严打高压态势，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去跟评委哥一看，一只也没了，就跟自己战走丢了一样，特别着急。
1: 我都哭了，几年的心血，谁把我们家鸽子都给我偷跑了？
2: 唯一有线索的一个监控，才被这个衣服给遮盖住。
3: 我们之前没有接触到盗窃鸽子的案件，对于我们办案民警来说，也是一个新的考验。
4: 折翼的赛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它已经长到了3.71米，原来搁浅的时候是。

0: 是3.62。
1: 对，顺着他那个劲儿，哎，他自己顺。
2: 给使劲运动啊，他自己会主动调整啊。
0: 要把海棠安全顺利的放归到属于他的这个家园。

0: 经过几十天的悉心照料，海棠终于度过了危险期，状态逐渐好转。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已具备重返大海的基本条件，殊不知一场更大的磨难才刚刚开始。救援人员能否及时化解危机？海棠何时能够彻底痊愈？海棠的回家之路依旧充满变数。2024年1月3号，短支领航鲸海棠在三亚海域搁浅，情况危急。当它被转运到医疗池时，已经无法保持身体平衡，不能自主进食。肝肾功能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救助人员的精心养护下，海棠度过了危险期。随后转入户外大池继续进行康复。经过救助人员40天的精心养护，海棠的身体越来越好，饭量也越来越大。大快朵颐的海棠并不知道，它能在春节期间的三亚享受鱿鱼大餐，是得益于志愿者的爱心捐赠。
1: 开始进食了以后，它每天的这个量大概达20公斤左右，其实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在我们海南这样的区域，由于在春节期间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养护成本非常的高。现场其实有一个我们被称为海棠干妈的志愿者，他就是一知道没有新鲜的鱿鱼，他立马就到市场上去买
2: 鱿鱼。我们现在有多少？
3: 我去看一下，我不知道那里有多少，我去看一下。
1: 而且他的这个想要去为守护海棠、为海棠捐鱿鱼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2: 这次这个够大哦，比原来那个还要大，就这个特别大，而且感觉很新鲜。海棠可以说是他最大的客户了。
4: 触摸到他背鳍的一瞬间开始吧，觉得有了一种情感的羁绊在里面，就觉得如果他能行，我也可以。如果他活下来，我就一定会陪着他，到他回归大海那一天。
0: 海棠就这样在众人的宠溺下，每天悠闲地吃吃喝喝，度过了4个多月的康复期。体型也发生了变化。
1: 然后它确实也长重了，至少从整个身体它更加的圆润，然后再加上整个身体更长。5月初测的数据来说，它已经长到了3.71米，原来搁浅的时候是3.62米，它长了大约0.09米，长大了不少。那时候大家就在商讨看什么时候能进行一个评估。
5: 它恢复的越好，我们就越不要放松，越好越不要放松。你直到他回归大海的那一天，我们都不能轻易下决定说他就能在大海里生存。
0: 为了避免海棠产生应激反应，救助人员用鱿鱼不断地安抚他。趁着海棠情绪稳定，大家赶快给他采血，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查。体检结果显示，海棠刚被救助回来时出现的肝肾问题都已经完全康复。
6: 今天请专家来的目的是那个进行我们下一步放生做一个评估。
0: 专家们认为达到了放归的标准，接下来的日子救助团队开始为海棠放归

0: 做准备。原本在水里陪护海棠的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减少和海棠接触。
1: 一个非常有野性的一头齿鲸动物，我们也希望它不要被驯化，然后它的野性依然保留着。
0: 涂冰梅和同事们参与过数十次鲸豚类动物的救助，但犯规短肢领航鲸还是第一次。他们深知海棠的回家之路还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最早定的是5月22号放生，如果说我们要转运这么大一头动物，普通的渔船还不行。
0: 原本计划5月22号的放归被迫推迟。另一个坏消息传来，海棠这边也出了问题。
2: 刚刚刮破的。
0: 原来海棠不断撞击池壁，把自己弄伤了。因为对于完全康复的海棠来说，户外池的空间已经无法满足它的活动需求，这让它很暴躁。
2: 就是每天它发脾气也好啊，怎么样，它总要有那么一次，就是养好了之后它就会破，养好了之后它就会破。哎，又破了，又破了，又破了！别发脾气了。
0: 为了避免海棠再度受伤，救助人员只能用游鱼把它引向户外池深处。救助团队还要抓紧解决船只的难题。
1: 20号的晚上的时候，我又发了一次朋友圈。当时南山港的工作人员联系了我，就说他们有一个科考船可以用，但是这个科考船呢正在执行任务，可能要得往后推几天，25、26号才能出发。这可能是我唯一的希望了。接着又开始为这一天开始准备。
3: 你俩跟车，然后你跟车，你跟波哥跟车。
0: 船的日期终于定下来了，但新的困难又横在面前。
4: 你看，思翰，所以这边就完全不行。
0: 救助池外是一条松软的泥沙路，大型转运车在这里寸步难行。
5: 它这个沙的话，你就给它要压死了，非常非常难。它那个是六轮车，它六轮车它进来之后，一旦后轮掀起来了，它车都出不去。
0: 就在蒲冰梅想方设法解决路面问题时，一场大雨来临，让路面维修的希望彻底破灭。三亚从5月底开始就进入雨季，随时都会有台风出现。而台风对于户外池里的海棠是非常危险的。犯规已经不能再等了。
4: 咱们模拟吧，好吧，直接把担架布放进去吧。
0: 救援人员用浸满水的海绵来模拟海棠的体重，先用电动吊机把它吊出水面，再运到大门口。
4: 差不多，差不多。哎呀，哎呀，这样肯定碰到。
0: 第一次演练，因为两次碰到障碍物而失败。
4: 钢管太长了。
6: 什么？这个？
4: 谁呀？
7: 不行，不行。抬不动，
1: 也正是这种模拟演练就能够发现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可以改进的地方。
0: 好不容易解决了搬运的问题，最重要的电动吊机又出了状况。
4: 那就又没电了。几点了？几点了？那个，曹正，咱们的那个修理工什么时候到？
8: 一会儿来，打电话了，一会儿来，明白。
4: 我现在状态有点不好。
0: 没有了电动吊机的帮助，演练只能被迫停止。到了晚上，供电终于恢复了，犯规可以如期进行。

0: 慢点。看着点啊！
1: 好，走，
0: 快！
1: 走啊！
2: 顶住！
3: 顶住！
2: 顶住！
4: 顺利地把海棠装进水箱后，救助人员特意给海棠装了定位仪，这为他放归后持续跟踪他的状态提供可能。下午14:19，历时2个小时的努力，搭载着海棠的转运车终于出发了。
5: 整个车辆再加上水再加上动物以后，这是整个车辆的重量太大，启动了以后车陷入了沙子里面。还好我们旁边的这个挖掘机是一直没有走，以防有任何特殊情况出现吧。
4: 此时当地的气温已经达到36摄氏度，如果不能尽快转运，海棠将面临脱水的危险。
5: 最后是通过把我们旁边的一个铁皮板铺到我们的转运车的下面的这样一个模式，车辆还是成功的驶出了我们的救护站。驶离的那个瞬间，我们就真觉得就是我们好像承载了大家的希望，要把海棠安全顺利地放归到属于它的这个家园。
4: 短肢领航鲸是群居动物，一般生活在500米深的水下，这艘转运船要开到70海里以外，那里有一片短肢领航鲸出现过的海域，这样海棠才能找到自己的同类，真正的回家。遥远的路途对救助人员和海棠来说都是考验，
5: 要去监测它的这个呼吸状况，要去数它的呼吸频次，另外一个还要给它的身上不停地浇水保湿，还要看看它的整个身体的在水槽当中的这个体姿有没有不舒服呀，有没有侧翻啊，呼吸孔有没有可能会接触到水啊，导致它有呛水的情况，这些都是需要有人一直监测的。
6: 外侧的担架布放下去，里侧的担架布吊起来，然后
4: 深夜，当蒲冰梅和团队讨论放归细节时，海棠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6: 收到。
7: 没事。
8: 先解决动物问题吧。
9: 先扶正的。
8: 先解决动物问题吧。走。
5: 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很紧张的。把船上的工作人员叫过来，用吊机又把担架布进行了一个调整，我们其实也做好了预案，如果一旦说是没有到达放归的地点，但是动物的应激反应特别强烈，那我们也会说把动物直接在就近的海域进行放归的可能。
4: 在救助人员的紧急处置下，海棠的状态恢复了正常。
5: 其实大家基本上没有睡，大家都在边上，不敢离开，因为最后一刻了嘛。其实最后的这个陪伴的时刻也很珍贵啊。
4: 经过145天的努力，海棠终于到了回家的时刻。
10: 等一下，他们先别起。
11: 你俩一起了吗？

0: 水的那一瞬间，他立马就是自己游出去那个一瞬间，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开心，都开始欢呼雀跃。
1: 我都觉得你想跳下去了。
2: 啊，这个时间长哈，这个下去时间长。
3: 北京基本上
4: 十年的时间。哎，但是回去还老快。
2: 哎，上来了，上来了。
4: 回去还有一点点快。
5: 就是随着浪一点一点走，然后一点一点开始下潜，慢慢慢慢就是远离大家这个视线。
6: 当然是高兴了，我觉得这种事情没有什么不舍的，因为每个生灵都应该有它属于它自己的归宿。
0: 我们从昨天和今天反馈来的数据来看，非常好，它一直在500米水深的位置游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成功的。是咱们中国，有可能也是整个亚洲的第一个成功救治并放归短肢领航鲸的案例。
7: 其实海洋里边每个顶端掠食者都有它的重要的生态功能，就它对维护一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态安全能起到它自己一些独到的作用。
8: 7月4号，胡冰梅跟随科考团再次来到放归海棠的水域，在这里发现了大群的短肢领航鲸，这意味着海棠应该能够找到自己的伙伴，和族群共同生活下去。
9: 他这么犟的脾气，希望他别在外野外挨揍吧。
10: 他回家了，我是会想他，希望他回家之后一切安好。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超视力不一样，
1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现在拨打
17: 400-100-6565。
18: 下个月是哪几个年了？
19: 70岁到80岁的是1块钱一餐，
20: 可以只有的300来块，差不多400块钱。
21: 我的行动的目的主要就是负责可看我们的摄像头、提示网是否遭到破坏。
2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

0: 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8: 无儿无女九旬老人离世，一笔抚恤金骤然掀起一场家族风暴。
9: 气氛是在哪里？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8: 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一段隐藏了8年的赡养真相被层层揭开。
10: 真的那个良心的太可耻了，吵吵了我说受的，记得就是明明说的那我咋老哎。
8: 一边是多年付出，一边是法定继承，一边是血脉亲情，一边是利益纷争。
11: 在养老院期间啊，你们被告这边有没有去看望过他？
12: 从新市敬老院到龙山这个过程当中，是问的，问他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8: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被抚恤金撕裂的父女情。浙江省德清县，一座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的江南小城，这里不仅有着中国4大避暑胜地的百年名山莫干山，还藏着一座有着1700多年历史的活泰水乡新市古镇。生活在古镇的人们向来岁月静好，可是2024年7月的一天，一场纠纷骤然掀起波澜，打破了陶女士往日的平静安稳。
9: 税务局的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钱打到那个公证处了。我说怎么打到公证处了？他说他们单位里面也处理不好。公证人员说，如果那个处理不好的话，你就去走法律程序嘛。
8: 电话的起因是源于陶女士的大伯陶老先生，就在几天前，90岁高龄的陶老先生与世长辞。陶老先生生前是退休干部，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在他去世后，原单位将依法发放一笔16万余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可就在发放这笔款项前，陶老先生的单位把这笔钱转存到了德清县公证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3: 当事人过世了，过世了之后呢，他这个卡呢被银行给冻结了，那么这笔10几万的丧葬费抚恤金呢没地方放，他们这些就是亲属呢对这笔钱，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呢有比较大的分歧。
8: 经过了解得知，陶老先生终身未娶，无儿无女，是典型的孤寡老人。他的离去本应是一场平静的告别，可谁也没有想到，老人身后留下的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却让整个家族几乎决裂。
9: 尸骨都未寒，急着办这个事情干什么？这个钱又不会跑的，对不对？我觉得很伤心，我已经很累了。气氛是在哪里？我大伯12号走，他们15号就去拿丧葬费，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不可取的。
8: 陶女士是陶老先生的侄女，在8年时间2900多个日夜里，陶女士以侄女之身行赡养之时，她几乎承担了陶老先生全部的日常照料，从生活照料到陪伴出行，从定期复诊到病床前的陪护，事无巨细，几乎都由他一人操持。
9: 8年来，我就是历历在目的，什么事情我都历历在目的，真的。我拖着一个老人，就是一个人，有时候叫司机帮我一下，做检查好，做手术也好，都是我一个人的。我真的觉得很委屈，很委屈的。我的付出，我得不到他们的认可，还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诽谤，我真的是绝对想不通。
8: 让陶女士没有想到的是，这份长达8年的付出，会在老人离世后，因一笔抚恤金掀起一场巨大波澜。
9: 最亲的人做出这么样的事情，我想不通呀。作为一个侄女付出，也应该得到，应该给我的。如果是作为一个邻居，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把一个老人，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把这个丧事处理了，付出了一点钱，你们应该给吧。
8: 更让陶女士愤愤不平的是，来和她争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多次沟通无果后，父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在亲情的拉锯中，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最终陶女士做出了一个令全家人震惊的决定，将父亲告上法庭。
9: 其实是真的出于无奈的，真的是出于无奈。为什么呢？老爸这么大年纪了，对吧？你说起诉他，肯定是从那个道德上讲也是不道德的。我也是有思想的人吧，我肯定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这么一个最文明的方式来为我的付出争取我的权利。
14: 浙江省德清县人民法院现在开庭。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啊，今天我们依法公开审理原告陶建英诉各被告共有纠纷一案。
8: 法庭上，陶家父女俩虽相隔不过几米，却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被告席上，除了第一被告陶女士的父亲外，其余7人均是第一被告的侄女、侄儿，也就是陶老先生其他兄弟姐妹的子女。
14: 我们下面这个进行法庭调查。
15: 那先由原告宣读起诉状。
16: 诉讼请求：一、判决陶大通抚恤金16万4776元和丧葬费4000元归原告所有。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伯父陶大通，其晚年生活一直由原告陪伴和照顾，包括身后事也均为原告料理。原告认为有权获得陶大通抚恤金和丧葬费。
15: 那下面由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和理由进行答辩。
17: 一、陶建英不是陶大通近亲属，不属于遗属，无权取得陶大通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二呢，陶建英呢也并未对陶大通尽到主要的一个赡养义务。原告在起诉状中称，陶大通晚年生活一直由其陪伴和照顾，身后事呢均由原告料理，并不成立，请求法院呢依法驳回陶建英的起诉啊。
8: 陶女士的父亲认为，根据法律规定，自己作为陶老先生唯一在世的亲弟弟，理应是

0: 第二顺序法定继承人应该获得这笔钱，而陶女士则认为自己八年的付出远远超出了照顾的范围，自己才是最有资格获得这笔钱的人。那么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究竟该归属谁？陶女士是否有资格分得这笔钱呢？在法庭上，这些法律问题成了妇女间交锋的焦点。
1: 你认为

0: 基本上是夏春夏两天，我们就是陪着他，他能走路的情况下，那时候啊，就是陪着他到西河口去逛的。每年，过生日，他如果要想到吃什么的，我就尽量满足他，因为他经济不成问题的嘛。
1: 对不啦？你不要讲，跟你要良心呀，对不啦？那个良心不够是了，你讲的好听蛮用呀，大家晓得呀，啊，我叫你去照顾一次，得陪陪伢了。包括这个呀，以前在以前人还养老送终了，你做养一个了，
0: 我做到了。
2: 陶女士的父亲说，真正照料陶老先生的人，并非是他的大女儿陶女士，而是他们夫妻俩。2016年，陶老先生生了一场重病，出于手足情深，也为了让兄长安度晚年，他将其接到自己家中共同生活。但是他们夫妻俩年事已高，陪着一位重病老人去医院检查开药，对年迈的他们来说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就在这时，他们想到了下岗在家的大女儿陶女士。
3: 你父亲啊提到说是当时是他们觉得啊属于退休状态，生活经济比较困难啊，委托你然后照顾你大伯，大伯会给予你一定的这个经济回报，你认为是不是这样的？
0: 我照顾大伯真的是当时的时候就是纯粹的他一个人，我就是觉得他一个无儿无女，我就觉得他可怜的，就是但是我呢一直在这么照顾他，到那时候呢我正好是空着，对不对？那我就是想都不想，好，我就把你接过来嘛，好了啦，我就把你照顾起来了，好了啦，没有什么想法的呀。
3: 他给予你经济回报了吗？
0: 他给我一点的，他说你不要去工作，因为他有时候要配药的，要去检查的，一个月滴滴答答事情很多的。如果我去工作呢，一个月真的也是经常请假也不行的。他说你不要去工作，我反正会补偿你的。
3: 那么这个经济回报是规律性的，比如说按月啊，或者是按
0: 季
3: 半年性的，
0: 不是规律性的。
2: 在陶女士父亲看来，这近乎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安排。然而，这个看似善意的决定，却为日后的纷争埋下了伏笔。法庭之上，父女对峙，亲属反目，一段隐藏了8年的赡养真相被层层揭开。
4: 那这个陶大通是谁在照顾？
5: 老大就跟他老婆一起照顾的。
4: 他吃饭、洗衣服啊什么的，是谁在负责的？
5: 吃饭嘛，先嘛他叫保姆了，后来嘛是保姆回掉了嘛，就是陶大就跟他齐北地两个人。负责他。
4: 你有没有见过陶建英来照顾？
5: 照顾是照顾的，他就是他烧饭不会烧嘛，就叫他妈妈烧的呀。
4: 有经常来这个陶大通这边租的房子或者去他爸爸家里面吗？
5: 来的次数都是也多的，他因为要照顾他们，就是经常来照顾他了呀。
3: 你觉得你能判断是谁在照顾陶大通吗？
6: 我看到他妈买菜的时候烧好了给他拿，有时候烧好了给他拿下去，我知道的。这平常人我们都是他们在照顾他的了。
3: 那你能够排除这个是陶建英也在照顾陶大通吗？
6: 我看到他有时候带他大伯在牵着他大伯到外面走的，我也看到他的。
2: 证人在法庭上给出了证言，然而在谁才是主要照顾者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依然存在明显分歧。陶女士说，8年间她每日陪大伯聊天解闷，定期带他去医院复查开药，冬天添衣，夏天纳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她的细心照料下，大伯度过了相对安适的晚年时光。而陶女士的父亲则说，在最初的几年里，哥哥主要居住在他的家中，由他们夫妻俩照料其饮食起居，陶女士只是以跑腿的身份参与，而且陶女士从中也获得了相应的报酬，他们之间应为雇佣关系。
7: 徐佩蒂生病了就把陶大通送到这个养老院去，证明什么？就是徐佩蒂才是照顾陶大通的主要人员，就是因为他生病了没有人照顾了，所以不得已送到敬老院。如果我们说是陶建英照顾的，首先距离太远了，其次徐佩蒂生病了，楼上住着他的爸爸，楼下住着他的伯伯，他要照顾两位老人更方便的话，他就要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可以楼上去看楼下去看，在同一个时间内可以做两件事情。
2: 被告说，自2023年4月起，事情发生了变化。 陶女士最初的跑腿帮忙开始逐

0: 渐变了味儿。
1: 大伯把他送到那个敬老院去是这么个前提下去送的。一，我妈呢查出来胃癌，要动手术，然后呢我妹妹呢还在上班，然后我跟大伯商量，就是把他到敬老院去寄存几个月，等他把刀开完了以后我就把他接回来。
2: 德金，现在养老机构有很多家，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让陶大通去住这个援助残疾人托养中心？
1: 我先去看，我觉得那个地方空气还好，因为它后面是个山嘛，空气还是比较好，工业也没有的。
2: 那你是不是知晓残疾人托养中心之里面呢有很多精神残疾的？
1: 它是两栋房子的，分开的，残疾精神，它是两栋房子完全隔离的，分开的，完全不搭嘎的。
3: 你把一个正常的人送到那边去以示隔离，那么就是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
0: 被告认为原告非但没能很好地完成父亲的重托，还将那份信任辜负殆尽。
4: 在养老院期间啊，就是那你是多久去看望一次？
1: 我基本上是一个星期两次打底，有时候是三次四次。
4: 你去养老院主要干点什么事情啊？
1: 我就是陪他聊聊天了，他一个人在那边嘛，肯定是，虽然是一个房间里有两个人嘛，他也是寂寞的了。
4: 在养老院期间啊，你们被告这边有没有去看望过？
3: 从新市敬老院到龙山这个过程当中，是问的，问他弄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5: 说你这一方故意把这个陶大通住的地方啊和疗养的地方，然后没有向这个你的父亲和其他这个亲属这个进行及时的通报。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吧？
1: 我没有那个隐瞒他大伯那个养老院的那个
5: 那么你跟谁通报过？
1: 他们不是去过的，我告诉他们的呀。
2: 最后是因为什么疾病死亡的呢？
1: 肾衰竭。
2: 你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告知陶大进和其他亲属？有没有告知过让他们来看一下他，看望他一下？
1: 我没告诉他。
2: 没有告诉了。
1: 我跟大伯说的，我说要不要去叫那个爸爸来看一下，他说不要叫了，他也这么大年纪了，对不对？而且有心脏病啊，我们自己克服一下嘛，好嘞。
2: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死亡的消息告知陶大健的？
1: 反正医院里面殡仪馆的车子把那个尸体拉到殡仪馆以后，我再告诉他们的。
0: 在被告心里，陶女士非但不是功臣，反而是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起初他们无法理解原告为何要将陶老先生藏匿至托养中心，与家里亲属断绝联系，直至陶老先生去世后才告知亲属。
2: 陶大通生前呢，即使不算津贴补贴啊，每月月初呢，德兴县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呢，都会向其尾号6644的建设银行卡打入7-8千元的这个退休金啊，这些退休金呢，均由原告呢以曲线形式取出啊。2016年10月就将其名下房屋以40,000元的低价签订合同转给原告。原告呢即使存在零星的照顾陶大通的行为呢，但陶大通生前呢已经给予其足额对价乃至超额的一个财产，案涉的这个死亡抚恤金和丧葬费呢，原告没有权利取得。生前部分理财产品呢就有24万元，且由陶建英掌控。2023年5月3日，陶大通在龙山托养中心告知被告，他在这个残疾人托养中心呢是睡不好，经常就只能躺在床上。然后呢，他也有将近100万元的一个款项，他仍要收回来的一个想法。
0: 据法庭上了解，陶老先生虽然无儿无女，但他有一笔很可观的退休金，生活条件很好。被告认为，原告之所以绞尽脑汁送陶老先生去托养中心，一是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二是为了想独占陶老先生的财产。
6: 你这样子根本没这个良心开，真的一个良心去送老祖宗呢？没有呀，也是空口说白话呀。到了新日月。从那时候你来过啊，从登个地方跑上去，跑到你那去敲敲门门，你不开，那么再去请，心思干了，进来就请不上，对不啦？你都对，你都在那嘛，在休息个，这个要低点农药一点啊，你是刚刚开，那个松松啊。人那个那个你良心那太敢抢的，啊，钞票那往小收的，积累那个积累就是明明收的那，哇， 扎牢的，搿良心了，要好好叫这个大家那个啊，再加上这弄了七十个年，要自家还是自家的。
0: 更让被告感到困惑的是，陶女士已经拿走了陶老先生的房产，并多年掌控老人的银行卡，取走退休金，为何还要和年迈的父亲争夺这笔抚恤金和丧葬费？法庭内外双方情绪彻底对立，女儿告父亲在常人看来大逆不道，可陶女士却有苦说不出，
7: 很气愤的，真的是很气愤的。他们这样人格上给我那个攻击，说我为了钱去照顾他们的，当时钱就是这么一点点，我为了钱，那为了钱你们也可以去争取的吗？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赡养？你们就是为了占法律这个空子。
0: 他付出八年心血，却从未得到父亲的认可，他一个善意的决定最后却被女儿告上法庭。
8: 这就是你们的意思，就是这个矛盾不可缓和，就是要教育他。
9: 那么是的，不是嘴上说的，
8: 我知道
9: 这个案子上他要彻底撤诉。
0: 是尽心照顾还是另有所图？是亲情付出还是雇佣关系？
10: 他就是老是担心，好像是我们需要要他的钱。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也说过的，因为我跟他说，我说我不要打我的钱的。
0: 当赡养付出遭遇法律界定，当亲情伦理面对利益考验，法律又会如何裁断这笔抚恤金的归属？
10: 唯一的继承人就是占了这个空子吧。但是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大家都不用去照顾父亲了，我不用照顾你了，我按照我是合法继承人，到时候我就是可以继承的。那中华尊老爱幼中华民族哪里去发扬呢？哪里去怎么去光大呢？
0: 被抚恤金撕裂的父女情，现在开庭，正在播出。通过庭审，法官发现，这不仅仅是一笔抚恤金和丧葬费的归属之争，更是一场关于情感认可的悲情诉讼。一边是认为自己付出了八年心血，理应得到这笔钱的女儿，一边是自认为是唯一近亲属，有权获得抚恤金的父亲。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8: 抚恤金的这个分配问题啊，因为目前是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那么现在这个抚恤金如何分配，还是要考虑抚恤金的性质和抚恤金要发放的对象啊等等。那么在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原告的身份又很特殊，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属于这个社会保险法关于抚恤金发放的这个遗属的这个对象范围。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中，陶女士并非是陶老先生的近亲属，按照法定继承的顺序，她并没有继承权。但她是否完全没有权利了呢？
8: 原告认为呢，要参照这个民法典关于这个被继承人范围之外的人，对于这个死者尽到了这个抚养义务啊，可以适当分得。他认为可以参照这一条，然后对这个抚恤金进行分配。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1条规定，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抚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这个条款的立法初衷是鼓励和弘扬社会互助、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这正是对付出应当被看见这一朴素正义的法律回应。为了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法官专程前往陶老先生生前居住的托养中心进行实地调查走访。
11: 他当时住这间的。
5: 我们这个都是两人间的。
4: 两人间，房间还比较大的。
5: 双人间。
0: 经过庭审和走访，法官发现这起案件表面上看是抚恤金的分配之争，但背后似乎还有更深层的东西。一个女儿渴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所作所为寒了心。法官认为，这个案子如果一判了之，无论结果如何，父女之间的裂痕都将无法修复，于是决定给双方做一次调解，试图化解这场父女亲属之间的矛盾。
8: 就可能。

0: 那我们这个案子开完庭之后，然后就做出了判决，那么呢我们双方可能也就没有了这个沟通交流的机会，这个事情就停留在这个对判决书的这个理解上。那么我们通过调解，其实那么在这个调解的过程当中，在沟通的过程当中，那么他们会对我们法官就是有一个具象的判断啊，这不管你调解好调解不好，他对你的判决结果可能都从信任这个方面就充满了期待。
1: 调解当天，由于陶女士的父亲身体不适，未出现在调解现场。带陶女士父亲出面调解的是陶女士的亲妹妹。
2: 对吧？妈妈对我们很好。所以妈妈去世，妈妈生病，妈妈去世，我的人
3: 走不出来，
2: 好多年，好几个月都走不出来。
3: 走不出来。
2: 我后来就打了官司。
1: 陶女士的妹妹说，在他们母亲生病到去世期间，姐姐对母亲的病情漠不关心，也没有尽到一个女儿该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已经让其父母寒了心。不仅如此，她的姐姐还私自转移藏匿陶老先生，一门心思算计陶老先生的财产，最后竟为了区区16万元的抚恤金和丧葬费来起诉年迈的父亲。也是从那一刻起，陶女士站在了整个家族的对立面。
4: 我跟我妹妹之间的那个矛盾修复，这个是应该说是不太可能的。既然他们撕破了脸，他们这么做出这种行为，我不接受，绝对不接受的。
1: 尽管法官反复劝说释法明理，但因双方情绪对立严重，诉求差距过大，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5: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2025年6月13日，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 虽然陶老先生生前的生活和医疗支出全部来源于其积蓄和退休金，原告对其并无任何经济帮扶，但原告数年来对陶老先生的关怀与照顾仍然值得肯定和鼓励，故法院认为原告对陶老先生尽到了一定的赡养义务，可以适当分得涉案抚恤金。本案除第一被告陶女士父亲外，其余被告均非陶老先生的近亲属，故不能分得涉案抚恤金。最终法院判决以陶老先生的抚恤金164776元，由被告陶女士父亲分得131820.8元，原告陶女士分得32955.2元。二、陶老先生的丧葬费归原告陶女士所有。
0: 通过证据能够认定他对死者生前尽到了抚养义务，那么我们肯定是一定要进行鼓励，然后一定进行倡导，然后从司法的这个裁判结果上予以弘扬。主要我们的价值体现就是要实现这个老有所养，以及我们这个关于这个传统美的这个赡养老人的这个一个认识的这个共识。
1: 金钱的归属可以判决，但亲情的裂痕却需要时间慢慢修复，这或许就是这起案件最好的结局。法律给出了公正，时间给出了和解，当金钱的纷争尘埃落定，留下来的是关于付出、认可与和解的永恒追问。在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靠谁来守护？当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面临挑战，老有所养的目标又该如何实现？当亲属的照顾成为有偿服务，亲情和金钱的边界又在哪里呢？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咽片。双鹿通苍蛾鼻咽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鼻炎，
15: 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数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数你最懂法。

0: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亡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什么情况呀、啊？大半夜的把人叫起来！
1: 废话，就
2: 小点声。
0: 天大的特殊条件，睡觉吧。
1: 玛丽，上车。
3: 后边。过来。
0: 说好的度假的呢？
3: 下次你啊。
1: 下次带你啊。
0: 给我开门。
1: 都放你车上吧。小心。
4: 这是熊狮的意思还是泰熊的意思？
1: 都有，你路上小心点啊。

0: 茶。
1: 哎，你干嘛呢？
2: 我朋友是你们这儿的客人，他们刚走就发现东西丢了，让我过来找一找。我刚刚看见你这儿有监控，不知道我能不能看一下。
1: 房客，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2: 干天雷。我听说东西好像挺贵重的。
1: 哦，那你跟我进来吧。
2: 谢谢啊。
0: 为什么？
1: 说到底，我们不是一路人。

0: 准备好了吗？
1: 要不算了。
0: 不行，就差一只。
1: 行吧。
2: 来。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0: 吃啊。
1: 这就是你的战利品。
0: 这不你让我做的吗？
1: 他们说做饭是增进感情的重要步骤。
0: 要不你尝尝。
1: 召唤豪华空投箱。
0: 啥？
1: 过会儿你就知道了。
0: 给你试试嘛。不错，你试试试试，快。怎么样？
1: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0: 是吧？
1: 不过这你可得夸我啊。
0: 为啥？
1: 要不是有我这个参谋在你旁边，你完成度能这么高。
0: 是我得夸夸你，你跑得最快了。

0: 想吃就好好吃，翻腾什么？没规矩。嗯，
1: 太奶，吃啊，吃吧。
2: What are you doing？
3: 说的啥？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打我干嘛呀？
3: 你翻腾什么呀？
2: 你这个葫芦，我不翻我怎么吃啊？你自己吃吧。怎么说打就打呀？
4: 这叫没规矩，得管。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吃饭就喜欢用手，那我家老头给我打了几顿，我就记住了，以后再也不敢。
2: 那也不能动手啊，毕竟是个女孩。这要是我的话，早就掀桌子了。
5: 谁要掀桌子？林林，你在大声点，我在一楼都听到。
2: 不是我站队，是小李，他跟他媳妇儿闹离婚，要掀桌子呢。他
6: 小子可以啊，
4: 不是，
7: 啊，是，
4: 扎队，那个什么。
7: 这不是最近一直加班没时间回家吗？媳妇儿又要跟我闹离婚了，离就离呗，爱离不离，不管他这些臭毛病。咱们不能因为这些事情耽误工作是吧？
5: 少再晃点我啊！你小子想怎么样？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景嫂要尊重，要爱护。
4: 是，
5: 以后你敢欺负她，我绝对放不过你。
4: 不可能。
5: 行了，你赶紧回去吧，今天我替你值班。
7: 不是。那个张队，你这不合适吧？
5: 行啊，你留下，别乱回去。
2: 哎，好，
4: 不，你先坐，你先坐。这大丈夫要一点酒点，是不是？你们吃点披萨。张队，
7: 好人一生平安，祝福你早日搞定马队，早日拥有一个伟大的警嫂。
5: 赶紧，赶紧。
8: 妈，咱可说好了，这次要是不吵，一个月之内不能让我相亲了。我家里全是事儿，单位也全是事儿，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相亲呢？哎，行了行了，先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该进去了啊。嗯，好。

0: 谢谢。久闻其名，不见其人，今日一见，真是喜出望外啊！
1: 您就是周成周博士？哎，
0: 正是在下。哎，杨将军，您坐，您坐。
1: 我们开门见山。
0: 好。
1: 您今年38岁，
0: 还差3天。
1: 哦。您在国内读完本科之后，去英国进修的金融的硕士和博士，
0: 全额奖学金。啊，
1: 有车有房有存款。
0: 啊，就一辆奔驰，房子200平多一点，存款不到1000万。
1: 你看我这个跟您差距有点大，我就是警校毕业的，然后就一直在甘肃当警察，没有存款。现在有套房，还在还贷款。
0: 杨小姐，像您这样独立积极向上中国女性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您相不相信一见如故，反正我今天这种感觉是特别强烈。我看了您的资料，今天又见了您的本人，我内心很确定。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多接触，多多了解。
1: 多了解是那个，我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的那种，所以就算我们两个在一起，可能都没什么时间陪你。
0: 我可以陪你，我见了您之后，我终于明白了，生活比工作更重要，我要少开会少工作。杨小姐，我知道您是一名缉毒警察。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警察，要不是我妈的原因，我现在我可能是你的战友了，跟你一起出生入死，枪林弹雨。杨小姐，如果说我可以成为人民警察家属，那就成就了我儿时的梦想。如果缘分可以让我们俩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话，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1: 好。
0: 哎呀，杨小姐，您看您想吃点什么？您随便点。
1: 您点吧。
2: 您点。嗯，
1: 那个，我下午还得上班，时间也不多，随便吃什么都行。哎，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0: 好。
1: 我虽然未婚，但是我有个女儿，还挺大了。
0: 未婚，有个女儿，还挺大，那挺好。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杨小姐，我这个微信温馨提示，我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我必须得先走一下。
1: 您忙。
0: 杨小姐，告辞。
3: 哎，李叔，
4: 啊，不好意思，
3: 外卖。
5: 老板，赶紧过来吃饭。老板，给你买什么？
3: 肉食者披萨，胃动力，还做了几个小炒。
5: 趁热，李叔，一起吃啊。
6: 锵锵锵锵，甘肃有名小吃肥肠小面一份。
7: 你们两个人点这么多，吃得完吗？
8: 靠你管。
6: 哎，这什么呀？
7: 鱼。
9: 我的天哪！哎，小暖，什么情况啊？怎么糊成这样了？能吃吗？我的天，你做的吧？
7: 我做的。
0: 雷叔，
4: 你怎么知道我就好这一口的？啊，鱼不糊，我觉得不香，你知道吗？
7: 是吗？
4: 尝尝。
2: 恰到好处。
9: 嗯，好吃。嗯，
5: 你看看。
9: 嗯，好吃。
7: 嗯，你这样啊，
9: 嗯，
7: 你要觉得好吃啊，全都吃完，好吧，别浪费了啊。
9: No problem， 交给我了。嗯，太好吃了，李叔。
1: 嗯
9: 嗯，哇，
1: 全吃掉，别浪费啊。
9: 嗯，怎么可能会浪费呢？谢谢李叔。
1: 你怎么还吐呢？不入口即化吗？
4: 想要了我的命吗？天哪，什么情况呀？啊！我的天哪，什么？谁干的这是？
5: 哎，李叔，鱼好吃，特别好吃，我还在继续吃鱼呢。
7: 吃完啊，吃光剁手了。
1: 我乱翻他打我，
4: 嫌你什么？
1: 瞎翻他。
4: 鱼啊。
1: 嗯，
4: 那就是你做的不对了。
1: 他自己出去。
4: 为什么呀？
1: 你现在都向着他，不向着我了是吧？我还不稀罕呢，快出去。
4: 行，他那个年代的人重规矩。什么是规矩？菜不能乱翻，这就是规矩。还有大是亲，马是爱，他为什么管你，对不对？那是因为他把你放在心里边，当成是亲人，所以才管你嘛。
1: 我知道，可他下手也太重了吧，我手现在还红着呢。
4: 啊，是，好了，放过去。
8: 谁呀？

0: 别着急，我等你啊。
1: 小暖，九叔给你带好吃的了。
2: 嗯，哎，你也在这儿
3: 啊？
2: 哎，这气压有点低呀、啊，啊，怎么回事啊？啊、哦，哎呀，你看把咱们小暖给气的，这嘴嘟的这么高。
4: 别生气了，小暖啊，告诉我，谁欺负你了？熊叔叔替你出头啊，好好教训他。哎，对了对了，你最爱吃的车厘子今天刚到的，特别新鲜，我都帮你洗好了。
5: 我现在哪有心情吃啊，我都被人欺负了，我杨妈要是知道肯定心疼，帮我出头，哪像你光说不做假把式。
4: 我怎么能是假把式呢？你放心，我跟你们娘俩那是一头的，我现在就去教训他去啊，等着。
6: 嗯，你不是挑事儿吗？
7: 行行行，黑啤你最喜欢喝的微动力啊，
5: 打开。
7: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坐坐。
2: 甘天雷，你怎么回事啊？
8: 你来干嘛呀？
2: 哎，我不能来啊，这你家啊，我臭来劲了。小暖怎么回事？
8: 有些臭毛病不能惯着。
2: 不是我说你，跟小朋友这种沟通交流得讲究方式方法，知道吗？我可告诉你了啊，你在外头跟谁臭来劲我管不着，但是你要是敢欺负他们娘俩，我饶不了你。哼！哎，对对，解开解开解开，有你这么干活的吗？得戴上手套，手套在这儿呢，洗碗得把手套戴上，围裙。
8: 行，你来你来。
2: 哎，看这活干的，干活就得有干活的样，知道吗？
9: 盘子得这么洗才能洗干净，
2: 这盘子得放那边沥干啊，一个一个的沥干水，知道吗？还有这个，这是无烟锅，你不能用这种钢丝球刷，它会刷坏的，你得用这个，知道吗？看见没有，这个，哎，也难怪，你才住几天啊，也算是个客人吧。以后啊，就照我给你示范的干啊。
8: 我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不对劲呢？
2: 有什么不对劲？
8: 我是客人，那谁是主人呢？
2: 当然是人家娘俩啊。啊，当然了，我也算半个啊。
8: 你，你凭啥呀？
2: 你可没良心的。这小磊照顾小暖那么长时间，那平时不都靠我帮衬吗？这一来二往的，你懂吗？
8: 我怀疑你在绕我，但是我没有证据，你说啥就是啥。
2: 天雷啊，住了这几天以后习惯了？估计你就不习惯，小磊那个脾气我太了解了。不过没事啊，咱俩是哥们儿，只要你一开口，我马上给你们爷俩找一套房子。
8: 我也想搬走，小暖离不开小磊，要没有小磊，我跟小暖没法相处啊。你看今天不打起来不天天的。
2: 也是，哎呀，这么一来就危险了。
8: 啥？
2: 没什么，天雷啊，这话呢，可能不该我问你，但是呢，咱俩是那么好的兄弟，我不能眼见着你犯错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
8: 什么怎么想的？
2: 你是真的脑子不好使了，是跟我这演戏呢？小磊啊，人家又帮你照顾闺女，又照顾你那么长时间。你敢跟我说你一点想法没有？
8: 我明白我欠他的，我也知道他那点想法，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影子，这个影子不是他，而且这个影子在我心里

0: 没人可以替代。
1: 真的？
0: 亏欠他的，我会还的。
1: 别那么客气，什么还不还的？咱们仨从警校开始，那就是铁三角，那关系好的就跟兄弟姐妹一样。你那么客气干嘛？你就在这安心住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跟小磊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0: 啊，绕了一圈，我明白你意思了。
1: 我什么意思？
0: 你对小磊有意思。
1: 什么有意思？你脑子现在不好使，不适合想这种复杂的问题啊！
0: 你对人家有意思，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1: 我电话来了。
0: 你要不好意思，我帮你跟他。
1: 喂，哎，好好好，我马上过来。我还有事儿，我先撤了啊。哎，我跟你说，剩下的都交给你了啊！我刚才给你示范了干啊。
0: 你对他有意思，你害羞什么呀？你对。
1: 哎，小子，你熊叔叔刚才已经呲了，他说他再也不敢了。哎，你杨妈要是知道这事儿了，你就说熊叔已经帮你处理过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尽管跟熊叔叔说，千万别客气啊。是。
2: 哎呀，
3: 这有时候，哎呀，
2: 就是他。
4: 这人是干嘛的？你有印象吗？
2: 我太有印象了，上次客房屋顶漏雨，这小子也在。哎，你说这小子来了之后啊，啥事儿也不干，把我的板子给刮了。我那板子可是高级防护板，澳大利亚专门进口的。你说这小子安的什么心啊？我当时就应该让他赔钱。我。
4: 他刻的是这个吗？
2: 哎，对对对，就有这个。警察同志，你说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啊？
4: 他见的人在哪儿，你知道吗？
2: 这我可不知道。哎，不过孩儿他爸是从焦坝村的工地找的他们。
5: 东哥，他昨天的监控都被洗了。
2: 啊？
4: 啊？
5: 有人动过。
4: 老板，是你们这儿人干的？
2: 怎么可能呢？你说这监控，咱没事谁动他呀？
4: 那最近有没有人调过监控？
2: 哦，昨天晚上有一女的，长得还挺漂亮。她说她朋友的东西落在这儿了，还挺贵重的，想要看一下监控。那我也不想惹麻烦是吧？所以我就给她看了。
4: 当时登记身份信息了吧？
2: 没有。
4: 没有？
2: 啊。
4: 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身份信息不核实就让人调监控？
2: 不是，她说的那个人确实是我们的房客。
4: 那房客叫什么？
2: 姓干，叫干什么？反正这个姓儿挺奇怪的。哎，警察同志，我们也不容易哈。这个丢东西这事儿吧，说不清楚的。我这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
4: 那女的是怎么来的？
2: 哦，她开车来的，一个白色的大众。
4: 车牌号呢？
2: 哎呦，当时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留意啊。不过她的车牌肯定是本地的。
4: 把这画面打印出来。
6: 我已经发到我手机上。
7: 什么事儿啊？不能在里边说。
1: 中午饭都不吃，是不是又想进去了？
7: 你有意见？
1: 我当然有意见，我太有意见了。怎么样？
7: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海归博士，有车有房有存款，长得还行。
1: 我跟你说啊，你眼睛擦亮点，别碰到骗子什么的。
8: 你忘了前两年老邓办的那个相亲诈骗案了？
7: 你觉得得是什么样的骗子能把我给骗了？能盼我点好的吗？
1: 我当然盼你好了。哎，不是，小磊，你看这样啊，你畏嫁，我畏惧，要不咱俩好合一好，一块过得了呗。
7: 哎呀，那个。肚子有点疼，把你纸给我用一下，我上厕所。
1: 你别再等等了，再等，咱妈都着急了。
7: 哎，我
1: 赶紧说，我回头看他去，想吃他的那个韭菜馅饺子了。
7: 自己说。

0: 师傅，师傅，你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你们这儿人？
1: 这不是邓二狗吗？警官，找他啥事儿？
2: 在哪儿？
1: 在那边干活呢。
2: 暂停。

0: 大二狗，叫救护车，快点救护车！
1: 科彪急诊找到了，说是一个万中运找他的，现在信息有点少，不太好查。
2: 而且警察盯得太紧，
3: 都处理好了吧？
1: 当然了。
2: 先回来，有新任务。
3: 市面上能扫到的货，都在这儿。

0: 在哪儿扫的？西边。哦，东郊扫的货。
1: 继续扫。要多少？一百万。
0: 恐怕没有那么多货。给卖家打电话问问啊。
2: 去哪儿了你？别动啊！别动啊！别动！我知道你在哪儿了。电话。来，喝杯酒。等我。电话。来。电话。我没有耍赖。
0: 喂，老板，我姓林，之前在你手里拿过货。我晓得你。
2: 还有存货吗？有好多。100万。明天儿。
0: 嗯。
2: 地点我来定。

0: 这是定金，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我会找人帮你。
1: 好，我知道了。

0: 特别靠谱，咱们老乡，他叫杨仔，之前干过收门收路嘛。
1: 上钩了。
2: 跟我斗，明天我会找人盯着，掘地三尺，也会把他挖出来。
0: 哎，快，大国，
3: 大国，
4: 想跟我干啊？
3: 想。
4: 晚走嘞？
3: 是。
4: 以后出去混，就要跟外面接轨。就要讲普通话，晓得吧？一定要专业。
3: 哎，
4: 你叫啥子？
3: 正阳。
4: 哎，说普通话噻。
3: 怎样？
4: 对喽，怎样？杨仔，我们这儿嘞，这都是资子辈的呀。虽然我还没得全秃，但是。岛上的人呢，都叫我上头贼。我也认哦。跟我混，那以后嘞，这个就是你的大哥，大表子。
3: 表哥，
0: 哎，
4: 那个嘞，就是你的二哥，二郎子。
3: 能够。
4: 你嘞，就叫三蹦子，要不要得嘛？
3: 要得，要得。
5: 死者邓丽是焦坝村工地的建筑工人，无犯罪记录。
6: 一个普通的建筑工人为什么会刻凯撒的标志呢？
7: 根据他的工友介绍，
8: 死者在案发前20分钟曾经在对面的楼顶和一个女性有过接触，身高在1.7米左右，因为距离较远，所以看不清其他的体貌特征。而且这个女的刻意地躲开了监控，附近的监控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5: 经鉴定呢，死者体内海洛因过量，身体有多处的软组织挫伤，颈部有明显的针孔痕迹。
9: 那就不排除有他杀的可能。继续扩大搜索范围，查找跟死者生前有过接触的这个女性，而且我认为这个女性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10: 还有一个事儿啊，刚刚得到消息，明天下午4点左右在国瑞商场有一宗毒品交易，
9: 涉及到的金额在100万左右，毒品的总量5000克左右，交易的双方是
10: 小张、
11: 李恒，26岁，刚从赣西强制戒毒所放出来；郑阳，28岁，4年前因为盗窃入狱，今年1月份刚刚刑满释放。
6: 这两个人胆儿够大的，5000克，看来是不想要命了。
11: 应该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伙人，
10: 他们背后肯定还有其他人。
11: 我说一下分工啊，那个小一和尚，你们俩明天在商场的4楼盯着。小磊和文振，商场的中控室交给你们了。东子，准备好监控车，
9: 明天下午2点准时出发。
7: 明白，
6: 明白。
11: 好，散会。

0: 报告，可疑车辆与持枪抢劫案车辆非常接近，请求调查，请求支援，完毕。
1: 再强调一次，特地待命，收到请回复。
2: 哼，我真是服了你了，真当你是 FBI 啊？行，你在这儿猫着吧，我去前面看看有没有违章的。

0: 您是京都支队的雄志，我们在执行任务，这没你什么事儿，该干嘛干嘛去，别老围着车转来转去的，听见没有？
1: 雄志，不该问的别问，赶紧走。
2: 对了，雄志，您的车不熄火很奇怪，货车司机一般都很省油。
3: 行啊，头儿，观察挺细致啊。忘记问名了，
4: 01573，一看就是一个刚入警的毛头小子，愣头青。
3: 你不就喜欢愣头青吗？
0: 谁说的？这种愣头青最让你头疼。
5: 180方向，180方向。
6: 把枪给我，我要背镜给我。
5: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人。
6: 你会不会玩啊？你行不行啊？
7: 那气性啊！
6: 不跟你玩。
8: 阿晨的票我已经搞到了，你现在来找我。
5: 怎么了？不打了吗？小暖，去哪儿啊？
6: 雷哥。你耳朵挺灵的嘛？
5: 不是你要出去我陪你吧？
6: 哎呀，不用，你在家好好干嘛来待着？
5: 我开车了，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啊？
6: 雷哥一直在，我不放心，你陪着他。
5: 哎，你快慢点儿！哎，
8: 文正，把那个推上去。注意，人来了。
4: 商场里头人员情况复杂，大家都小心点，别一闻着腥味就往里冲。罪犯要管，群众更要管，要人赃俱获啊。
9: 没数啊，不瞒你说，
10: 哎，
9: 啊，
10: 你挡到我了。
9: 没事，我是想和您说，
10: 别老叫那么热乎，我听着别扭。
9: 我也别扭。那要不你看，我跟着小暖一样叫你本捕。
5: 哎，
9: 你看，就像李云龙一样，为什么他能打败日本鬼子？他聪明，他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想拉近跟小暖之间的距离，那你就要了解他的喜好。
10: 那你了解他什么呀？
9: 在他的梳妆台上放着一套塔罗牌，那是他跟他的女性朋友们交流和 social 的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在他睡觉的枕头底下有一张阿婷的照片。阿婷是谁？阿婷是他的。
10: 他枕头底下有照片，你是怎么？
9: 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我能解释清楚，我能解释清楚。有一天杨队帮他铺床的时候，那张照片掉到了地上，杨队不知道那张照片是谁，所以他来问我，所以我告诉他的那张照片是阿婷他最喜欢的偶像的照片。阿婷，对，就是一个最近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0: 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关系不一般吧？
1: 爸，雷叔，爸，雷哥，
2: 雷哥，你听我说，你看杨队把小暖接回来以后，因为队里工作忙，真的没有时间照顾小暖，他把小暖托付给了我，让我照顾他，陪他玩。你看小暖有些时候的那个家长会都是我去替杨队开的啊，所以我真的对于自己和小暖之间的年龄差有充分的认识，我真的把她当妹妹看。
3: 我可以相信你，对吧？

0: 威哥，我是小编，场外车站取货。
1: 哥，交易很顺利，在地下超市拿钱。
2: 各小组注意，行动。

0: 我们以夜为阵，你们三个跟上，见到钱再拿人。
1: 注意安全，小心扎手。
0: 注意，正阳动了，小张、吕超跟我来，他应该出去拿货，没挣的东西不要动手。

0: 刚才我所说的知识点都记下来了吗？
1: 差不多。
2: 好，
0: 那我考考你，小奶奶生日是几月几号？想一想，
1: 农历六月十七。
0: 很好，他的阳历生日是几月几号？磊哥，送人头喽。
3: 7月14，
0: 这两个日子一定要都记住哦。
3: 不是过阴历生日就行了吗？现在流行过两个，
0: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他的生日？都是他的生日就都得过呀，而且还不能……
1: 哎，行了，我知道了。
0: 好的，那我问下一个问题是，小暖的 idol 是谁？
3: 什么豆？
0: 对不起，小暖的偶像是谁？
3: 啊，那个啊，阿婷。
0: Very good, give me five。好尴尬。
1: 哎，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的审美是真的搞不懂，
0: 搞不搞得懂不重要，重要的是包容，包容他的一切，包括他的爱豆。你就这样想，就好比他是你当年的那些非主流，比如说崔健啊，我独自走在你身旁啊。
4: 不要侮辱我偶像。

0: 不是你谁呀、啊？干嘛跟着我？
1: 我跟着你啊，长了个扫把星似的，还敢耍流氓？知道姐跟谁混的吗？弄死！

0: 个臭小子。
1: 哎呦，现在小姑娘都这样式的吗？不是你干嘛？啊！
2: 我疼疼。

0: 还有个保护壳，我有手机，小磊给我的，能借看一下吗？我去，哦，滑盖呢？
1: 这都该进博物馆了，磊哥。
0: 那怎么了？能打电话不就行了吗？现在手机最不重要的功能就是打电话，扔了它。
1: 有了这个，你就拥有了一切。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拉近和小暖之间的距离，你就必须学会用它。
0: 行，那我要了，谢谢你。
1: 给你演示一下。嗯，这边。哎，对，嗯，来，打开这个。
0: 对，点一下，点一下。
1: 哎，对，好的，看到我了吗？哎，磊哥，清不清晰？
0: 流不流畅？就视频电话嘛，我们那时候也有，就是贵一点。你们那时候那是什么画质啊？啊，这是纯高清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花钱，
2: 不花钱，
0: 完全不花钱。我告诉你，我帮你把小暖的微信从这里加上，等他通过以后，你下次想给他打电话，你不仅能听到他的语音，而且还能看到他的图像。
2: 哎，等我问问，这个可以扫码吗？就付钱那个。
0: 我现在下去买菜，他们都让我扫码，因为现金都不要。当然可以，这是最基本的。在哪儿啊？你等着，为了解答，特意给你准备了这个。锵锵锵锵，宇宙最强手机宝典奉上，所有的功能都在上面。
2: 你还挺有心的。
0: 手机上所有的功能都在里面，图文并茂。 如何连 WiFi， 我也画出来了。
2: 你是干警察可惜了，你应该当画家。
3: 哥，我看见小辫子了，拿到钱给我消息吧。

0: 总之，人抓到了，大约100多磅。收到，把人带回来。
1: 怎么停下来了？小磊那儿有情况。
2: 他像是在等车，估计货在车上。哎，滚！我他妈跟你说，你没听见啊？赶紧滚！
1: 你能上来啊？咋还抢不人来？哎，
2: 滚开！
1: 走。
3: 小张，李超，
1: 车道后，你们盯人，我盯车。
4: 老板，警察扎手，钱没拿到。

0: 别啰里嗦，别提防了，去边边菜市场
1: 去找二愣子，
0: 先把货拿回来。
2: 地点变了，不去公交站，去便民菜市场交货。
3: 你们有完没完啊？搞我呢是吧？我告诉你啊，赶紧把票准备好，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4: 小磊，小磊，注意这辆公共汽车，送货的人应该在车上。
5: 车上发现一个同款背包。
1: 三胖子，有警察，快点跑！
6: 小张、李超，去拿人，我去停公交车。
4: 小磊，盯住了，别让人跑了。小磊，你别冲动啊，盯着就行。其他人跟我去抓人。
3: 你好，师傅。警察班，麻烦用你的车帮我追那辆公交。
7: Yes, ma'am.
3: 好，快。便民菜市场到了，我找谁啊？
2: 到了以后会有人给你打电话的。
8: 便民菜市场拿货。
9: 收到，我马上让朱有礼安排，一直负责盯着。

0: 来了，有何指示？谢谢佩服。
1: 没事，警民一家亲嘛。
0: 谢谢。
1: 啊！小磊，人抓到了，货果然不在他身上。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大雄，我感觉不对，背货的像是小暖。
0: 小磊，你千万别冲动啊！我们马上赶过来，告诉我准确的位置。
1: 在我家附近，小暖该不会是我家吧？那他身上那包肯定不是他的。我先跟着，你们抓紧过来。

0: 聪，就是小短，我们进了我家楼下的菜市场。
1: 麻烈应该在你家呢，赶快给他打电话。
2: 看，这还有一些通信功能。哦，对，还有这个，对，这个很重要。嗯，这个是一个叫做问道的游戏，小暖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等你把所有的基础功能学好了以后，我教你玩这个游戏，可以组队，组队你明白吗？做他的战友，你就可以跟他一块打游戏。
3: 闭嘴，你玩这个游戏吗？你最好别玩。
4: 我懂的，雷哥。
5: 喂，杨队。对啊，我在跟雷哥聊天呢。小暖。熊楠走了，
2: 好，明白，我这就过来。
3: 熊楠有事儿，

0: 没有，杨队说队里有任务，让我回去一趟。雷哥，你自己看着，对照一下，所有的功能都在上面，放心。有什么不会的再问我，好吗？
1: 行行行，
0: 我的电话已经存到里边了。OK， 那我先走了。
1: 哎，那个，
2: 下回空了过来吃鱼。
0: 鱼？
2: 啊，红烧鱼。
0: 没问题，我就喜欢吃你做的鱼，下次多烧点啊！我先走了。
2: 哎，
0: 回头见，下次我把那鱼吃光光。

0: 也太复杂了。算了，先去买菜吧。
1: 后的人在路上，你别着急。
2: 货主已经到菜市场，但是后面警察盯得太紧。
3: 告诉货主，找到接头的人跟上他，我已经找人对付了。
2: 看到了。
4: 我不能出手，先拿回来。
5: 放心吧，大哥，跑不了。
6: 喂，哥，
4: 把货给我听紧了，先不要动手。
7: 有警察，
6: 有警察！
4: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总之这货一定要弄到手。
6: 不是哥，有警察我怎么抢？
4: 动脑子，想办法。
6: 不是，喂，喂，哥，
4: 大哥，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咱们是不是被人点了呢？
8: 老兄，你到哪儿了？菜市场人太多，我怕盯不住。
9: 小磊，你别急，我正在往那赶着，你确保小暖安全，别打草惊蛇啊。
10: 哎，你怎么走路的你啊？
11: 对不起啊。
10: 你不长眼啊你啊，你看看啊，我这肉弄脏了，你得赔。我还怎么卖我？卖不掉了我。我告诉你啊，我这肉38一斤，起码30斤。
6: 喂，哥，机会来了。对，你把车安排到东门等我。嗯，就这样。
11: 30来了。
10: 哎，这肉你得拿走啊。
11: 我等一下拿。
10: 我还得找你钱呢。
11: 我不用找了。
10: 哎，我这人做生意一码归一码，诚信第一。
12: 辣椒、西红柿都自己种，你看。
13: 豆角怎么卖？
12: 豆角4块一斤。
13: 4块，这么贵？
12: 现在刚上市，肯定有点贵。那就自己种的，好吃的不得了。
13: 来一点。要不这4块太贵了，我跟你说，我以前买就几毛钱，要不是给我女儿买，我都不要。
11: 救命啊！救命！
13: 江暖。
6: 拦住他！
14: 你狠，我是来拿货的，快跟我走！
6: 你们是彪哥的人吗？
15: 你找的人手还快吗？
14: 不是我们的人呐。警察，哥，咱撤吧。

爷，我是警察，借用一下你的电动车。

0: 你们是谁？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非法拘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闭嘴。
1: 是谁让你送的货？给你老板打电话。爸！抓紧了，小暖。
2: 没事了，没事了。

0: 哎，回来了。
1: 啊，
0: 事儿办得怎么样？
1: 哎呀，警察很多，
2: 准备得很充分，看来是早就知道了。
0: 怎么会知道的？是不是让凯撒那帮家伙给点了炮了？
3: 这事儿啊，就透着邪性。他怎么可能点自己的炮呢？
0: 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
3: 已经让月亮去查了，可是小辫儿八成是被暗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姐夫，咱得马上走啊。
1: 姐夫，你要干什么？
0: 我练练化妆，以后出门办事啊。
4: 也不能就让警察轻易给抓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哎，好看吗？
1: 好看，特别好看。
5: 放开我！你们喜欢别人，又不是我，我哪知道？
6: 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啊！
5: 完全没
7: 回
5: 到开始
7: 了。
6: 杨队，杨队，
7: 哎，
6: 杨队，
7: 你干嘛？
8: 你什么态度？
7: 你管我什么态度？我说了不。
6: 哎，杨队，杨队，他是孩子。
8: 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给我听清楚。
7: 刑法第347条第二款，携带毒品50克以上，最高判处死刑。
8: 你知道你带多少吗？
7: 5公斤5000克，干小丹你自己算算。狗逼，你几回？
8: 盖小暖，你要是想死，我亲自送你。
9: 杨妈，
7: 别叫我杨妈。
8: 从小到大，你怎么疯怎么闹，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但是这次不一样，
7: 你这次触犯的是法律，你犯法了，知道吗？
6: 那行了行了，好了，什么事？
8: 盖小暖，
7: 你想让我死吗？
6: 好了，杨队，
8: 小姨文珍，你们进去，我回避。进去之后，一字一句不许落，实情是什么？你给我说好。知道吗？
6: 知道吗？
7: 说话，
6: 快说话，快说，知道了。我听到了没有？啊，好了，去吧。知道，别哭了。

0: 小院长。
1: 啊。
2: 小暖怎么样了？
3: 正在审。
2: 严重吗？
0: 小院长，他情况怎么样？
1: 老太啊。
0: 啊。
1: 我当时怎么向你交代的？啊。他是个病人。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办事还这么毛躁啊。
0: 是是是。这个我工作疏忽了啊，今后一定注意，接受批评。他没事吧？
1: 受点刺激没什么大问题。我要再次强调一遍啊，再大的事儿以后呢也要谨慎，他这种状况是接受不了这种逆向影响的啊。
0: 接受批评，接受批评。
1: 哎，安排好了，明天到院里面来做一次更全面更详细的检查啊。
2: 好。
1: 啊，你没事了吗？
0: 你可以出去了
1: 啊。
0: 这地方借我用用。
1: 行，你们谈啊。
0: 甘天雷，你知道你躺了八年，我派人精心照顾你了八年，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你有多大的贡献，也不是因为你有多大的才华，因为你身上背负着当年128案子781名干警们的荣誉，因为只有你才知道最后的真相。我们只有知道了真相以后，当年所有参加这个案子的干警们的荣誉是否是实至名归、名副其实，包括他们一直问我你是不是自己人，我说你们自己调卷宗去看吧，然后给我一个客观的评价。为什么？因为我不能给你一个客观的评价，我认为你是自己人，你尽量的能想起你最后的事情，而且越详细越好。
4: 小暖，
5: 杨队也是关心你，你别有太多顾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6: 都是因为阿婷。
7: 哪个阿婷？
6: 阿婷的粉丝后援团要办一个生日会，我特别想去，但是没有搞到名额。后来粉丝团有个女的私信我说她有名额，她临时去不了了，她是做代购的，她说得让我去给她送包化妆品。我想还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就去了。
8: 哪个女的？
7: 小玉。
6: 啊，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4: 别着急，套一套他的话，问他在哪。
6: 啊，
9: 小暖，我东西还在你那儿吧？
6: 你不是说是化妆品吗？你用白粉敷脸啊？
9: 废话，跟你家阿婷比送白粉算什么呀？再说那么一大包，你不说谁以为是白粉？
6: 你在哪儿？
9: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呢，这边急着要呢。
10: 你被抓了，
4: 给你个机会来公安局自首。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6: 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哪儿。
11: 小雨姐，你给我看一下。小雨姐，
12: 像是个酒吧。
11: 哎，马烈不是经常去酒吧吗？他肯定知道。
13: 马烈，
11: 怎么了？你看一下，这是哪儿？
12: 李健康，这和小暖案子关系很大。
3: 像是 Babyface， 又像是木木。让我想想，96度的生命之水是在哪儿？在哪儿？木木酒吧，对，木木酒吧，
8: 木木
3: 木木，
8: 确定？
3: 确定。

0: 这是在你醒来的同时，我们缴获的。你昏迷了八年，凯撒销声匿迹了八年，你刚苏醒，他们就浮出水面了。你告诉我，这是巧合呢，还是精心设计的？
1: 所以他们是送我来的。
0: 这个问题不是你问我呀，是你要回答我。
1: 对不起，太君，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我连小暖到底是不是我女儿，我都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是凯撒的人，那可能……所以小暖的事情。
0: 也跟他没有关，不好说。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你尽量的能想起你最后的志情，好好的想一想。好，明天过来叫张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按时吃药，啊。我们等着你归来，小暖也在等着你。
1: 知道，太君，我跟你一起回去吧。

0: 不放心小暖，你怎么能上手打他呢？他那个态度，我能不打他吗？哎，天真，你不是在医院吗？
1: 不放心小暖，你给我掏个底，小暖的情况严重了。小暖真要是因为不知情被人利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他能知道什么实情？不过现在既然被卷进来。 我们就要弄清楚来龙去脉。还有你，你什么时候见义勇为不好啊？你万一再出事怎么办？
0: 一时着急没想明白。遇到这种事情，第一时间就应该报警。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我想知道小暖所有的事情。
2: 这是小暖的全部材料。本来呢，想等你好些的时候再告诉你。既然你现在问了，也没什么好瞒着的。毕竟你最有执行权。
1: 当初不是我们主动找的小暖，是小暖找的我们。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路加带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觉得也不排除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件事发生在你进入凯撒集团之后。二是你故意隐瞒了这件事情。
1: 后来呢？
0: 当时你一直在昏迷，我们也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就给洛杉矶警方回了一封信，话没说死，就说我们这边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姓名和职业也大体上对得上号。
2: 结果信刚刚递上去，小暖就主动找过来了。
3: 你好，我是禁毒支队的熊国良，这位是杨小磊。
4: 妈，
3: 我们是来接人的。
2: 小暖，干小暖。
0: 把人接回来之后啊，我们马上把你跟他的 DNA 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出来呢，在生物学上，你们俩确实是亲子关系。可是因为你当时在昏迷，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总不能又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吧？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小磊提出来愿意做他的监护人。当时他确实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小磊就把小暖领回家了。啊，对了，你确实得好好感谢感谢小磊，还有台局。当初台局为了小暖身份的事情，可是忙前忙后，还专门去了一趟美国做交接呢。小暖这孩子呀，确实也命苦。你小子往后可得好好对他，知道吗？
2: 没事儿，这个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亲啊。我当时也不会照顾他，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对吧？

0: 我先走了。我回去做汤，晚上回来吗？
1: 我争取。

0: 你走了。
1: 我喝不喝汤，我都说半天，说得我口干舌燥的，太不够哥们儿了。重色轻友的家伙。
2: 哎呀，本来还想请你去撸串的，现在看来是不行了。这撸串哪有喝汤的魅力大呀，对不对？天雷现在也醒了，估计往后也没机会请你撸串了吧。啊，
3: 等啊，有机会我们两个人一起请你撸串，走啦。
1: 一起请我撸串，乐得后槽牙都露出来了。
4: 警官，我错了，我该死，我坦白。不是说坦白能从宽吗？我都坦白还不行吗？
5: 哟，赵二进攻的就是故意，轻车熟路啊。
6: 那得看他坦白到什么地步了。
5: 来吧，听你坦白。
4: 本来这事儿吧，我没想干，那货非得怂恿我，结果一个没忍住，我这就犯错误了。
6: 那货是谁？怎么诱惑你了？
4: 他，我不知道。
6: 不知道？
4: 那警官，我真不知道，我之前从来都没见过他。这是一个朋友在网上帮忙揽的活，说是什么从缅川过来的。哎，对对对，缅川谭家的人。我当时手头紧，我想着就帮忙买点货的事儿，结果没想到那哥们还上瘾了，一扫就扫100万的货。
6: 你那朋友叫什么？在哪能找到他？
4: 他姓王，我们也不是很熟。
6: 你跟那个让你买货的人在哪接头？
4: 在他的宾馆里，赣都大酒店1203，还是个套房。
5: 那你记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
4: 记得，那当然记得。
7: 5公斤海洛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够枪毙你100次的了。
8: 海洛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
7: 好，不知道，记下来。
9: 不知道就没事了是吧？
7: 拿你没办法。我告诉你，在那5公斤海洛因的包装上有你的指纹，小朋友，证据确凿。
8: 我就是个跑腿的，都是愣子哥安排的。
7: 愣子哥是谁？
8: 足球二愣子，好像不是本地人，上头应该还有个大老板。
10: 他们神神秘秘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就跟他们有事儿上的往来，我跟他们真不熟。
7: 愣子，
11: 不着急啊，慢慢吃。老板，我是真吃不下了。你不是胃口大吗？不吃也得吃。
3: 人被抓了。
11: 老板，我错了。知道为什么点自己的炮吗？最恨别人出卖我。我问你，为什么把甘天雷的闺女卷进来？
12: 当年你跟甘天雷在开萨集团的事儿，我晓得一点儿。我就是气不过他对你背信弃义，就想收拾他呀。那这趟交易呢，正好又缺个送货的，他娘呢又正好撞到我人手里头，就是这么回事嘛。

0: 最后一次了，别再挑战我的底线了。这笔货别再卖了，你能卖，谭家就能买，顺藤摸瓜就能找出你来。甘天雷的闺女，别再动他一根头发丝儿，记住了吗？
1: 晓得了，晓得了。老伴儿，我嘞总是有一点儿还是不太懂。
0: 你想问我为什么干天雷背信弃义，我还不动他
1: 啊？
0: 干天雷的生死牵涉到一盘大棋，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一定要谨慎。在我没有完成剧本之前，他万万不能登场，明白吗？
1: 懂了，懂了。等他，等他安息。
2: 老板，
3: 老板，兄弟点什么？
2: 再来20串带油的大腰子。
3: 哎，好嘞。
2: 做成刺身。
3: 好嘞，好嘞。
1: 老板，
0: 全吃了，
1: 我肚子都快撑破了。

0: 凤芝，
1: 进来。哦，查了吗？
0: 查了，人昨天就退房走了，用的身份证也是偷来的。
1: 那这画像呢？他们看了没有？
0: 服务员和保安说看着不对，不像是住在里面的人。
1: 监控调了没有？
0: 拿回来了，上正在查。
1: 赶紧查，有线索告诉我。
0: 明白。
2: 我跟的那个人叫二愣子，他还有个兄弟叫大彪子，他们两个都是万州人，他们有个小团体，大概30多个人。核心人物全是万州人，应该就是他们留下了凯撒的标记。
3: 万州的，过去没听说过呀。
2: 这两个人都是小喽啰，上面应该有人。
3: 说说看。
2: 这个二愣子一看就是个大傻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这个兄弟呢，跟他也是一路货色，以他们俩的实力对付谭家根本不可能。
4: 月亮饿了吧？来，边吃边聊。
5: 既然月亮已经把问题摸清楚了，
4: 把人盯上，到时候啊直接把他上家查清，行吗？
6: 对，
0: 确定是默默酒吧吗？也不确定，只是马烈说看着眼熟，像是默默酒吧，他说他去过。再打过去发现对方已经把小暖拉黑了。
7: 先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8: 又不能回家吃饭。你先回去吧，我让马烈陪我去。
7: 好。马烈，马烈，先别着急回家折回来，陪我去趟默默酒吧。

0: 还你。
1: 两位，什么事儿啊？
2: 老，你打听点事儿。
1: 说。
0: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小玉的？
1: 小玉？哪个小玉啊？不是，你们谁啊？
0: 我们是。
1: 哎，有事儿说事儿。
3: 哥们儿，
2: 别那么冲好吗？知道我是谁吗？
1: 还真不知道，
2: 没见过。
1: 是啊，
2: 新来的吗？啊，我是你们万老板的朋友。
1: 万老板，
2: 小马哥，
1: 哥哥哥，
2: 认识了吧？
1: 认识了，
2: 认识一下好吗？别那么冲，这是我杨老板，杨老板问你点事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别拿疑问回答疑问 ，OK？
1: 哎哥，
2: 哥杨老板好，
1: 杨老板好。
0: 哎，你好，你们这儿有几个小玉啊？
1: 王小玉嘛，就一个。
2: 刚才问你，你怎么不说呀？
1: 嗨，
2: 刚才问你，你问我有几个小玉，跟我耍花钱了？
1: 对不起啊，哥。
0: 那个，他在这儿吗？
1: 今天没来，好几天没见着了。
0: 他的电话和住址你有吗？
1: 这个还真不知道，他在我们圈子名声不好，我们都不爱搭理他。
2: 给我张纸。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交个朋友 ，OK？
1: 好嘞，哥。
0: 哎，你真认识他们老板啊？笑什么？
2: 不认识。
0: 那你不怕穿帮啊？
2: 杨老板，不瞒你说，我在这片盯了这么多年了，跟着我爸。这儿的这些小混混，我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货色。刚才那位就是个领班，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大老板。就算认识，咋呼咋呼也就害怕了。
0: 行了，算了吧，这什么都查不着，走。
2: 别走啊，杨老板，刚来。这有好多人，我们都打听打听。
0: 我有点头晕，你在这儿打听吧。
2: 不是，杨老板。
0: 你经常来这儿啊？
2: 啊，
0: 那你是不是带小暖也来过？
2: 什么？
0: 你是不是带小暖来过？
2: 没有，真的没有。相信我，杨老板，我只带他去过迪士尼。
0: 你快离小暖远点，
4: 不许啊！
2: 真的没有啊？
5: 哎，等一下，我给你打听个人呗。
6: 你说，
5: 认识一个叫王小玉的吗？
6: 认识啊。
5: 真认识？
6: 嗯。
5: 好，走，那边说去。哎，
7: 东子，饿了吧？
8: 同志，
7: 给你泡暖面。
8: 谢谢同志。
7: 怎么样？打开了吗？
8: 啊。开是开了，但是没用啊。你看，都是老手，手机不是智能的，
9: 号码也是加密的，
8: 这里边只有一个通话记录。
7: 大概谁的？
8: 也是一个僵尸号，现在已经关机了，没法定位。
7: 继续查，他就是个木乃伊，咱们也得查明白啊。哎，先吃吧啊。
10: 陈哥，
11: 哎，坐坐坐坐，
10: 好嘞。
11: 来，这个不辣。啊，
12: 听说你今天跟甘连雷交上火了。

0: 别提这事儿。我阴差阳错的绑了甘天雷的女儿，结果这小子跟疯了一样，差点把我两个手底下人给干死，真他娘是他宝贝女儿。对，成哥，我还发现了一件事。
1: 说，
0: 在酒吧我看了两个警察在找王小玉。
2: 干小暖的货就是王小玉提供的。
1: 我觉得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
3: 给你爹，给小帅报仇的机会。
4: 怎么报啊？
3: 下手。

0: 妈妈，你知道吗？爸爸醒来以后，发生了好多事，我该怎么办？
1: 还不睡觉啊？你睡觉了好不好？
2: 妈妈，不，我要听爸爸的故事。
1: 好吧，那我就再讲一会儿。我上次讲到哪了？
2: 讲到爸爸通过了测试，加入了宇航局。
1: 哦，爸爸通过测试加入了宇航局，就准备登上飞船飞往太空。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外国的朋友，就会问他，甘天雷，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2: 为什么外国人知道爸爸的名字？
1: 因为爸爸是很厉害的宇航员啊。爸爸就跟他们说，我是中国宇航员，我是代表中国来的。你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很正直很勇敢的人。
3: 天雷，你的小暖已经3岁了，
4: 他有问不完的问题，也经常会问起你，有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会怪我连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你吗？这世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属于你，你有感应吗？天雷，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你还在毒窝里，我好不容易从凯撒走出来，绝不能让女儿再回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凯撒长大。

兄弟。

0: 有点冲啊。
1: 爽。
0: 这款茶像阿雷，金戈铁马，一般人架不住的。
1: 我知道您就喜欢这款。
0: 还可以吧。说说阿雷怎么样？
1: 您指哪方面？
0: 他是什么人？说实话啊。
2: 人狠话不多。
1: 干爹，我凭直觉，这是一个可以以命相交的人。
0: 在你们年轻人里头，就属你跟阿雷有点谱。我在想啊，我把这扳指交给他，你觉得行吗？如果你觉得不行，那就是你了。
1: 他行。
0: 我觉得你也行啊。
1: 干爹，你别看我在外头成天吆五喝六的，我老觉着那都是在演戏。我可能压根儿就不是这块料。您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那种，我百看不厌。有时候我就想，说不定哪天啊，我也能。干爹，您要征求我意见，我支持阿雷，我觉得他能干得比我好。
0: 有你支持他当然最好了。跟你交个底，我总觉得呀，阿雷的身上还有让人摸不透的东西。你记住，将来他只要有一丁点的反常，你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他做掉，必须的。
1: 明白。
0: 你打小就跟着我，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你都很清楚。以后呢，集团里的事阿雷说了算，家里的事你说了算，明白吗？
1: 干爹你放心，只要有我车厘子在，只要我不死，咱们凯撒这块牌子就永远不会倒了。
3: 阿雷。
4: 还吃啊？哦，真要吃啊？啊，吃不吃？

0: 活了，活了！哎，雄志，这个僵尸号又活了。
1: 好，我马上到。你带上设备，通知小姨和尚准备出发，让杨队他们在家待命。
0: 是，明白。杨队，雄志说了，你、文振还有马烈在家待命，其他人跟我出发，他马上就到。
2: 好，你们小心一点啊，去吧。
3: 哎，吃不说的啊。
4: 哎，小姐，哎，吃吃吧，哎，带走吃啊。
5: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脑子里有时候会闪过一些片段，但是怎么都连不起来，我该怎么办？
6: 明啊，不能这么心急。你现在不仅是个病人，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病人。你脑子里的记忆没有丢失，它只是呈碎片化状态，就跟拼图一样，要慢慢的拼。你心急了呢，容易把拼图拼错。哎，图拼错了好办呢，你重新拼就可以了。要是记忆拼错了，那麻烦就大了。
5: 那要怎么才能拼好呢？
6: 第一啊，不能让脑子受到强刺激，否则会出现不可逆损伤和非客观逻辑排列，也就是产生虚假的记忆链条。第二呢，要按时复查，我要随时掌握你的新情况，好调整用药。第三，哎，也是最重要的啊，一定要按时的用药，这是快速恢复你正确记忆的最好办法。你记住了吗？
5: 好。
7: 他小妹的工作我们去了，必须要去他的家，但是确认他的家庭地址。
8: 杨队，小暖手机收到一段视频，小玉发来的。
7: 我看。
8: 你看。
9: 我们跟你没关系，你快救救我吧！别打我，我都说了。小暖，你快跟你哥哥说，放了我，放了我吧。
6: 拿来我看一眼。钢管还好，后面的舞台很好。
10: 哪儿是哪儿？
6: 摸摸酒吧，摸摸酒吧。
10: 你怎么确定的？
6: 这个钢管舞台我印象非常深刻，100%是摸摸酒吧。但是小暖哪来的哥呢？他哥不是我吗？
2: 喂，老熊，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王小玉的视频，但是视频有点可疑，背景是陌陌酒吧，我需要和马烈去确认一下。
11: 行，我知道了，你们注意安全啊。
2: 好，我知道。文振，你在家看家，看看有没有人来自首。
12: 嗯。老张，老张，速度慢一点，速度慢一点，东哥定位不到了。
11: 东子，你这还不如高德导航呢。能不能精确点啊？
0: 能啊，雄志啊，实时定位系统德国造，只要您给钱，占哪块砖我都能给您定位出来啊，也不贵，1000来万吧。
13: 1000万？你就是把队长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
14: 把我卖了。
11: 算了，那还是别换了，也不能光迷信这个什么设备。
0: 你看一提钱您就赌。定位到了，
11: 哪儿啊？
15: 风华广场。
16: 老张，老张，风华广场，风华广场，加速。

0: 你好，我是小玉的朋友，他在吗？
1: 哦，小玉的朋友啊，走，我带你去找他。来，里面请。
2: 之前没见过你啊，第一次来吧？
0: 哦。
2: 不会还是个熟吧？

0: 谁叫小玉？
1: 小玉，我们这儿都是小玉。
2: 我们都是小玉啊。我们都是小玉啊。
3: 来找哥哥玩呀。
2: 出来！
3: 轻点，轻点，疼！
2: 等等，快点，
0: 把头抬起来，抬起头来！谁叫小玉？我再问一遍，谁叫小玉？
3: 他们都是小玉。
2: 没问题。

0: 王六正在来的路上，你准备好？
1: 我都准备好了，他们动手抓人，你就赶紧过来。
2: 往哪个方向去了？信号丢了，正在找。都盯紧了，注意所有的可疑对象。
3: 兄弟，我怎么觉得这谁都挺可疑的？
2: 那是因为你的功夫不到家，还得再练三年。

0: 头，找到了。
1: 广场西南角，基础巴士。你怎么知道的？
2: 照片已经发给你了，查他的底。
0: 明白。
1: 头，先按着再说呗。
0: 现在是法治社会，抓错人很麻烦的，赶紧查。

0: 哎呀，我没跑，轻点轻点。哎，
1: 什么情况？
2: 他刚才往外跑，被我摁在这儿了。
1: 问住什么了吗？
2: 他认识小玉，而且是小玉跟一个男人跑了。
1: 跟谁走的？什么时间？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3: 说话。
2: 大概半个来钟头。那人一米八的个儿。

0: 穿黑色运动装，看起来挺能打的。
1: 看清楚了没有？
0: 没有。
2: 真没看见？
0: 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3: 你要起来。你知道小玉住哪儿吗？
0: 大概方位我知道，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
3: 那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吧。
0: 啊？那可不行，我这正上着班呢，要老板知道的话，那非开除我不可。我这一天起早贪黑的，
4: 赚点钱也不容易啊。
3: 不用上班了，这儿被查封了。
0: 啊？
3: 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来收人。
4: 不是，杨磊什么情况？我怎么陈述？
3: 聚众吸毒，聚众淫乱，妨碍公务，拒捕。
0: 那我工资还没发呢。
4: 配合调查。
0: 那我怎么办？
5: 喂，文振。
6: 喂。喂。
3: 天磊，你在哪儿呢？怎么说话气喘吁吁的？
6: 啊，跑步。
3: 你人生地不熟的，不是跟你说别乱跑吗？
6: 啊，知道了。那个，小暖出来了吗？
3: 放心吧，今天就出来。
6: 啊，那我去接她吧。
3: 不用了，她那么大人，让她长长记性，自己回家。
6: 啊，那我去买菜。你们想吃什么？
3: 我吃什么都行。好了，先不说了，我挂了啊。
7: 查到了，他叫王六，因为贩毒蹲了三年，后来一直在干毒幌，无业游民。
8: 是的，1200。
9: 啥意思啊？
10: 1200，
9: 800吧。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一场拆迁风波牵出了16岁少女冲动的婚姻往事，一张隐秘的收款码让亡夫的暧昧情事公之于众，一个是假身份引发的婚姻闹剧，一个是感情背叛后的财产纠纷，两起案件会如何收场？无证的婚姻法律讲堂，周三18:58播出。
1: 属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语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语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2: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什么？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0: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3: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4: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5: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跟花宝贝，我回家了。
4: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2: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6: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7: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我们一起来追《都挺好》。
9: 大家好，我是洛燕。
10: 大家好，我是婚姻家事律师桂芳芳律师，又见面了。
11: 大家好，我是一名数学老师，我叫杨浩辰。
8: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都挺好》。
1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0: 你们谈吧。
13: 苏家兄妹的纷争并没有随着明成那封忏悔书而休止，明玉为战胜心底多年的恐惧，将二哥的忏悔视频反复观看。另一边，走出看守所的明成性情大变，这天朱莉下班回家，就看到了出乎意料的一幕。
0: 爸，你说实话，苏明玉是你亲生的吗？
14: 亲生的。
0: 亲生的？
14: 亲生的。
0: 亲生的？
14: 她真是你亲妹妹？
0: 不可能，你骗我。你把真相告诉我，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10: 明成，
0: 苏明玉不是你亲生的。
10: 明成，你干什么呢？
0: 丽丽，你帮我问爸，苏明玉是他亲生的吗？
10: 你疯了吧你？
14: 他真是我亲生的。
0: 他是你亲生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0: 他怎么对你了？他不是已经放过你了吗？
0: 他放过我是为了羞辱我，名誉不好了，

0: 行程也不好了。
1: 今天是我过得最耻辱的一天，我被羞辱得体无完肤。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歹毒的女人，你们谁都不了解她。
2: 你不了解，丽丽不了解，我大哥也不了解，只有妈了解。
0: 因为只有妈向着她。
2: 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

0: 的触角已经遮到你了，几分钟以后你就会窒息而死。小的时候，我和苏明宇抢台灯，我赢了。第二天早晨，他抱着一大碗牛奶，说他的牛奶里有鸡蛋，他知道我会去抢，我抢到了。喝下去以后才知道，牛奶里被他放满了胡椒。
1: 从来不想事情是怎么起因，起因是什么？
0: 就是那只水母。
2: 老公，咱不想了好不好？啊，过去的事情呢，就让它过去吧。你们俩毕竟是亲兄妹，不要闹成这样，别想了。
0: 我是猫科动物，他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3: 而与此同时，明玉正和石天东在阳台上观火，显然明玉并没有明成想象中那般畅快。
4: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我准备自杀的大湖吗？
5: 嗯，
4: 就在这里。几年前公司买下了这片地，把湖填了，盖了这个度假村。我知道地点的时候都哭笑不得。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就是湖底。你今天说让我把这件事情放下，让它过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才能让它过去，机缘太深了。我现在还待着湖底呢，我一直都没上岸。
3: 一个困于就地无法上岸，一个陷在怨恨里无法释怀，兄妹之间明明有着最温暖的纽带，此刻却在血缘的牢笼中彼此刺痛，这一夜注定难眠，
6: 都睡不着。
3: 深夜，苏明成又开始喃喃自语，吓坏了朱莉。
0: 我本来就是个累赘，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我给所有人都添麻烦了，我该离开，离开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不起，对不起老婆。
2: 说了好不好？你怎么了呀？你到底是怎么了？老公，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你别再说了，怪我好不好？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我不让你去找明玉，你就不会打他了，是不是？
0: 不怪你，不怪你，老婆。老婆不哭，老婆不哭，我不想你难受，老婆，我只有你了，老婆。我想让你好好的，老婆，我只有你了。
2: 那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好不好？
0: 不胡说了，不胡说。
2: 那你别吓我了，好不好？
0: 不吓了，我听你的，我全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老婆。
2: 你说的，你听我的。
0: 听你的，全听你的。
2: 那咱们让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从现在开始，咱们都不提名誉，以后都不提这两个字，行不行？
0: 过去了，过去了。
3: 另一边，明玉也陷入噩梦之中。

0: 没事，
1: 是我，
0: 没事，没事。做梦了。

0: 到底谁？
1: 我觉得这种败绩之间的伤害，从童年到成人，就是这个两兄妹没有一个人是快乐的。
2: 是，
1: 就是这种伤害真的有办法和解吗？
2: 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把这个家事啊，这个亲密关系跟我们的商事合作去来做比较。我们说商事合作，我们双方合作，它是一个共赢，它极大程度上是会把我们的蛋糕做大的。但是家事有的时候呢，它只是在家里面分蛋糕，就是你们之间的混战、合作、情绪冲突，不能导致这个蛋糕做大。
3: 内卷。
2: 对，就是内卷。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个节目，我想我们就是让大家能够从这个家事、从这个亲密关系的冲突当中走出来，可以向外，我们把蛋糕做大，把我们这个家弄好。
4: 亲密关系和商业合作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商业合作它其实都是从成人功能出发，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家里，因为你的目标可能完全不一样，我的目标是我当下要舒服一点，你的目标可能是我要获取我在家里的这个权威性，他的目标可能又有他的这个诉求。所以我们说家是一个讲情的地方，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因为你说这个理到底是谁的立场的理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家真的是要提供那部分的无条件的关爱，这很重要。
1: 没错，
4: 所以家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去顾及到他的情感有没有受伤，他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孩子一定一定父母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去伤害他。
1: 你看明玉说这个他不知道，就这段伤害他怎么样才能过去，就真的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自愈。
2: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怎么才能做到解脱呢？我们刚刚其实也聊到了，第一，你能不能去正视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看见他是真的已经发生了。所以要去接受这个过去，接受这个客观现实。那么第二个呢，我就是说身边有一个能够给你抱持的人，
1: 比如说石天东。
2: 对，石天东啊，一个暖男，他可以给到你很多的温暖接纳，他可以陪着你，用你的正向的力量去来化解负面的一些思维。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说可能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得带着伤痕生活一段时间。
1: 对吧
2: 我们很难做到我当下这个事儿我就解决了。一定程度上来讲，我们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在带着伤生活，但是我不会被我的这个伤痕去定义我。
4: 其实在疗愈创伤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建议还挺好用的，叫做哀悼。其实大家可以找一个能让你安全的人一起去哀悼那一段让你受伤的过往，它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选择一个很有寓意的事情，比如说一个视频啊，然后一个照片，然后我对他先痛苦的发泄，我把所有的愤怒我都对他喊出来骂出来，然后我可能哭一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那个信任的人可以给我一些温暖拥抱，我们一起有用一种很有仪式感的方式去悼念过去的这一段经历。我们一起这个来庆祝我的新生。其实这种仪式性的哀悼是很有用的。
3: 我还特别想分享一个我自己在处理这种负面情绪时候的小经验。就是我有的时候会转化自己的情绪，给自己情绪命名。比如说我有一些悲痛的或者难过的时候，我会不把它理解为一种痛苦，而理解为一种遗憾。如果你理解为痛苦，你可能很难接受，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种遗憾，你就可能心里会更平和一些。就快乐了。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鲜母优雅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巨董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看明成呢反复强调的就是苏明玉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我觉得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各种行为我觉得是在为自己的这种暴力找一些理由。
2: 如果说苏明玉不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女人，我为什么要打她呢？所以她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合理性。我们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自洽。我接纳自己做了这个事情，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我又打了他，
1: 我得找个理由。
2: 对，我得找个理由，不然我就过不下去了。我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下去了。所以至少从我的观察是这样。
3: 关键他对于这个恶毒的定义是，你只要不听我的，只要不按照我的想法做，你就叫恶毒。
1: 对。但是我们特别想知道，就目前这样的一个家庭状况，就这种兄妹之间的这种积怨已深的矛盾还有可能会和解吗？
4: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现在明成和爸爸的这个状态还是非常自恋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只要跟我的想法不一致，你就是恶毒的，你就是冷酷的，所以你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能够有边界的跟他们相处，这样只能不断的给自己造成伤害。但是当然可能人会成长，在大家都成长到我能够有同理心，站在你的角度稍微思考一些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可以尝试我们去和解。
3: 那比如说我要是家里边处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当中，我有没有办法寻求一些心理帮助，比如说对我的家庭进行一些干预呢？
4: 我们说一定要家人愿意才可以。那如果他是在一个强烈的自恋中，他会觉得这是你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接受咨询啊？
3: 对，当所有人都意识到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
4: 对，
2: 就是谁痛苦谁改变，谁改变谁获益。所以我特别也是有一个同感，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真实的去接纳和解，当下做不到没有关系，
1: 对，
2: 我们可以等等嘛。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真的能够做到和解，我再和解也不迟呀。
1: 是。
4: 我们常常说要常怀感恩之心，但是我们很少强调要感恩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去感恩那个很不容易的自己，经历了这么多的创伤和挫折我都这样挺过来了，我很了不起，更多的去感恩自己。
2: 这个很对。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12: 第二天一早，石天东做好早饭就独自来到苏明成家楼下。
13: 你以后不要再为难明玉了，我是他朋友，有什么事冲我来。 回去转告苏明玉，让他把视频录像给我，否则的话我不会放过他。
14: 我跟你讲话你听到了吗？
15: 你要干什么？
12: 等下楼扔垃圾的朱莉赶到时，两人早已厮打在一起。这一打，朱莉才得知明成独唱毁信时被明玉录下了视频。朱莉立刻去店要求苏明玉删除视频。
16: 苏明玉，你们兄妹之间有这么大的苦大仇深吗？啊，你录视频到底想干什么？
3: 他们俩真的不分是非。
15: 你就是一只毒水母，
17: 你比我想象的还恶心，
15: 要不然你别让我再碰着你。
18: 朱莉，这就是你说他已经认错了是吗？行，你不用再劝我了，视频呢我是不会删除的，我就是要让他怕我，我要让他永远担惊受怕，让他再也不敢打我。
12: 删除视频的要求遭到明玉拒绝，朱莉气得破口大骂，而父亲苏大强早偷偷地溜回了房间。
16: 这个苏明玉，这苏明玉太不要脸了吧他！以前你总跟我说，妈说她是个心肠歹毒的女人，我还不相信，我今天算是看清楚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太狠了，太不要脸了！爸，你为什么不管管她呀？爸，
2: 她每次都要叫家长。

0: 我怎么管啊？叫他回来，当着我的面把事情说。我叫他，他能听我的？他是你女儿吗？
1: 是。
0: 我是你儿子吗？
1: 是。
0: 都是亲生的吗？

0: 儿子，不是我不管，是我管不了。你也管不了，谁来管？丽丽，我大哥送去的人被宋明玉欺负成这样，没人能管得了吗？
1: 早就跟你说过，别招惹他。你招惹不过他。当初你妈在世的时候，不也是？
0: 别听我妈，你不配听我妈。妈要在的话，我不会被欺负得这么惨。没人会欺负我。 你什么都不管，好，我告诉你，如果这段视频流到网上去，我向你保证，我会死。
2: 哎，佩佩，这个鞋怎么只有一只啊？
3: 没事，你放这，我待会儿找。
2: 啊，好。喂，爸。
4: 明哲，家里出大事儿了。
2: 爸，你别着急啊，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出什么事儿了？
3: 明哲疯了。
2: 很快，大哥明哲也听说了视频的事，一向以长子自居。 习惯大包大揽的他，再次责任心爆棚，立刻表态由自己出面调停。而此时，知道了石天东为自己出头的名誉，更坚定了这段关系的分量。二人已踏上散心之旅，看到大哥来电，明玉立刻猜出大哥意图。
5: 大哥，您打电话是为了视频的事情吧？
0: 假如说是我，我就不可能再接这个苏家任何人电话，就完事儿了，对吧？
6: 大哥，主要是想关心你。
2: 当然了，这话说回来，这事情都过了，你还拍视频干嘛呀？还拿这事威胁他？明成现在一直在家里闹，搅得爸都不得安生。
0: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拍视频也只是为了自我保护，以防他日后报复我，这难道又有错吗？
2: 果然不出所料，大哥又来充当和事佬。明玉对这套路了如于心，并不买账。
7: 大哥见明玉不配合，又搬出长子身份，
8: 伪善又伪笑。
9: 苏家的老大，
8: 这件事我必须得管。
10: 大哥，我最后一次提醒您，被打的人是我，不是您。
11: 可是我，
2: 明哲的劝说再次失败，他的失望也如期而至。
12: 大嫂看到他这个样子，也认清他这个人了。
2: 对，也很失望。
13: 对，
2: 真是太让我失望。众人的劝说都没能改变明玉的想法，可当他放下手机。 远远地看着石天东专注的样子，他的内心似乎有什么东西松动。

0: 走，我们去炒茶吧。你看，哇，
1: 收获满满呀！你帮我把视频删了吧。
0: 你确定？删了你不怕？
1: 有你在，我就不怕。

0: 删了啊。
1: 真删了。真删了，你之前怎么那么实诚？
0: 还过不去啊？
1: 快了快了
2: 快了快了快了，
0: 走走走，
3: 有好转了。
4: 其实你看，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有些伤痛它真的过不去，你不要强压内心，你一定要让它过去。你就是其实交给时间，慢慢你通过一些新的事物和一些力量的支撑，你可以让它过去的。嗯。然后就再说说这个伪善又伪孝的大哥哈，就动不动搬出这个长子。长子的身份其实他啥也不是，也没有这个能力，对吧？
5: 是的，就是我们经常在家庭矛盾化解的时候啊，会有一个人他会来居间调解。嗯，他是个和事佬，就是哎，
3: 撒尿撒尿
5: 啊，就是对，不分青红皂白，就是追求表面平和。嗯，对吧？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看起来的一个平和，
4: 表面的和解，
5: 对，表面的暂时的和解。嗯，但是你
3: 解
5: 决问题了吗？嗯，你没有。你尊重人家受害人的意愿吗？你没有。嗯，那如果说再进一步，我稍微延展一下，怎么去做调解比较好？我们有几个调解技巧，比如说第一个换框。换框就是换一个视角。嗯，对吧？我们看这件事情的视角稍微调整一下。那么第二个呢，你就是可以给他增加别的利益。这个利益可能不仅仅就是不是看在当下，不是聚焦以前的伤害，而是往前看。
3: 是的。嗯，那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大哥打了电话，二哥二嫂也打了电话让他删除视频。嗯，但是名誉都没删。

0: 嗯，为什么在那边踩着茶
1: 主动删，
0: 突然间就想开了就删了，这是为什么？
2: 嗯，我们要先从石天东他这个角色聊起。嗯，明玉最缺什么？他其实最缺母爱。
0: 爱
2: 啊，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讲，父亲这个角色呢，是我要担当起来，然后教你去应对社会化的挑战。嗯，母爱是什么呢？我体谅你，我柔情似水，我在你身边，我在呢。嗯，啊，就那个感觉其实是石天东给到他的。
1: 对对，
2: 而且我觉得那个隐喻也很棒。他们在水乡，那中国传统文化来讲，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象。我们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嗯，像尹颂老师说的，没关系，慢慢来。那个慢慢来，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那个感觉，其实就是水的隐喻。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需要那一个权威式的如高山一般的父爱，可能也需要一个像水一般的温柔的母爱。嗯。
3: 我觉得他真的很了不起。嗯，他有了更强有力的力量了。嗯，他不靠那个形式上的仪式感。嗯，他也不靠法律上的那个证据。嗯，我觉得他成长，他进步了，他特别好。嗯，
0: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明玉一样，能够治愈自己。嗯，让自己获得成长，很值得为他点赞，给他鼓掌。嗯，
2: 也给我们自己鼓掌，
3: 感谢自己。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童话，万物一家。
8: 妈，我们走了。
9: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0: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9: 不要太淘气哟。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佳丽，是你吗？
14: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5: 我杀人了。
16: 掩埋的真相终被揭开，隔阂消解。
17: 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16: 面对危险，他坚守内心的责任。
18: 放开我，放开！
16: 拼尽全力守护，他不再迷惘。

0: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
1: 普法剧场《寻光》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明天晚上11点，事成之后，我告诉你陈佳丽的事儿。
1: 你们这回是两辆车吗？
2: 没有啊，就一辆车。
1: 但是我们有人看到你的车被跟了一个，开车的就是那天闯进来的人。
2: 方良？
3: 有个人说阿阳不知道怎么闯进他们的厂子了，受了伤一直哭。
4: 他去了。
2: 阳阳，方良，方良，
0: 我知道谁想让我死，黄华源。
2: 人不死不说，怎么还就让警察了？
5: 从今天起，
2: 别让我再看见你。
5: 咱们做个交易，我帮你把黄华源送进去，你帮我找到我老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打扮这么漂亮啊，要出门啊？
1: 没有。你那颗缅甸带回来的红宝石没送别人吧？
2: 送你的东西我怎么可能送别人？哎，你不是不喜欢吗？
1: 我想着给孩子打个金锁，想着上面没有压分量的东西，你那颗红宝石还挺合适的。怎么了？你不是说这也是你的孩子吗？变卦了？
2: 怎么会呢？你想买东西，那说明你的心情变好了吧？
1: 我看上了一家金店，人家只收现金，我懒得去取了。
2: 这好说，我拿给你。

0: 哎，邦良啊，
1: 老蔡，我这边得到一个新的线索，黄化云有一个账本，上面记录的全都是他强迫交易的罪证。
0: 那个黄化云和那个律师是在做什么生意啊？
2: 我现在还不清楚，
1: 但是我怀疑他们不是在洗钱就是在走私。现在正是雨季，江鱼是金三角通往内地的
0: 最佳线路。邦良啊，多谢你提供的这个新线索。
1: 老蔡，
2: 相信我，
3: 让我去帮你把账本拿出来，你们要是出动，
0: 这个事情我们处理。
2: 但是如果你们去的话，
0: 没有但是。走，小郑。
4: 去哪儿？
0: 通知刑警队带上搜查证，咱们去查一下黄化云的办公室。

0: 这边请。请坐。
1: 啊，行。老大，方良来了。
2: 哎，
3: 哟，梁哥，
2: 我兄弟来了。
3: 梁哥，最近好吗？
2: 太好了，心情愉悦。
3: 哎呦，这么高兴，不会是找到我嫂子了吧？啊，
2: 先不提他，来来来来来。
4: 咱俩是不是兄弟？
2: 当然是兄弟，那就唱一首兄弟。
1: 好。

王华云，你涉嫌多项违法事件，我们依法对你进行传唤，现在需要搜查你的办公室，请予以配合。哎呦，老蔡，你这行没问题，来来，跟我来，跟我来，来。

0: 请进各位，
1: 来请进。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保险箱哦，
3: 包圆了，
2: 呀呀呀呀，
3: 喂，烫手吧，
1: 起来，老师，
4: 来看看。
2: 哎呦哎呀呀呀呀，我的保险箱。
4: 王焕云，你耍的什么伎俩？
2: 蔡警官，我都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您看看。我可能是把充电宝落在里边的，你说这，哎呀，我的钱呢，我的文件呀，都
3: 没
2: 了呀。
3: 是，
2: 别忘了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啊。
3: 啊，是老大。
2: 老板，老板。哎呀，这事儿搞的，你看看，
1: 哎呀。哎哎，保险公司啊，啊，那着火了。
5: 两个，等他们出来。
1: 咱同志也行了，
2: 结束调查，我也不是罪犯。
1: 哎呀，
5: 我操你啊！老蔡，
4: 方玲，你在这儿干什么？不是让聂老师在家待着吗？
5: 拿到了吗？
4: 拿到什么？
5: 账本啊！都跟你说了，他保险柜里有机关，我都派人去拿了。你要是不来，都拿到了。
4: 方玲，你给我们提供了关键的线索，我非常的感谢。但这是公事，我们有我们的程序。你去取证，啊？黄化云会告你是侵犯他的权益。
5: 那现在呢？怎么办？
4: 我们会继续搜证调查。
5: 老三，黄化云跟他的手下知道佳丽在哪儿，他们被捕之前是不会说的。
4: 方娘，你也别着急呢。我不知道黄化云跟你说了什么，但他们的话绝不可信。我一直在帮你找陈佳丽，
5: 谢了。
4: 谢什么？这是我的职责。小郑。

0: 你这么跟黄浩云作对，你不要命了？
1: 如果现在不制止他，他就会越来越危险。这个地方永远都不会有好日子过。你才刚出来，你又逞强。你不是说好要保护阿阳的吗？
0: 我要保护你们所有人。
1: 可是阿阳他需要一个爸爸，他不需要一个英雄。
0: 我没有在对他做榜样，我是在还债。
1: 还债？
0: 我之前瞎了。
1: 认了黄华云这么混蛋，他是自己骨子里恶，跟你没有关系。
0: 不是，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我之前对他们兄弟俩那么好，黄宇呢？我怎么一直都没看见他呀？他走了。什么时候？
1: 就是我姐走之后他就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了。
0: 他买了起走了吗？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说实话，他们俩是不是好了？我姐这辈子就爱过你一个男人，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既然怀疑他，你就走吧，不用管我们娘俩。你走啊！你走啊！你走啊！

我知道，但是我答应你，我会把它找回来的。 我犯了错误，为此也付出了代价。但是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人。

原谅你。我原谅你。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手语。咱们回家吧。

0: 喂，老蔡，
1: 大娘，黄浩云交代了吗？
2: 没有，他嘴严得很。
1: 因为证据不足，前两天我们不得不把他放了。后来有人打电话，
2: 发现了一个线索，说黄浩云经常到一个地方烧纸。我们在这儿发现那具遗骸。
0: 什么尸体？你说清楚。
1: 你先别激动。
2: 我只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啊。
0: 是不是佳丽？
2: 不排除是陈佳丽。

0: 方良，答应我，你不会离开。
1: 我答应你，我永远都不会离开。
2: 遗骸就交给你们了，尽快给我消息。
3: 好。

0: 法医说是男性，不是家里。家里没死，他没事儿。遗骸的腿骨有伤。
1: 黄宇的右腿残了，还需要进一步的技术鉴定。方良啊，之前我们以为黄宇杀了你老婆逃跑了，黄化云埋尸，可现在看来，可能事实正好相反。
2: 不可能，家里不会杀人。
1: 他们俩是在同一时间消失的，他的嫌疑很重。
0: 如果是家里杀了黄宇，黄化云可是黄宇的亲弟弟，他怎么可能就把黄宇偷偷的埋在这儿，什么都不说呢？黄良啊，当初你去自首，说是杀了廖启民的手下郑聪，因为郑聪放话要绑架你的孩子，郑聪的那些狐朋狗友也出来作证，说是你杀了人，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来找我？
3: 杀人偿命，谁都一样。如果我们找到证据，证明你老婆跟这件事有关，接下来会发通缉令。
0: 啊。
3: 根据方良提供的线索和证据，我们锁定了广东的两个关联人，一个律师，一个是老板。昨天。 广州的经侦大队已经开始布控，
4: 哪鬼呢？<笑>
3: 这个也是汪良提供的线索。阿鬼应该直接参与的洗钱，甚至替代了黄化云。我们现在盯紧了他，准备呢，在他执行运输洗钱时现场抓。
4: 师傅，刑警大队的人去找过黄化云了，他人不见了，
5: 不见了。
4: 农贸市场、公司、KTV 都找过了，都没人。他家人呢？
5: 说来奇怪，黄化云名下没有任何房产，他平常不是住在包下的酒店，就是住在公司的办公室，好像随时做好了准备逃路。追踪布控黄化云和公司的人，走访调查他的亲戚和家属，包括前妻。
4: 是。
6: 老大，面好了，进来吧。吃面，老大。

0: 只有你跟阿鬼两个人知道我去狗园的事儿啊。
1: 老大，我可没背叛你啊，我跟警察一个字都没提啊。
0: 我知道是阿鬼。哦，他不仅跟警察说了狗儿的事儿，王总洗钱的生意也是让阿鬼撬走的。
1: 那我就不明白了，因为是陈佳丽杀了你大哥，你跑什么呀？
0: 你不懂背叛我的人有多懦弱，你不知道啊。阿鬼匿名举报我，他一定会被抓起来，为了自保肯定会把我供出来，到时候谁杀了我哥这事根本就不重要了。
1: 我明白了，那咱们把阿鬼干掉不就可以了吗？
0: 你能做到吗？
1: 我能。老大你放心，
0: 如果你成功了你就跑，找个地方躲起来。你要是失败了，咱俩下辈子再做兄弟。
1: 好的，老大。

0: 有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出现在现场，是否立即行动？
1: 是不是交接人？
0: 不清楚，他是从反方向过来的。
1: 等交警司机已经逮捕。

0: 我们现在手里有刀，行动行动，别动别动，放下武器！别动！请求支援，请求医疗支援，嫌疑人需要医疗支援。
1: 陈凤，
2: 你怎么还看十年前的案件？陈佳丽，杀黄颖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被廖启民迫害，黄化云为什么又帮他埋尸呢？
1: 先喝点水。不过，照您这么说的话，这个推论。
2: 确实有很多疑点啊！啊？怎么了？这个是陈佳丽。对呀。哼，这是十年前的案子了，你不知道？怎么了？哎，你等一下。
1: 你这疯疯癫癫的怪吓人的，是干嘛呢？不是啊，师傅，嗯，你记不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报案，说他们家的保姆失踪了？你看。
2: 喂，你好，是李琦吗？我是派出所的。您前段时间说你们家的保姆失踪了，叫杨彩凤是吧？你怎么就确定她一定来到这儿了呢？
3: 我记得小时候她有一次说过，她家有座彩虹桥，在南方。我查了一下，只有这里有一座老的彩虹桥。
2: 你能不能详细说一说陈佳丽，啊不不，杨彩凤的情况？
3: 凤姨在我13岁的时候来了我们家，凤姨特别善良，特别细心，这样家人一样。一个月前，凤姨查出肺癌，医生说是晚期，不太乐观。我给她联系好了广州的肿瘤医院，可前几天她突然被几个人带走，之后就联系不上了。陈佳丽就在江宇。
4: 陈佳丽就在东大桥附近，你去找吧。

0: 回来了。
1: 我不知道你也回来了。
0: 我满世界找你。
1: 这不是在做梦吗？
0: 我都不敢动，我怕一动就醒了。

0: 我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杀人了。
0: 来，坐这儿。在这个地方谁都找不到我们。
1: 我想见阿阳，就看他一眼我就去自首。
0: 不行，我们哪儿都不去。
1: 我躲了太久了，我不想再躲了。
0: 那我替你去自首。
1: 你怎么变傻了？都开始胡言乱语了。
0: 我去接阳阳。
1: 等等，
0: 怎么了？
1: 我想再

彩霞，你知道我们是想帮助方亮和佳丽的，所以你知道什么情况，请如实的告诉我。

0: 现在才回来。
1: 你好像现在用手说话，最近我都学会了。
2: 我们去散散步吧，还去那个小院。
1: 还有力气吗？
2: 当然有，
0: 我做梦都每天梦到跟你们一起散步。

0: 我们已经发现了黄宇的尸骸，彩霞，你仔细想一想，你如果再隐瞒下去，到底是在帮谁？
1: 您不要去抓我姐，她没犯法，她全都是正当防卫，她都是为了保护我。
0: 你能不能详细的讲述一下？
1: 当年方良被判了之后，有一天晚上，我去铺子里收拾货物。
2: 方良进去了，怎么警察还是把廖老板带走了？
3: 哎，哥，你说那个廖老板进去以后会不会把咱们杀了郑松、让梁哥顶罪这事儿给说出来？
2: 目前警察还没查出他手上有人命，如果他说出郑松死的事儿，咱们就把他供出来，就说是受他威胁教唆的。
3: 那咱以后咋办？
2: 廖老板和方良都进去了，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了。但是你小子记住，这事儿我烂在肚子里，连彩霞都不能说。
3: 哎呀，我跟彩霞我没有话说。你说，梁哥出来以后会报复咱俩吗？
2: 报复？他要坐13年的牢，能不能活着出来还两说。活人咱们都能弄死，还怕个死人啊？啊！
4: 谁？谁？
3: 走！谁呀？干什么？没找到人。
2: 他一定会报警的，
3: 走。
5: 彩霞，你怎么了？

0: 你到底怎么了，姐？哥是让黄宇跟大雷给设计的，是他们串通了廖老板，把郑松给杀了。可阿良说是他杀的。哎呦，
1: 哥是什么人，你不比我清楚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刚刚偷听到他们哥俩说话了。
0: 你干什么去啊，姐？
2: 帮我看着暖阳，我去找蔡警官，他一定能帮阿阳。
3: 听着，你管不着。你们还是人吗？平时阿良是怎么对你的？我又是怎么对你的？
4: 阿良哥小能英雄，他现在当成了。
2: 老李，
3: 我不是梁哥，我不会犯傻，以后我们在一块能挣很多很多钱。洋洋，我会把他当成亲生孩子来对待，我会给你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4: 姐，你别信他，他疯了，他们兄弟俩都疯了。
3: 小林，你要是不信任我，扎我一刀！来，你拿着，拿着。
2: 你把刀放下。
3: 拿着。
2: 你把刀放下。
3: 拿着。
2: 离我近点。

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不想让我姐坐牢，黄化云他也不想死，所以我们两个就把我姐给劝下来了，不许她去自首。我姐为了洋洋，也就听了我们的话。后来是黄化云处理了黄玉的尸体，我把洋洋安顿好之后。 他就把我姐送走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当时跟我姐说了这些，才发生后面的事情。您帮帮我们吧。

0: 气了，我休息一下，就一下就好。
1: 没关系，
2: 过两天我们再去那个小院吧。
1: 我收拾一下，让他在那儿漂漂亮亮的等我。
0: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在一起真好。那边的天空好蓝啊，好漂亮。
3: 佳丽，佳丽，佳丽，你醒醒，佳丽。

这么多年你一直想有钱，所以我一挣到钱就给你送过来，就是可惜你现在衣服也花不了了。我当年答应过你，这辈子不让任何人欺负我，这么多年我做到了。我逃出去，在你手下

0: 王宁，
1: 老蔡，
2: 你在哪儿？
1: 你现在多久能到博园？
2: 我10分钟到。
1: 来吧，王浩宇在这儿，我得知道他在这儿藏了东西。
0: 我知道了。

0: 来到之前，前前后后走了三圈，警察呢？
1: 大雷，把钱留下，人可以走了。<笑>
0: 我本以为你梁哥是条好汉，没想到你也会偷钱呢。钱不好吗？钱能让人忘记痛苦。
1: 但是你的痛苦你能忘得掉吗？你心里就一点都不难受？
0: 难受？我难受什么？你自以为自己聪明一世，没想到最后还是被钱给毁了。你确定被毁的是我吗？我确定。不相信我吗？相信你？我更相信阎王。
2: 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罪恶累累，觉得我会放过你吗？
3: 后悔吗，兄弟？放开我！放开！放开！

0: 然后
1: 你干嘛要这工资？他娘是吧？怎么受伤的？大概受伤多久？
2: 15分钟前吧。
1: 检查什么底子？

0: 驾起来好久了，你不去修一下吗？
1: 我现在去修。

0: 家推荐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悠扬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加微信群就能领鸡蛋，
6: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挂面，新的福利3选1。
1: 进直播间就能领红包。
7: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
1: 这些商家为何对老年人如此大方？
7: 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1: 私域直播如何变成坑老骗老的陷阱？
8: 你不担心吗？就打你的痛点。
1: 敬请收看《法治深一度》。

0: 现在不少老年朋友喜欢上网络购物，这种本该快捷实惠的购物方式却在一些私域直播里成为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陷阱。从免费领鸡蛋、听养生课，到被诱导高价购买普通食物以及伪劣保健品，这些藏在私域领域的直播不仅掏空了老年人的钱袋子，还威胁着他们的身心健康。今天我们就一起揭开这些藏在私域里的涉老骗局，守护好银发族的合法权益。
1: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2: 人家说黄金有价，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去拍了。
3: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70多岁的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2: 包加工、包卖掉的，而且包挣钱的。
4: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3: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2: 背后一查，不到5分钟，只听到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4: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3: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

0: 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
1: 收购的商人，这些都是假的，都是扮演的，那都是演给我们被害人看的。
2: 朱老师，这个私域直播哈，和我们平常看的直播有什么不同吗？
3: 公域直播就是一些公共的一些网络服务平台。那么什么人可以看呢？我们在刷直播的过程中往下滑，就可能滑到了这个直播间。所以你会发现啊，最大的特征公域直播是什么呢？它的对象的不特定性，
2: 就是我只要进了这个平台，我点了就能看，
3: 就可以看。但是私域直播恰恰相反，什么人可以进到私域直播的直播间呢？比如说被邀请的人，甚至在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有邀请码在里面的，
2: 或者是只有这个群里的人能看，我没进这个群，他没把我加到这群里，我想看都看不成。
3: 你会看到有的场景，一个人在这直播前面摆了几十个手机，其实那个就是典型的私域直播。
0: 2025年，天津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进入到某私域直播间，在这里执法人员发现一款名为除木香露新基肽的营养液，并被宣传为能够改善各类心脏病症的全能调理产品，
4: 对于心脏有极强的用药和保健作用。那对于很多的心慌啊、胸闷啊、气短呀、心悸呀、冠心病的心肌梗塞均可以有所改善和调整。
0: 私域直播间主播介绍，能改善和调整多种疾病的新基肽营养液是一位御医传人根据祖传秘方研发的。
4: 有一个82岁的奶奶，她说为了测试咱们的新基肽到底好不好，她说奶奶从1楼爬到17楼，原来爬的时候累得不行，现在爬到17楼也没事儿。原来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那儿腿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这两天放在那儿特别轻松，特别舒适。所以说这就是新基肽的效果。
0: 执法人员发现私域直播间提及的各类产品功效吸引了大量老年消费者的关注，直播全程在线人数基本维持在4000到7000人。记者了解到，这个私域直播间宣传销售的产品除了新基肽营养液，还有69品胚芽、优力士乳液、全脂羊奶粉。在私域直播间，这些产品都被介绍具有一定功效。
4: 今天的时候我有一个这个阿姨来到我店儿，就给我讲，静静你看，我把我的腿给你撩起来，你看我吃了这几天啊，这个你看我这静脉曲张软乎乎的啊，也不疼了，也不发胀了。
0: 对私域直播间推出的这些产品，市场监管执法人员进行了调查，主播宣称的御医传人以及产品上标注的中国中医药古方研究院均为虚构。
5: 下面呢标注有中国中医药括号古方研究院，但实际上呢，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中国大陆并没有官方的去注册和认证有这样一家企业。
6: 我们通过多方渠道查证发现，没有符合相应人设的实际人物存在，该公司涉嫌使用虚假的人物肖像对其产品进行宣传。
0: 执法人员同时发现，包装和名称都很像药品的新基肽营养液，产品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根本不是药品标准。
5: 我们可以通常的理解为它就是一款普通食品，但是呢，它却在外包装呢标注了特殊膳食的质量，同时呢，这种装潢呢能让我们消费者误以为它是有可能是一款药品。
0: 通过调查，执法人员发现，这家私域直播间是由当地某商贸公司组织运营，与普通商贸公司不同，该公司在运营之初就在全市范围内大量铺设门店，短时间内就开设了54家。
6: 前期呢，门店会通过免费赠送鸡蛋、免费赠送这种农副产品的形式来吸引老年人进店，或者是呢低于市场价的这种普通的农副产品、普通食品来吸引老年人不断的回购，以此呢增加客户粘性。
0: 接下来营销人员会在所谓优质会员专属群内转发直播链接，先推出老年消费者喜欢的健康科普、专家讲座，吸引收看，强化健康焦虑，随后宣传疗效，推出相关产品。为了锁住群成员观看私域直播，优质会员专属群还不定期发放红包，奖励观看时长达到要求、分享互动比较活跃的客户。
6: 公司相信，随着老年人这个观看时长的增长，老年人呢会不自觉地从心理上去接受他们的话术和他们所销售的一些商品。
0: 记者了解到，这家商贸公司在短短3个月内组建微信群100余个，群成员近1万人，通过私域直播的方式累计销售额100多万元。因构成虚假宣传，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依法对其作出罚款60万元的行政处罚。
2: 那我 我们看到现在这些私域直播哈，它专门。

0: 瞄准了这个老年人的群体。
1: 对，
0: 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 第一个原因呢，老年群体是有钱有闲的，比如说他这辈子其实攒了不少钱啊，而且同时又有时间，那这些呢就被一些坏人们给盯上了。第二点呢，所有的老年群体啊，其实都是特别特别关注自己的健康。
0: 嗯，
1: 他特别担心，就是一旦要是自己身体出现问题的话，那可能给家庭啊，包括财产、人身，可能造成巨大损失，怎么办？好多人抓住了这一点，你不担心吗？就搭你的痛点。再有点呢，就是好多老年群体都是独居老人。我说的这个独居并不是说没有子女啊，有子女，只不过子女平时工作忙，
0: 或者是就不在一起生活，比如说你看父母在家乡，
1: 嗯，
0: 然后子女在一个大城市工作，
1: 对，
0: 嗯，
1: 其实即便在一起生活，那些坏人用私域直播的时间点早上5点到7点，
0: 嗯，
1: 就是爸爸妈妈在看直播的时候，子女可能还没起床呢，
0: 嗯，
1: 就打这个时间差啊。再有一点呢，就是老年群体实际对新的一些事物，你会发现他的接受能力没有年轻人这么强。比如说我们现在天天看手机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反诈呀，一些欺诈的权利的等等啊，我们会看的会相信，但老年群体会认为什么呢？那些东西是假的，我看到的专家穿个白大褂讲的话他们是权威信源。这期节目我觉得建议啊，可以转给你的父母看一看。
2: 如果说将老人拉入私域观看直播是犯罪分子精心谋划的陷阱的第一步，那么老年人是如何从薅羊毛、听讲座一步步变为心甘情愿一掷千金的呢？
3: 1块钱就行了，鸡蛋、粉丝或者是挂面，就是新的福利3选1。
4: 他在这里可以看直播，每天只直播1个多小时，个人中心，我们这里有消费积分，然后这个是看直播领的券，这两个都是得换的东西的。
2: 和私域直播关联的线下门店都在反复强调，只要按时看直播就可以不断获得免费的福利，比如连续5天看直播可以免费领20颗鸡蛋或10元现金以及一桶洗衣液，持续看直播20天还可以免费领健步鞋或艾草枕，持续看直播40天更有购物车以及5斤花生油免费领取。为了进一步掌握情况，记者贾称合作通过一位店长发来的直播链接进入到了直播间，此时的直播间里正在向老年人兜售一款所谓高科技鞋。
5: 哎，什么是好鞋垫？
6: 啊
5: 上面呢全是
6: 透
5: 气孔，
6: 嗯
5: 啊，带着按摩颗粒。来，叔阿姨们，看没看见鞋垫都有专利号，中药按摩鞋垫，这个就是我们的高科技，因为它有磁疗芯片，所以它能磁悬浮，它是促进我们身体血液循环的。
2: 直播中，这位主播不断宣传这款磁悬浮鞋和鞋垫的独家专利和神奇功效，但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网对这款鞋垫的专利进行查询时发现，该专利仅是外观设计专利，不能起到任何促进体内血液循环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8条，广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不仅如此，在直播售卖1米距离牌5常大米的环节中，主播自己扫码溯源的过程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来，这是现场扫的溯源码，商品溯源，您打开之后就直接能看到1米距离感恩有你的有机5常稻花香，看到了吗？核心产区的龙凤山镇直供给我们直播间的。
2: 在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位主播在扫码溯源后实际打开的是管理员页面及以 A 开头的某域名，但是记者在5常市的官方网站查询到，5常大米的溯源码网站应该为5常市人民政府指定的5常大米网，而直播间里显示的明显为非官方认证网站。为了进一步验证，记者从该私域直播间购买了1米距离牌5常大米，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包装上的溯源码与5常大米官方溯源码外观相似，但记者用手机扫码后显示的网站与官方认证的网站根本不是同一个网址。通过验证，这个私域直播间售卖的就是假冒的5常大米。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这种专门对老年人进行私域直播的经营方法与盈利模式，记者以加盟的名义联系到了从事私域直播营销的一位负责人胡经理。初次见面，胡经理就开门见山地告诉记者，他们所谓的私域直播就是将以前的会销搬到了线上，目前他们公司从事私域直播行业的人基本都是从会销转行过来的。
8: 会销的人他们很强的能力，就是他能够把很不好卖的

0: 或者成绩价值很高价，但是以前的废料是什么？一个厂好可能收200，那直播基本上废料奖是也很高的呀。我100家门店，每一个废料奖是他能够拿到人家心智，因为你现在看的话全是漏洞，说了说这种话怎么有人信，就跑掉了。
1: 胡经理所说的会销，是指市场上曾经一度火爆的销售骗术，是不乏企业通过线下组织会议、讲座等形式，向老年人虚假宣传、高价推销保健品和药品的销售模式。主管部门曾多次对会销乱象进行打击。胡经理坦言，为了逃避监管部门打击，他们现在直接改成了线上直播，私域直播隐蔽性强，外人根本进不来。不仅如此，胡经理还告诉记者，以往做会销时，一个讲师最多面对现场的100-200人，而现在通过网络直播，理论上同时面对的消费者人数没有上限。不过他们的营销手段还是老办法，多打感情牌，哄老人高兴。
0: 老的有钱有亲戚，第二个缺乏供应方，我一天卖2个品，我可能前面聊个3-4个钟天，先把你聊兴奋的一个人。
1: 胡经理称，他们销售的产品利润率非常高，只要把老人哄开心了，再加上主播的营销话术，销售不成问题。如果加盟线下实体店，只要吸纳的老年人会员足够多，很快就能回本。
0: 卖几个爆品蜂蜜啊，或者钙片啊，或者什么羊肉粉啊，这个毛利就会比较高一点。可能到你本店的利润大概30%-40%。如果卖得好，第一个爆品基本上就会把我们景区的投入全场70%-80%。
2: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他私域直播的这个销售模式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只不过现在这个用了互联网的加持，以前都是弄个会议室，因为我自己家里的老人都去过，就是弄一个会议室，然后来的都是老年人，然后因为这个免费发点鸡蛋呀，或者是免费给你这个剪个头发体个检呀，然后人都招来了。
3: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以前的类似于会销啊。这个要多说一点啊，就是以前的会销，包括展销，包括点对点的电话的销售等等，都算广告的，因为你进去的时候不一定买的，
2: 嗯，
3: 有的大部分老年人进去看一看而已，洗个脑。
2: 他当时想的就是，我就免费领点鸡蛋，我不买东西。
3: 但是这里说的但是了，但是自从这个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来一个关于广告法适用问题的解释之一，就指南嘛。就对广告法进行解释的时候特别提到了会销的问题，会销的话这种呢以后呢就不按照广告法来处理。
2: 那按什么？
3: 比如说会销你真的买了东西了，出现问题了，那你就按照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可以。如果你没有买东西的话，他如果虚假宣传的话，按照反垄断竞争法来处理啊。就是会销这个地方现在其实已经排除到广告法适用之外了。这是一块儿啊，私域实际上就是会销的线上版，所以这里总结一下，并不是说广告法适用不到，这个就是脱法时代了，不是的，是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其他法律进行处理，所以会销跟今天讲的这个
2: 私域直播的这种
3: 有非常接近的地方，甚至团队有的就是同一个操盘手做的。
1: 在私域直播消费乱象的调查过程中，还有一种私域销售骗局，目标群体同样也是老年人，但不同于私域直播公司通过线下门店进行引流，这类公司是直接购买有相关疾病老年人的个人信息来进行坑骗。由于这类营销公司购买的患者个人信息十分精准，客服冒充医务人员很容易取得患者信任，因此很多老人被盯上以后都会被拉入一些特定的微信群，这时客服就把公司提前录好的视频课程链接发布在群里，目的就是诱导这些老年人购买他们的药品和保健品。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真相，记者通过应聘的方法入职了一家名叫玉福堂的公司，岗位是销售。入职第一天，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唐组长就特别提示，这几个月是他们销售工作的黄金期，所有人都要把握好机会。
4: 现在就是挣钱的时候了，其实我们做过来的都知道，下半年就是挣钱的时候。
1: 接下来记者要按照公司的要求设置好自己的企业微信号，包括更换账号头像及名称，让用户看起来很像药房或是医院的工作人员。
5: 这欢迎语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那它一加你之后它自动收到的消息就是这一条，看到最后这个直接给它发一这样的
1: 记者了解到，一般一个课程项目开始前都会有3天时间加老人进微信群，也叫进线，每位员工每天大概会在自己的企业微信上添加100多位老年人的微信，这些老年人的个人信息都是公司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来的，为了让这些老人放下防备，公司会专门准备一些赠品送给老人，同时还强调他们从事的是公益活动。
6: 叔叔，咱们这个是老师做的公益活动，我们不是卖药，我们是赠送药，是公益活动，免费赠送的，不卖药。这有个领取入口，这个就是报名入口，您点一下，在您手机右下角，您这边报名成功了。
1: 完成3天的进粉后，第4天，销售人员就开始给微信群里的老人们发课程链接了。课程时长45分钟左右，为了避免监管的风险，逃避打击。公司老板在公司管理群中不断提醒销售人员，视频链接一定要设置有效期，时效不超过24小时，每天换一次，过期链接失效，以降低风险。开课后，公司要求销售人员每天监督老人听课，业内术语叫追完播，完播率高意味着顾客对产品信任度高，开大单的概率就高。
5: 肯定是对这个课程他一直在听，然后对老师有点信任，然后你在中间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能结合他的这个身体情况，然后再说一点老师课当中说的这个内容，比较专业性的一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大的。
1: 为了让记者相信只要按公司要求操作就可以开大单赚大钱，唐组长向记者展示报单群中的数据，仅仅2天的时间，这家公司的固本明目颗粒、熊胆酒、熊胆粉、益寿强身膏、皇室药酒等产品的销售额就达到352006元。在记者卧底的过程中，很快就有销售人员成交开单了。
7: 我哥那个阿姨，他说他全家人都反对，他就是他自己要买，他现在正在签收，他老伴儿把他骂了，不和他签了。2万8，这1年。
1: 而记者在该公司的办公室现场发现，记者使用的这台公司电脑里还详细记录了前任同事从2024年6月至2025年4月10个月的业绩表，销售总额超过125万元，购买人数超240人，单次最高消费35650元，人均消费超过5000元。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视频课程，只要老年患者连续看几天就能乖乖掏大价钱购买药品了？记者看到这些视频课程的内容就是一些所谓的专家的健康讲座。
8: 节目做客嘉宾邵元、赵来民，五代中医世家，
9: 人心医者丁玉求老师，
10: 主讲人周老师，
8: 好医生于海燕主讲的大型养生栏目。
1: 这些专家大多被包装为中医世家子弟、御医传人等身份，对外宣称为院长、会长或者主任、教授，名头非常唬人。但记者在互联网搜索平台上进行查询，却无法找到这些专家所任职的机构，反而出现了很多消费者对专家身份质疑的帖子。这些专家的中医世家子弟、御医传人等身份更是无法得到证实。
2: 我们看到哈，它这个数据是假的啊，评论是假的，专家是假的，所谓神药是假的，可以说一切都是假的。但是这些假的东西给你塑造一个非常真的一个场景，
3: 对，
2: 让我们老年朋友一步一步啊进入到这个陷阱。那他所有的这种造假行为，尤其是比如说数据啊、评论造假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3: 当然是违法的，这个严重的话是涉及到非法经营罪的范畴。还有好多假，你比如说他能在手术室里面去做直播吗？毫无疑问不可能嘛。
2: 对，
3: 它是一个有剧本编辑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严格意义上讲，按照网信办的相关规定啊，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如果是情节有虚构演绎出来的，那是不是也有个标记啊？
2: 嗯，
3: 就在公寓直播里面、私域直播里面，这个假的环境有标记吗？没有的。那再比如说，如果是公寓的话，或电子商务平台的话，销量一旦刷的话，平台能发现，给你封店了、封号了，
2: 不让刷单。现在明确了啊，刷单是违法行为，
3: 肯定不可以啊。主要涉及到反法中的相关内容。
2: 嗯，
3: 好了，在私域里面，它都可以造出来了。 它数字不断的减少啊。那个主任就讲，今天只有100单啊，哎，那。

0: 肯定抢啊，对吧？都抢到，每个人都保证你能抢到，对吧？抢到以后的话，那你就付钱了嘛。
1: 可是因为他就是制造这种饥饿销售的这种紧迫心理，你并不知道别人能不能抢得到呀，你抢到以为是自己幸运，以为自己手快呢。
0: 所以这种刷单行为、刷数据的行为，包括演艺作品，包括整个演艺剧情都是虚假的，甚至包括医生都是演员演的。
1: 嗯，
0: 能想到就是从里到外，从数字到现实都是假的。
1: 嗯，
0: 这种情况之下，反倒是让老年群体更加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它是形成了逻辑闭环了。
2: 电商直播在带给我们方便快捷的同时，它的举报投诉也在快速增加。2026年2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制定的《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平台经济，尤其是网络交易、直播电商等热门领域的发展和治理走向新阶段。该办法一个核心亮点就是结合直播电商行业特点，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进一步明确了不同主体的法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直播电商，特别是私域直播存在的违法行为、取证难等监管问题，办法要求平台要保存直播视频回放记录、直播互动信息、消费者订单形成时的商品或者服务详情页面快照、客服记录、支付记录、物流快递退换货以及售后等信息，保存时间自交易完成之日起不少于3年。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我们如何对这个私域直播领域，然后涉老诈骗的这个上下游相关主体进行追责呀？
0: 我觉得涉及到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呢，只要涉及到私域直播，那我觉得呢，应当严格按照电子商务法以及呢网络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如果存在 小说

0: 够的话，就应当把相关的视频保存3年，否则的话不应当有这样的业务存在。
1: 嗯，
0: 因为这种业务的风险是很高的。第二点的话呢，我认为对老年群体，因为咱们国家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啊，对老年群体形成交易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到有一个特殊的这么一个冷静期的问题，购物冷静期。但是有几个并不行的，比如说鲜活的、定做的等等啊，好多老年群体买回来之后，子女才看到，
1: 嗯，
0: 所以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多少钱？一看，哟，花了好几万，甚至几十万，买了那么一个什么玉石做的枕头，咱不有相关案例吗？
1: 还有床垫。
0: 所以对老年群体这个地方，能不能有一个特殊的冷静期制度？我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我觉得第三点呢，对操盘手应当是，下决心要严肃处理的。有的时候把他们的公司给查封了，好了，把他们的账号给去掉了，换一个公司继续干呢，是不是应该加入一个信用管理？
1: 嗯，不能光是把号封了就了事。
0: 对，
1: 嗯，
0: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就是主要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服务技术提供者，
1: 嗯，
0: 我认为他们是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的。
1: 私域直播不是法外之地，银发经济更不能变成坑老经济。虚假宣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无资质受邀，这些违法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和身心健康，不仅需要监管部门重拳出击、平台压实责任，也需要老年朋友提高警惕，不轻信、不盲从、不转账，遇到可疑行为要及时举报。让我们多方发力，堵住私域黑洞，守护老年人的晚年幸福。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6: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成立联合调查组，你能不能做到奉公执法，铁面无私？
2: 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维民一查到底。
5: 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6: 我信任，因为他救过我的命。
7: 小心！
3: 劫走我的两个人是谁？
2: 我的先人。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飞蒙冤逃亡，街头遭遇狙击，李维民动用秘密力量暗中保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劝返李飞。可就在局面刚刚稳住之际，李维民被紧急调往北京，东山的禁毒工作再次陷入泥泞。今天第四集中又会有哪些正义与黑幕的较量呢？让我们继续破冰出击。
2: 来呀！
9: 是啊，
10: 不要，不要啊！
9: 停！
11: 不！
12: 政委，哎，好好照顾他。
13: 好啊。
12: 他伤口没有？
14: 没有。
12: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14: 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好像还有个儿子，跟他老婆在日本。
12: 跟我去趟日本。

0: 志雄，为民
1: 辛苦了啊！辛苦。
2: 你好，你好。啊，
3: 这郝副部长真的点名见我，
0: 新鲜事儿吧？你李为民也会紧张？
3: 真紧张，真紧张。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辛苦啊！哎，这是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禁毒部门近半年来缴获的冰毒成分鉴定报告，被抓获的毒贩都供认，这些毒品大部分产自广东的东山隆平地区。东山隆平地区在1999年到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挂牌，
4: 重点督办毒品问题。
1: 这四年来，东山隆平地区生产的冰毒在全国稽查的冰毒份额中飙升啊，从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经超过40%，
4: 数据触目惊心呐。另外，根据可靠情报，隆平地区的制贩毒分子不但大肆拓展国内的市场，而且还利用境外贩毒集团的资金和走毒通道，把毒品跨国走私到境外。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在隆平东山地区隐藏着一个产量惊人的地下毒品生产窝

0: 实际上我们部里和广东省官厅对龙平东山地区开展的联合禁毒行动有六次，这还不算广东省厅和龙平地方警方展开的大大小小不下十次的扫毒行动，上一次就是我跟雷民一起算。
1: 领导的眼睛就是尺，情况很严重，领导很生气，塔寨的毒品产量为何常年居高不下，消息为何灵通得离谱，警方行动又是被谁提前泄露，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真相，保护伞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把，层级之深范围之广早已超出常人想象。此话一出，一锤定音，联合调查组成立，一查到底，破冰抓鱼。李飞冲在塔寨第一线，亲眼见过黑暗，亲耳听过秘密，他一定知道更多外界不知道的内情，他手里一定握着能撕开黑幕的关键钥匙。可现在李飞蒙冤在押，情绪抵触，想要撬开突破口难如登天。
2: 有人吗？都一晚上了，有没有人管我？
3: 李飞民呢？有没有人啊？
4: 翠菊，
3: 说句话呀。
5: 谁说没人理你？

0: 你叫李为民来，你除了李为民，你还相信谁啊？
1: 马云波，你叫马云波来也行。你相信马云波是因为曾经你救过他的命，对不对？你到底能不能找到他呀？据马云波说。
2: 你之前你就向他反映过，你怀疑禁毒大队队长蔡永强跟制毒分子有勾结。我有证据。像隆平、东山这种情况，在全国绝无仅有，犯罪分子的嚣张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这个毒瘤不除，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建国局长。 提出了一个方案，就以5131案件作为切入点，马上组织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成立联合调查组，明天就进入东山。这个联合调查组就以调查李飞案件进入东山。
3: 鉴于事发广东，李为民同志是广东省厅禁毒局的副局长。
2: 对广东的禁毒形势和李飞本人十分了解，所以我和志雄厅长一致建议，李为民为联合调查组的组长。按说，这次调查你应该回避，但是建国局长极力的推荐你，志雄厅长也代表了广东省厅一致推荐你为这个调查组的组长。志雄厅长呢？ 刚到广东上任，这是他到广东的第一场硬仗，而且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仗。
4: 我向您郑重保证，无论任何人、任何职业从事任何工作，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为民一查到底。
5: 领导级别很高，地点是公安部，可见当时的情况多么严峻。在东山黑恶势力与保护伞交织、案件侦办严重受阻的关键时刻，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组成联合调查组，正式进驻。联合调查组是什么？ 他又拥有哪些不同于常规办案组织的特殊权利呢？现实中，1999年、2011年，陆丰被国家禁毒委挂牌，列为毒品重点整治地区。2013年10月，以惠州为主战场，打响广东雷霆扫毒集群战役第一枪。12月。

月清剿博社村。2014年，公安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汕尾，将内部保护伞们连根拔起。

0: 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欢迎各位领导到东山指导工作，请吧。
1: 这个案子的情况，目前只有这些。
2: 马局长，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当年我任禁毒局侦查一处的处长，李飞是我徒弟，
0: 那次是在广东汕头执行任务。

0: 李飞。
1: 好友死后，李飞只信两个人，李维民和马云波。之前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李飞敢直接跟马云波举报蔡永强。答案在这一集终于揭晓。原来在3年前的一次行动中，李飞曾舍命救下师父马云波，两人是过命的交情，彼此无条件信任。但513案的核心是以李飞为突破口来揪出内鬼和保护伞，但内鬼要抓，工作也不能不做。剧情到了这儿，究竟谁是隐藏的内鬼？纵使我们再苦思冥想，也看不出半点端倪，让本就复杂的案情更添一层迷雾。
2: 这李飞一回来，广东的各大媒体像闻着味儿似的往咱们东山跑啊，情况很容易失控。你看，一楼大厅都快装不下了。云波，一会儿你准备跟记者怎么说？
3: 我们今天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正在全力侦破此案，因为513案件案情重大且复杂，办案细节不便向媒体透露，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性质。
4: 云波呀，这可全靠你了。
3: 二位领导请放心，我自有分寸。
5: 听说了，公安部和沈春都来了人，好像是
6: 昨天网上那些新闻和报道，你都看了吗？
5: 我看了，警察杀警察，这种行为也太恶劣了。
6: 哎呀，这种东西在东山从来没有解决过。
5: 东山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保护伞的问题了，树大根深，犬牙交错，牵一发动全身。听说了，上来
3: 了。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我是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今天是513案件的专场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省公安厅对513案件高度重视，对东山的缉毒工作高度关注，并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东山。
7: 公安部和广东省厅已经为你的案子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3: 这个案件
7: 你一定要好好
3: 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
7: 把所有的事情向联合调查组说清楚
3: 是有多么的漫长。这是一场充满着坎坷、鲜血甚至牺牲的人民战争，也说明
1: 这场面向全社会的新闻

发布会无异于正式向东山的涉毒分子以及潜藏在体制内部的保护伞打响了雷霆第一枪。发布会不只是对外通报案情，安抚民心，更是一次公开的宣战，告诉黑恶势力，警方已经全面收网，告诉保护伞们，藏得再深，也终将被揪出。从这一刻起，破冰行动不再是秘密侦查，而是明面上的全面清剿，彻底铲除。没有退路，没有折中，更没有妥协。这场正义与黑暗的决战必将赢得最终的胜利，

0: 李飞，联合调查组现就513一案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必须实事求是，如实回答，不得隐瞒和捏造事实，否则你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说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李飞，说一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
1: 我有一个条件，我知道谁有问题，我不想被他们审讯。回去之后，我只回答你一个人的问题。
2: 审讯室里的气氛降到冰点，小李怪老李，老李挺无力，明明是我救的你，你还闹脾气。李维民是临时被紧急叫到北京述职的，连他都身不由己。可这话不能跟李飞明说，说了也没用。
0: 你可以随时打断我。你的母亲钟素娟1989年8月牺牲，父亲李建忠1989年8月失踪。三年前，你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外婆林巧英三年前因病过世。你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直系亲属。你从广东警官学院侦查系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至今。
1: 在中山接走我的两个人是谁？
3: 我的线人，他们冒着危险救你，现在已经无法出现在东山甚至广东，这是救你的代价，你应该明白。
4: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胃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提起李飞的母亲，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剧情。李为民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李飞母亲是他的得力干将。他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他，不成后将其杀害。这里的海关缉私部门是国家专门打击走私的刑事执法力量，成立于1999年。海关总署与公安部双重领导，主要职责是侦办走私刑事案件，查处走私行政违法案件，并开展走私综合治理。在真实案件当中，海关缉私部门经常与地方公安等部门联合作战，共同缉毒。这在今天是非常高效的作战方式。咱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2024年2月，深圳海关缉私局接到线索通报，发现中国籍旅客李某随身行李有多处异常，海关工作人员随即进行开箱检查，发现有疑似针管状包装的药品。经鉴定，李某携带的是国家管制的第1、2类精神药品。该局还发现李某手机隐藏有黄色视频和聊天记录，涉及多名男性犯罪嫌疑人利用精神药物对多名女性进行猥亵、迷奸等，属于团伙作案，案情重大。最终，海关缉私与地方公安展开合成作战，另抓获3人。回到剧中，此时的李飞明显戒备心还很重，那么李为民会有什么办法让李飞开口呢？

0: 可可，我现在是513案联合调查组的组长。
1: 我弟弟是被冤枉的。
0: 如果陈岩是冤枉的，我们一定要还他清白。
1: 我要见陈岩。
0: 现在暂时做不到。
1: 我弟弟是被冤枉的，他没有贩毒。
0: 先配合我们调查吧，这样可以尽快的还他清白。
2: 陈哥。

0: 云波啊，你到我驻地来一趟，记着把陈岩的讯问笔录也带来。
1: 啊。
2: 据说你手里有蔡。
0: 李飞这边撬不开嘴，陈科那边也过来了，但他的状态比李飞强不到哪儿去。他慌乱的眼神、紧绷的神态，说到关键处愤恨不平的表情，全都被老练的李维民看在眼里。
3: 阅人无数的李维民立刻捕捉到了异常。作为最了解弟弟的人，姐姐说弟弟是冤枉的，但空口无凭得靠证据。
4: 陈岩的案子不弄清楚，我什么都不会说。
5: 小子，你以为全世界就你最聪明吗？
6: 用我爸的。

0: 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这是毒品，
1: 跟李飞有什么关系？
0: 卖笔生意，李飞独抽20%。
1: 南井村北山养鸡场是怎么回事啊？
0: 南井村北山养鸡场是我们给松阳设的局。
2: 陈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呀、啊。
3: 陈岩被抓那天是立刻从韶关带回来审讯，这精神状态啊，看起来确实挺疲惫的。
2: 证词说不通。
3: 哪儿说不通？
2: 宋阳的身上没有检出硝烟反应，说明他没有开枪。
4: 宋阳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开枪，没有两方枪战过的痕迹，这直接证明陈岩所说李飞和自己合伙做局的内容完全不成立。同时马云波也明确表示，前期审讯全程规范，没有任何违规违纪引导逼供的行为。那么这个陈岩一定在说谎。
5: 这和本案有直接关系。你、宋阳、陈科，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6: 一年前我在抓毒贩的时候从三楼跳下来，当时把腿摔断了，我在医院住了3个月。陈科是那个护士。
7: 陈哥是吧？
5: 嗯。
7: 哎，你有男朋友吗？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没有男朋友，你介意我做你男朋友吗？
8: 要不要脸呢？太直接了吧？啊？要不要脸呢？陈哥，不好意思啊，我这朋友哪儿都好，就是脑子受过伤，但是身体没毛病，这你得可以放心，我给你保证。
9: 就你话多，量体温。
7: 干嘛呢？教学了，说一下了，能不能自己来？
8: 能自己来，自己来。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嫂子。
9: 遵医嘱啊，好好休息，别这么多废话。
8: 那你说我俩不废话，我俩干嘛呢？
9: 睡觉。
7: 让你听我女朋友的，
8: 答应你了吧？
7: 怎么又没答应？
8: 答应他了吗？
5: 所以是宋阳追的陈科。
8: 一见钟情。
10: 你是什么时候和宋阳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的？
8: 哎，你写什么呢？
7: 你别闹，别动，别动。
8: 你写什么呢？
7: 我把我自我介绍写在这儿，等一会儿陈哥来的时候他就能看着。
8: 你有病啊宋阳，你洗我腿上有什么用啊？你直接跟他说呀，你洗我腿上以为我跟他表白呢。你可别换了，我这刚换了一个新的。
7: 我上回跟他说了他不理我嘛，那怎么办啊？
8: 现在知道错了啊？上回我就告诉你不能那么直接，人家接受不了，你不听还给我急，怎么样？现在
9: 不要了，
11: 直接说。

0: 我叫宋阳，单身，警察，性格好，善良，有责任感，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考虑。
1: 这谁写的？乱写乱画，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2: 李飞，
3: 三人行必有电灯泡。李飞、宋阳、陈科三个人的缘分，原来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结下。
4: 可以吗？
3: 当时李飞只是牵线搭桥的人，是这段感情的见证者，从头到尾和陈科都是清白的朋友关系，根本不是陈岩栽赃陷害时所说的第三者。这段温暖又美好的回忆，给紧张压抑的破案氛围暂时增添了一抹。

0: 抹难得的暖色。可回忆越甜，现实就越扎心。宋阳惨死，李飞蒙冤，陈科痛苦不安，三个人曾经的美好如今只剩下破碎与伤痛。
1: 李飞出院之后，我们仨还是玩得很好，有时候李飞还会替宋阳来医院接我，医院的人都开玩笑说是我的备胎。
2: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们就是好朋友，
2: 所以你跟李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朋友。
3: 所以你和陈科只是朋友，没有什么特别的。

0: 来，请进。
1: 李局，
2: 我们去了陈岩家开的水果店，发现他家对面有一个治安监控摄像头。当天晚上下了闸，陈岩和陈科的父母被这几个人带走，至今未归。

0: 这什么人？现在还不清楚，陈岩可能受到了威胁。
1: 后台是真硬啊，亲爹拼不上，他开始拼干爹了。
2: 哎，说什么呢？别满腹牢骚。
1: 陈队，这怎么是牢骚呢？他应该归谁啊？咱们星真现在可倒好，跑干爹那儿去了，他干爹还收了。

0: 李局，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要避嫌的。哎，陈燕谁审的？
1: 我。还有我。李局，大型尴尬现场来了。 刑侦大队几个人私下里议论案情，嚼人舌根，没想到被李维民当场听了个正着。更离谱的是，三个专业刑警一起审讯陈岩，前前后后好几天，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证词里的漏洞，连最基本的逻辑矛盾都没看出来。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一个诸葛亮呢？这要是传出去，实在让人笑话。 现在李维民亲自到场，手握真相，直指要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看老李如何贴脸开大，当众打脸，也看那些人怎么收场。
2: 陈岩，是你通知宋阳养鸡场有毒品交易的是吗？
3: 是。
2: 是什么时候

0: 告诉孙杨的。
1: 12号，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
0: 上午、下午。
1: 好像是上午。
0: 好像。

0: 说错了，我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1: 这陈岩是不是已经羁押超期了？
2: 特殊情况，我昨天已经申报了。

0: 宋阳的手机里有任何固定电话通话记录，到底是不是你把养鸡场的事通知宋阳的？
1: 李维民出马了，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他只问了一个细节就抓住了对面这个年轻人的致命破绽，说一个谎要用100个谎来圆。陈岩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越来越紧张，眼神躲闪，说话结巴，嘴唇抖动，满头大汗，手脚也不听使唤，这心理素质哪里像一个先运毒后杀人的毒贩。
2: 睡着的时候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让我承认通知宋阳去养鸡场的事，否则我爸妈就没命了。
1: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连我们全都明白了，李飞是彻头彻尾被冤枉的。
2: 救救我。
3: 陈岩是前两集的关键人物，此刻他痛哭流涕，求李维民救他和父母的命。我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之前的审讯中他一口咬定李飞收钱涉毒杀人。怎么分析他的行为呢？法律并非不近人情，陈岩虽然之前提供了假口供，但他并非主动作恶，而是自己和家人生命受到严重胁迫，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其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但被胁迫不等于无罪，但他的主观恶性较小，并且在提审时痛哭坦白，如实供述真相，主动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加之陈岩的伪证最终未对案件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情节轻微，司法实践中完全可能做出不起诉决定或免于刑事处罚。法律留给迷途知返者的出路，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陈岩翻供了，毫无疑问李飞是被冤枉的。李维民心里窝着一肚子火，他要干什么呢？咱们赶紧继续追剧。

真相一出来，李维民可不再忍着，他使劲擦掉白板上对于李飞的嫌疑分析，把板擦狠狠摔到陈光荣的面前，一个字没说，结结实实。

打了他的脸。所有人瞬间傻了眼，尤其是陈光荣和蔡军，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尴尬到了极点。可观众看到这里，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你们真的只是能力不足，没发现问题吗？还是说内部早已被毒贩渗透腐蚀，有人故意视而不见？这背后的问题比伪证本身更可怕。

0: 猜我现在在哪？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熟悉了？
1: 赵先生，请喝茶，你先坐啊。
2: 谢谢阿嫂。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3: 梁叔，你小子不要。
0: 你太太的茶艺不错，她还跟我讲，你儿子快放学了。
3: 梁叔，不要搞我儿子，我求你了。
2: 来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
3: 梁叔，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没撒谎啊。
2: 阿嫂，我想要多一杯茶。
0: 讲。
4: 刘华明的嘴再硬，也没有赵家良的手段硬。赵家良做事向来稳准狠，深谙打蛇要打七寸的道理。刘华明以为自己硬扛几天，死不开口就能万事大吉，没想到赵家良直接杀到日本，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妻子和儿子，一把掐住了他最致命的软肋。家人一被找到，刘华明再硬的骨气也瞬间垮掉，只能乖乖认头，如实交代。这一段也让赵家良的狠辣与手段展现得淋漓尽致。老赵到底要掀起什么风浪，咱们还得往下看。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是为了李文民任调查组组长的事儿。
2: 肖副主席怎么会过问这件事啊？
1: 有人给他打电话反映，说这个时候派李文民去东山十分不妥，还说我们省公安厅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2: 就是因为李文民和李飞的特殊关系？
1: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理由？
2: 给肖副主席打电话的人是谁？
1: 他没说，我也没问。
2: 能惊动肖副主席，而且在李维民刚上任他们就有动作了，说明这两个人很有分量啊。那肖副主席的意见呢？
1: 建议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只是建议，建议我们把李维民调回来，免得再让媒体和网站找到炒作的话题。
2: 警察倒成了弱势群体了，有多少人想看咱们笑话？
1: 是啊，现在自媒体发达，很多人的不满情绪都被扩大化了，认为警察要在全民的监督下开展工作。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公正执法嘛，就是要靠人民的监督。
2: 喂，镇江。什么？有若干群众聚集在东山？
1: 在干嘛？
2: 聚众抗议。
3: 看完这一集，联合调查组的成立标志着公安部正式对东山黑恶势力打响全面反击。下一集，李飞会不会选择相信调查组？李文民能否顺利撕开东山的黑幕？更多精彩剧情，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4: 他就是李文民，他就是李文民。
1: 有人这么不愿意看到李维民去东山，这只恰恰说明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5: 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维民绝不姑息。
6: 如果会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多少年也管不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位好，最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特别火，您也看了吧？结尾让人哭得稀里哗啦的，已经老去的女主角南芝忘了亲人，忘了自己，把全世界都忘了，可她偏偏还记得给挂念了一辈子的叔柔季贤肉。
1: 叔叶姐，
2: 是啊，我是叔叶啊，
1: 我就拜尴尬经历那个你有收着吗？
2: 有啊，我收着。
1: 好吃吗？
2: 好，好吃。
1: 好吃，玻璃加呀。
0: 有网友说，这真是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啊。我又想起了26年前的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3: 这是谁家的闺女？真尊。
4: 妈，您要是再不回来，我可上醋缸里捞您去了。
3: 丢了。
4: 丢？什么丢了？
3: 把钱丢了，把醋也给丢了。
4: 丢就丢了吧。哎，小树呢？嗯，
5: 小树，小树也给丢了。
4: 妈，哎呦哎！
0: 剧中张大民的老妈迷路忘事儿，也有很多类似的症状。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大妈这是老糊涂了，人老了可能都这样。其实影视剧里的老人可不是普通的健忘、老糊涂或者暂时性的失忆症。他们都是患上了同一种病，阿尔茨海默病。整整120年前，阿尔茨海默医生第一次描述了这种疾病，让人们意识到这些症状不是正常的衰老，而是一种疾病。阿尔茨海默病会导致认知功能逐渐退化，不仅给患者造成巨大的痛苦，也让整个家庭背上沉重的负担。
6: 哎，你谁呀？
7: 在胡说八道！你
8: 24年的下半年，我就觉得我妈这个状态就有点问题了。比如说，我有时候回去就是那锅就是经常烧糊了，碗都给烧裂了。
9: 因为徐女士的弟弟在外地工作，2年前父亲离世，照料母亲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徐女士一人身上。2024年下半年，母亲突然性情大变，爱发脾气，还总是忘事儿。为了缓解照护压力，她多次聘请保姆，却一次次遭到母亲的强烈排斥，屡屡将保姆赶出家门。更让人心碎的是，母亲现在经常会产生严重的被害妄想，偏执地认为是女儿害死了老伴儿，因此多次动手打女儿。
7: 别胡说八道，你
8: 先知道。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7: 我现在怎么样？我告诉你。
9: 很多时候一转头，徐女士的母亲好像突然就忘记了老伴儿已经去世的事实。
8: 你爸呢？你爸呢？我怎么联系不上？他一直认为我爸就没走，买墓地都是我们带着我妈去的，所以现在我只能骗他好好的在我弟那儿，我弄不了了。
9: 无奈之下，徐女士只能将母亲送到养老院，进行专业的护理。来到养老院，第一步就是对徐女士母亲的身心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10: 是典型的阿兹海默症患者，居家照护时已出现了时空混乱、被害妄想等情况。
9: 徐女士这才知道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10: 您知道现在是哪一年几月几号星期几吗？
11: 我这个我现在记不起来了。
9: 经过评估，老人的认知功能已经出现严重损伤。
12: 他是合并有中度的认知障碍，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
7: 哎呀，我的脑袋都不行了。
9: 徐女士刚刚离开，老人的情绪突然变得不稳定，哭闹着要见实际上已经去世2年的老伴儿。为了安抚老人的情绪，护理员只能假装拨通了徐女士远在外地的弟弟的电话。
12: 你把爷爷也照顾好。
10: 好了，那走吧，去吃饭去吧。
12: 好。
9: 老人的情绪暂时平静下来了，但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异常症

0: 状反反复复，时好时坏，短暂的安稳过后，新的状况接踵而至。
1: 谁呀？他们要炸我！
0: 老人入住的第二个月，精神异常的情况不断升级。
2: 家属到机构来探视，他看到自己的女儿之后，就对女儿拳脚相加。
1: 你救了老先生，他走了。
3: 管了你，你凭什么？怎么能这样对我？我都觉得就高高兴兴的拿着水果来看他，你接受不了，真的接受不了。
0: 满怀牵挂带着水果探望，换来的却是母亲的无端指责和肢体伤害。女儿满心委屈，无处诉说。多年的悉心照料，在母亲错乱的认知里，好像全部都被抹去了。
4: 正因为女儿是她最亲近的人，在潜意识里她很容易把女儿当成出气筒，这也是阿兹海默病的特点。
3: 现在我接受了她就是病。
5: 目前我国大约有10000000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依赖家庭照顾的。可以说每一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家庭在艰难支撑。要照顾一个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不仅要付出极大的体力和耐心，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些照护者甚至会患上一种叫做照护综合征的病，就是因为长期照顾病人的压力，让他们身体上过度劳累，精神上十分抑郁。一人患病，全家失衡，这是众多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遇到的挑战。
6: 无效不变代偿，那么河流的分布特点是受谁的影响？
7: 地势
6: 决定了河流的影响。
0: 在济南市长清区第二初级中学里，藏着一段特别戳人的日常。年轻的地理老师孙元金在讲台上认真给学生讲课，他的母亲韩阿姨就守在教学楼里勤恳忙活。每天儿子在哪一层上课，他就打扫哪一层的走廊，擦拭窗台，一刻都不偷懒。在外人看来，这是最温暖的陪伴，而韩阿姨自己更是打心底里开心。她一直特别要强，最怕自己老了没用，成为儿子的负担。自从儿子孙元金告诉他帮他在学校找了份保洁的工作，他就格外开心，既能天天陪在儿子身边，还能靠自己的双手干活赚钱，这让他觉得自己依然有用，活得特别踏实体面。可韩阿姨不知道，她日日操劳的这份工作从头到尾都没有一分钱工资。这份看似安稳体面的工作根本不是学校安排的岗位，而是孙元金为了守护患病的母亲小心翼翼编织的一场善意谎言。
8: 我在哪个班上课，基本上就把他安排在我这个上课的班级的附近的楼道里边，然后在这儿做简单的保洁工作。
0: 孙元金和母亲一起生活，几年前母亲确诊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母亲的这场病彻底打破了一家人安稳平静的生活。
9: 2020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把做饭的所有程序都忘了，经常性的忘记关那个水电煤气儿。上一次最危险的一回就是，馒头之后都溜糊了，然后满屋都是烟，我就带他去检查了，初步判定就是小脑萎缩，然后有点老年痴呆。23年10月份，又带了他做了一次复查，因为感觉吃药吧，不太管事儿，医生给我说就是，好像发展的有点快。
0: 母亲最终被确诊为重度阿尔茨海默病，记忆衰退，家渐渐变成了危险之地。
8: 23年10月份之后吧，把我家里边的那个锅呀、壶啊，都给我烧烂好几回，然后呢，还有几次差点发生火灾，所以现在也不敢让他去做饭，
0: 不敢让他再进厨房。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
8: 还经常走失。大约是找了一下午吧，一下午，最后他自己打车跑回我老家去了，就是老家也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这时候我叔说，你妈回来了你知道吧？我说我不知道，我找了他一下午了。
0: 一边是等待上课的学生，一边是随时可能走失的母亲，孙元金陷入了最深的两难。
8: 这个一方面学校里还有这么多学生，

0: 不可能把学生放下之后就去找他，所以只能是打电话通知亲戚朋友啊，到处去给我找啊。
1: 他是独生子，父亲早逝，妻子在几十公里外工作，无暇顾及，所有压力只能他一个人扛。
0: 一开始也是想的是雇个护工啊，或者是把他放到那个康养中心啊，去找别人去照顾吧。但是我觉得母亲还是需要多陪伴陪伴吧，对他的病情可能有所减缓。家里也不是说这个条件特别的优越啊，毕竟还有孩子要养，老人也要靠我养，所以说我没有勇气去辞职，专门来照顾我母亲。
1: 想聘请保姆贴身照料，合意的人选难以敲定。打算送母亲入住养老院，日常花销仍是不小的负担。如果辞职专职照顾母亲，全家生计便失去经济支撑。
0: 然后我就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才求助学校。
2: 可以看出来，当时找我的那种，不好意思，很拘束，很紧张。学校呢知道这种情况之后呢，进行了前期详细的调查，包括我也个人也到他的家庭当中去看了看。
1: 经过集体开会研究，学校最终同意孙元金将母亲带到校园。就这样，从2024年初开始，孙元金带着母亲上班。上课时，儿子在教室讲课，母亲就在走廊擦拭书柜和窗台。下课后，儿子在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母亲就静静地坐在他身后歇息。他时时刻刻将母亲放在自己的视线中，因为阿尔茨海默病，母亲还会时不时就犯起糊涂。
3: 几点？
4: 10:50。
3: 10:50。
4: 阿姨，你是不是饿了？
3: 啊？
4: 你是不是饿了？
3: 我真有点饿了。我看看他饿吗？他饿了，我得回家管管他。
4: 回家吃饭啊？
3: 哎，回家吃。我去问他饿了吗？饿了，我得回家做饭。
4: 哦，你要做饭给儿子吃。
3: 哎，他得回家吃饭。元姐要回来，你说给他，我回家了。
5: 等等你，
6: 从这儿吃饭。
5: 对，你等等，
6: 从这儿吃饭。
5: 啊，就这样，
6: 从这儿吃饭。
7: 行，
5: 好。等等，下次来食堂吃，你好久没。
3: 啊。
5: 你后面稍微看看。
1: 哪怕记忆模糊，他最惦记的还是给儿子做饭。受阿尔茨海默病影响，他意识不清，早就没法独自做饭了。孙元金把母亲带到学校，只是暂时稳住了眼前的危机。阿尔茨海默病不会停止，未来的路只会更难。
0: 其实家里的那份压力，当你不为人父母的时候，你是体会不到的。
8: 一说起阿尔茨海默病，咱们都觉得太吓人了。不仅仅是因为咱们害怕记不住事儿，变得痴呆，更因为阿尔茨海默病以前一直没有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方式。敌人强大也就算了，咱们还没有办法提前侦查，更没有办法对付他们，多让人沮丧啊！但是现在情况变得不一样了。目前，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和治疗都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只能通过尸检来确诊，没法在活人身上检测。现在呢，不少医院都可以做阿尔茨海默病的影像学检查了。这意味着症状还不明显的时候，咱们就已经能够准确地侦查出来，提前采取措施。
9: 你说将来好好的非得出来，你说一会儿再赶上雨，你可真行。
10: 那您天天这总忘事儿也不行，那我都不敢让你出去了。
9: 我忘什么事儿啊？
10: 咱一会儿看看，你别生气，咱一会儿看看行吗？咱找听听医生怎么说。
8: 现在是哪一年呀？
9: 这么大岁数了，管他哪年呢？
8: 阿姨，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哪里？是哪个城市呀？
9: 北京人。
8: 好嘞，阿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呀？
9: 又不打针不吃药的，我知道什么地儿啊？
8: 阿姨，接下来我说三样东西：皮球、国旗、树木。您重复一遍。
9: 树木。
8: 哎，对，非常好。还有吗？
9: 树木。
4: 另外两个呢？
9: 没有另外两个，树木。
4: 好的，阿姨，那我刚刚也了解了一下阿姨目前的这个认知的情况，然后我们在这边稍微等一等，等主任那边结束了，我们就进去找主任看一下。
1: 魏翠柏教授看着评估量表，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分数让这场侦查有了第一个明确的方向。
7: 然后我也看了今天那个量表的评分，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个评分啊，这个不如这个同龄人哈，这个可能也就提示着他早期是有一些问题的。你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
9: 我觉得好，我又瘦又小的，我吃什么药啊？
7: 他没有精神症状是吧？
10: 情绪会反复，
7: 容易发火。
10: 对，然后现在晚上呢，有的时候就像做梦一样，有的时候会叫人。然后呢，你看他那个包，他整天拿着，他总觉得就是现在，对，以前没有，对对对，怕丢，现在就是这恨不得就握在手上，就撒不了手了。你要帮他拎会儿吧，他不让。对，
7: 想回家这个，
1: 以前像李阿姨这样的情况，很可能要等到认不出亲人、生活不能自理才会被发现，可那时大脑损伤早已不可逆。
10: 就我从网上也查了哈，说是得看什么淀粉、什么样变，都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
7: 您刚刚说的这个话，是我们去阿尔茨海默病是个确诊的病态啊。那如果看的阳性，就提示他可能就是阿尔茨海默病。
1: 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之一是大脑内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这东西藏得深，潜伏周期最长能有20多年。如今有了针对性的影像检查，在淀粉样蛋白沉积初期就能找到线索，诊断时间大大提前，刚出现症状就能抓住病灶。更让人高兴的是，诊断技术进步了，治疗思路也彻底变了。
11: 就阿尔兹海默病的治疗，之前这些疗法叫对症治疗的疗法，但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单抗类的治疗，我们叫对因治疗，可以让患者在有效的时间内极大的延缓他的疾病的进展，让患者能最好的一个获益。
1: 以前治病是头痛医头，只能用药物缓解记忆下降、情绪暴躁等表面症状，现在却是精准打击，从病因上阻断疾病进展，再配合对症治疗改善症状。要想尽量减少阿尔茨海默病给患者和家庭带来的沉重压力，关键就在于早预警、早干预。依托全国认知防治体系建设，各地落地社区免费认知筛查与社区记忆门诊，把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防线下沉到居民家门口。
12: 在全国已经建设了602家的认知中心，可以帮助我们的广大的3亿的老年人进行一个早期的认知的体检。
1: 如今，免费社区筛查与记忆门诊模式已在全国多地推广落地。北京2019至2024年累计免费筛查152.97万人次，覆盖65岁以上常住老人及50岁以上高危人群。广州2024年启动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推出会记忆免费筛查小程序。截至2025年7月，累计筛查近40万人，实现早预警、早干预。大范围普惠筛查帮大量高危老人实现了早期筛查预警，而筛出异常后的持续干预、日常照护就落脚在家门口的社区记忆门诊。从被动治病转向常态化慢病管理，不少老人在这里开启针对性康复训练，90岁的安大志就是其中一员。安大志已经习惯了将查阅记忆卡片作为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这些卡片上有的写着量血压、吃药，有的写着他计划安排的行程。
13: 就是我这一天的早上几点起干什么，我不记着，我自个儿就忘了。
1: 在此前的一次就诊中，医生提示他要关注记忆力减退的问题。阿尔茨海默病安大志不陌生，他试图反复描摹往事的痕迹，而王秋华成为陪他一起与遗忘赛跑的人。
13: 我现在就是记忆力不好。
14: 哪儿不好？
13: 不好。
14: 能忘记什么？
13: 中午吃的什么饭，全都想了，
14: 想不起来。
13: 我这不说是那阿尔茨的那叫那海默症啊，我觉得是，但是没那么重。
14: 是没那么重。
13: 哎，没那么重。
14: 至少我们还能找着家，我们还能生活。
13: 就是、
15: 我在社区工作20多年了，我就 管理这

这些慢性病，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药，所以这种把这个关口前移，把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在早期我们筛出来，

0: 障碍的一些干预啊等等，所以呢，当时我们开了这个记忆门诊。
1: 社区记忆门诊成为认知障碍防治最后一公里破局的关键。社区医生对辖区不少老人知根知底，能及时对记忆力减退的老人予以关注。
0: 我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逐年的在建设记忆门诊，等于铺设这种记忆门诊的这种基层的网底，通过网底来提前发现阿尔兹海默的早期病人对于阿尔兹海默他的这种整个社会的防治来讲呢，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
1: 免费筛查、早期药物治疗是抵御记忆小偷的重要防线。但阿尔茨海默病是渐进性疾病，随着病程发展，部分老人会逐步进入重度失能、生活无法自理的阶段。90岁的霍淑英老人患脑梗和阿尔茨海默病已瘫痪卧床3年了。家属了解到可以为老人申请长期护理保险，他们马上进行申请。老人的家属向街道提出享受长护险的申请后，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评估失能等级。
2: 经过我们的评估，咱家老人符合长护险重度失能的标准，
3: 包括他日常的清理啊、清洁啊、插管啊，还有日常的一些医疗方面的一些检测啊等等，就这些是那个机构上门去做。那还有，如果选择了居家护理，那么由他的家人进行日常的护理。那这个护理呢，也是由长护险支付他的护理费用的，还有加上机构上门的专业指导，所以能够让这个失能人群在整个的日常生活之中，他获得专业的照料。
4: 社区里安排了免费的老年认知功能筛查，医院里设置了专门的记忆门诊，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因为到目前为止，阿尔茨海默病的病因仍然没有完全明确，还没有能完全治愈他的药物和方法，所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目前对付阿尔茨海默病最有效的手段。这样就能尽量延缓病情的进程，让症状保持在较轻的状态。不仅如此，随着我国老年期痴呆防治体系的持续完善，已经有多项国家级惠民政策全面落地，全方位兜底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那都有哪些好政策能让我们用得上、用得好，能真正享受到实惠呢？听我给你讲。所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每年进行一次老年认知功能筛查，这个筛查能让我们及早发现阿尔茨海默病的蛛丝马迹，从而实现早干预、早控制。那到哪里去做老年认知功能筛查呢？目前全国多地已经开展了免费的老年认知功能筛查服务，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中心就能做，不仅免费、离得近，而且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测试，出门6个弯的功夫就轻松完成。像海南、广东广州、浙江杭州等地，还在当地政府服务平台上推出了线上筛查的方式，足不出户就能完成筛查。通过筛查，一旦发现有高风险，就应该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和诊断，比出现记忆力下降等症状可以早很多。淀粉样蛋白 PET 扫描是现在早期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最佳检查方式，它可以在无创的情况下精准发现大脑里的异常变化。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几十家医院都可以做这项检查。一旦确诊阿尔茨海默病也不用恐慌，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改善症状、延缓疾病的进展，其中不少都纳入了医保目录，可以报销。很多地区还把阿尔茨海默病纳入了门诊慢特病保障的范围，可以让医保报销的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和封顶线更高。需要注意的是，门诊慢特病待遇需要申请和认定，申请和认定并不复杂，到参保所在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办理，也可以在线上的政府服务平台办理，非常快捷方便。对于中重度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也有不少政策和补贴支持。今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始全面推行，正常缴纳医保、重度失能状态满6个月，通过官方评估就可以申请长护险。它最大的优势是没有起付线，合规护理费花一笔报一笔，职工医保报销约70%，居民医保约50%，居家、日托、机构3类服务全覆盖，稳稳兜底失智家庭长期照护难题。 阿尔茨海默病不只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社会挑战。

0: 会让患者不断地丧失记忆，不断丧失生活自理的能力。近年来，一系列相关的政策陆续出台，就是要从制度层面给患者和他们的家庭筑起一座座坚实的靠山，让他们在对抗疾病的路上不再孤军奋战。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024至2030制定的一大目标，就是到2030年要全面开展老年人认知功能筛查，使老年期痴呆风险人群得到早期干预，建立老年期痴呆的预防、筛查、诊疗、康复、照护等综合连续的防控体系。再加上近年来突飞猛进的医学突破，以及家人一如既往的温暖陪伴，我们一定能守护好每一位老人的记忆与尊严。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精捷瑞思，以技术创价值，以诚信铸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

0: 能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两位老同学在同一网站结识网恋女友，大额转账给对方后，两个女友相继消失。另一男子帮女友还债后，女友答应结婚，婚礼前夕却生变故。两起案件都是以恋爱之名行诈骗之事，两名骗子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女友的谎言，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某公司的技术员谢鹏在公司季度总结大会上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领导指出，谢鹏在工作时间长时间进行私人聊天，工作拖了公司的后腿，影响了公司业务。被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以后啊，谢鹏在微信中就告诉他的大学同学叫李志远，说我快被公司解除合同了。李志远啊就回复道，你是痛并快乐着。谢鹏和李志远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以后啊，他们分别在互联网企业做了技术员，而且他们两个人都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后来李志远告诉谢鹏，他在某个交友网站上进行注册，并且找到了对象，而且他找的对象还是理想的女朋友。谢鹏一听啊，当即也在该网站进行了注册。不久他也在网站上认识了一个空姐，叫做甜甜。当谢鹏把领导的批评告诉了李志远以后，李志远就嘲讽他痛并快乐着。谢鹏就回复道，你是只有快乐没有痛啊。他的意思是，你李志远沉浸在理想的爱情甜蜜中，你是没有烦恼的。谁知道啊，谢鹏刚刚回复完，李志远就打过来电话，唉声叹气道，兄弟啊，你不知道我这边出事了。谢鹏听了以后惊讶地问，出了什么事儿啊？李志远接下来的一番话让谢鹏惊掉了下巴。李志远的爱情已经变成了悲剧。李志远说，他的女朋友是一个魔

0: 伯特，他们两个人呢一直忙于工作，没有见过面，但是通过微信和电话谈得火热。女友对李志远的称呼也从李哥到老公，所以啊，李志远对女友是言听计从。女友说投资理财回报高，李志远啊就转给他80多万元，让他去投资理财，将来两个人好共筑爱巢。谁知道昨天一个陌生的电话让李志远从爱情的巅峰跌到了谷底。打电话这个人说他是李志远女朋友的姐姐，在某个单位当公务员，说李志远的女友在国外拍摄广告的时候突然遭遇了车祸，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中。李志远一听就急了呀，他想买机票去进行探望，姐姐就说你这时候去也帮不上忙，有情况我去了以后会随时通知你。李志远一听也有道理啊，但是他救女友心切，他就给姐姐转了10万元，此刻正在揪心的等待中。因此啊，当他听谢鹏说他是只有快乐没有痛，就忍不住啊向谢鹏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悲剧。时间又过去了2天，李志远啊悲痛地告诉谢鹏他女朋友去世了，将安葬在异国他乡。谢鹏听了以后啊也陪老同学伤心落泪，并且关心地问，那你以前让女朋友投资理财的钱怎么办？李志远摇摇头说他具体投了什么，投资以后是赢是亏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已经跟他姐姐说了，他说处理好后事以后会给我一个交代。老同学女友的逝世让谢鹏更加珍惜自己的爱情，他的女朋友甜甜听了以后啊也感同身受，表示要珍惜自己和谢鹏的爱情。由于有李志远的爱情为例，所以谢鹏就要求尽快的和甜甜见面，好安排他们两个人的订婚仪式。甜甜就回复说我最近心情不好，订婚的事咱们以后再说。
1: 而接下来几天谢鹏始终联系不上女友，正当他不知所措时，一个陌生的微信账号要加他为好友，说自己是甜甜的姐姐，在某政府部门工作。那么甜甜的姐姐为何要加谢鹏微信？甜甜此时又在哪里呢？
0: 姐姐就告诉他甜�甜做生意网贷了30万元，因为生意不好无法归还贷款，贷款本息已经达到了50余万元，最近呢他被高利贷的团伙追债，因此心情十分烦躁，他是担心妹妹出事，所以才主动加了谢鹏的微信向他说明情况。谢鹏听了以后啊顿时心生怜悯，他马上表示我可以帮甜甜还债，而且马上就要转给甜甜50万元。姐姐听了以后说甜甜自尊心很强的，他不会接受你替他还钱。谢鹏一听当即表示那不要紧呢，我可以把钱转给你，你出面替甜甜还贷款。姐姐想了想就同意这样办，于是啊谢鹏就立刻转给姐姐50万元。第二天女朋友甜甜主动联系谢鹏说姐姐已经告诉他了，谢鹏帮他归还了贷款本息，他感谢谢鹏的出手相助。甜甜承诺说这一次他执行完国外的航行任务回来以后就飞过来和谢鹏见面，商量两个人订婚和结婚的安排，而且还告诉了谢鹏他要乘坐的航班号。
1: 谢鹏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好兄弟李志远，李志远在祝福谢鹏的同时又提起了自己女友的姐姐还没有把投资理财的事处理好。听到这话谢鹏不免为李志远感到担忧，但谢鹏他没想到的是一场意外也即将降临到他的身上。
0: 在接机的当天早晨谢鹏早早就起床了，他还没有来得及问甜甜这个航班是否正常，姐姐就哭着给他打来了电话，说甜甜昨天在国外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被一个

0: 醉酒的乘客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已经送进了当地医院进行抢救。谢峰听了以后顿时吃了一惊，问田丽现在情况怎么样。姐姐说她马上就要赶过去，到那儿以后把情况会告诉谢鹏的。谢鹏一听啊，立刻就转给了姐姐15万元，让她安排好甜甜的救治事宜。按照姐姐说的到达当地的飞行时间，谢鹏就电话和姐姐进行联系，结果姐姐的电话关机，谢鹏又去打甜甜的手机，也是关机的状态。谢鹏心急如焚呐，觉得这个新闻网上应该有报道，所以他就上网进行了搜索，结果没有发现空姐被醉汉袭击的报道。谢鹏就觉得不正常了，姐姐不应该联系不上啊。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老同学李志远的爱情遭遇，他们两个人都是通过网络交友，线下也都没有见过面，女友呢又都是在海外出了事儿，而且对方都有一个姐姐，并且还都是公务员的身份。现在他们两个人是钱也没了，人也联系不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难道自己被骗了？谢鹏啊，就将自己内心的怀疑告诉了李志远。李志远听了以后啊，也觉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很蹊跷，而且他们两个老同学加在一起出的钱已经达到了155万元，而且现在两个人都是人财两空。于是啊，这两个理科男一交流，他们马上醒悟了，觉得自己应该是上当受骗了。李志远和谢鹏就到公安局报了警，并且提供了他们和女朋友网络联系以及转款的记录。
1: 警方立案侦查后，迅速抓获了案件中的姐姐，她真名叫王玉琴。更离奇的是，她既是李志远女友的姐姐，也是谢鹏女友的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王玉琴供述，她妹妹为了不劳而获，用网上找到的美女照片扮演模特和空姐，她先用模特身份骗了李志远，通过和李志远交往，又得知他的同学谢鹏也没有对象，所以当得知谢鹏也在交友网站上注册之后，他又用空姐的身份骗谢鹏。他在骗了李志远大笔钱款以后，担心久拖不见面会露馅，所以他就设计了在国外遭遇车祸死亡的事故以脱身。他又在骗了谢鹏大笔钱款以后，伪造在国外受伤的事件以脱身。王玉琴讲，他被亲情蒙蔽了双眼，配合妹妹行了骗，但是他一分钱也没有占有，妹妹现在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王玉琴呢，还向警方出具了他和妹妹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和转账的记录，以证实自己确实是被动参与了妹妹的行骗。但是警方没有轻信王玉琴的供述，通过对户籍档案查询和对电子数据进行固定恢复，认定王玉琴根本没有所谓的妹妹，而是她自己虚构了妹妹的角色，以妹妹之名骗取他人财物，再假借姐姐的名义帮助妹妹脱身。在警方的铁证面前，王玉琴呢，终于交代了实情。那么王玉琴是怎样走上行骗之路的呢？王玉琴35岁，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曾经结过2次婚，但是没有生孩子。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她奢侈生活的欲望，她先后与2任丈夫都离了婚。后来在交友网站上看到注册的有职场成功男士，于是她就利用空姐和模特这2个光鲜亮丽的身份与被害人进行网恋骗钱，然后他再虚构所谓的事故以金蝉脱壳。王玉琴为了成功的逃脱处罚，他又假扮网恋对象的姐姐，以防止这个骗术败露。王玉琴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无疑，但是本案的焦点是

0: 她扮演所谓的姐姐，自称是公务员。这一假扮公务员行骗的行为，是按照诈骗罪一罪处理，还是以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两罪并罚？这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牵连犯。我们一起来看看。牵连犯是指实施某种犯罪，其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构成牵连犯需具备以下条件。第一，犯罪必须出于一个犯罪目的。第二，必须实施了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第三，数个犯罪行为需有牵连关系。那我们用这样的标准来对照本案，王玉群为了达到诈骗钱款的目的，分别假扮妹妹和公务员进行行骗，而且骗了李志远和谢鹏合计155万元之多。那他这个行为肯定是触犯了诈骗罪，骗钱嘛，同时假扮公务员又触犯了招摇撞骗罪，这就是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依法构成了牵连犯。对于牵连犯，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是从一重罪论处，也就是说行为人触犯数罪的行为选择其中一个重罪定罪量刑。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两个罪的刑期相比，诈骗罪属于重罪，因此啊，对于王玉琴的牵连犯罪行为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经过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当地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玉琴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万元。王玉琴在法院判决以后啊，他没有上诉，他以恋爱为名行骗，巧妙设计了所谓的脱身之计，但是仍然被判刑。接下来这个案件，女方也是以恋爱为名行骗，但最后她与男方竟然结了婚，那么她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男子为了和心仪的女同学结婚，不仅出钱给她母亲看病，还帮女同学还了巨额债务。
0: 张威啊，受感动了，他表示安排好母亲就和吴万全结婚。
10: 婚礼前夕，男子意外得知女友是诈骗犯，他立即报警。
0: 吴万全得知以后啊，如五雷轰顶，原来张威和自己恋爱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
10: 女同学如约和男子结了婚，为何她最终依然受到法律处罚？女友的谎言，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3年的一天，一个女人要加吴万全的微信，她说自己叫张威，是吴万全小学同学。吴万全马上就添加了她的微信，而且还邀请张威见面吃饭。吴万全在当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因为性格老实内向，他年过30还没有成家，父母和他本人呐都十分着急。吴万全和张威见面了，吴万全看到张威果然是女大十八变，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立刻对张威产生了异样情愫。在酒过三巡之后，吴万全问张威家庭情况，张威就告诉吴万全他已经离婚了，而且没有孩子，由于一直忙着做生意，目前他还是单身。吴万全一听啊，马上就鼓足勇气问，我也是单身，咱们俩能不能谈恋爱？张威啊，人也很直爽，他说要说老同学啊，咱们知根知底，谈恋爱最理想，但是我做生意欠外债30多万，现在我只想赚钱还账，我不能拖累你。
10: 吴万全看张威处处为自己着想，一股豪气涌上心头，表示愿意帮他还账。那么张威会接受吴万全的帮助吗？接下来两人会如何发展呢？
0: 两人分开以后啊，吴万全就对张威展开了猛烈追求，一再表示我要替你还账，我要替你还账。张威说，既然你吴万全是真情实意，那他也要以真心相待，愿意和吴万全相处一段试试。吴万全一听啊，顿时心花怒放，他陆续就转给了张威40万元。吴万全的父母看见儿子谈恋爱了，就催着他们早日结婚，说你们年龄已经不小了。张威啊，听了以后则为难地表示，出嫁前他要先安顿好有病的母亲，把母亲的医药费准备好。吴万全一听就问，那需要多少钱呢？张威说要20万元。吴万全为了早日和张威结婚，他又转给了张威20万元。张威啊，受感动了，他表示自己不要彩礼钱，安排好母亲就和吴万全结婚。吴万全家就为此定下了婚礼日期，并且通知了亲朋好友。谁知道就在婚礼前的一周，吴万全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让他从结婚的期待中跌到了感情的冰窖里。原来吴万全一个远房亲戚来送贺礼，在得知新娘子是张威以后，他就告诉吴万全，张威并没有做生意，而是一直沉溺于赌博，众叛亲离，并且离了婚。吴万全一听啊，立刻就联想到张威已经从他手中拿走了60万元，这是他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那张威到底是不是在骗自己？
10: 这下吴万全坐不住了，他决定调查张威的母亲是否真的患病，以此来判断张威是否撒了谎。然而当了解到真相后，吴万全彻底陷入了绝望中。
0: 吴万全通过关系了解到，张威的母亲根本没有生病，因为张威深陷赌博不可自拔，家人已经

0: 跟他断绝了亲属关系。吴万全得知以后啊，如五雷轰顶，原来张薇和自己恋爱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可以想象，他们两个人办完婚礼以后不久，张薇就得找各种理由和自己离婚，然后再找其他的男人行骗，所以他立刻赶到公安局报警。警方经过初查以后决定立案，并将张薇传唤到了公安局。面对警方的严肃讯问，张薇不得不如实供述了真相。原来张薇技校毕业以后曾经找过工作，但是每月工资不能满足她奢侈生活的需要，所以她就辞去了工作，整天在家里吃喝玩乐。丈夫开始十分宠她，但她从麻将赌博到网络赌博，把家底最后都输光了，而且还借了许多的外债。丈夫啊，为此与她离了婚，父母也和她断绝了关系。张薇啊，已经借不到钱来还赌债，所以她就想通过谈恋爱的方式行骗。当她得知吴万全还没有成家，就判断他工作多年，肯定手上攒了不少钱。于是啊，他就主动联系上吴万全，利用吴万全对他的追求骗钱还账。最后啊，他看到吴万全对他是一片真心，也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应该找个可靠的人过安稳日子，所以他就想还完赌债以后啊，不再赌博了，和吴万全好好过日子。但是张薇没有想到，他的骗术最终还是被吴万全发现了，吴万全怒而报警，所以案件真相大白。鉴于张薇认罪态度好，而且有悔过之心，警方啊对他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张薇在取保以后主动联系了吴万全，向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真心和他过日子，以后再也不赌博了。吴万全已经对张薇付出了真情，看到他也是真诚悔过，他心就软了，同意原谅张薇。所以在预定的日子，他们两个人仍然举办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结婚以后，吴万全自然不愿意再追究自己老婆的刑事责任呢，为此他向公安局提出了撤回对张薇的控告。由于两个人结婚，结果吴万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要撤回对张薇的控告，那么本案的法律焦点就来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能否撤回控告，我们一起来看看。被害人撤回控告是指被害人基于自身原因向司法机关撤回对被告人的刑事控告。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刑事案件包括两种，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可以在案件宣告判决前撤回自诉。公诉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第163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由此可见，公诉案件是司法机关依职权立案侦查，只有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才应当撤销案件，被害人不能撤回控告。这是因为犯罪行为不光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侵害，更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国家必须通过刑罚机制使受到损害的公法益得到恢复，并发挥我国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所以公诉案件立案以后，由司法机关按照程序办理，控告人已经无法申请撤销，但是控告人可以通过刑事谅解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我们以此结合本案，尽管吴万全不想再追究自己的妻子张薇的刑事责任，但是他已经无法撤销控告，只能对张薇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谅解。经过侦查和审查起诉，张薇诈骗案被检察机关移送当地法院。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公诉人指出，被告人张薇以恋爱为掩护， 骗取吴万全的信任，通过虚构生意亏本和母亲有病的事实，骗取吴万全钱款60余万，这些钱款已经被张威挥霍于空，从而证明张威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无论张威是否和吴万全结婚，都不影响他诈骗罪的构成。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张威表示认罪认罚，愿意悔过自新。鉴于吴万全表示谅解，而且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张威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000元。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张威没有上诉，而且他再次向吴万全表示会重新做人，远离赌博。吴万全也表示自己相信张威，仍然会全心全意爱他。观众朋友，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是被告人投机取巧，企图不劳而获，骗取钱财。案例一中的王玉琴精心设计姐妹骗局，但是聪明没有用到正地方，最后要在监狱中度过大好年华。案例二中的张威为骗钱假恋爱，好在他最终悔罪并获得缓刑，还得到了老公的谅解，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做人不能贪婪，更不能以身试法，否则悔之晚矣。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老人离世3年后，前妻竟拿起遗嘱和老人儿子争房子。另一男子再婚时将房产添上妻子姓名，感情破裂后，妻子不仅要离婚，还要分房产。两起案件都是再婚夫妻受子女牵绊，伤了感情，还引发财产纠纷，他们最终会如何解决？被拆散的二婚，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境，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3: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5: 一起看
3: 还有趣。
5: 这个暑假
4: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6: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7: 今晚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8: 你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助殷副出狱，
9: 现在又泄露机密助共党道德养枪？
7: 林巧珍是共产党的，
10: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11: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12: 同志们，赵平富、徐小杰、李伟森、吴冶频，出来！
13: 中国共产党万岁！
14: 中国革命万岁！
15: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我又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16: 1931年2月7日深夜，包括左联武烈士在内的24名青年革命者走向就义刑场，鲁迅感到极度的悲痛。
15: 夜正常，路也正常，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17: 龙华千古，仰高峰，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喜，一般鲜艳一般红。

0: 真是惨不忍睹啊！一个花一样的生命，就这样惨遭毒手，惨然离去，这真是惨无人道，惨绝人寰呐！
1: 胡探长，可有什么发现？乔真他是怎么死的？遭人毒手？
2: 许大小姐，按理我恐怕不适合跟你们女人讲这些。不过，你们看，死者衣衫不整，这说明生前受尽凌辱。你们再看，她额头上的伤口，还有跪脚上的血迹，令自己不堪忍受，愤而自尽。好一个刚烈的女子，真是可悲。
3: 可爱，可怜呢！如此这般，胡探长是要结案了。
2: 大上海谁人不知道许尚贤风流成性，是个花花公子。八成这件事情就是他干的。许三少爷，断案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既要知道死者生前见过什么人，还要知道他做过什么事。那么，许三少爷昨晚的踪迹，可否跟胡某讲上一讲啊？
3: 胡探长，若林小真真是自杀身亡，那你也不用再费心找凶手了。明天我和我大哥带着好茶叶去局里。
2: 好好犒劳犒劳咱们办案的兄弟们，他这是想拿他大哥来压我。他大哥不过是兵工厂的一个副总师，恐怕自身都难保了。许二少爷，你是龙华监狱的执法者，自然是知道凶杀案的厉害，你当不会知法犯法吧？那么，昨夜之事。
4: 你可有份？
5: 哎呦，你不要在这里哈三胡四啊！
2: 我们许家上上下下为党国鞠躬尽瘁，你凭什么诬赃我们？这个死老婆子还真好意思说得出口。他们家那档子破事，谁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当年不就是他们许家老大想要丫鬟不成，后来被这个老婆子给赶出去的。 现如今，小姑娘只是借住一晚，竟然连性命都丢了。哎呀，老太太，我也不是针对你们，只不过我身为警察，总是要为了受害者撑腰的嘛。
5: 死了也是我给。
2: 太太，你们家的一些私事，我就不适合再说出来了。不过。 这八卦不长腿，夜漫天飞，这是凶杀案呐！再说我得给公众交代呀！让我
4: 进去，快让我进去！
5: 走，记者来了。哎，上来！
4: 来！记者先生，进去！你拍，你拍啊！先拍裙子，
2: 怎么样？伤口放大，吐血。
3: 这个案子只能按照陶瓷时间去报道，记住吗？
4: 记下了。
2: 记下了，五死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们警察局自然有义务让公众知道真相。报道的标题我都想好了：起色心，许氏兄弟深夜闯闺房，全名节妙龄丫鬟命运。

0: 许芳、李小珍，你们两个出来。
1: 二哥。
2: 哎呦，好了好了，小妹不哭啊，小妹受苦了，受苦了，不哭不哭。

0: 来，我看看。哎，母亲和大嫂啊，昨天就准备好家宴了，等着你出来与春团圆了。啊，走，咱们回家。来，上学。
1: 三哥，
0: 我看看，你怎么瘦这么多？真让当哥的心疼啊！怎么还有一个人？他不是大哥那个？哎，二哥，他不是大哥。
2: 行了，少奇，先把他送出兵工厂，然后带小妹回家，别让母亲等急了。
0: 好嘞，二位女士，请。

0: 大哥，
1: 大哥，你。
2: 真是没想到，他们把你给派过来了。
3: 毕竟丢枪的事儿，我是第一责任人。
4: 把他们的脚镣先打开。

0: 徐大工程师，
1: 据说共产党盗窃样枪是为了接他们的囚车，所以请你过来协助调查。
0: 都是老熟人了，快开始吧。
2: 哎，你们俩怎么会在一起啊？
3: 那天我和同学正在书店开读书会，刚好他在那家书店打工，会后我们就聊了会儿，结果就被当成共党抓了起来。然后大哥在保释我的时候见他也是被误抓的，就一起保出来了。
2: 那个真有缘分啊。哎呀，可恨那些狗腿子有眼无珠，没能让我跟巧珍这几年见上面，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的春光。这草场莺飞，
3: 这寒冬腊月的飞什么飞，快收拾你的眼神好好开车吧。

0: 哎，什么情况啊？
1: 人工厂发生偷盗案，这两个人不得随意出入。
2: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大哥许尚文是你们兵工厂的副总师，我二哥许尚武是龙华监狱的二把手。
0: 车上坐的是我妹妹，我们跟偷盗案有什么关系？还不赶紧让开！
1: 上有令，没有撤批，任何人不得出入。
0: 你怎么认死理？

0: 说话管用，没人对我用刑，只是问了几句话。监狱里伙食不好，我想家里的饭了。
1: 饭准备好了，进来吧，进来。
2: 乔真，下来吧。没事，又跟许芳呢啊，下来。
3: 你是不是来找许尚文的？
1: 当年我说过，今生今世，你别再想踏进许家的大门，把他给我赶出去！
0: 妈，大嫂，巧珍是跟我一起被抓进去的，在狱里一直照顾我，还替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兵工厂除了偷窃案，不允许任何人进出，他这一身伤，还能去哪儿啊？
2: 我说啊。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行吗？我都快饿死了，赶紧吃饭吧啊！
3: 你说你是不是来找他的？你是不是来找他的？你是不是来找他的？你还想干什么？
2: 有完没完？这受了一身的伤，走，再这么闹下去，真晕倒在家门口了。
0: 妈，我先帮他处理一下伤口，有话慢慢说，别动气。
4: 小姑子回来，阿年就放心了嘛。
1: 快坐。
4: 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一个被赶出去的下人，竟然还想上桌吃饭了。妈，小姑子这一趟那是下骨头了呀。我晓得啊，你是最看不惯啊。不过小姑子是要心疼的嘛，一顿饭就当啊多喂条狗。

0: 嫂以前顶多不说人话，怎么几天不见，连这人饭都不喜欢吃，喜欢吃狗饭了？妈，巧珍跟我一起经历这么多，也算是共经生死，我早就已经把她当作亲姐姐了，你们又何必这样对她呢？
1: 小姑子啊，能想到她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吧？
2: 那就是为了勾引你大哥的呀。
3: 我根本就没有那么想过。再说当年的事，我问心无愧，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把我赶了出去。
2: 哎呦，几年不见就长行事了啊，还会顶嘴了。这几年你没少勾引尚文吧？不然他为什么把你保释出来呀？
0: 大嫂未免也太多心了吧。我看大哥见到巧珍时甚是惊讶，想必这些年两人也没有见过面。况且巧珍这些年一直清清白白，若是有谁真想把她留下来做主人，大嫂不妨先问问大哥。
4: 得了，不就是留一个人住一宿？咱们家是少口饭还是少张床呀？
2: 坐。
5: 公干繁忙回来晚了，啊！我买的大家喜欢吃的 DC， 哎，表示歉意了。
1: 那姑奶，下午匆匆忙忙的出去了，啥时候光回来呀？
5: 大哥被派往南京公干了，今晚肯定回不来。不过他出发前交代过，说小妹好不容易出来，立春团圆不必等他了。
1: 他不在还团什么圆啊？反正昨天立春已经过了，等他回来再团圆也不迟。今天这顿饭也没什么心情了，大家随便吃点。

0: 今晚都有谁进过客房了？
1: 据我所知，晚餐后只有我三弟进去过。
2: 你今晚去过？你姓一组仨啊？
1: 三弟，你把今晚的经过都告诉我胡探长、赵支说，没关系的。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
3: 我看他孤苦可怜，又受了刑，想着关心关心他，宽慰他安心住下，再找些药来给他。
1: 小陈，刚才让你受委屈了。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看你脸上的伤，我给你涂点药，这样能好得快一些啊。这些年你一定做了不少苦差事，哎呀，可惜这双玉手啊。
2: 别这样，
1: 有什么事啊跟我说啊，我给你撑腰啊。
4: 小镇，
1: 就这样他打了我一巴掌，然后我就没了兴致。刚巧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大嫂，再然后我就回房间了。
2: 农哦，真是混得了，啥是得了一步多。我平常就太冲动了，我啥你才得死得死也得死。
0: 徐太太，那么你进来又是所为何事啊？
2: 我就是想找他问问上文啊。那谁想到老三竟然勒里像一缸啊，那我也是很惊讶的好吧啦，随便说了他两句我就走了。哦，没想到啊。哦，
1: 我当时啊刚好从书房出来，正好经过客房，听到里边有响声，便推门进去，林巧珍已经倒在地上了。
0: 行了，事情到了现在已经清晰明了，昨晚许尚贤对丫鬟林巧珍见色起意，半夜三更摸进客房图谋不轨，可是没想到林巧珍是一个劫掠女子，被玷污之后不堪受辱，愤而自戕。
2: 不是这样的，巧珍是被人杀死的，我都看到了。

0: 白婷。
1: 你们如此行事，所求究竟为何呀？
2: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们所求是生命的自由，人格的自由，灵魂的自由。

0: 有点意思。喜峰，换个地儿聊聊。林巧真死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怎么会死在我家里？
1: 警方还在调查，初步怀疑呢。
2: 他是死于自杀，只不过这个案子恰恰发生在样枪丢失的这个节骨眼儿，的确可疑。所以，
3: 再次请您来协助调查，就是想了解一下您和他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你们发生过什么。
2: 我们过去，
4: 少爷，
2: 从他走进家门的那一刻。 我就爱上了他。我想娶她，可她太害怕拒绝了我。于是我求母亲，希望能纳她为妾。只是还没等母亲考虑好，此事却先被唐军知晓。他一通大闹，觉得我爱上一个丫鬟是对他的羞辱。
5: 我与他的婚配本就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们并没有感情。
2: 而且唐军这个人刁钻蛮横，他对母亲说是林巧真不知羞耻的来勾引我，百般纠缠之下，我才动了纳他的念头。母亲十分生气，盛怒之下，将他赶出了家门。
1: 这次我在保释小妹的时候，意外的知道了她也和小妹一起被误抓了。你也知道，当初是我对不起她，所以我就想通过这件事情对她进行补偿，所以我就把她和小妹一起保释。保释的手续没有任何问题，
2: 但是我就弄不明白，她怎么会死在我家？
1: 根据现场的调查，林巧真的死，并不是自杀。
6: 而是他杀，凶手正是您的夫人唐俊女士。什么？徐小姐，你都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乔真被大嫂推到了楼梯下面，二哥又把她拖了上来。龙龙，要好干嘛干？我知道你跟那个林乔真关系好。
7: 但是你也不要往我身上泼脏水啊！我说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实。
8: 打住！那么，许小姐，既然你是目击证人，那么为何刚才不把事实拖出，而要非要等到现在才说呢？我以为你能查得出来吗？报告探长。
6: 这里有血迹，疑似有人撞伤出血，事后被人擦拭。
7: 以前可有人从楼梯跌落过？
6: 没有，从来没有。
7: 为了谨慎起见。 我们还要比对一下死者的伤口，因为他入狱受过刑，伤口很多，我们要分辨一下哪些伤口是由滚下楼梯造成的。
6: 大嫂，从警察来了之后，你就一直戴着这副手套，这可不是你平日里的习惯，可否把这手套摘下来，让我们一探究竟？
9: 哎呦，芳芳，你大嫂一向乖巧孝顺，怎么可能杀人嘛？
7: 老太太，就是为了洗清嫌疑，所以才要看上一看嘛。太太，摘手套吧。

0: 这个伤口来历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1: 是我，是我把林小珍推下来的。
0: 太太，不管是包庇顶替还是做伪证，可都是要坐大牢的，你可想清楚了再说。
1: 就是我推下来的，我有证据，就在我的房间里。这本书我是在林巧珍的桌子上发现的。
0: 这可是禁书啊。说说看，怎么回事？
1: 林巧珍，她死不足惜。白天我见她被保释，疑心她这几年仍与上门有联系，便想去寻她问个清楚。岂料她贼心不死，竟在勾引三弟。林巧珍，你给我把门开开！林巧珍。

0: 你高女生门不算，你现在高女生老三了是吧？哎，你做什么下人？你直接说医学院的粉头好了。哎，你
1: 啊，放手！
0: 你给我滚出我们家！
1: 给我滚出我们家！
0: 你滚出我们家！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在龙华历史陵园有很多历史，就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牺牲。

0: 淞沪警备司令部呢是设在龙华，然后呢是个单独的一个大院，进去呢它分了很多部门，比如说审讯处，它是专门来对付这些政治犯，那么食堂招供啊，还有女牢和男牢分别，因为当时啊女革命工作者也很多，他主要关押的就是共产党不肯投降不肯招供的，大多就是被杀害。
1: 龙华监狱的同志们后天要被转运去南京，所以他们出发时就是我们解救车唯一的机会。
2: 林巧珍是共产党，
3: 那么林巧珍的同伙最有可能还潜伏在你的家里。
4: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迎来旧时代死去新时代到来的那一天，人民定将于新世界拥有幸福。
5: 中国人流的血还少吗？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父母的墓碑被意外撞断，
2: 那倒哪来了？
3: 那个地砖都碰了一块。
1: 因事发地无监控，无法查找肇事者，老杜要求承包商大孔负责。
4: 你这个钱谁是到底谁也不知道。
1: 大孔拒不负责，反将老杜告上法。

0: 庭。
1: 你土地法告了我。
0: 老杜败诉，赔偿大孔近10000元后，又将大孔等人告上法庭。法官该如何判决？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孝子的烦心事。宁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南部，当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每年九月，正值用于制作牛羊饲料的青贮玉米收割的关键时节，田间地头鸡啼轰鸣，农户抢收青贮玉米后，便要迅速转入冬小麦的播种。然而，就在2024年9月19日，青贮玉米收割完成后的第三天，老杜突然发现，为父母立在田中的墓碑，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状况。
1: 从初一庄头一看都看见了，哎，怎么没墓碑了？没墓碑，从那接着我就跟我的妻子电动车就上那边一看。
0: 老杜立刻赶往不远处的田地，这片田虽已于2013年承包出去，但因立有父母的墓碑，他始终格外留意。当看到1米8的墓碑竟断成两截，横倒在底座旁时，老杜顿时怒火中烧。
1: 你说气不气人？我是儿，是吧？那是父母，连碑嘞，给碰烂了。你说我能愿意怎么？那个气氛，那个脑子当时都火了，我都上来了。
0: 好好的墓碑为何断裂？何时被撞？老杜一无所知，田地周边没有监控，肇事者更是无从查找。越想越气的老杜突然想起了自己田地的承包商大孔，他怀疑是大孔在收割青贮玉米时撞断了墓碑，于是老杜立刻拨通了大孔的电话。
1: 我说你把我父母的碑给我碰烂了，他说我没碰。我说你没碰，你是承包商吧？你是包了我的地吧？是吧？你没碰，我得找你。
0: 在异地的承包商大孔接到老杜电话，对墓碑断裂一事并不知情。然而，在事实尚未查明的情况下，老杜便直接将责任归咎于他，这让大孔也感到十分恼火。老杜的指责愈发激烈，令大孔倍感不满。尽管地是他承包的，但实际是由组织收割作业的劳务中介王某海联系收割机的驾驶员小孙进行作业，大孔本人从未到过现场。更何况青贮玉米收割已完成3天，凭什么断定就是收割时撞断的呢？
2: 当时已经好多天了，你再找这个事儿，那我后来跟王二说，王二说你这个期间，你这个期间谁死的，到底谁也不知道。
0: 大孔对墓碑被撞断一事，他自认毫无责任。即使老杜多次给大孔打电话，大孔始终一个态度：
1: 啊，这都没他的责任，哎，我管不着，没我的责任，气人不气人？
0: 面对大孔的冷淡回应，老杜决定直接前往大孔家中讨要说法，却未能见到对方。无奈之下，他转而前往已被承包的田地，试图阻止大孔播种冬小麦，以施压解决此事。
2: 报3次警了，我后来我上地种地，他也不让种，交3万块钱收人不行，如果谁种谁车去他养车后的，谁也不让进地。
0: 由于老杜的持续阻挠和连续阴雨天气，大孔最终错过了冬小麦的最佳播种期。2024年11月，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近2个月，墓碑被撞一事仍毫无进展。而更让老杜没有想到的是，他竟被告上了法庭，成为了被告。本是受害者的老杜被谁告上了法庭？
2: 我告他，他不让种地。
0: 没有讨要到墓碑的任何说法，老杜反而还要对大孔进行赔偿。
1: 你可以让我用9700块钱。
0: 老杜咽不下这口气，转而又将大孔等人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共计30000余元。法院该如何判决？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孝子的烦心事。
2: 他不让种地。
1: 你看，罪人先告状吧。对。他不光没赔上我，我精神跟着我就是气那个样，他把我告上法庭了。你说这，你要不碰我墓碑，我能阻止你这？你要给我处理好上，我能不叫你耕地啊？
0: 老杜认为自己本是墓碑被撞的受害者，如今反倒成了被告，不仅未能讨回赔偿，还支付给大孔近万元的赔付金。老杜咽不下这口气，转而将大孔以及收割人员小孙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墓碑损坏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0000余元。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民事案件，被告大孔与小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某海未到庭。
3: 下面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宁阳县人民法院八仙桥法庭今天在本院第七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原告杜与被告孔军、孙学、第三人王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第三人王光海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依法缺席进行审理，下面进行法庭调查，由审判员来进行主持。
4: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向本庭陈述起诉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5: 2013年9月份，被告孔军另端通报了宁阳县董树镇西南庄村无人住的190余亩。因为用票不重视，其190余亩屋地中的6.8亩西南边家庭电杆承包的不足，在6.34亩地中，原告于2010年为其故去的父母立有墓碑一处，以便于对其父母的祭祀与怀念。2024年9月份，被告孔军连续受清除的人及被告孙学在开车收割时，将原告为其父母所立墓碑撞烂，且置之不理，未将此事及时告知原告。原告发现后多次与被告联系，均未能解决赔偿之事，以至于引发了诉讼。
0: 原告称，墓碑被撞倒后，被告大孔作为承包商及倾注作业的受益人，始终采取漠不关心、置之不理的态度。该行为不仅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更对其精神造成严重伤害，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告大孔当庭反驳，直言老杜违法在先。
6: 孔军将承包土地上种植的玉米清除卖给了王海，王而雇佣机械收购，与孔军没有任何关系。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6条，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
0: 被告大孔的委托代理人表示，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6条规定，
0: 2010年，原告老杜在基本农田耕地上建坟，本身就是违法的，违法的墓碑不能受法律保护。
4: 行，下面由孙学进行答辩。
8: 被答辩人提出，答辩人在收割时将暗设墓碑撞烂的主张不成立。首先，答辩人接收到通知的时间情况不合理，答辩人于2024年9月16日入场，并于当天完成收割，后又在宁阳县内进行收割多日，至9月23日才离开。直到10月1日，本案第三人王海才通过电话联系答辩人，提出墓碑被撞倒。
0: 被告小孙的代理人辩称，原告老杜早在9月19日就已发现墓碑被撞断，但在随后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始终未与他取得联系。小孙对此事完全不知情。他强调，若认定是他所为，为何不在第一时间向他核实，而是拖延至10月1日才进行告知。
7: 此外，小孙指出，
0: 事发期间进入涉事田地作业的并非只有他驾驶的运输车辆，还有受王某海指派的农民驾驶小型农机收取玉米。在此多种机械多人参与的情形下，为何仅凭他曾在墓碑所在地块收割就认定墓碑一定是由他撞倒？

0: 即便认为是答辩人将墓碑撞倒，被答辩人也应当先向本案第三人王海主张权利。被答辩人严格按照王海的工作安排开展收割工作，在工作起止时间、工作地点选择上均受到王海的管理和控制，且与运输储存车辆共同构成生产流程的整体，双方应属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被答辩人应当要求接受劳务的本案第三人王海承担侵权责任。
1: 被告小孙对原告老杜主张的侵权行为并不认可，损害事实与原告老杜所主张的损失也并没有因果关系，并且将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指向第三人王某海。面对被告小孙的答辩，原告老杜称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小孙在隐瞒事实。
2: 好，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举证。
3: 聂远贤这地法院生效的而令而死不入令就而移密除不丢柳改好密传出证明是被告寻趣开车撞到原告骨的骨碑。该判决书第四页第二段一至二号在命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2024年9月原告共于年底的受请出的人开车收割时撞到被告地域的墓碑。判决书中的原告共于即本案被告受请出的人的手机号经查询是本案被告的墓碑被撞到及修复的照片上上证明墓碑被撞到及修复。
1: 原告老杜向法庭提交了此前被告大孔起诉他的案件判决书，该判决书已经生效。然而被告小孙对此并不认可，他指出判决书法院查明部分记载，被告大孔联系收割机司机进行收割时，收割机撞倒了地里的墓碑，但小孙表示自己对该情节完全不知情。此外，他还对原告方提供的墓碑被撞倒的照片存有强烈质疑。
0: 照片显示墓碑倒在地上，水泥基座上端有两块残缺，王海认为该残缺系收割机正面碰撞墓碑所致，但根据收割机前端形态，闸刀下方有明显突出的尖状结构，若正面碰撞势必首先破坏水泥基座底部，根据图片所示水泥基座底部无任何碰撞痕迹，故不应是王海主张的收割机正面碰撞导致墓碑倾倒。
1: 被告小孙的代理人进一步指出，根据涉事收割机的机械结构，若发生正面撞击，基座底部势必会留下明显的碰撞痕迹。然而，现有证据照片显示，墓碑基座部分完好无损，仅上部出现残缺，这与收割机正面作业可能造成的损坏特征明显不符。代理人据此认为，墓碑损坏可能由其他原因导致，甚至不排除存在人为故意破坏的情形，并强调原告方至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损害系由小孙造成。就在小孙代理人竭力辩驳之际，被告大孔的代理人突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该证据试图扭转质证局面。
4: 被告孔军这个申请法院调取该执法记录仪的目的是为了查清本案事实，通过该视频能够证实双方因耕地发生纠纷，被告孔军进行报警。在该视频公安民警询问王海和孔军时，王海明确向公安机关说明因墓碑撞断扣了使用说10000元。
1: 既然被告小孙认为墓碑的事情跟自己无关，为何还同意王某海扣钱？
0: 该费用不确定。
1: 被告小孙和第三人王某海在扣除收割费一事上说法不一，现场无法准确还原。
5: 本案这几个人呢都没到庭，休庭拨打这几个人的电话来核实相关的情况。
1: 法官休庭电话核实第三人王某海，竟获得了新的关键信息。
6: 可能有钱不远是

0: 愿意不愿意。
1: 案情更为复杂，案件调解困难重重，原被告双方最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孝子的烦心事》。
2: 关于王德海扣了孙学10000元的收割费，根据孙学说，该费用要经牛场结算，具体数额他的估算为17000元至20000元，因为没有见到结算结果，所以具体数额不确定，但扣钱的事实是存在的。
3: 扣的什么钱啊？
2: 收割费用。
3: 收割费为什么扣不收割费啊？
2: 因为他觉得是我们把墓碑撞断了。
1: 由于关键人物第三人王某海并未出庭，扣款的具体事由、金额、依据及责任归属均无法得到清晰说明，使得这一争议事实难以查清。合议庭认为有必要当庭进行核实，审判长随即宣布短暂休庭，并电话联系承包商大孔、中介王某海及收割作业员小孙，试图通过直接问询还原事件背后的沟通链条与真相原貌。这几通电话能否为法庭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3: 现在我给那个王海儿打电话。哎，你好，海儿。
4: 夫人你好，
3: 我是宁阳法院，我姓贾，这边那个主审法官那边这个案件的。我这样有几个问题，我今天开庭，那个你的没带的人。我还是有几个事儿，就说想查清一下，我想听听你，你客观的这个事实说说，行吧？
4: 请我什么意见？你想
3: 啊？我说你给我详细的说一下，就说当天是谁啊，然后怎么跟姑娘联系的，包括怎么是谁撞的，什么时候撞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把这些情况你给我客观的说说，我听听，行吧？实事求是的啊。
4: 那个我知道他撞的时候是孔林告诉我的。
3: 哦，孔林。
4: 对，但是哪个时间什么呢？人家收割的也好，运输的也好，都走了好几天了。
3: 好几天了？
4: 对，至于几天我不清楚。
3: 哦，好几天。
4: 哎，这个当中，对，好几天了，走了。
3: 然后你知道这个事以后怎么办呢？
4: 我知道这个事之后，我就给公安说，我要是今天这样的话，都是咱本地的，咱还给他两个钱算了。
3: 啊。
1: 第三人王某海建议拿出6000元给老杜解决这件事情，同时他电话通知了已经去往外地收青贮玉米的小孙，想要小孙来到事发地确定一下是否为他所撞。
4: 哎，这个人水平也不承认的情况下，我你来看是吧？是咱们逃避责任。
3: 嗯，
4: 不是咱撞的，咱也不能承认。
3: 嗯，
4: 他告诉我他一星期来看，但是人水平一星期来看的时候，我说你什么时候来吧，你给我打电话
3: 啊，
4: 咱一块儿过去。
3: 嗯，
4: 他说这个他说行，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他上地里看看他就走了，他没给我通知。
3: 哦，
4: 到了一星期多少，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没来啊。
3: 嗯，
4: 他说我去了。我说你去了你为什么不喊我？
3: 哦，
1: 既然小孙已经去过事发地，那他为何没有通知中介王某海？他是在刻意回避些什么吗？小孙不承认撞墓碑的事情，也不出面解决，王某海决定扣除小孙之前的劳务费用，也就是之前庭审现场时两位被告代理人提到的那一笔10000多元，用这笔钱赔偿原告老杜的损失。可没想到原告老杜这边不同意了。
4: 在这个事出现之后，给他有钱不愿的时候，我说真不行，给你1万也行
3: 啊，
4: 给了1万也不愿意。
3: 他想起诉将近10万。
4: 哎，他起诉几十万都没问题，他至少能找到。
3: 行，
4: 他现在至少能找到，谁给他供应，谁不给他呀？
1: 赔偿金额的分歧让双方僵持不下。第三人王某海希望以小额补偿息事宁人，原告老杜坚持高额索赔。在向其他被告核实情况后，合议庭恢复庭审，并对原告老杜询问了高额赔偿金背后的依据。
3: 下面恢复庭审。
5: 原告，你说一下你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因何产生的？
6: 这个购置墓碑费是私地支出，发生这个冤枉。

0: 院，跟李云昌运的母女侍女之后的文学，是老祖华州籍直属宜昌贵院，横溪西树直属产品宜昌贵院。
1: 因为旧的墓碑被毁坏，按照习俗，原告老杜又在原地建了新的墓碑。原告老杜要求被告赔偿因墓碑损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7500元。被告大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小孙和第三人王某海承担次要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这笔费用，被告均不认可。
2: 这样的话，咱那个法庭调查结束。现在呢，开始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原告方来陈述你的辩论意见。
3: 这个同学连面都没见，我一开始给要3万，经过派出所的协调之后，俺家属说够的费用就行，俺也不出证明钱，空怀背了连个百分之告知的事情都没有，匆匆忙忙的就走了就完事了，你门儿也没有啊，是人办事吧？
1: 原告老杜在庭审中情绪激动地回顾了事发后的协商经过。他声称，最初只向被告索要3万元，并非借机讹钱，而是希望对方能承担为其重新立碑所产生的实际开销。
2: 第二代理人，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吧？
4: 我在这儿主张的是，比如说财产税制啊，还是什么也好，对于那些态度，必须得有一个，是吧？我也不知道是谁撞的。说句实话，但是呢，是从那个报警，就是那个出警记录上，王二陈述的是用那个说清楚的来撞的，这是不可能的。
1: 原告之子杜某良主张应采纳警方记录中王某海指认小孙的说法，但小孙坚决否认自身责任，并指出原告应向王某海主张权利。由于双方争议巨大，僵持不下，法官决定进行调解。
2: 这下征求一下调解意见，原告方同意调解吧？
5: 同意。
2: 被告方同意调解吧？
6: 同意。
2: 我们呢，自己可以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希望你们呀，就在下一步的调解当中呢，都拿出态度来，拿出行动来，啊，用实际行动，咱把这个案件啊彻底的化解了、处理了，消除矛盾、消除纠纷，然后呢，咱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咱也能是吧，好好的拿出精力来去挣钱去，是吧？去经营别的事情。今天的庭审啊，就到这里，这样呢。当事人阅读笔录无误以后啊，签上字，现在宣布休庭。
1: 一块墓碑，多方争执，情绪、利益、法律条文交织在一起，让本案更加复杂。
7: 这个案件呢，因为涉及到了殡葬改革以及耕地保护，还有一些传统习俗方面的一些问题，当然是调解比较好一点。我们也是能够希望尽量的通过调解来解决双方的矛盾纠纷，也希望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帮助当事人理解宏观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在法律框架下横平传统习俗以及现代发展需求的一种关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8: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

0: 为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失眠睡不着，
4: 用希尔安宁。
3: 失眠睡不好，
4: 用希尔安宁。睡前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本着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的原则，庭审结束几天后，法院组织了原被告双方的调解。
7: 老杜啊，魏总，这个案子咱想要所有钱不可能，明白吧？我跟你说，咱能把危险要来都不能，你现在人都没带着，连证是谁撞了你都不知道，证据上不结实，然后你从法律上不支持，当然你报给控制的不错。如果你家里有其他仇人，也说有个人为了有仇专门上你这个坟地给你把你坟给砸了，但是你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有人是不是在这想给控制，或者是那个网管或者什么，存不存在的可能，也有的可能。目前你现有的证据，我现在我给他说叫他拿钱，我只是说有生效的文书。
8: 咱讲了，因为第一个案子的时候，咱主要都是讲证据哈，这个证据是很关键。但是呢，咱是考虑这一个风俗民情，肯定是支持，也是酌情支持。根据咱这个风俗习惯，再结合咱的这个法律规定，但不能说法律既然有规定了，咱就不能不考虑这一块儿，是吧？
7: 你跟我说你想要多少？你最低还要多少？
9: 没事，我不再讲那么多了。
7: 我想至少不低于1000块钱，能做到1万最好。
9: 你的意思来做票？
6: 原告老杜一是在无奈之下才提起的诉讼，在法官主持调解下，原告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定让步，此举对被告方本属利好消息。然而第三人王某海部分的调解进展却并不顺利。
10: 那你接着跟我说什么，你判不就完了吗？
7: 我不是判，我说谁判，我要判的话很简单，判了就完了，判了再执行去，对吧？你死到了那里，
10: 我一分也不能。
6: 在法院的多次调解下，第三人王某海最终同意从欠收割机驾驶员小孙的款项里扣出8000元给原告老杜。老杜对调解结果表示接受。一块墓碑的背后，不仅关乎法律的界定，更交织着人情的温度、乡俗的延续与道德的考量。它呼唤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平衡，它考验着我们如何在乡土情感与现实规划之间找到真正有温度的平衡，既要让逝者安息、生者心安，也要使土地有序承载生活，也安放敬意。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老人要当心这种鞋。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人群因伤害致死的首要原因之一，而很多意外背后都藏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隐患，脚上穿的鞋。很多长辈在家习惯穿无后跟拖鞋，在行走时脚容易在鞋内打滑。有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居家跌倒事故都与穿着不合适的拖鞋有关，因此建议大家选择后跟包裹好、具备足弓支撑的居家鞋，洗澡时再单独换防滑拖鞋。不仅是家居鞋，外出穿鞋同样如此，足弓支撑不足，鞋底过软都会增加行走的不稳定性。给长辈选鞋不能只看外观和柔软度，稳定性和支撑性才是真正需要优先考虑的因素。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42年前，两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1: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那小孩都背走了。
2: 我为那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找不到这个人。
0: 42年后，监狱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机。

寻亲42年，高墙内外即将播出。这里是广东省英德监狱。2023年母亲节当天，众多服刑人员和民警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

0: 台上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殊不知为了这场团圆，英德监狱的民警们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这场感人至深的相见最初源于一名罪犯的求助。2021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英德监狱入监监区新收了一名叫张浩的服刑人员。他因盗刷女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浩入狱后，入监监区按照新收犯的教育课程安排，为他们播放了监狱以往开展的团圆行动视频。没想到张浩竟看得十分激动，当场落泪。课后他在监区的小纸条信箱里悄悄塞进了一份申请书，
1: 里面写道他是被拐的一个人员，长大以后了，这个从一个人的心理上也好，都是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自己讲的啊，对，特别是进了监狱以后，更加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0: 孙监区长被这封情真意切的申请书深深打动，随即找来张浩当面核实情况。
1: 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从哪里被拐的，他不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被拐的，他说这个听到他村里面的人讲。
0: 张浩向民警坦言，身世之谜从小便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1985年夏天过后，那年他6岁，已有清晰的记忆。母亲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他愈发察觉到父母，特别是母亲，待他与弟弟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别。
2: 啊，虐待的还算不上，实话讲啊，但你要说跟母亲来比的，那就差得很远了。我从小就有那种印象，就是他对那个弟弟好，有偏心，他可以睡懒觉，我是睡不着懒觉的。农村呢，打猪草啊，担水担粪啦，做家务啊，洗衣服啦，有时候那个手都没穿。那肯定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
0: 张浩的老家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除了种田，还要靠帮人打家具来贴补家用。因此，张浩每天放学回家，既要照看弟弟，又要操持家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一顿打骂。可更让他觉得委屈的是，父亲也并没有将一碗水端平。
2: 那我到现在记得清楚。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打早，把饭做好，叫他，那这边叫他还哄他。有一次外公过来到我们家里做客，我跟他一起睡的，那小孩子瞌睡大，那个厨房里叫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然后老爸从楼下厨房下来，把我被子一掀，我弄了一巴掌上过来。
0: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浩养成了敏感而又自卑的性格。他不明白父母为何总这样区别对待他和弟弟，看着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他也十分渴望得到同样的关爱。
2: 对于我觉得我已经慢慢习惯平常了，但如果跟其他小孩比，那是没办法比的，这个确实没办法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还想到去寻短路啊，以前的那个杀那个秧苗的敌敌畏啊，我就想拿来喝了，喝了算了，死了算了啊，刚好去拿来养母，就回来不知道拿什么，又不敢了。
0: 在他读中学的一天下午，他从村里邻居的口中听说了一件事。
2: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全说啊，是你老爸就把你外面抱回来的，又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在荷兰那边跟人家当地结婚了，我犯了什么事又把我偷跑回来了。
0: 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张浩听进了心里，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村里所有人的闲言碎语，

0: 不敢直接问父母，只能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点拼凑自己的身世。没有一条信息是完整的，但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
1: 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是我出生社会后，我回去第一次我问的，他说没有这些事。
0: 见父亲否认，张浩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疑问压在心里，表面上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经和这个家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初中毕业后，他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可他的身世之谜像一个影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于是他决定前往河南寻亲。
1: 刚好我们村里有一个，他说他的亲戚，他拐到河南那边出嫁了嘛，生了一个孩子被人家拐走了嘛，刚好年龄也差不多。他说看我的面相各方面呢，也像他们的家人，他说你要去找一下。
0: 然而当张浩带着希望赶到河南并见到那位母亲后，却发现他并不是他要找的人，他只能带着失望返回广东，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从那儿以后，他把寻亲的念头深深压在了心底。直到2021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更加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亲人。
2: 他说孙经理长啊，我拜托你了，若是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了。就是这种很激动的人当场在我面前就跪下了。
0: 张浩的这一跪让孙树平监区长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考虑到如果真的能帮张浩搞清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对张浩日后的改造和出狱后的回归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想帮助张浩寻亲。于是孙树平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监狱进行了汇报，监狱党委当即表示支持，但是困难随即摆在了孙监区长面前。
2: 他本人线索也是很少，他只知道是被拐，但他没有他具体是从哪里被拐的，他后面的养父也没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清楚的。
0: 张浩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这让孙监区长根本无从下手。他首先想到从当时抓捕张浩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看看他们能否有一些线索，但却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封闭管理期间，民警们长时间在高墙内值班，无法外出，这也让张浩寻亲的事儿变得困难重重。
2: 因为我在侦查科期间，我抓过一些逃犯，啊，也认识一些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民警，我也是寻找这些人员，啊，可能他们更有资源，啊，或者更有经验，只要我认识的，我都会，啊，通过电话。
0: 多地公安朋友最终给出建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到全国 DNA 数据库里比对，但是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到监狱内去提取张浩的血液样本，这也让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思索再三后，孙树平想到找当时抓捕张浩的英德公安，看看他们当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能否进行 DNA 比对。
2: 我们英德这个有个 DNA 库的，我也找过他们那个指导员，啊，但是也是没法找到。
0: 尽管监狱民警在不停的努力，但张浩的寻亲之路一直都不顺利，这让他的情绪开始焦急起来。
3: 你想，我们也想，
1: 我在想这个事应该大海捞针吧。
3: 大海捞针，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什么大海捞针，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帮你找到。
2: 啊，这个服刑人也着急，有时候时不时会来找我，因为他看到了希望，啊，我给他点燃了一盏灯。
0: 那么，张浩的寻亲之路该如何继续呢？科技手段的进步和执法者的责任心，让两条近乎平行的线终于交汇。

0: 寻亲42年，高墙内外正在播出。转眼张浩已入监数月，也从孙树平的监区顺利过渡到其他监区，但寻亲迟迟没有眉目，他愈发焦虑。
1: 老范可能也告诉他，这个民警可能在骗你，在忽悠你，想为了你在这里面安心改造，我是当时的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到底。
0: 2022年的一天，孙树平终于查到，张浩此前在福建因赌博被拘留过，当地公安可能留有其 DNA 信息，他立刻联系福建警方，这一次终于有了转机。福建警方将张浩的 DNA 录入全国信息库，等待比对。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王建设和赵芳，他们的 DNA 信息已在打拐数据库中静静等候了多年。
2: 他把小孩带走了，我肯定要恨他哟，哪里不恨他呀？
3: 把我给玩个好多年了，哭我哭得不得了。
4: 当时他把他哭的眼睛都哭痛了，哎，但是我回到当地了呀，还很多谣言风言，说把孩子弄进卖了。我说个狗人呢，什么都卖的，那个人员不可能卖的。
0: 时间倒回1981年，那一年夫妇俩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带着年仅2岁的三儿子小涛去往了湖北省当时的纸坊镇打工。
4: 但是就说他还是怀疑的时间。
0: 一家人在当地安顿后不久，一名自称来自四川岳池县的工人徐道福主动登门，以老乡的身份前来攀谈，夫妻俩倍感亲切，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1982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当地镇上举办灯会，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大家都相约去看灯。小涛的母亲赵芳也背着他出了门，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转了没多久后，赵芳突然想上厕所，老乡徐道福主动提出要帮他照看孩子，因为是熟人，赵芳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可仅仅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孩子和徐道福一起不见了。
2: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小孩都背走了，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你从哪里找啊？到处都找不到了，到处都找不到人，咋去找啊？找不到噻。跟我老头说，我说孩子别个背走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好的人。
0: 王建设起初不信，以为孩子只是被徐道福带去玩了，直到灯会结束仍不见人影，他才慌了。
4: 我为了这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当时出事那一天，武昌镇纸坊镇公安局还到处整个在纸坊镇到处车子乱找不到这个人。
0: 那一夜夫妻俩在派出所坐了一整夜，王建设不停地抽烟，他的妻子不停地哭，此后2岁多的儿子再无音讯。此后因多方寻找无果，加之赵芳腹中第四个孩子即将临盆，夫妻俩决定离开这片伤心地，返回重庆老家生产。小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母亲赵芳始终深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
2: 看着那个狗儿哭啊哭啊哭得不得了啊，老娘过呀，之前身上掉下来了，没来掉下来的时候，哪个打了我的儿子？
0: 因弄丢儿子，夫妻俩不仅承受痛苦与自责，还背上了污名。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徐道福曾经提到他是四川岳池县人，于是1982年6月，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仅2个月大时，王建设便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前往四川岳池去寻找。
4: 哎，那个名字我深深地记得起，他叫徐道福，勾过大队10岁。我为那个事呢，找过两三次找他，但是一找他呀，始终查不到那个人。
0: 每一次希望都换来一次失望，但王建设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儿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而在老家，妻子的日子更加难熬。
2: 我回老家也别个一个关系。

0: 这俩的钱都算是我本人的，只能去买。我们找了一个半明的，不当人了。
1: 经常做梦，梦到三天了，可能就会哭，哭的就哭的，伤心把我们哭醒了。啊，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哭，就抱着妈妈一起哭。
2: 王建设一次次往岳池县跑，有一次他真打听到当地有个叫徐道福的人。
3: 我就问他，我你叫徐道福？他我就是徐道福。我说这个人不强啊。
2: 原来这个人只是重名，并不是王建设要找的人。
3: 岳池县，还有广安县，连续三个县都查了，同号那个名字的，就不符合我说的身份，就查不到。
2: 他只好再次悻悻而归，但每到夜里，孩子丢失前的种种过往就会出现在夫妻俩的梦里，折磨得他们无法生活。王建设只好再次上路寻子。
3: 通过社会上的调查，听到他们的一个小店的情况，在那河南的这个驻马店去了，已经把那娃儿拐到那边去了。我到驻马店都找过的，
0: 因为我老公都是在外头去工地啊，去那个单车好工地这样子，都要广东地方找那的钱。
2: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王建设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去寻找儿子，但孩子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0: 你说俺去找啊，每个每都背起走了，晓得是人贩子，背起卖了。
3: 几十年过后，我都感觉的没希望了，大海捞针找不到了，我就放弃了。
2: 转机出现在2019年。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第一次知道 DNA 比对可以帮助找到被拐的孩子，他们重燃希望，第二天立马去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信息。但老两口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已经被失望折磨了太多年。孰料2022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竟传来了，受广东英德监狱委托的福建警方成功将他们的 DNA 与张浩比对上了。
0: 他说给你儿子找到了，老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是啊。
4: 哎，我一听我就感到很惊讶，42年时间那么长能帮他找到，我也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哎，我说正好是母亲节啊，对一个42年的孩子来说，对他母亲来说，如果能找到他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母亲节的礼物啊。
2: 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决定在2023年母亲节当天，在监狱礼堂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见面活动。张浩的父母和姐姐们也提前一天赶到了英德，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场跨越42年的重逢。

0: 娘最感动的是她妈，她妈叫了一声，她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抱着一下一哭，哇，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说作为一个母亲哈，40多年终于见到这种现场那种嚎啕大哭，哎呀，我马上我就感同身受，眼泪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我旁边的干警，我后面的干警都是流泪了。
1: 42年，15000多个日夜的思念在这一刻决堤。这位母亲的哭声里有重逢的狂喜，更有积压半生的自责。时间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却抹不掉母亲心底的烙印。这场团圆来得太迟，但庆幸的是他终究还是来了。
2: 真的是千言万语，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一直坚信我一定找得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是说实话啊，想各种场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来跟他们挥别。我真的是想不到，说实话，作为儿子，虽然说今天找到了，我真的感觉跟父母丢了，跟家人丢了。
3: 没有，找到是最好的饭的那
2: 妹，
3: 你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
2: 不要这样讲，妈妈。
3: 找到你是最幸福的，很多人还没找到你，你幸福了。对，真的，我们很感谢到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官，渝北、重庆还有广东这个省警官，是他让你找到了，真的，42年。
4: 对啊，你要感谢。
2: 40来年。
4: 对，很感谢。
2: 真的是40来年，人生有几个40年？
3: 是。你是最幸福的老弟，你真的是最幸福的。
2: 说实话，这个是不是真的？
5: 是真的，第二次了，我们也很开
2: 心。这种场景是不是真的？
5: 是真的，不是做梦。
2: 不敢相信，
6: 看一下，看一下。
2: 我母亲在面前，两个姐姐在面前。
3: 爸爸都很像啊，爸爸都很像。
2: 我真的是。
3: 又来一个爸爸，
2: 你知道是
3: 不是？你跟老爸很像。今天我们永远就爱你的。
1: 一段长达42年的分离，因一次勇敢的求助，家人永不言弃的爱，一群坚守职责的民警，以及一滴血中藏着的密码，终于画上了句号。而这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这次会见后不久，张浩便刑满释放，并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多年来，广东省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局三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针对重新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监狱不仅开设了各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还专门设立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组织罪犯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对照《弟子规》中的113个故事，引导他们进行道德自省，唤醒良知，重塑三观，逐步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真正做到认罪悔罪，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7: 我们英德监狱始终坚持用心用情教育改造罪犯，以重新开始为教育理念，积极打造向善坚气文化品牌，全面提升教育改造之效。实践证明啊，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既确保了监管安全的持续稳定，更助力了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持续深化法治监狱建设，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扎实做好帮教衔接，

0: 切实打通罪犯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啥不让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2: 完了，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不能出事啊。
5: 他们无情的子弹疯狂扫射了11条人命，
6: 这么大案全国头一份的
5: 持枪抢劫杀人如何定罪？
7: 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
8: 女的？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北京市公安局吴胜辉。
9: 吴胜辉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散打专业，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特别侦查支队政委，曾获北京市公安局搏击比赛80公斤级冠军。

0: 世界警察搏击比赛81公斤级冠军。在侦查工作中，荣立个人一等功、二等功、三等功等奖励。
1: 你好，你好，别动，别动，别动，回
0: 去。从警20多年，每一次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吴胜辉都冲在最前面。2018年，吴胜辉当选北京刑侦系统年度典型榜样。
2: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今天起，咱们一起追电视剧《我是刑警》。1991年，百姓们都在忙碌办年货，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中昌省和昌市虽然地处东北，天寒地冻，但是商贩的叫卖声、热气腾腾的杀猪菜、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都为这座平静的小城增添了温暖和喜庆的气息。

0: 我们的故事开始了。腊月二十八，何昌市充满了祥和而又热闹的过年氛围。
1: 大伙儿，恭喜啊！谢谢谢谢谢谢
2: 那看看用点啥来，上面买了
3: 杀猪菜来，
2: 两块钱，
3: 哎，热乎的杀猪菜了啊，
4: 哎，老板，哎，我给你钱，
3: 高嘴，哎，高嘴，嗯，
4: 吃好了你啊，吃好了，我还有点，
3: 哎呀，这不用钱了，不用给钱了，哎，哎，高嘴，哎，
5: 该多少钱过去，哎呀，
3: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4: 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呀，
0: 高建设副所长正在市场吃饭，还想购买点年货。从百姓们与他熟络的举动中，不难看出，高所长在任期间不光维护了这里的治安，群众关系也搞得很不错。
4: 好嘞，哎，好嘞，哎呀，谁呀？
1: 高叔，
4: 玲子。
0: 为了这场戏，剧组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双城区硬生生搭建了一个200多米长的年货大集。给大家爆个料，这800多个摆摊的商户，除了演员马苏，全是本地老百姓。
1: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4: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0: 剧组复原了杀猪菜的大锅、白条鸡的摊子，还有那些穿着军大衣、戴着毛领皮夹克的群演。这段开场镜头不是绿幕抠出来的假热闹，而是真实的人间烟火。这种真实感是在棚里永远搭不出来的景。高建设副所长在这街上走，老百姓跟他撕巴着要请客，这说明什么？这就叫景民鱼水情。但导演越是把这种祥和的气氛渲染得足，我们就越觉得后背发凉，因为悲剧马上就来了。

刚才，没有铺垫，没有光环，高建设说没就没了。这场遇害的夜戏，光线极其昏暗，只有微弱的路灯。刚才画面里还是人声鼎沸的大吉，此刻只剩下一具冰冷的遗体倒在雪地里。

0: 不对，怎么回事啊？
1: 任月确认了，大山子所高建设杀警察抢配枪，很难想象匪徒能这么猖狂。
2: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常省合昌市。
1: 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这里要介绍一下秦川和高建设的关系。秦川原本只是大山子派出所的一名普通民警，是高建设的徒弟。正是高建设真心交、用心待，秦川才立志要当一名好刑警。后来秦川考上警校，外出求学，谁能想到这一别？
3: 竟是永别，暂走吧。高副所，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被人杀死并抢走配枪。 打破了何昌市的平静，也给快要过年的人们蒙上了阴影。整个城市陷入紧张氛围。先说抢警察配枪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27条规定进行处罚：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或者抢劫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危害公共安全的，或者盗窃、抢夺国家机关、军警人员。 民兵的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在司法实践中，抢民警枪支通常会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如果使用暴力致民警伤亡，可能会构成其他犯罪，需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话说回来，当年正是高建设的指引下，本剧的主人公秦川才选择重新考大学，回炉重造。 所以秦川也暗下决心，学成后继续回到老家从警。

0: 还是电视剧里时光飞逝，一眨眼四年就过去了。
1: 没想到
0: 主人公秦川学成归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墓前祭拜恩师。这段戏于和伟演得很克制，没有嚎啕大哭，但眼神里那股子轴劲儿上来了。其实这也定下了全剧的基调，与邪恶硬刚到底。警校高材生，目的只为了找出四年前的凶手，还师傅高建设一个公道。可由于当年的侦破技术有限，始终都没有关于案件的更多线索。
2: 全国分配啊，你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3: 胡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2: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3: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4: 这是卷宗，
3: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2: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0: 秦川确实是年轻，这不是教领导做事吗？那这个阴阳怪气说话难听的领导又是谁呢？他叫胡兵，是何昌市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也是秦川现在的顶头上司。
3: 我们都是警察，

0: 你看得下去吗？
1: 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0: 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南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2: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1: 哎，
3: 光顾说话了。
2: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4: 桌子上摆着瓜子壳，把卷宗随手放在灶台上，自己还吃上了小灶。这些做派，秦川都看不惯。

0: 把门关上。
1: 你这屋味儿太大。
2: 我就不给你关门，咋了？川儿啊，你真行，第一次见面两个人都不高兴。秦川这种理想主义的莽，撞上胡兵经验主义的稳，这种张力也体现了出来。不过啊，别着急，二人的纠葛才刚刚开始。
3: 嗯，我跟你说，
1: 就是报道，没啥事。
3: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他摔一大跟头。
1: 啊，摔
4: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5: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4: 我的，爸爸快说，
5: 你自己摔的。
1: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
6: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7: 川儿
1: 啊，
7: 川儿，
1: 哎。
7: 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1: 嗯，
7: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1: 嗯，
7: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啊。
1: 行，
4: 爷爷。
1: 哎呀，哟，来了，
4: 我们来了。
1: 爷爷，
8: 这干啥呢？
2: 叶茂生又出场了。叶茂生是谁？他是秦川在派出所时的老同事、好兄弟，也是大山子派出所的民警。当年高建设当副所长的时候，叶茂生就和秦川一起跟着高建设办案。如今秦川去警校转了一圈回来，叶茂生还守在基层。
9: 治好
10: 啊！啥呀？治啥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摸摸，你摸摸，凉不凉？哎，
1: 冰不
10: 冰？冰不冰？
5: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6: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11: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6: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
12: 咱们热热闹闹的，
6: 咱在这儿喝两杯。
9: 好，
1: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6: 啊？为啥？
12: 是啊。
1: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12: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6: 就是啊。
1: 也行，在家说也行。
12: 真是。
1: 出去说也行，嗯。
6: 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1: 都行，
13: 都行，都行。
1: 把帽子都拿上。
12: 哎，生子。
14: 哎，把你捞不走。
12: 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五块钱。
14: 韩玲。
12: 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
1: 不是，
11: 来报道，工作。
12: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1: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2: 那挺好啊。
1: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2: 哎，别走，别走，别走。
1: 干啥呀？
12: 剩两只小鸡回去。
1: 啊，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2: 我勤婶是勤婶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1: 别，你别这样。
12: 你轻易
11: 点，别耽误
1: 我嫂子。
12: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1: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2: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11: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给得罪了吗？
1: 是他先跟我火刺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11: 哎呀，这脾气啊！
1: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

0: 副所长那案子4年了没动静，到现在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1: 是，这一晃都4年了。哎，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
2: 两人碰面聊的还是几年前的那桩悬案。其实剧中的案件原型就发生在黑龙江鹤岗。鹤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北面与俄罗斯隔江相望，这里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曾被誉为煤城。上个世纪90年代，鹤岗很多煤矿经营困难，濒临倒闭，不少人家日子过得确实艰难。
1: 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0: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
2: 命运总是如此无常，高所长的案子还没有眉目，新的危险正在悄然逼近。依旧在临近年底的时候，一群人的魔手伸向了何昌市的煤矿厂。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
3: 西山煤矿场内，老队长正在叮嘱年轻的队员们不要掉以轻心。您可能会问，这些人是什么身份，怎么还会有枪？他们当然并非保安，而是曾经的经济警察，简称经警，主要守护厂矿等重要的企业事业单位，现在已被撤销。晚上七点，一辆吉普车悄悄停在了大门的正前方，吉普车上走下了三男一女。除夕前两天，西山矿的工人们都已经放假，谁能够想到此时会有四个亡命之徒，在这一年最松懈的时刻，精心策划了一场血腥屠杀。
4: 儿子，下奶奶，
5: 怎么了？
4: 哎，抱抱一下啊！哎，洗不洗吧？跟爸说我跟你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们手拿三把长枪，一把自制手枪，冲进大门，一男一女拐向经警队，另外两个男的转向了对面的保卫科。当时经警队办公室里有四名经警正在看新闻联播，整点报时还未结束，办公室门突然被推开，值班经警还未看清来人是谁，两声枪响瞬间击倒两人。外面是过年的烟花爆竹声，里面是生命的消逝。这种生化对位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1: 厨子，厨子，
2: 什么声音？
3: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4: 我得去看看。
0: 枪声惊动了库房里的四名看守，保卫科副科长张一文立马到外面查看，果然看到一伙歹徒，老张立马瞄准里面的歹徒。

0: 这孩子，这一段也还原了真实案情。经警张志国那天其实并没有值班任务，晚上吃完饭，他跟家人说想去矿里洗个澡，临行前妻子让他带上儿子一起到了澡堂。 儿子抱怨说，水池里水温太高，磨蹭了半天没洗成。枪声再次响起，还未搞清发生了什么，父子二人瞬间遇难。老张那边还在与歹徒僵持不下，长发歹徒拿着枪跑了过来。导演在这段采用了半纪实性的拍摄手法。
1: 枪声是那种沉闷且突兀的，尤其是在走廊里的激战，镜头模拟的是第一视角的混乱感和窒息感。太猖狂了！大年28，四名门面劫匪持枪进入西山矿区，在室外炮竹声的掩盖下。 他们无情的子弹疯狂扫射了11条人命，穷凶极恶，连小孩也不放过。而此时的西山煤矿已经7个月没发工资了，矿上好不容易在年前筹集了上百万现金，准备给工人们发工资，但是没想到，这却成了几名悍匪的作案目标。
2: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3: 是不是有啥事儿？
2: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3: 双哥，是你这行人吗？
4: 去现场，去现场。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2: 是不是就你一个人？
0: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啊。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警笛声划破夜空，秦川和叶茂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他们还无法确认歹徒是否离开，秦川只能硬着头皮进去。注意，以前的警察是随身带枪的，现在则是审批领用，枪弹分离。这段戏的拍摄手法极其克制，导演没有用那种炫技的长镜头，也没有刻意渲染恐怖气氛，而是用近乎纪录片式的跟拍，让观众跟着秦川的视角一步步走进这个地狱般的现场。画面是晃的，呼吸是急促的，代入感拉满了。

0: 在他们神经紧绷时，一个声音吓得他们立即举枪。
1: 谁出来，我们警察。
2: 是市局的吗？
1: 对，市局的，出来
3: 出来。
2: 我们是保卫科的。
3: 出来出来。
4: 谁？枪放下，枪放下，
3: 枪放下，
4: 放下，
3: 枪放下。
2: 我是保卫科长老姜。
3: 枪放下。
2: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3: 枪放下，放定。
5: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2: 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6: 对对对。
5: 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2: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1: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2: 好的。
1: 还有人吗？
7: 警察。

0: 有没有人？
1: 警察！
2: 警察！
3: 警察！
4: 我在这儿，
3: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4: 救我！
3: 小宝，怎么样，小宝？
4: 都死了，
1: 没事吧？没事吧？
5: 矿场内一片狼藉，地上随处可见弹壳和血迹，窗户被打碎，走廊里几具遗体还没来得及遮盖。
6: 大夫呢？有大夫没有？赶紧扶救护车
4: 这里
6: 边，快快快快！
7: 什么情况？
8: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7: 韩局，
9: 咋回事？
7: 值日。
8: 到，
7: 快汇报情况。
10: 是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8: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5: 局分局的警力陆续赶到，法医开始拍照标记物证，技术人员趴在地上提取弹壳，每个人都清楚这案子太大了，穷凶极恶，丧尽天良。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现场破坏严重，爆炸把墙壁炸得面目全非，幸存者只有寥寥几人，目击信息模糊，保卫科长老姜只能确认和一名女劫匪对过枪，但体貌特征说不清楚。
11: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茂新，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发现场留下了一辆吉普车，民警在车上发现了一根头发，让我们记住这根头发，在日后它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0: 全国头一份了吧？这一剧情是有真实案例原型的，就是1995年黑龙江鹤岗128抢劫杀人大案，匪徒目标就是抢钱，造成11人死亡，震惊全国。在剧里基本保留了案件的主要情节。那么，持枪抢劫杀人如何定罪？根据刑法第263条规定。 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抢劫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两种情况。如果是抢劫行为实施完毕后，出于灭口等其他故意又实施杀人行为的，则以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1: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2: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
3: 走廊里暗淡的灯光，这种低照度的处理让故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4: 这么多人那么小的小孩，
5: 因为真实的案发现场没有那么多明亮的灯光，有的只是无尽的黑暗和未知的危险。
6: 全体动员！
7: 我市核商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组。
8: 是。
0: 传达一下审庭的指示，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咱们来捋一捋这一堆无序的线索：三男一女、吉普车、头发丝、10具无辜的遇难者遗体，其中还包括一个孩子。此外，还有一具身份不明的。 第11号尸体。1995年，刑事科学技术还不成熟，一般没有 DNA 比对，没有大数据分析。破案靠什么？靠腿，那就是挨家挨户摸排调查。靠眼，那就需要技术人员在弹壳上找痕迹。靠脑，专家得一遍遍推演分析这个案件。
9: 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很大。
0: 最棘手的就是判断犯罪分子是否流窜作案。如果生活在本地，那必定有生活的痕迹。案子相对还好破，就怕是流动的已经跑了。而当时的破案手段，除了现场搜集证据之外，主要就是走访，也就是四处打听。
10: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
0: 这都不能回家。哎呀，
11: 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0: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11: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0: 嗯，明白。
11: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西山矿这个案子啊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
0: 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
11: 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女的？不能吧？咱这儿没有这种人啊。
0: 你能不能得查查才知道啊？
11: 啊！
0: 面对逃之夭夭的匪徒，警方的排查工作可以说是与时间在赛跑。根据案发现场遗留下的作案物品。 警方发现了火药和雷管。根据刑法第125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上。

0: 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根据相关司法解释，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炸药、发射药、黑火药，1000克以上，或者烟火药3000克以上，雷管30枚以上，或者导火索、导爆索30米以上的，即构成该罪。
1: 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一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查结果了，好不好？
2: 是，
3: 明白了。愿意跟我一个组的，跟我走。
4: 站住！干什么你们？这怎么了？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伺候谁去？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
5: 这里有个细节，非常写实。
4: 分派任务时，没人愿意跟秦川一组。秦川最后只挑到了2个兵，加上从派出所借调来的兄弟叶茂生，四个人即将要去摸排200多户人家，一场恶战。
1: 开始了，
6: 就他们俩。
4: 第一集就这么鲜血淋漓，
6: 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第一个到达现场那个。
1: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声招呼。
6: 哦，那就行了。
1: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4个人。
6: 哦，
1: 够了。
6: 够了。
1: 这是你说的啊？
6: 哦，我说的，我说的。
1: 行了，散了。
6: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7: 愿意，
6: 真愿意啊，
7: 真愿意。
6: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7: 真愿意，秦队。
6: 哦，那就行。哎

0: 川哥，那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
2: 啊。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分头排查，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啊。
0: 你一宿没睡啊？
4: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
5: 还记得那个11号尸体吗？起初民警怀疑他是当晚本应值班却离奇失踪的沈鹏新，但经过调查后发现他因为胃疼整晚都在医院打点滴。
6: 昨晚去哪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6: 啥时候去的？
1: 6点多。
6: 准确点，
1: 6:40。
7: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1: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6: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8: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没了。
1: 矿区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2: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两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三分之一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2: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2: 走。
4: 另一头，民警在医院看望了现场的幸存者张小毛，他向民警道出了歹徒团伙的构成。
2: 张小毛，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两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2: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2: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2: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韩军，戴军，聂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
1: 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十一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2: 面对这场有预谋且反侦查意识较强的抢劫案，警方又将如何调整侦查策略？留在现场的吉普车、火药、雷管，能否成为侦破案件的突破口呢？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一系列问题摆在警方面前，亟待解决。此时，随着秦川和同事地毯式的摸排，一些新的线索也即将浮出水面。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治，我是刑警。下期精彩继续。
3: 现场发现11具尸体，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落实。
4: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
5: 那仨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6: 那我哪知道？
7: 不成，
8: 卖给谁了？
6: 你造价反了。
9: 11号尸体上取下的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

0: 频，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平凡环卫工，见证城市的黎明。
7: 我今天来啊，是给你带了个帮手啊。
6: 神秘来客用沉默藏起过往的谜团了。
8: 为什么不去补课？
9: 我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去补课。
10: 我可以帮你补课，前提是你们得包吃包住。
11: 这个包我不要了，这箱子还挺有年代的。
6: 他究竟是离家出走的学子，还是藏匿身份的行骗之徒？
12: 我知道那个人是干嘛的，外假证，全是假证，证据。
6: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叫江万平，他们都叫我老江。你们看我这身衣服就知道，我是一个环卫工人，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准备上班，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日常。虽然看起来很辛苦，但我心里啊挺满足的。
1: 丫头，今天是你妈妈的忌日，记得去买点菜和酒。
0: 我有一个正在念书的女儿，她妈走得早，现在啊就我跟她相依为命。这个臭丫头啊，虽然很多地方还不能让我省心，但她呀其实挺懂事的，这样让我觉得心里真踏实。
1: 老陈，值班呢？
2: 哎，值班。
3: 快点。
4: 爸爸。老师，谢谢。
1: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一点
12: 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5: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哎，老姜，
2: 哎，
1: 这我下周末有事儿，你帮我调个班呗。
3: 啊，老姜，
1: 啊，
3: 周末我调班啊。
1: 李大姐，下周末我儿子生日啊。
4: 李大姐在工作之外还有兼职，
3: 你老婆让你见你儿子，
4: 经常需要跟我们换换班。
1: 想见就见。
4: 孙正呢，跟前妻离了婚之后，就难得能再见儿子一面。
1: 你休息，我给你调啊。
3: 谢谢。
1: 不是，老姜，那谁跟我调啊？
5: 你看我干啥？我有事儿，我不调啊。

0: 探索机。
1: 看什么呢？走啊！
2: 李大姐，你这好了没有啊？
3: 好了好了，哎呀，
4: 哟，吃饭了？
3: 哎呦，烫死我了！
2: 你说你热那么烫干嘛呀？这店不要钱呀？
1: 大伙都在呢。哎呀，这正好赶上饭点，哎、我拿包子。哎呦，
2: 老唐啊，那不客气啊。
1: 你客气什么呀？
2: 谢谢啊。
1: 来来来，这一个哪够啊？再拿几个。哎，
5: 够了够了，父母家里啊有人做饭。
1: 好，
5: 回去了啊。
1: 和媳妇儿和好了，
6: 吃了
1: 香啊！
7: 小伙子，
8: 老唐啊，在我这儿可是很少见着你啊。
1: 我今天来啊，是给你带了个帮手啊。
7: 啥帮手？
1: 你愣着干嘛？来来来来来，哎，不需要。哎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们先吃着
7: 啊！这啥事
1: 儿啊？别以为我不知道，那李大姐长期偷懒，你们组里边的人都怨声载道的。这小伙子不错，你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把好手。帮帮忙，孩子挺可怜的，没地方去了。
9: 你以为环卫工都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那都得啊招聘面试。
1: 这些都不是事儿，你肯定能搞定的 啊反正人我是交给你了啊。
10: 这是老唐，附近小饭馆的老板，跟我们都是老熟人。我们下班之后啊老去他那儿聚餐，他也会经常叫我们去店里帮忙。他带着的这个小伙子让我们感到很不寻常，而这小伙背后的故事也让我们感慨万分。
1: 这小伙子，哎呀，这啊，干活啊，这个大扫把它是扫落叶的。一般正常保洁的时候扫这些小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小的扫就行。看着啊，大的放好，哎，就这样扫就行。啊，会了吗？跟着我走啊。
11: 咱们队啊，人手一直不够，所以啊，一共负责两条街。回头啊，我带你到那边去看看啊。喂，陈老师啊，您说您说。
12: 交费已经一个月没有补课了，补课费也没有交。
11: 我有给他钱呀。咱们的工作啊，三班倒，一个班工作八小时。
13: 江哥，
11: 哎，
13: 你看我今天收获不小吧？走吧，
11: 慢点啊。
14: 爸，爸，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
11: 为什么不去补课？补课费我不是给你了吗？
14: 买肉啊。
11: 什么？
14: 我不想去补课，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就算不补课，我一样也可以学好。
11: 能学好？啊！老师刚才打电话来说了，你这次考试又倒退了十几名。
14: 反正我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去补课。
15: 我可以帮你补课，不收费，前提是你们得包吃包住。
11: 你添什么乱？没地方住是吧？睡沙发去。
14: 爸，今天呀是妈妈的忌日，你看她最喜欢吃的菜我都给她买好了，怎么样？再去给她买点小酒去。好了，爸，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
11: 来，给我。
14: 没事，不重。
16: 你呢？钱都在这儿，一分都没花。
17: 天天给这个男人做饭，他都不爱
16: 我就是想给他买双鞋。
8: 够了啊，吃饭。
16: 妈，你说我现在连马鞍全席都会做了，
8: 赶你妈做的呀，差远了。
16: 那我以后不做了。
8: 那我做给你吃啊，
0: 来尝尝爸爸的菜呀、啊、肯定香。
14: 妈妈，爸爸做的太难吃了，以后别让他做了。
4: 好，不让他做。
8: 是你和你妈一直鼓励我的，没准我早就成大厨了。
16: 这做什么都是需要天赋的。
8: 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是该想一想将来你要做什么了，对不对？难不成你还真去做大厨呀、啊？
16: 我没有不认真学，就舍不得花钱。
8: 那学习的钱他能省吗？
16: 那买鞋的钱能省吗？

0: 这也太厉害了！人才呀！地理、物理、英语、政治。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以前呀就是我一个伙计，还有一本数学。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
1: 不是把东西送丢了，就把他自己送丢了。哎，快去快回啊！店里还忙着呢。你的外卖。
2: 哎，这不是我的米线。
1: 都差不多。
2: 不行。
1: 这一去一来又得几十分钟，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来计算。
3: 直接吃最划算！
4: 我要投诉你！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您送啊！不算成本，不算成本。
4: 老板，哎，10块钱，那是二维码。
1: 你还有脸回来啊？啊！一大早就5个差评啊！这整条街都被你得罪遍了。哎，你是上天派来折磨我是吧？
3: 不是我的错。
4: 我老样吃的就是鲜肉，你给我拿酱肉干什么？
1: 你都吃了一口了。
4: 什么意思啊？
1: 你还怪我呀？你给我拿错了，
3: 我没有拿错，
1: 放开！
4: 给钱！哎呀，这钱！
1: 老唐，老唐，这个钱我帮你付了，别，
4: 这
1: 你
4: 帮你添的。
1: 这免单，免单，免单，我们搬走啊！
3: 老唐他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给钱，给我进来！
3: 哎，那个老板，那个钱放桌上了，我那个钱。
1: 哎。 这不是你的错啊！本来也不是我的错。是是是，我的错啊！你赖在我这儿就是不走，那幸好你们单位给他收留了。
5: 你也没问问他之前是干什么的呀？我问什么问呢？他从来就不跟我说实话。
6: 高兴的时候嘚啵嘚嘚啵嘚嘚啵个没完，那不高兴的时候哦啊嗯，看都不看我一眼。这个家教我要了。
1: 来了来了，哎，慢走慢走啊！
6: 爸，爸爸爸，价格谈好了，2顿饭加住宿。
1: 那他住？
6: 楼顶啊！
1: 不行。
6: 哎呀，爸，你刚才也看到了，那些梯他全部都会坐，身价比多高啊！
1: 反正我是不会去学校补课的，搞定。2顿饭不能再少了。放心吧。哎，四眼，没想到你挺厉害呀！我叫骆朗明。哎，你找到下家硬气了。你看什么看？你别忘了你的工作室我给你找的。
6: 你不可以在巷口左转处撒尿，前行500米有公厕。啊！我就说我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怎么那么臭？原来，<笑>哎，
1: 老姜，哎，哎，那个，谢谢你这个温存厚待，我感谢你啊，我谢谢。丫头，回来。
6: 哎，走啊。
7: 你看一下，这房子啊有点简陋，你可以啊先住下来。毕竟啊，你去大街抢油是吧？你别说咱这地方啊，住着肯定很舒服。你啊，就暂时住下来。这顶棚也不错啊，自然空调，冬天夏天凉，往那边往那边。
6: 爸，杯子我放这儿了啊。
7: 哎，好嘞。
6: 哎，这箱子还挺有年代感。
7: 你别碰它！
6: 哎，你别碰它！
7: 小气鬼。
8: 那个，我住楼下，我爸住隔壁。晚上蚊子多，我去给你拿点蚊香。
7: 不用了，我待会儿自己去买。
8: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收拾完早点睡觉，明天早上4点就得起床。你们小年轻啊，可能刚开始有点不习惯，慢慢就好了。慢慢，我叫你啊。
3: 隔壁那个，每个月收他多少钱合适？
4: 你看他长得像有钱的人。

0: 也是，那除了物理和数学以外，哎，再加上化学跟英语，这样才能赚回来。
1: 我看啊，一比老唐都能算。
0: 哎，不过你说他一个人成天把自己锁在家里面，能干什么呀？哎，我听听。
2: 干嘛呢？

0: 我再叫上几个同学来家里面补课，这样是不是赚更多呀？
1: 时间不早了，早点洗洗睡去啊。
0: 知道了，手机不准带上床。

0: 哎，给你帮帮忙，快快快，他跑了，快！别跑，别跑，别跑！
1: 我们都一起过，
2: 老家。等到咱们菲菲十八岁的时候，你就把真相告诉她，让她自己做选择。我知道你不会说话，我的写信上。

老明啊，今晚我俩值夜班，咱俩出

0: 先下楼了。
1: 好嘞。
2: 爸，爸，那个人有点怪，连老唐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哎，你说他会不会是逃犯呀？他既然什么都会的话，为什么不去找其他工作呢？
1: 我们单位啊，审查非常严格，不是谁想进啊就能进的。
2: 你可别忘了，这人可都是会伪装的。哼，
1: 就你聪明。
2: 我说的是事实。
1: 走了。
2: 路上慢点啊。
1: 哎。

0: 老姜，我的荧光背心忘记带了，你先去，马上过来。
1: 你回来干嘛呀？

0: 到。
1: 你还真不客气啊，慢点，别噎着了。哎，你家是哪的呀？
0: 我是正派人，不会偷你家东西的。
1: 我是咱们队长，我这不了解队员情况的吗？
2: 你还急了，你看。
3: 你试着解一下。
4: 可以啊，陆老明，说，到底什么来头？
3: 你赶紧自己坐一下。
2: 你会吗？
3: 这个是个平方，这里。
4: 那个，数学作业，帮我写写呗。
3: 我只负责帮你补课，不负责帮你写作业，自己做。
4: 你教我，985211-4级6级，你有证书吗？嗨，怎么就这么走了？

0: 可以啊，骆朗明，做的还挺真，花了不少钱吧？
1: 我负责帮你补习，你们给我饭吃。现在已经6点多了，我要吃饭。
2: 好，好，好，我这给你做去。来，给我啊！
0: 吃吃吃，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1: 你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吃了饭再做。爸，都3碗饭了，听说咱们俩2桶米够吃2天，他一来倒好，1天3桶米都不够吃。
2: 那你就多学点啊，把饭钱给他挣回来。
0: 来吧，多吃点啊。

0: 喂。啊，好好好。
1: 谁呀、啊、爸？
0: 老唐，叫晚上去给他帮忙。老明，吃完了一起去啊，赶上吃。
2: 来来，慢慢吃啊。
3: 哎，好。
2: 啤酒来了。
4: 哎，
2: 坐坐坐坐坐坐。
4: 哎，老板，哎，再来一点呗，来来个小豆腐啊。
2: 哎，好嘞好嘞，马上。你怎么来了？
4: 哎，老板啊，来点啤酒啊！哎，
2: 好嘞，好嘞，快来帮忙！
0: 叫他来帮忙的。
4: 是啊，
0: 你这小伙子现在进步很大。
2: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吧，
0: 你快。

0: 一天到晚的威胁我啊，非说我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添加剂啊。
1: 我没有说你加添加剂，你的佐料都是放在塑料瓶子里的，塑料遇高温会分解出有害物质，你以后需要戴上防毒面具烧烤，不然你吸入过量的烟气对你的肺不好。
0: 我是不是还得背个氧气瓶啊？你是不是上天专门派来气死我的？
1: 我先走了。
0: 你往那走，你给我站住！
2: 行，我姐放开我，消什么气消气？我告诉你，我现在这小心脏我都受不了了，你知不知道？
0: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我爸呢？
1: 你脑子不笨，学东西也快。
0: 你怎么知道？
1: 要是按照我的学习方法，你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
0: 你谁呀？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2: 丫头，该睡觉了，明天还上学呢。
3: 爸，你给我过来，我给你留了好吃的，快。
0: 我知道那个人是干嘛的，卖假证的。
4: 你怎么认识的？
0: 给你看，全是假证，这叫证据啊。
4: 你说老让他这么住我们家呀，也不是个事儿。回头啊，得给他重新找个地儿。
0: 刘星那儿，然后我在他家里再办一个补习班。
1: 竖起你的小算盘啊！哎
0: 呀，其实就是因为他父母离婚了，就是因为检查出刘星不是他爸亲生的。
4: 你干嘛呀？
0: 爸，你说咱俩的 DNA 都是一样的吗？
4: 你这孩子。啊，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把你的学习先给我赶上来再说。
1: 以后啊，落哪名住哪的事儿你也别管了，赶明儿就回学校给我补课去。

0: 老姜。来。江飞的优点是发展很均衡，缺点是练习不够扎实。我昨晚做了一个表格，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我负责每天帮他补习。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根据他现在的水平，一本线可能有点难度，不过努把力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帮你。

0: 走的时候不是让你放松吗？你了吗？啊！你说现在怎么办？时间快迟到了，哭哭哭！你就知道哭。
1: 我说姑娘，你这是，你别着急，你是把什么东西落家里了吗？
0: 作业忘了，昨天没拿被老师罚抄写，今天又没拿。
1: 要不你先把孩子送学校去，然后你回家拿吧。
2: 老师说再不拿就不让进教室了。
0: 你还知道啊？真不让我省心。
1: 这样，孩子我给你看着，你现在赶快回去拿，这不离上学还有点时间吗？你不用担心，我呀，就这条街上的环卫工，在这儿都扫了几十年了，左邻右舍呀都认识。去吧，
0: 不准乱跑，听见没有？
1: 去，
0: 这是烦死了。
1: 吃吧，好吃就慢慢吃啊，还有一个。
0: 吃什么？不是跟你说了不要随便吃人家东西吗？
1: 这包子是我给孩子买的。
3: 每天练习6个小时，周末补习英语，妈妈再给你报一个奥数补习班。
4: 作业没做完玩什么游戏啊？我是你妈妈，我说什么你就得听。
0: 凭什么给你做早饭吃吗？啊，没有吃的给你吗？
1: 你没有资格做母亲，随便把孩子交给陌生人，冲孩子大吼大叫，推卸自己的责任，你没有资格做母亲。
0: 你神经病！
1: 他只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工具。你只是生了他，你不能这样控制他，更不能这样摆布他。你这样没资格做母亲。
5: 够了。

0: 跟我来。我跟你说，我在他房间里还发现了好些个照片呢。来，给你看。
1: 不学好，随便进别人房间，偷拍别人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快去睡觉。
0: 哎呀，爸，这个骆老明肯定是一个存
2: 一丢丢人性的卖假证，
0: 要不然为什么在他行李箱里要放那么多他跟家人的照片？

0: 一个月，你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这些是我去二手书市场买的书，这新书太贵了，红烧肉来喽！
1: 哎呀妈，
2: 这是我给你收的，
0: 过两天再买。
1: 我，哎，
0: 你，
1: 贺亮明，
0: 妈，你一点都不知道节约。
2: 你好好学，就赚回来了。
1: 租房合同。

0: 房租500，水电单算，三顿饭作为补习费用。成交。
1: 洗澡、洗衣服、上厕所。
0: 另算。
2: 在无尽的宇宙中，每一个点都有它的中心，因为在它的每一边都有无限颗恒星。
0: 行啊，洛亮明，挺厉害呀，什么都懂。
2: 物理是我最差的，竞赛从来没拿过金牌。
0: 吹吧你这！
2: 我从不撒谎。
0: 你要是才得过金奖的话，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我们家天台上给我辅导功课呢？误入传销组织，没脸回家见爸妈。你就跟我说说嘛，我不跟我爸说啊。
2: 你妈妈呢？
0: 你妈妈呢？
3: 哎，老明，今天晚上老唐请咱们队吃饭，一起啊。
0: 哎呀，爸，你说你来的也太不是。

0: 时候了，我就差那么一丢丢，我就问出来了。
1: 小财迷，今天晚上老唐请吃饭，不花钱。
0: 你不早点说，害我中午吃那么多。
2: 哎，今天老唐请客，咱们随便吃随便喝啊！
3: 慢走，慢走啊！下次再来啊！
4: 哎，你这人吧，
3: 您别跟我开玩笑了。

0: 赶紧进去吃啊！你咋跑的？赶紧过吧。过！你就是读书读高读傻了吧你？
1: 你让他过来！
0: 我操！你当了！打！
2: 队伍，
0: 我跟你们说啊。
2: 你们别看我现在摆个摊儿，我以前可救过洛神头。
3: 我回来了，谁给你火谁懂。
4: 所以说嘛，书读太多没用。
2: 哎，那可不一定。我儿子读了书，那就有用；他读了书，那就是傻。
3: 我是你妈妈，
4: 我说什么你就得听。
3: 书太多没用，
2: 他读了书，那就是傻。
3: 我傻？你以为你老婆真的想跟你复婚？她每天坐着别人男人的车给你送孩子，你就假装看不见。还有你，整天请假，你到底打了多少份工啊？整天让别人替你顶班，自己占便宜。哎，
0: 心眼发飙了。
3: 唐大福，你就别吹了。什么救助落水儿童？你怎么不说你给老板打工的时候偷他东西，被老板打得满地找牙的事呢？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哎呀，
0: 疯了！被谁养谁呀？你说真的？
5: 姐，这胡说八道！
6: 什么稀奇八奇的？
0: 这我一脸的口水，真是。

0: 孙正啊，老唐，李姐，我们都认识好多年了。孙正，你别看他腿瘸，他可是我们这条街呀，扫得最快、最干净的一个。再说说李姐，我们这条街上啊，所有的门面，就没有他没去打过工的，
1: 都是混日子。你是组长，一点也不负责任。
0: 孙正以前烂赌，输掉了房子，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他的腿呀，也是因为这件事儿瘸的。他老婆一气之下呀，带着孩子就跟他离婚了。他之所以每天都在这条街出现，那是因为他孩子就在咱们这条街上学。他呀，希望每天都能够多看他老婆孩子一眼。再说说李姐，儿子要结婚，女儿啊还在上学，一天24个小时，得工作20个小时，目的就一个，为了挣钱。
1: 我们都可以有理由不好好工作，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
0: 你呀，观察所有的事情啊，你不要单单只用这儿去看，你呀要用这儿去体会。

0: 老姜，
1: 啊，
0: 你昨天说的心和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人和机器啊，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人呐，有心，有感情。
0: 这感觉是有限的，但逻辑思维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啊。
1: 感觉啊，可以让你知道，自己啊，还活着。

0: 这是我的儿子洛朗明，他在深圳工作，
1: 他忽然辞职不再跟家里联系，
0: 已经整整离开家90天了。
1: 儿子，你在哪里呀？
0: 妈妈想你，你赶紧回家吧。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止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你放开我！
1: 有话咱坐下来，一边吃一边说。
2: 谢你，
1: 我不想看见他。
2: 我不走了，他才24岁，他不能一个人的。
1: 他知道我坐环卫之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2: 他是第一次坐母亲，还在乎。
1: 我也是第一次坐孩子，
2: 上面有垃圾，很危险啊！你快下来。
1: 老金，
2: 这是要换的药，上面都写清楚了。
1: 你看你儿子，多能干，把我照顾的多好。你呀，该享享福了。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

0: 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8: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油。

0: 什么情况呀、啊？大半夜的把人叫起来！
1: 废话，就
2: 小点声。
0: 天大的特殊条件，让人睡觉吧。
1: 马丽，上车。
2: 后边，过来。
0: 说好的度假的呢？
2: 下次你啊，
0: 下次带你啊。给我开门。
1: 都放你车上吧，小心。
2: 是熊市的意思还是泰熊的意思？
1: 都有，你路上小心点啊。
2: 好。

0: 茶。
1: 哎，你干嘛呢？
2: 我朋友是你们这儿的客人，他们刚走就发现东西丢了，让我过来找一找。我刚刚看见你这儿有监控，不知道我能不能看一下。
1: 房客，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2: 干天雷。我听说东西好像挺贵重的。
1: 哦，那你跟我进来吧。
2: 谢谢啊。
0: 为什么？
1: 说到底，我们不是一路人。

0: 准备好了吗？
1: 那我算了。
0: 不行，就差一只。
1: 行吧，
2: 来。
0: 等一下，等一下，等。
3: 小诺，躲后面！哇！
0: 你把火力开大，我先撤了啊！
3: 哎。

0: 吃啊。
1: 这就是你的战利品。
0: 这不你让我做的吗？
1: 他们说做饭是增进感情的重要步骤。
0: 要不你尝尝。
1: 召唤豪华空投箱。
0: 啥？
1: 过会儿你就知道。
0: 给你试试。嗯，不错。你试试试试，快。怎么样？
1: 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0: 是吧？
1: 不过这你可得夸我啊。
0: 为啥？
1: 要不是有我这个参谋在你旁边，你完成度能这么高。
0: 嗯，是我得夸夸你，你跑得最快了。

0: 想吃就好好吃，翻腾什么？没规矩。嗯，
1: 天南，吃啊，吃吧。
2: 爸 ，What are you doing？
3: 说的啥？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打我干嘛呀？
3: 你翻腾什么呀？
2: 你这个葫芦，我不翻我怎么吃啊？你自己吃吧。怎么说打就打呀？
4: 这叫没规矩，得管。我跟你讲，我小时候吃饭就喜欢用手，因为我家老头给我打了几顿，我就记住了，以后再也不敢。
2: 那也不能动手啊，毕竟是个女孩。这要是我的话，早就掀桌子了。
5: 谁要掀桌子？林林，你在大声点，我在一楼都听到。
2: 不是我站队，是小李，他跟他媳妇儿闹离婚，要掀桌子呢。他。
6: 小子可以啊，
4: 不是，
7: 啊，是，
4: 扎队，那个什么，咱们不能因为这些事情耽误工作是吧？
5: 少再晃点我啊！你小子想怎么样？你以为我不知道？我跟你说啊，警嫂要尊重，要爱护。
7: 是，
5: 以后你敢欺负他，我绝对放不过你。
4: 不可能。
5: 行了，你赶紧回去吧，今天我替你值班。
7: 不是。那个张队，你这不合适吧？
5: 行啊，你留下，连长回去。
2: 哎，好，
4: 不，你先坐。这大丈夫要一言九鼎，是不是？你们吃点披萨。
7: 张队，好人一生平安，祝福你早日搞定马队，早日拥有一个伟大的警嫂。
5: 赶紧，赶紧。
8: 爸，咱可说好了，这次要是不吵，一个月之内不能让我相亲了。我家里全是事儿，单位也全是事儿，我哪有那么多时间去相亲呢？行了行了，先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我该进去了啊。嗯，好。

0: 啊，谢谢。
1: 九问齐名，不见亲人，今日一见，真是喜出望外啊！
0: 您就是周崇州博士？哎，
1: 正是在下。哎，杨局，您坐，您坐。
0: 我们开门见山。
1: 好，
0: 您今年38岁，
1: 还差3天。
0: 哦，您在国内读完本科之后，去英国进修的金融的硕士和博士，
1: 全额奖学金。啊，
0: 有车有房有存款。
1: 啊，就一辆奔驰，房子200平多一点，存款不到1000万。
0: 你看我这个跟您差距有点大，我就是警校毕业的，然后就一直在甘肃当警察，没有存款，现在有套房，还在还贷款。
1: 杨小姐，像您这样独立积极向上中国女性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我不知道您相不相信一见如故，反正我今天这种感觉是特别强烈。我看了您的资料，今天又见了您的本人，我内心很确定。我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多接触，多多了解。
0: 多了解是那个，我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需要24小时随时待命的那种，所以就算我们两个在一起，可能都没什么时间陪你。
1: 我可以陪你，我见了您之后，我终于明白了，生活比工作更重要。我要少开会，少工作。杨小姐，我知道您是一名缉毒警察，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一名警察。要不是我妈的原因，我现在我可能是你的战友了，跟你一起出生入死，枪林弹雨。杨小姐，如果说我可以成为人民警察家属，那就成就了我儿时的梦想。如果缘分可以让我们俩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话，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
0: 好，
1: 杨小姐，您看你想吃点什么？您随便点。
0: 您点吧，
2: 您点。
0: 那个，我下午还得上班，时间也不多，随便吃什么都行。
1: 好，
0: 哎，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1: 好。
0: 我虽然未婚，但是我有个女儿，还挺大了。
1: 未婚，有个女儿，还挺大，那挺好。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杨小姐，我这个微信温馨提示，我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我必须得先走一下。
1: 您忙。
0: 杨小姐，告辞。
2: 雷叔，
3: 啊，不好意思，
4: 外卖。老板，赶紧过来吃饭。看我给你买什么？
2: 肉食者披萨，胃动力，还做了几个小炒，
4: 趁热。雷叔，一起吃啊。
5: 锵锵锵锵，赣度有名小吃肥肠小面一份。
6: 你们两个人点这么多，吃得完吗？
7: 靠你管。
5: 哎，这什么呀？
6: 鱼。
8: 我的天哪！哎，小暖，什么情况啊？怎么糊成这样了？能吃吗？我的天，你做的吧？
6: 我做的。
4: 雷叔，你怎么知道我就好这一口的？啊，鱼不糊，我觉得不香，你知道吗？
6: 是吗？
4: 尝尝。糊的恰到好处，
8: 嗯，好吃，
6: 你看看，
8: 好吃，
6: 你这样啊，你要觉得好吃啊，全都吃完，好吧，别浪费了啊。
8: No problem， 交给我了，太好吃了，李叔，
7: 哇，全吃掉，别浪费啊，
8: 怎么可能会浪费呢？谢谢雷叔。
7: 你怎么还吐呢？不是入口即化吗？
4: 想要了我的命吗？天哪，什么情况呀？啊！我的天哪，什么？谁干的这是？
8: 哎，雷叔，鱼好吃，特别好吃，我还在继续吃鱼呢。
6: 吃完啊，吃光剁手了。
4: 天哪，什么情况？
7: 他嫌我乱翻腾，打我。
4: 嫌你什么？
7: 瞎翻腾。
4: 鱼啊。
7: 嗯。
4: 那就是你做的不对了。
7: 他自己。出去。
4: 为什么呀？
7: 你现在都向着他，不向着我了是吧？我还不稀罕呢，快出去。
4: 行。他那个年代的人重规矩，什么是规矩？菜不能乱翻，这就是规矩。还有，打是亲，骂是爱，他为什么管你？对不对？那是因为他把你放在心里边，当成是亲人，所以才管你嘛。
7: 我知道，可他下手也太重了吧？我手现在还红着呢。
4: 啊，是，好了，放过去。
9: 谁呀？
4: 别着急，我等你啊。
10: 小暖，九叔给你带好吃的了。
11: 哎，你也在这儿
12: 啊？
11: 哎，这气压有点低呀，啊？怎么回事啊？哎呀，你看把咱们小暖给气的，这嘴嘟得这么高。
13: 别生气了，小暖啊，告诉我，谁欺负你了？熊叔叔替你出头啊，好好教训他。哎，对了，你最爱吃的车厘子，今天刚到的，特别新鲜，我都帮你洗好了。
7: 我现在哪有心情吃啊？我都被人欺负了，我杨妈要是知道了，肯定心疼，帮我出头。哪像你，光说不做假把式。
13: 我怎么能是假把式呢？你放心，我跟你们娘俩那是一头的，我现在就去教训他去啊！等着。

0: 喝吧，喝点啤酒。谢谢。喝一啤，你最喜欢喝的威动力啊！
1: 打开。
0: 好的，好的，好的，走。张天雷，你怎么回事啊？你来干嘛呀？哎，我不能来啊！这你家，臭来劲！小南怎么回事？
2: 有些臭毛病不能惯着。
0: 不是我说你，跟小朋友。 这种沟通交流得讲究方式方法，知道吗？我可告诉你了啊，你在外头跟谁臭来劲，我管不着；但是你要是敢欺负他们娘俩，我饶不了你。
3: 哼！
0: 哎，这个，有你这么干活的吗？得戴上手套，手套在这儿呢，起码得把手套戴上。围裙，
3: 行，你来，你来。
0: 哎。 活干的，干活就得有干活的样，知道吗？
4: 盘子得这么洗，才能洗干净。
0: 这盘子得放那边沥干，啊，一个一个的沥干水，知道吗？还有这个，
4: 这是无烟锅，你不能用这种钢丝球刷，它会刷坏的，你得用这个，
0: 知道吗？看见没有？这个，哎，也难怪。
4: 你才住几天啊？也算是个客人吧。以后啊，就照我给你示范的干啊！
5: 我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不对劲呢？
4: 有什么不对劲？
5: 我是客人，那谁是主人呢？
4: 当然是人家娘俩啊！啊，当然了，我也算半个啊。你，
0: 你凭啥呀？
4: 你个没良心的！这小磊照顾小暖那么长时间。
0: 那平时不都靠我帮衬吗？这一来二往的，你懂吗？哼，我怀疑你在绕我，当时我没有证据，你说啥就是啥。天雷啊，住了这几天以后，习惯吗？
5: 估计你就不习惯。小磊那个脾气我太了解了，不过没事啊，咱俩是哥们儿，只要你一开口，我马上给你们爷俩找一套房子。我也想搬走。小暖离不开小磊，要没有小磊，我跟小暖没法相处啊。你看今天不打起来，天天的，
0: 也是。哎呀，这么一来就危险了。
5: 啥？
0: 没什么，天雷啊，这些话呢，可能不该我问你，但是呢，咱俩是那么好的兄弟，我不能眼见着你犯错呀。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想法？
5: 什么怎么想的？
0: 你是真的脑子不好使，来这跟我这演戏呢？小磊呀，人家又帮你照顾闺女，又照顾你那么长时间。
5: 你敢跟我说你一点想法没有？我明白，我欠他的，我也知道他那点想法，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影子，这个影子不是他，而且这个影子在我心里没人可以替代。真的，亏欠他的，我会还的。
0: 别那么客气，什么还不还的？咱们仨从警校开始，那就是铁三角，那关系好的就跟兄弟姐妹一样。你那么客气干嘛？你就在这安心住着，只要有什么问题，我跟小磊就是你坚强的后盾。
5: 啊，绕了一圈，我明白你意思了。
0: 我什么意思？
5: 你对小磊有意思。
0: 什么有意思？你脑子现在不好使，不适合想这种复杂的问题啊！你对人家有意思，
6: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我电话来了。你要不好意思，我帮你跟他。
0: 喂，好好好，我马上过来。我还有事儿，我先撤了啊。
5: 哎，
0: 我跟你说，剩下的都交给你了啊！我刚才给你示范了干啊。
6: 你对他有意思，
0: 害羞什么呀？对。哎，陈子。

0: 刚才已经签了，他说他再也不敢了。哎，你杨妈要是知道这事儿了，你就说熊叔已经帮你处理过了，大家都是一家人，以后再有这种事情尽管跟熊叔叔说，千万别客气啊。
1: 是。
2: 哎呀，
3: 别再吃，别再吃，
2: 这种时候，哎呀，
3: 就是他。
1: 这人是干嘛的？你有印象吗？
3: 我太有印象了，上次客房屋顶漏雨，这小子也在。哎，你说这小子来了之后啊，啥事儿也不干，把我的板子给刮了。我那板子可是高级防护板，澳大利亚专门进口的。你说这小子安的什么心啊？我当时就应该让他赔钱。我，
1: 他刻的是这个吗？
3: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警察同志，你说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啊？
1: 他见的人在哪儿你知道吗？
3: 这我可不知道。哎，不过孩儿他爸是从焦坝村的工地找的他们。
4: 峰哥，他昨天的监控都被洗了。
3: 啊？
1: 啊？
4: 有人动过。
1: 老板，是你们这儿人干的吗？
3: 怎么可能呢？你说这监控咱没事谁动它呀？
1: 那最近有没有人调过监控？
3: 哦，昨天晚上有一女的长得还挺漂亮，她说她朋友的东西落在这儿了，还挺贵重的，想要看一下监控。那我也不想惹麻烦是吧，所以我就给她看了。
1: 当时登记身份信息了吧？
3: 没有。
1: 没有
3: 啊？
1: 你们是怎么管理的？身份信息不核实就让人调监控？
3: 不是，他说的那个人确实是我们的房客。
1: 那房客叫什么？
3: 姓干。叫干什么？反正这个姓儿挺奇怪的。哎，警察同志，我们也不容易哈，这个丢东西这事儿吧，说不清楚的。这我这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吧？
1: 那女的是怎么来的？
3: 哦，她开车来的，一白色的大众。
1: 车牌号呢？
3: 哎呦，当时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留意啊。不过他的车牌肯定是本地的。
1: 把这画面打印出来。
5: 嗯，我已经发到我手机上。
6: 什么事儿啊？不能在里边说。
0: 中午饭都不吃，是不是就想进去了？
6: 你有意见？
0: 我当然有意见，我太有意见了。怎么样？
6: 还能怎么样？就那样呗。海归博士，有车有房有存款，长得还行。
0: 我跟你说啊，你眼睛擦亮点，别碰到骗子什么的。
7: 你忘了前两年老邓办的那个相亲诈骗案了？
6: 你觉得得是什么样的骗子能把我给骗了？能判我点好的吗？
0: 我当然判你好了。哎，不是，小磊，你看这样啊。你未嫁，我未娶，要不咱俩好合一好，一块过得了呗。
6: 哎呀，那个肚子有点疼，把你纸给我用一下，我啥
0: 不脏。你别再等等了，再等，咱妈都着急了。
6: 哎，
8: 我回头看看去，想其他的那个韭菜馅饺子了。
6: 自己说。

0: 师傅，
1: 师傅，
0: 你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你们这儿人？
2: 这不是邓二狗吗？警官，找他啥事儿？
1: 在哪儿？
2: 在那边干活呢。
1: 暂停。

0: 大二狗，叫救护车，快点救护车！
1: 贺彪几个人找到了，说是一个万州人找他的，现在信息有点少，不太好查。
2: 而且警察盯得太紧，
3: 都处理好了吧？
2: 当然了。
3: 先回来，有新任务。市面上能扫到的货，都在这儿了。

0: 在哪儿扫的？西边。哦，东郊，东郊扫的货。
1: 继续扫。要多少？一百万。
0: 一百万？恐怕没有那么多货。给卖家打电话问问啊。
2: 去哪儿了你？别动啊！别动啊！别动！我知道你在哪儿了。电话。来，喝杯酒。等我。给我。电话。电话。哎，我没有耍赖。
0: 喂，老板，我姓林，之前在你手里拿过货。我晓得你。
2: 还有存货吗？有好多。100万。明天儿。
0: 嗯。
2: 爹爹，我来顶。

0: 这是定金，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我会找人帮你。好，我知道了。
1: 谭家的货是真的好啊，对了，谁都能买。哼，早晓得，就跟谭小帅耍几天了。
2: 这回不是个小买卖哦，缺个备货嘞，你们两个哪个去啊？这活太细，我干不了。我有个兄弟，能干。靠谱吗？特别靠谱，咱们老乡，他叫杨仔，之前干过。
0: 说明什么路吗？上钩了。跟我斗，明天我会找人盯着，掘地三尺，也会把它挖出来。
1: 大国，大国，想跟我干啊？想。
0: 晚走嘞？是。以后出去混，就要跟外面接轨，就要讲普通话，晓得吧？一定要专业。
1: 哎，
0: 你叫啥子？
1: 正阳。
0: 哎，说普通话噻。
1: 怎样？
0: 对喽，怎样？ 杨仔，我们这儿嘞，这都是资子辈儿的，虽然我还没得全秃，但是岛上的人呢，都叫我商头仔，我也认哦。跟我混，那以后嘞，这个就是你的大哥，大彪子。
3: 表哥，哎，那个嘞，就是你的二哥，二愣子，
4: 能够。
3: 你嘞，就叫三蹦子，要不要得嘛？要得，要得。死者邓丽是焦坝村工地的建筑工人，无犯罪记录。
4: 普通的建筑工人为什么会刻凯撒的标志呢？根据他的工友介绍，死者在案发前20分钟曾经在对面的楼顶和一个女性有过接触，身高在1米7左右，因为距离较远，所以看不清其他的体貌特征，而且这个女的刻意的躲开了监控，附近的监控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经鉴定呢，死者体内海洛因过量，身体有多处的软组织挫伤。
5: 颈部有明显的针孔痕迹，那就不排除有他杀的可能。继续扩大搜索范围，查找跟死者生前有过接触的这个女性，而且我认为这个女性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还有一个事儿啊，刚刚得到消息，明天下午4点左右在国瑞商场有一宗毒品交易，涉及到的金额在100万左右，毒品的总量5000克左右。
6: 交易的双方是小张、李恒，26岁，刚从赣西强制戒毒所放出来；郑阳，28岁，4年前因为盗窃入狱，今年1月份刚刚刑满释放。
7: 这两个人胆够大的，5000克，看来是不想要命了。
5: 应该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伙人，他们背后肯定还有其他人。我说一下分工啊。 那个小姨和尚，你们俩明天在商场的4楼盯着。小磊和文振，商场的中控室交给你们了。东子，准备好监控车，明天下午2点准时出发。
8: 明白，
9: 明白。
5: 好，散会。

0: 军警零幺五七三对吧？国瑞山庄往东三百米湖东处发现可疑车辆，请求调查，怎么地？
1: 零幺幺五七三，原地待命。
2: 报告，可疑车辆与持枪抢劫案车辆非常接近，请求调查，请求支援，完毕。
1: 再强调一次，原地待命，收到情况。
2: 哼，我真是服了你了，真当你是 FBI 啊？行，你在这儿猫着吧，我去前面看看有没有违章的。

0: 您是京都支队的熊志，我们在执行任务，这没你什么事儿，该干嘛干嘛去，别老围着车转来转去的，听见没有？
1: 熊志，不该问的别问，赶紧走。
2: 对了，熊志，您的车不熄火很奇怪，货车司机一般都很省油。
3: 行啊，头儿，观察挺细致啊。忘记问名了，哎，
4: 011573，一看就是一个刚入警的毛头小子，愣头青。
3: 你不就喜欢愣头青吗？
0: 谁说的？这种愣头青最让你头疼。
5: 180方向，180方向。
6: 把枪给我，我要倍镜给我。
5: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有人。
6: 你会不会玩啊？你行不行啊？
7: 那气性啊！
6: 不跟你玩。
8: 阿展的票我已经搞到了，你现在来找我。
5: 怎么了？不打了吗？小暖，去哪儿啊？
6: 雷哥。你耳朵挺灵的嘛？
5: 不是你要出去，我陪你吧。
6: 哎呀，不用，你在家好好干嘛来待着。
5: 我开车了，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啊？
6: 雷哥一个人我不放心，你陪着他。
5: 哎，你慢点。
0: 哎，
8: 文正，把那个推上去。注意，人来了。
4: 商场里头人员情况复杂，大家都小心点，别一闻着腥味就往里冲。罪犯要管，群众更要管，要人赃俱获啊。
9: 雷叔，不瞒你说，
0: 哎，
9: 啊，
0: 你挡到我了。
9: 我是想和您说，
0: 别老叫那么热乎，我听着别扭。
9: 我也别扭。那要不你看，我跟着小暖一样叫你雷哥，你看可以吗？
0: 嗯，
9: 雷哥，雷哥，论对小暖的了解程度，你真不如。
5: 哎，
9: 你看，就像李云龙一样，为什么他能打败日本鬼子？他聪明。他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想拉近跟小暖之间的距离，那你就要了解他的喜好。
0: 那你了解他什么呀？
9: 在他的梳妆台上放着一套塔罗牌，那是他跟他的女性朋友们交流和 social 的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在他睡觉的枕头底下有一张阿婷的照片。阿婷是谁？阿婷是他的。
0: 他枕头底下有照片，你是怎么？
9: 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我能解释清楚，我能解释清楚。有一天，杨队帮他铺床的时候，那张照片掉到了地上。杨队不知道那张照片是谁，所以他来问我，所以我告诉他的那张照片是阿婷他最喜欢的偶像的照片。阿婷，对，就是一个最近

没错吧？过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们关系不一般吧？
1: 爸，雷叔，爸，雷哥，
2: 雷哥，你听我说，你看杨队把小暖接回来以后，因为队里工作忙，真的没有时间照顾小暖，他把小暖托付给了我，让我照顾他，陪他玩。你看小暖有些时候的那个家长会都是我去替杨队开的啊，所以我真的对于自己和小暖之间的年龄差有充分的认识，我真的把她当妹妹看。
3: 我可以相信你，对吧？

0: 雷哥，我是小编，场外车站取货。
1: 哥，交易很顺利，在地下超市拿钱。
2: 各位向左注意，行动。

0: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废弃的工厂，里面有一个小兵，我们要去那里找他。
1: 我们现在就去那里。
0: 叶伟振，你们三个跟上，见到钱再拿人。
2: 注意安全，小兵是扎手。
0: 注意，郑阳动了，小张、吕超跟我来，他应该出去拿货，没见到东西不要动手。

0: 刚才我所说的知识点都记下来了吗？
1: 差不多。
2: 好，
0: 那我考考你，小奶奶生日是几月几号？想一想，想一想，
3: 农历六月十七。
0: 很好，她的阳历生日是几月几号？磊哥，送人头喽。
1: 七月十四。
0: 这两个日子一定要都记住哦。
4: 不是过阴历生日就行了吗？现在流行过两个。
0: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他的生日？都是他的生日就都得过呀，而且还不能……
3: 哎，行了，我知道了。
0: 好的，那我问下一个问题，小暖的 idol 是谁？
4: 什么豆？
0: 对不起，小暖的偶像是谁？
4: 阿婷。
0: Very good, give me five。好尴尬。
3: 哎，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的审美是真的搞不懂。
0: 搞不搞得懂不重要，重要的是包容，包容他的一切，包括他的爱豆。你就这样想。就好比他是你当年的那些非主流，比如说崔健啊，我肚子都在你身旁啊。
1: 你不要侮辱我偶像。

0: 不是你谁呀、啊？干嘛跟着我？
1: 我跟着你啊！长一个扫把星似的，还敢耍流氓？知道姐跟谁混的吗？
2: 弄死你个臭小子！
0: 哎呦我！现在小姑娘都这样式的吗？不是你干嘛？
3: 啊！我滚！

0: 还有个保护壳，我有手机，小磊给我的，能借看一下吗？我去，哦，瓦盖的啊！
1: 这都该进博物馆了，磊哥。
2: 那怎么了？能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1: 现在手机最不重要的功能就是打电话，扔了它。
3: 有了这个，你就拥有了一切。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想拉近和小暖之间的距离，你就必须学会用它。
0: 姐，那我要，谢谢你。
1: 给你演示一下。嗯，这边。哎，对，嗯，来，打开这个。
0: 对，点一下，点一下。
1: 哎，对，好的，看到我了吗？哎，磊哥，清不清晰？
0: 流不流畅？就视频电话嘛，我们那时候也有，就是贵一点。
1: 你们那时候那是什么画质啊？啊，这是纯高清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花钱，
0: 不花钱，
1: 完全不花钱。我告诉你，我帮你把小暖的微信从这里加上，等它通过以后，你下次想给他打电话，你不仅能听到他的语音，而且还能看到他的图像。
4: 哎，等我问问，这个可以扫码吗？就付钱那个。
1: 我现在下去买菜，他们都让我扫码，因为现金都不要。当然可以，这是最基本的。在哪儿啊？
0: 你等着，
1: 为了解答，特意给你准备了这个。
0: 将将将将，宇宙最强手机宝典奉上。
1: 所有的功能都在上面。
0: 你还挺有心的。
1: 手机上所有的功能都在里面，图文并茂。 如果连 WiFi 我也画出来了，
0: 你是干警察可惜了，你应该当画家。
5: 哥，我看见小辫子了，拿到钱给我消息吧。

0: 之人抓到了，大约100多磅。
1: 收到，把人带回来。
2: 怎么停下来了？
3: 小磊那儿有情况。
4: 他像是在等车，估计会在车上。
5: 哎，滚！我他妈跟你说，你没听见啊？赶紧滚！
6: 你能上来？脚还抢不人来？
5: 哎，滚开！
7: 小张、李超，
4: 车到后你们盯人，我盯车。
8: 老板，警察扎手，钱没拿到。
9: 别别我的说。别提防了，去边边菜市场
10: 去找二愣子，
9: 先把货拿回来。
4: 地点变了，不去公交站，去边边菜市场交货。
11: 你们有完没完啊？搞我呢是吧？我告诉你啊，赶紧把票准备好，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3: 小磊小磊，注意这辆公共汽车，
1: 送货的人应该在车上。
7: 车上发现一个同款背包。
10: 三棒子，有警察，快点跑。
4: 小张、李超，去拿人，我去停公交车。
1: 小磊，盯住了，别让人跑了。小磊，你别冲动啊，盯着就行，其他人跟我去抓人。
11: 师傅，警察班，麻烦用你的车帮我追那辆公交。
12: Yes, 麻子。
11: 好。

0: 到了以后会有人给你打电话的。
1: 便民菜市场，拿货。
2: 收到，我马上让朱有礼安排，你只负责盯着。

0: 来了，有何指示？谢谢配合。
1: 没事，警民一家亲嘛。谢谢。哎，哎，哎，哎，绑架了！哎，上！哎，哎，没人管管我，快！哎，我，哎，哎，啊！起门跑啊！带走。
2: 小磊，人抓到了，货果然不在他身上。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老熊，我感觉不对，背货的像是小暖。
2: 小磊，你千万别冲动啊！我们马上赶过来，告诉我准确的位置。
3: 在我家附近，小暖该不会是回家吧？那他身上那包肯定不是他的。我先跟着，你们抓紧过来。

0: 总，就是小的，我们进了我家楼下的菜市场。
1: 马烈应该在你家呢，赶快给他打电话。
2: 看，这还有一些通信功能。哦，对，还有这个，对，这个很重要。嗯，这个是一个叫做问道的游戏，小暖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等你把所有的基础功能学好了以后，我教你玩这个游戏，可以组队，组队你明白吗？做他的战友，你就可以跟他一块打游戏。
3: 闭嘴！你玩这个游戏吗？你最好别玩。
4: 我懂的，雷哥。
2: 喂，杨队。对啊，我在跟雷哥聊天呢。小暖走了。好，明白，我这就过来。
3: 小暖有事儿？
2: 没有，杨队说队里有任务，让我回去一趟。雷哥，你自己看着，对照一下，所有的功能都在上面，放心。有什么不会的再问我，好吗？
5: 行，
2: 我的电话已经存到里边了。OK， 那我先走了。
3: 哎，那个，下回空了过来吃鱼。
2: 鱼？
3: 啊，红烧鱼。
2: 没问题，我就喜欢吃你做的鱼，下次多烧点啊！我先走了。
3: 哎，
6: 回头见，下次我把那鱼吃光光。

0: 情也太复杂了。算了，先去买菜吧。来，
1: 找你拿货的人在路上，你别着急。

0: 我们已经找到街头的人跟着他，我已经找人对付了。看到了。
1: 我不能出手，先拿回来，放心吧，大哥，跑不了。喂，哥，把货给我定下了，先不要动手。
2: 有警察，
3: 有警察，
1: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总之这货一定要弄到手。不是哥，有警察我怎么抢？
3: 动脑子想办法。
2: 不是，喂，喂。
4: 大哥，我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咱们是不是被人点了呢？
5: 老兄，你到哪儿了？菜市场人太多，我怕盯不住。
4: 小磊，你别急，我正在往那赶呢，你确保小暖安全，别打草惊蛇啊。
5: 对不起啊，不长眼啊你啊！你看看啊，我这肉弄脏了，你得赔。我还怎么卖我？卖不掉了我。我告诉你啊，我这肉38一斤，起码30斤。
2: 白哥，机会来了，对，你把车安排到东门等我。嗯，就这样。
5: 三百了。哎，这肉你得拿走啊！
2: 我等一下拿。
5: 我还得找你钱呢。
2: 不用找了。
5: 哎。
2: 我这人做生意，一码归一码，诚信第一。辣椒、西红柿都自己种一块。
6: 豆角怎么卖？
2: 豆角4块一斤。
6: 4块，这么贵？
2: 现在光上市肯定有点贵。那就自己种的好吃不得了。
6: 来一点。
2: 你这4块太贵了，我跟你说，我以前买就几毛钱，要不是给我女儿买，我都不要。
5: 救命啊！救命啊！
2: 江暖。
7: 你们是彪哥的人吗？
8: 你找的人，手还快吗？
9: 阿姨，我是警察，借用一下你的电动车。

0: 你们是谁？我告诉你们，你们这是非法拘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闭嘴。
1: 是谁让你送的货？给你老板打电话。爸！抓紧了，小暖。
2: 没事，没事。爸，我害怕，爸，我害怕。哎，回来了。
3: 啊。
2: 事儿办的怎么样？
3: 警察很多，准备的很充分，看来是早就知道了。怎么会知道的？是不是让凯撒那帮家伙给点了炮了？这事儿啊，就透着邪性，他怎么可能点自己的炮呢？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
4: 已经让月亮去查了，可是小辫儿八成是被按了，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姐夫，咱得马上走啊。
3: 姐夫，你要干什么？我练练化妆，以后出门办事啊，
5: 也不能就让警察轻易给抓了，你说是不是啊？
6: 好看，特别好看。放开我！你们欺负别人，又不是我，我哪知道呀？我票走了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啊！
7: 我要见面会要开始了。杨队，杨队，哎，杨队，
6: 你干嘛？
7: 你什么态度？你管我什么态度？我说了，
8: 哎，杨队，杨队，还是孩子。
6: 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给我听清楚。刑法第347条第2款，携带毒品50克以上，最高判处死刑。你知道你带多少吗？5公斤5000克。干小暖，你自己算算，够逼你几回？干小暖，你要是想死，我亲自送你。
7: 杨妈，别叫我杨妈。从小到大，你怎么疯怎么闹，我从来没有说过你。但是这次不一样，
6: 你这次触犯的是法律，你犯法了，知道吗？可我，
7: 好了，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6: 小暖，你想让我死吗？
7: 小姨，文珍，你们进去，我回避。进去之后，一字一句不许落，实情是什么？你给我说好，知道吗？知道，知道，知道吗？说话，
6: 说话，
7: 说话，快快快，说，知道了，我听到了没有？啊，好了好了，去吧去吧，知道了，知道了，过来别过来。

0: 小院长。
1: 啊。
2: 小暖怎么样了？
0: 正在审。
2: 那严重吗？
0: 小院长，他情况怎么样？
1: 老太啊，
0: 啊，
1: 我当时怎么向你交代的？啊，他是个病人，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办事还这么毛躁啊？
0: 是是是，这个我工作疏忽了啊，今后一定注意，接受批评。他没事吧？
1: 受点刺激，没什么大问题。我要再次强调一遍啊，再大的事儿，以后呢，也要谨慎。他这种状况，是接受不了这种逆向影响的啊。
0: 接受批评，接受批评。
1: 哎，安排好了，明天到院里面来做一次更全面、更详细的检查啊。
2: 好。
1: 你没事了吗？
0: 你可以出去了。
1: 啊？
0: 这地方借我用用。
1: 行，你们谈啊。
0: 甘太来，你知道你躺了八年。我派人精心照顾你了八年，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你有多大的贡献，也不是因为你有多大的才华，因为你身上背负着当年幺二八案子781名干警们的荣誉，因为只有你才知道最后的真相。我们只有知道了真相以后，当年所有参加这个案子的干警们的荣誉是否是实至名归、名副其实。包括他们一直问我你是不是自己人，我说你们自己调卷宗去看吧，然后给我一个客观的评价。为什么？因为我不能给你一个客观的评价，我认为你是自己人，你尽量的能想起你最后的事情，而且越详细越好。
3: 小暖，
4: 杨队也是关心你，你别有太多顾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5: 都是因为阿婷。
6: 哪个阿婷？
5: 阿婷的粉丝后援团要办一个生日会，我特别想去，但是没有搞到名额。后来粉丝团有个女的私信我说她有名额，她临时去不了了，她是做代购的，她说得让我去给她送包化妆品。我想还有这么好的事情，我就去了。
7: 哪个女的？
6: 小玉，
5: 啊，对对，就是他，就是他。
7: 别着急，套一套他的话，问他在哪。
5: 啊，
8: 小暖，我东西还在你那儿吧？
5: 你不是说是化妆品吗？你用白粉敷脸啊？
8: 废话，跟你家阿婷比，送白粉算什么呀？再说那么一大包，你不说谁以为是白粉？
5: 你在哪儿？
8: 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呢，这边急着要呢。
9: 你被抓了，
10: 给你个机会来公安局自首。

0: 长知道他在哪吗？
1: 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哪儿。
2: 小雨姐，你给我看一下。小雨姐，
3: 像是个酒吧。
2: 哎，马烈不是经常去酒吧吗？他肯定知道。
4: 马烈，
2: 怎么了？你看一下，这是哪儿？
5: 李健康，这和小暖案子关系很大。
6: 像是 Babyface， 又像是木木。让我想想，九十六度的生命之水，你是在哪儿？在哪儿？木木酒吧，对，木木酒吧，
4: 木木
6: 木木，
4: 确定？
6: 确定。

0: 这是在你醒来的同时我们缴获的。你昏迷了八年，凯撒销声匿迹了八年，你刚苏醒他们就浮出水面了。你告诉我，这是巧合呢还是精心设计呢？
1: 所以他们是送我来的。
0: 这个问题不是你问我呀，是你要回答我。
1: 对不起太君，我是真的想不起来了。我连小暖到底是不是我女儿我都不知道。如果我真的是凯撒的人，那可能所以小暖的事情也跟他们有关。
0: 不好说，但有一点我可以确定，你尽量的能想起你最后的至亲，好好的想一想。
1: 好，
0: 明天过来叫张医生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按时吃药啊。我们等着你归来，小暖也在等着你。
1: 知道了。太君，我跟你一起回去吧，我不放心小暖。
2: 你怎么能上手打他呢？
3: 他那个态度我能不打他吗？
2: 哎，天天你不是在医院吗？
1: 不放心小暖，你给我掏个底，小暖的情况严重吗？
2: 小暖真要是因为不知情被人利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3: 他能知道什么实情？不过现在既然被卷进来，我们就要弄清楚来龙去脉。还有你，你什么时候见义勇为不好啊？你万一再出事怎么办？
1: 一时着急没想明白。
3: 遇到这种事情第一时间就应该报警。
2: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
1: 我想知道小暖所有的事情。
2: 这是小暖的全部材料。本来呢想等你好些的时候再告诉你，既然你现在问了，也没什么好瞒着的，毕竟你最有知情权。
3: 当初不是我们主动找的小暖，是小暖找的我们。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们觉得也不排除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件事发生在你进入凯撒集团之后，二是你故意隐瞒了这件事情。
1: 后来呢？
0: 当时你一直在昏迷，我们也无法得到确切的答案，就给洛杉矶警方回了一封信，话没说死，就说我们这边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姓名和职业也大体上对得上号。
2: 结果信刚刚递上去，小暖就主动找过来了。
3: 你好，我是禁毒支队的熊国良，这位是杨小磊。
4: 妈，
3: 我们是来接人的。
2: 小暖，干小暖。
0: 把人接回来之后啊，我们马上把你跟他的 DNA 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出来呢，在生物学上，你们俩确实是亲子关系。可是因为你当时在昏迷，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总不能又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吧？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还是小磊提出来愿意做他的监护人。当时他确实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就这样，小磊就把小暖领回家了。啊，对了，你确实得好好感谢感谢小磊，还有台局。当初台局为了小暖身份的事情，可是忙前忙后，还专门去了一趟美国做交接呢。小暖这孩子呀，确实也命苦。你小子往后可得好好对他，知道吗？
2: 没事儿，这个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亲啊。我当时也不会照顾他，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对吧？

0: 先走了。
1: 啊。
0: 哎。我回去做汤，晚上回来吗？
2: 我争取。
0: 你走了。
3: 我喝不喝汤，我都说半天，说得我口干舌燥的，太不够哥们儿了，重色轻友的家伙。
1: 哎呀，本来还想请你去撸串的，现在看来是不行了。这撸串哪有喝汤的魅力大呀，对不对？天雷现在也醒了，估计往后也没机会请你撸串了吧？啊？
2: 能啊，有机会我们两个人一起请你撸串，走啦。
3: 一起请我撸串，乐得后槽牙都露出来了。
4: 警官，我错了，我该死，我坦白，不是说坦白能从宽吗？我都坦白还不行吗？
5: 哟，赵二进攻的就是故意，轻车熟路啊。
6: 那得看他坦白到什么地步了。
5: 来吧，听你坦白。
4: 本来这事儿吧，我没想干，那货非得怂恿我，结果一个没忍住，我这就犯错误了。
6: 那货是谁？怎么诱惑你了？
4: 他，我不知道。
6: 不知道？
4: 那警官，我真不知道，我之前从来都没见过他。这是一个朋友在网上帮忙揽的活，说是什么从
7: 缅川过来的。
4: 啊，对对对，
7: 缅川谭家的人。
4: 我当时手头紧，我想着就帮忙买点货的事儿，结果没想到那哥们还上瘾了，一扫就扫100万的货。
6: 你那朋友叫什么？在哪能找到他？
4: 他姓王，我们也不是很熟。
6: 你跟那个让你买货的人在哪接头？
4: 在他的宾馆里，赣都大酒店1203，还是个套房。
5: 那你记不记得那个人长什么样？
4: 记得，那当然记得。
8: 5公斤海洛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够枪毙你100次的了。
9: 海洛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
8: 好，不知道，接下来。
10: 不知道就没事了是吧？
8: 拿你没办法。我告诉你，在那5公斤海洛因的包装上有你的指纹，小朋友，证据确凿。
9: 我就是个跑腿的，都是愣子哥安排的。
8: 愣子哥是谁？
9: 左桥的二愣子，好像不是本地人，上头应该还有个大老板。
11: 他们神神秘秘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就跟他们有事儿上的往来，我跟他们真不熟。
8: 愣子，
12: 不着急啊，慢慢吃。老板，我是真心想了。你不是胃口大吗？不吃也得吃。
2: 人被抓了。
12: 老伴儿，我错了。知道为什么点自己的炮吗？最恨别人出卖我。问你，为什么把干天雷的闺女卷进来？
13: 当年你跟干天雷在开萨集团的事儿，我晓得一点儿。我就是气不过他对你背信弃义，就想收拾他呀。那这档交易嘞，正好又缺个损货嘞，他娘嘞！又正好 装到我人手里头，就是这么回事嘛。
14: 最后一次了，别再挑战我的底线了。这笔货别再卖了，你能卖，谭家就能买，顺藤摸瓜就能找出你来。干田里的闺女，别再动她一根头发丝儿，记住了吗？
13: 晓得了，晓得了。老伴儿，我嘞，就是有一点儿，还是不太懂。
14: 你想问我，为什么干天雷背信弃义？我还不动他。
13: 啊，
14: 干天雷的生死，牵涉到一盘大棋，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一定要谨慎。在我没有完成剧本之前，他万万不能登场，明白吗？
13: 懂了，懂了。等他成大事。
1: 老板，
15: 老板，兄弟点什么？
1: 再来20串带油的大腰子。
15: 哎，好嘞。
1: 做成刺身。
15: 好嘞，好嘞。
13: 老板。
14: 全吃了，
13: 我肚子都快撑破了。

0: 通知。
1: 进来。好，查了吗？
0: 查了，人昨天就退房走了，用的身份证也是偷来的。
1: 那这画像呢？他们看了没有？
0: 服务员和保安说看着不对，不像是住在里面的人。
1: 监控叫了没？

0: 计。
1: 说说看。
2: 这个二愣子一看就是个大傻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这个兄弟呢，跟他也是一路货色，以他们俩的实力对付谭家根本不可能。
3: 月亮饿了吧？来，边吃边聊。
4: 既然月亮已经把问题摸清楚了，
3: 把人盯上，到时候啊直接把他上押小心不行。
5: 对，
6: 确定是默默酒吧吗？
7: 也不确定，只是马烈说看着眼熟，像是默默酒吧，他说他去过。再打过去发现对方已经把小暖拉黑了。
8: 先去看看是什么情况吧。
6: 又不能回家吃饭，你先回去吧，我让马烈陪我去。
7: 好。
9: 马烈，马烈，先别着急回家，折回来陪我去趟默默酒吧。

0: 消防行，就是这个令。啊，找人问一下吧。把你们引班经理叫来。啊，还你。
1: 小玉，哪个小玉啊？不是，你们谁啊？我们是……
2: 哎哎，有事儿说事儿。
1: 哥们儿，
2: 别那么冲，知道我是谁吗？
1: 还真不知道，
2: 没见过是啊？新来的吗？啊，我是你们万老板的朋友。
1: 万老板，小马哥，
3: 哥，
2: 认识了吧？
1: 认识一下好吗？别那么冲，这是我杨老板，杨老板问你点事儿，有什么就说什么，别拿疑问回答疑问 ，OK？
2: 杨老板好，杨老板好。
3: 啊，你好，你们这儿有几个小玉啊？王小玉嘛，就一个。刚才问你，你怎么不说呀？
2: 嗨，
3: 刚才问你，你问我有几个小玉，跟我耍花腔呢？对不起啊，哥。
1: 那个，他在这儿吗？今天没来，好几天没见着了。他的电话和住址你有吗？这个还真不知道，他在我们圈子名声不好，我们都不爱搭理他。给我张纸。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交个朋友 ，OK？
2: 好嘞，哥。
1: 你真认识他们老板啊？笑什么？不认识。那你不怕穿帮啊？杨老板，不瞒你说，我在这片盯了这么多年了，跟着我爸。这儿的这些小混混，我打眼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货色。刚才那位就是个领班，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大老板。 就算认识，咋呼咋呼也就害怕了。
3: 行了，算了吧，这什么都查不着，走。
1: 别走啊，杨老板，刚来。

0: 好多人，我们都打听打听。
1: 我有点头晕，你在这儿打听吧。
0: 不是，杨老板。
2: 你经常来这儿啊？
0: 啊。
1: 那你是不是带小暖也来过？
0: 什么？
1: 你是不是带小暖来过？
0: 没有，真的没有。相信我，杨老板，我只带他去过迪士尼。
1: 你快离小暖远点，
3: 不许啊！
0: 真的没有啊！
4: 哎，等一下。给你打听个人呗，
5: 你说，
4: 认识一个叫黄小玉的吗？
5: 认识啊，
4: 真认识。
5: 嗯，
4: 好，走，那边说去。哎，
6: 东子，饿了吧？
7: 同志，
6: 给你泡暖面，
7: 谢谢同志。
6: 怎么样？打开了吗？
7: 啊，
6: 开是开了，
7: 但是没用啊。你看，都是老手。手机不是智能的，
8: 号码也是加密的，
7: 这里边只有一个通话记录，
6: 大概谁的？
7: 也是一个僵尸号，现在已经关机了，没法定位。
6: 继续查，他就是个木乃伊，咱们也得查明白。啊，哎，先吃吧。啊，
9: 陈哥，哎，
10: 坐坐坐坐，
9: 好嘞。
10: 来，这个不辣。啊，听说今天跟甘天雷交上火了。
9: 嗨，别提这事儿。
8: 我阴差阳错的绑了甘天雷的女儿，
9: 结果这小子跟疯了一样，
8: 差点把我两个手底下人给干死。真他娘是他宝贝女儿。
11: 对，程哥，我还发现了一件事。
8: 说，
11: 在酒吧我看了两个警察在找王小玉。
12: 干小暖的货就是王小玉提供的。
13: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14: 什么机会啊？
13: 给你爹给小帅报仇的机会。
14: 怎么报啊？
13: 小玉下手。

0: 妈妈，你知道吗？爸爸醒来以后，发生了好多事，我该怎么办？
1: 还不睡觉啊？你睡觉了好不好？
2: 妈妈，不，我要听爸爸的故事。
1: 好吧，那我就再讲一会儿。我上次讲到哪儿了？
2: 讲到爸爸通过了测试，加入了宇航局。
1: 哦，爸爸通过测试加入了宇航局，就准备登上飞船飞往太空。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认识了很多朋友，还有外国的朋友，就会问他，甘天雷，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2: 为什么外国人知道爸爸的名字？
1: 因为爸爸是很厉害。

0: 的宇航员啊。
1: 那我就跟他们说，我是中国宇航员，我是代表中国来的。
0: 你爸爸就是这样一个很正直、很勇敢的人。
2: 天雷，你的小暖已经三岁了，他有问不完的问题，也经常会问起你，有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会怪我连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你吗？这世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生命属于你，你有感应吗？天雷，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你还在毒窝里，我好不容易从凯撒走出来，绝不能让女儿再回去，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在凯撒长大。

兄弟。

0: 有点冲啊！受了。这款茶，像阿雷，金戈铁马，一般人架不住的。我知道，您就喜欢这款。
1: 还可以吧。说说，阿雷怎么样？
0: 您指哪方面？
1: 他是什么人？说实话啊。
2: 人狠，话不多。干爹，我凭直觉，这是一个可以以命相交的人。嗯，在你们年轻人里头，就属你跟阿雷有点谱。我在想啊，我把这扳指交给他，你觉得行吗？ 如果你觉得不行，那就是你了。

0: 他行。
1: 我觉得你也行啊，
0: 干爹。你别看我在外头成天吆五喝六的，我老觉着那都是在演戏。我可能压根儿就不是这块料。您知道，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英雄本色那种，我百看不厌。有时候我就想，说不定哪天啊，我也能。干爹，您要征求我意见，我支持阿雷。我觉得他能干得比我好。
1: 有你支持他，当然最好了。跟你交个底，我总觉得呀，阿雷的身上还有让人摸不透的东西。你记住，将来他只要有一丁点的反常，你都必须毫不犹豫地把他做掉。必须的。
0: 明白。
1: 你打小就跟着我，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你都很清楚。以后呢，集团里的事阿雷说了算，家里的事你说了算，明白吗？
0: 干爹你放心，只要有我车厘子在，只要我不死，咱们凯撒这块牌子就永远不会倒。
2: 阿雷，
3: 啊，谢谢。
2: 好，不客气。
4: 文正，
2: 哎哎，还吃啊？哦，真要吃啊？啊，吃不吃？

0: 活了，活了！哎，松之，这个僵尸号又活了。
1: 好，我马上到，你带上设备，通知小姨和尚准备出发，让杨队他们在家待命。
0: 是，明白。杨队，雄志说了，你文振还有玛丽在家待命，其他人跟我出发，他马上就到。
2: 好，你们小心一点啊，去吧。
3: 哎，说不说了啊？
4: 哎，小姐，哎，吃吧，哎，带走吃啊。
5: 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脑子里有时候会闪过一些片段，但是怎么都连不起来。我该怎么办？
6: 明啊，不能这么心急。你现在不仅是个病人，而且是一个特殊的病人。你脑子里的记忆没有丢失，它只是呈碎片化状态，就跟拼图一样，要慢慢的拼。你心急了呢，容易把拼图拼错。哎，图拼错了好办呢，你重新拼就可以了。要是记忆拼错了，那麻烦就大了。
5: 那要怎么才能拼好呢？
6: 第一啊，不能让脑子受到强刺激，否则会出现不可逆损伤和非客观逻辑排列，也就是产生虚假的记忆链条。第二呢，要按时复查，我要随时掌握你的新情况，好调整用药。第三，哎，也是最重要的啊，一定要按时的用药，这是快速恢复你正确记忆的最好办法。你记住了吗？
5: 好。
7: 小姨跟父母去了，必须要去她家，但是确认她家庭住址。
8: 杨队，小暖手机收到一段视频，小玉发来的。
7: 我看。
8: 看。
9: 你快救救我吧！别打我，我都输了。小暖，你快跟你哥哥说，放了我，放了我吧。
10: 那让我看一眼。钢管很好，后面的舞台很好，哪儿是哪儿？摸摸酒吧，
11: 摸摸酒吧。
8: 你怎么确定的？
11: 这个钢管舞台我印象非常深刻，100%是摸摸酒吧。但是小暖哪来的哥呢？他哥不是我吗？

0: 喂，老熊，我们刚刚收到了一个王小玉的视频，但是视频有点可疑，背景是默默酒吧，我需要和马烈去确认一下。
1: 行，我知道了，你们注意安全啊。
0: 好，我知道。文振，你在家看家，看看有没有人来自首。
2: 嗯。
3: 老张，老张，速度慢一点，速度慢一点，东哥定位不到了。
1: 东子，你这还不如高德导航呢，能不能精确点啊？
4: 能啊，熊志啊，实时定位系统德国造，只要您给钱，占哪块砖，我都能给您定位出来，啊，也不贵，1000来万吧。
5: 1000万，你就是把队长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
6: 把我卖了。把我卖了，
1: 算了，那还是别换了，也不能光迷信这个什么设备。
4: 你看，一提钱您就躲。定位到了，
1: 哪儿啊？
3: 风华广场。
2: 老张，老张，风华广场，风华广场。

0: 你好，我是小玉的朋友，他在吗？
1: 哦，小玉的朋友啊，走，我带你去找他。来，里面请。
2: 之前没见过你啊，第一次来吧？
0: 哦。
2: 不会还是个熟吧？

0: 谁叫小玉？
1: 小玉，我们这儿都是小玉。
2: 我们都是小玉啊。我们都是小玉啊。
3: 来找哥哥玩呀。
2: 出来！
4: 轻点，轻点，疼！
2: 等等，快点，
0: 把头抬起来，抬起头来！谁叫小玉？我再问一遍，谁叫小玉？
4: 他们都是小玉。
2: 没问题。

0: 王六正在来的路上，你准备好？
1: 我都准备好了，他们动手抓人，你就赶紧过来。
2: 往哪个方向去了？信号丢了，正在找。都盯紧了，注意所有的可疑对象。

0: 兄弟，我怎么觉得这谁都挺
1: 满意的？那是因为你的功夫不到家，还得再练三年。

0: 头，找到了。
1: 广场西南角，基础巴士。你怎么知道的？
2: 照片已经发给你了，查他的底。
1: 明白。头，先按了再说呗。现在是法治社会，抓错人很麻烦的，赶紧查。

0: 轻点，轻点。
1: 哎，什么情况？
2: 他刚才往外跑，被我摁在这儿了。
1: 问出什么了吗？
2: 他认识小玉，而且是小玉跟一个男人跑了。
1: 跟谁走的？什么时间？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说话。
0: 大概半个来钟头。那人1.8米的个儿，穿黑色运动装，看起来挺能打的。
3: 看清正脸没有？
0: 没有。
2: 真没看见？
0: 真没有，真没有，真没有。
1: 脑子起来。你知道小玉住哪儿吗？
0: 大概方位我知道，具体位置我也不知道。
1: 那麻烦你带我们走一趟吧。
0: 啊？那可不行，我这正上着班呢，要是老板知道的话，那非开除我不可。我这一天起早贪黑的，
4: 赚点钱也不容易啊。
1: 不用上班了，这被查封了。
0: 啊？
1: 给家里打电话，让他们来收人。
4: 不是，杨队什么情况？我怎么陈述？
1: 聚众吸毒，聚众淫乱，妨碍公务，拒捕。
0: 那我工资还没发呢。
4: 配合调查。
0: 那你怎么办？
5: 喂，文振。
6: 喂。
5: 喂。
1: 天磊，你在哪儿呢？怎么说话气喘吁吁的？
5: 啊，跑步。
1: 你人生地不熟的，不是跟你说别乱跑吗？
5: 啊，知道了。那个，小暖出来了吗？
7: 放心吧，今天就出来。
5: 啊，那我去接她吧。
1: 不用了，他那么大人，让他长长记性，自己回家。
5: 啊，那我去买菜，你们想吃什么？
1: 我吃什么都行。
7: 好了，先不说了，我挂了啊。
1: 上车。
8: 头儿，查到了。他叫王六，因为贩毒蹲了3年，后来一直在干毒幌子，无业游民。
9: 是的，1200。
10: 啥意思啊？
11: 1200？800吧。
9: 800太少了吧，房费都不够。

0: 宠物没精神，没食欲，还腹泻，肠道问题该怎么办？太淘气四联活菌历经10年研发，只为解决宠物肠道健康问题。天天太淘气，健康添活力，
1: 不要太淘气哦。
0: 恒丰强生物，
2: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平凡环卫工，见证城市的黎明。
7: 我今天来啊，是给你带了个帮手啊。
6: 神秘来客用沉默藏起过往的谜团呢、啊？
8: 为什么不去补课？
9: 我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去补课。
10: 我可以帮你补课，前提是你们得包吃包住。
11: 这个刚才不要了，
12: 这箱子还挺有年代的。
6: 他究竟是离家出走的学子，还是藏匿身份的行骗之徒？
13: 我知道那个人是干嘛的，办假证，全是假证，证据。
6: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精编版第1集正在播出。

我叫江万平，他们都叫我老江。你们看我这身衣服就知道，我是一个环卫工人，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准备上班，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日常。虽然看起来很辛苦。

0: 但我心里啊挺满足的。
1: 丫头，今天是你妈妈的忌日，记得去买点菜和酒。
0: 我有一个正在念书的女儿，她妈走得早，现在啊就我跟她相依为命。这个臭丫头啊，虽然很多地方还不能让我省心，但她呀其实挺懂事的，这样让我觉得心里真踏实。
1: 老陈，值班呢？
2: 哎，值班。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4: 家
1: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哎，老姜，
1: 哎，
0: 就我下周末有事儿，你帮我调个班呗。
2: 啊，老姜，
1: 啊，
2: 周末我调班啊？
0: 李大姐，下周末我儿子生日啊。
3: 李大姐在工作之外还有兼职，
2: 你老婆让你见你儿子，
3: 经常需要跟我们换换班。
0: 想见就见。
3: 孙正呢，跟前妻离了婚之后，就难得能再见儿子一面。
0: 你休息，我给你调啊。
2: 谢谢。
0: 不是，老姜，那先跟我调啊。
4: 你看我干啥？我有事儿，我不调啊。

往哪儿擦呢？

0: 看什么呢？走啊！
1: 李大姐，你认好了没有啊？
2: 好了好了，哎呀，
3: 哟，吃饭了？
2: 哎呦，烫死我了！
1: 你说你认那么烫干嘛呀？这店不要钱呀？
0: 大伙都在呢。哎呀，这正好赶上饭点，我拿点包子。哦，
1: 老公啊，那不客气啊。
0: 你客气什么呀？
1: 谢谢啊。
0: 来来来，这一个哪够啊？再拿几个。哎，
4: 够了够了，父母家里啊有人做饭。
0: 好，
4: 回去了啊。
0: 和媳妇儿和好了，
5: 吃
0: 香啊！啊，小伙子，

0: 老唐啊，在我这儿可是很少见着你啊。
1: 我今天来啊，是给你带了个帮手
0: 啊。啥帮手？
1: 你还愣着干嘛？来来来来来，哎，不需要。哎呀，我跟你说点事儿。哎，你们先吃着啊。
2: 啥事儿？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李大姐长期偷懒，你们组里边的人都怨声载道的。这小伙子不错，你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把好手。你帮帮忙，孩子挺可怜的，没地方去了。
3: 你以为环卫工作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那都得啊，招聘、面试，
1: 这些都不是事儿，你肯定能搞定的啊。反正人我是交给你了啊。
4: 这是老唐，附近小饭馆的老板，跟我们都是老熟人。我们下班之后啊，老去他那儿聚餐，他也会经常叫我们去店里帮忙。他带着的这个小伙子，让我们感到很不寻常，而这小伙背后的故事，也让我们感慨万分。
1: 这小伙子，哎呀，这
5: 啊，干活啊，这个大扫把它是扫落叶的。一般正常保洁的时候扫这些小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小的扫就行。看着啊，大放好，哎，就这样扫就行。啊，会了吗？跟着我走啊。
6: 咱们队啊，人手一直不够，所以啊，一共负责两条街。回头啊，我带你到那边去看看啊。喂，陈老师啊，您说您说，
7: 交费已经一个月没有补课了，补课费也没有交。
1: 我有给他钱呀。
6: 咱们的工作啊，三班倒，一个班工作八小时。
8: 江哥，哎，你看我今天收获不小吧？走吧，
6: 慢点啊。
9: 爸，爸，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
6: 为什么不去补课？补课费我不是给你了吗？
9: 买肉了。
6: 什么？
9: 我不想去补课，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就算不补课，我一样也可以学好。
6: 能学好？啊，老师刚才打电话来说了，你这次考试又倒退了十几名。
9: 反正我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去补课。
10: 我可以帮你补课，不收费，前提是你们得包吃包住。
1: 你添什么乱？没地方住是吧？
6: 睡沙发去。
9: 爸，今天呀是妈妈的忌日，你看她最喜欢吃的菜我都给她买好了，怎么样？再去给她买点小酒去。好了，爸，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
1: 来，给我。
9: 没事，不重。
11: 你呢？钱都在这儿，一分都没花。
12: 妈，你不在我简直是太可怜了，天天给这个男人做饭，他都不爱吃。我没有乱花钱，我就是想给他买双鞋。
13: 够了啊，吃饭。
12: 妈，你说我现在连马鞍全席都会做了。
13: 赶你妈做的呀，差远了。
11: 那我以后不做了。
13: 那我做给你吃啊。
14: 来尝尝爸爸的菜呀，肯定香。
9: 妈妈，爸爸做的太难吃了，以后别让他做了。
15: 好，不让他做。
6: 要是你和你妈一直鼓励我，没准。

0: 我早就成大厨了。这做什么都是需要天赋的。
1: 你说你也早大不小的人了，是该想一想将来你要做什么了，对不对？难不成你还真去做大厨呀？
0: 我没有不认真学，就舍不得花钱。
1: 那学习的钱他能省吗？
0: 那买鞋的钱能省吗？

0: 好，买鞋去。哎，
1: 亚叔可要我说了算。不能超过200啊。
2: 200我。
1: 买200。
2: 你要快点。
1: 需要什么就叫我哈。慢慢吃啊。来，那边尝一下。唐叔。
0: 哎，买东西去了。
1: 没事。
0: 哎，等等。
1: 来，拿着吃，里边清静。
0: 先生，哎，咱俩喝点，啊！四眼，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警告你啊，我这不收留你。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这也太厉害了！
1: 哎哎哎，快走！人才呀！啊，
0: 地理、物理、英语、政治。
2: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1: 他以前呀就是我一个伙计，
0: 还有一本数学。
2: 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你不是把东西送丢了，这把他自己送丢了。
1: 快去快回啊，店里还忙着呢。
3: 你的外卖。
2: 差不多，
0: 不行，
2: 这一去一来又得几十分钟，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来计算，直接吃最划算。
0: 我要投诉你！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您送啊，不算成本，不算成本。
4: 老板，
1: 哎，十块钱，那是二维码。你还有脸回来啊？啊，一大早就五个差评啊，这整条街都被你得罪遍了。哎，你是上天派来折磨我的吧？
3: 不是我的错。
4: 我老样子吃的就是鲜肉，你给我拿酱肉干什么？
3: 你都吃了一口了，
4: 什么意思啊？你还怪我呀？你给我拿错了。
3: 我没有拿错。
5: 放开，
3: 给钱。
5: 哎呀，
3: 这什么？
5: 拿他，拿他！
6: 别别别别别！
5: 要干什么？
7: 这个钱我帮你付了，行不行？
1: 这别
7: 吵半天呢。
1: 站住！免单，免单，免单！我们搬走啊！
3: 老唐他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给钱！给我给我进进来。
7: 哎，那个老板，那个钱放桌上了，我那个钱。
1: 这不是你的错啊，
3: 本来也不是我的错。
1: 是，我的错啊！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拿这个钱走吧。他死活赖在我这儿，就是不走。那幸好你们单位给他收留了。
7: 那你也没问问他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1: 我问什么问呢？他从来就不跟我说实话。高兴的时候嘚啵嘚嘚啵嘚嘚啵个没完，那不高兴的时候哦啊嗯，看都不看我一眼。
0: 这个家教我要了。
1: 来了来了，哎，慢走慢走啊，久等了久等了。
0: 爸，爸爸爸，价格谈好了，两顿饭加住宿。
8: 那他住
0: 楼顶啊？
8: 不行。

0: 爸，你刚才也看到了，那些题的全部都会做，身价比多高啊！反正我是不会去学校补课的，搞定。
1: 两顿饭不能再少了。
2: 放心吧。
1: 哎，四眼，没想到你挺厉害呀！我叫骆朗明。
2: 哎，你找到夏家要请了。
1: 你看什么看？你别忘了，你的工作室我给你找的。你不可以在巷口左转处撒尿，前行500米有公厕。啊！
2: 我就说我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怎么那么臭？原来。
1: 哎，老姜。
2: 哎，
1: 那个，谢谢你这个温情，我感谢你啊！我去，丫头。
3: 走啊！哎呀，丫头，快让被子拿上来。哎，哎呀，看一下，这房子啊有点简陋，你可以啊先住下来。毕竟啊，睡大街抢油是吧？
4: 别说，咱这地方啊，住着肯定很舒服。
3: 你啊，就暂时住下，这顶棚也不错啊，自然空调，给我买下天凉。哪一边？哎，
4: 被子有三折了啊！
3: 哎，好嘞。哎，
4: 这箱子还挺有粘的呢。
3: 你别碰它！哎，你别碰它！
4: 小气鬼！那个，我住楼下，我爸住隔壁，晚上蚊子多，我去给你拿点蚊香。
3: 不用了，我待会儿自己去买。
4: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收拾完早点睡觉，明天早上4点就得起床。你们小年轻啊，可能刚开始有点不习惯，慢慢就好了。等会儿我叫你啊。哎，爸，你说隔壁那个，每个月收他多少钱合适？
5: 你看他长得像有钱的人，哎，也是。那除了物理和数学以外，哎，再加上化学跟英语，这样才能赚回来。
6: 我看啊，你比老唐都能算。哎，
4: 不过你说他一个人成天把自己锁在家里面，能干什么呀？
5: 干嘛呢？

0: 我再叫上几个同学来家里面补课，这样是不是赚更多呀？
1: 时间不早了，早点洗洗睡去啊。
2: 知道了，手机不准带上床。

0: 别跑，别跑，别跑！
1: 我们都一起过。
2: 老家，等到咱们菲菲十八岁的时候，你就把真相告诉她，让她自己做选择。我知道你不会说话，我都写信上面，让她自己看。
1: 晚安。

0: 先下楼了。
1: 好嘞。
2: 爸，爸，那个人有点怪，连老唐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哎，你说他会不会是逃犯呀？他既然什么都会的话，为什么不去找其他工作呢？
1: 我们单位啊，审查非常严格，不是谁想进啊就能进的。
2: 你可别忘了，这人可都是会伪装的。哼，
1: 就你聪明。
2: 我说的是事实。
1: 走了。
2: 路上慢点啊。
1: 哎。

0: 就是你了，
1: 老姜，我的荧光飞行王接待了，你先去，慢慢过来。
0: 你回来干嘛呀？

0: 走。你还真不客气啊，慢点，别噎着了。哎，你家是哪儿的呀？
1: 我是正派人，不会偷你家东西的。
0: 我是咱们队长，我这不了解队员情况呢吗？
2: 那还急了，你看。
3: 你试着解一下。
4: 可以啊，龙老明，说，到底什么来头？
3: 你赶紧自己坐一下。
2: 你会吗？
3: 这个是个平方，这里。
4: 那个，数学作业，帮我写写呗。
3: 我只负责帮你补课，不负责帮你写作业，你自己做好。
4: 你叫我985211四级六级，你有证书吗？

0: 可以啊，骆亮明，做的还挺真，花了不少钱吧？
1: 我负责帮你补习，你们给我饭吃。现在已经6点多了，我要吃饭。

0: 饭了。听说咱们俩两桶米够吃两天，他一来倒好，一天三桶米都不够吃。
1: 那你就多学点啊，把饭钱给他挣回来。
0: 来吧，多吃点啊。

0: 喂，啊，好好好，
1: 谁呀？爸，
0: 老唐，叫晚上去给他帮忙。老明，吃完了一起去啊，赶上吃。
2: 来来，慢慢吃啊。
3: 哎，好。
2: 啤酒来了，
4: 哎，坐坐坐坐坐坐。
5: 哎，老板，哎，再来一点呗，再来个小豆腐哈。
4: 哎，好嘞好嘞，马上。你怎么来了？
5: 哎，老板啊，来点啤酒啊！哎，
4: 好嘞，好嘞，快来帮忙！
2: 叫他来帮忙的。
5: 是啊，
2: 这小伙子现在进步很大。
4: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吧，
2: 你快。

0: 的威胁我啊？非说我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添加剂了？
1: 我没有说你加添加剂。你的佐料都是放在塑料瓶子里的，塑料遇高温会分解出有害物质。你以后需要戴上防毒面具烧烤，不然你吸入过量的烟气对你的肺不好。
0: 我是不是还得背个氧气瓶啊？你是不是上天专门派来气死我的？
1: 我先走了。
0: 你往那走，你给我站住！
2: 行，
0: 我放开！我消什么气？消气！我告诉你，我现在这小心脏我都受不了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我爸呢？
1: 你脑子不笨，学东西也快。
0: 你怎么知道？
1: 要是按照我的学习方法，你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
0: 你谁呀？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2: 丫头，该睡觉了，明天还上学呢。
3: 爸，你给我过来，我给你留了好吃的，快。
0: 我知道那个人是干嘛的，卖假证的。
4: 你怎么知道？
0: 啊，给你看，全是假证，这叫证据。
4: 你说老让他这么住我们家呀，也不是个事儿。回头啊，得给他重新找个地儿。
0: 刘星那儿，然后

0: 家里再办一个补习班。
1: 竖起你的小算盘啊！
0: 其实就是因为他父母离婚了，就是因为检查出刘星不是他爸亲生的。
1: 你干嘛呀？
0: 爸，你说咱俩的 DNA 能是一样的吗？
1: 你这孩子啊，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把你的学习先给我赶上来再说。以后啊，落哪名住哪的事儿你也别管了，赶明儿就回学校给我补课去。

0: 老姜。啊？江飞的优点是发展很均衡，缺点是练习不够扎实。我昨晚做了一个表格，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我负责每天帮他补习。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根据他现在的水平，一本线可能有点难度，不过努把力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帮你。
1: 走的时候不是让你放书包你了吗？啊！你说现在怎么办？时间快迟到了，哭哭哭！你就知道哭。
2: 我说姑娘，你这是，你别着急，你是把什么东西落家里了吗？
1: 作业忘了，昨天没拿被老师罚抄写，今天又没拿。
2: 要不你先把孩子送学校去，然后你回家拿吧。
3: 老师说再不拿就不要进教室了。
1: 你还知道？真不让我省心。
2: 这样，孩子我给你看着，你现在赶快回去拿，这不离上学还有点时间吗？你不用担心，我呀就这条街上的环卫工，在这儿都扫了几十年了，左邻右舍呀都认识。快去吧，
1: 不准乱跑，听见没有？
2: 快去。
4: 吃吧，好吃就慢慢吃啊！还有一个呢，
1: 王甜甜，你在吃什么？不是跟你说了不要随便吃人家东西吗？
5: 这包子是我给孩子买的。
6: 每天练习六个小时，周末补习英语，妈妈再给你报一个奥数好班。
7: 作业没做完玩什么游戏啊？我是你妈妈，我说什么你就得听。
1: 早饭吃吗？啊，没有吃的给你吗？
2: 你没有资格做母亲，随便把孩子交给陌生人，冲孩子大吼大叫，推卸自己的责任，你没有资格做母亲。
1: 你神经病！
2: 他只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工具。你只是生了他，你不能这样控制他，更不能这样摆布他，你这样没资格做母亲。
8: 够了。

0: 来了，跟我来，跟我来。我跟你说，我在他房间里还发现了好些个照片呢，来，给你看。
1: 不学好，随便进别人房间，偷拍别人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回去睡觉。
0: 哎呀，爸，这个骆老明肯定是一个存
2: 一丢丢人性的卖假证，
0: 要不然为什么在他行李箱里要放那么多他跟家人的照片？
3: 一个月，一个月，你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这些是我去二手书市场买的书，这新书太贵了。
4: 红烧

0: 肉来喽！
1: 哎呀妈！
0: 烫烫，
2: 这是五斤，你烧的？
0: 过两天再买。
2: 哎，过两天。爸，你一点都不知道节约。
0: 你好好学，就赚回来了。
3: 租房合同。

0: 房租500，水电单算，三顿饭作为补习费用。成交。
1: 洗澡、洗衣服、上厕所。
0: 另算。
2: 在无尽的宇宙中，每一个点都有它的中心，因为在它的每一边都有无限颗恒星。
0: 行啊，洛两明，挺厉害呀，什么都懂。
2: 物理是我最差的，竞赛从来没拿过金牌。
0: 吹吧你就。
2: 我从不撒谎。
0: 你要是才得过金奖的话，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我们家天台上给我辅导功课呢？误入传销组织，没脸回家见爸妈。你就跟我说说嘛，我不跟我爸说啊。
2: 你妈妈呢？
0: 你妈妈呢？
3: 哎，老明，今天晚上老唐请咱们队吃饭，一起啊。
0: 哎呀，爸，你说你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我就差那么一丢丢，我就问出来了。
3: 小财迷，今天晚上老唐请吃饭，不花钱。
0: 你不早点说，害我中午吃那么多。
4: 哎，今天老唐请客，咱们随便吃随便喝啊！
5: 慢走，慢走啊！哎，下次再来啊！您别跟我开玩笑了，就您的身体，我哪敢找您呢？
6: 谁说的？
4: 大姐就是把力气留着干私活的，
6: 不要脸！哟，怪说不得你
5: 了。好了，进去吃，进去吃。
4: 哎，好嘞。这回你错了，我老婆说了，她俩回头跟着我。
6: 哎呀，回家了吗？
5: 哎，赶紧进去吃啊！
7: 咋跑来找你呢？
8: 哎，过吧，
5: 过过过过。
9: 你就是读书不够，读傻了吧你？
6: 两个猪，
7: 我脏，你脏了。哎，
0: 等，
9: 你是傻呀？
6: 悠悠，我是个鸡。
10: 队伍，
5: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别看我现在摆个摊儿，我以前可救过落石儿头。
6: 谁给你活谁等着。
9: 所以说嘛，书读太多没用。
10: 哎，那可不一定，我儿子读了书那就有用，他读了书那就是傻。
11: 我是你妈妈，我说是什么你就得听。
9: 书读太多没用，
10: 他读了书那他就是傻。
6: 傻，
12: 我傻？你以为你老婆真的想跟你复婚？他每天坐着别人男人的车给你送孩子，你就假装看不见。还有你整天请假，你到底打了多少份工啊？整天让别人替你顶班，自己占便宜。哎，
5: 想发飙了。
12: 唐大福，你就别吹了，什么救助落水儿童，你怎么不说你给老板打工的时候偷他东西被老板打得满地找牙的事呢？都是骗子，都是骗子。
6: 哎呀，疯了疯了疯了，逮谁养谁呀？你说这是
13: 姐，我还没到。
9: 什么事啊？
6: 这我一脸的口水。

0: 孙正啊，老唐，李姐，我们都认识好多年了。孙正，你别看他腿瘸，他可是我们这条街呀，扫得最快、最干净的一个。再说说李姐，我们这条街上啊，所有的门面，就没有他没去打过工的，
1: 都是混日子。你是组长，一点也不负责任。
0: 孙正以前烂赌，输掉了房子，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他的腿呀，也是因为这件事儿瘸的。他老婆一气之下呀，带着孩子就跟他离婚了。他之所以每天都在这条街出现，那是因为他孩子就在咱们这条街上学。他呀，希望每天都能够多看他老婆孩子一眼。再说说李姐，儿子要结婚，女儿啊还在上学，一天24个小时，得工作20个小时，目的就一个，为了挣钱。
1: 我们都可以有理由不好好工作，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
0: 你呀，观察所有的事情啊，你不要单单只用这儿去看，你呀要用这儿去体会。

0: 亮，
1: 啊，
0: 你昨天说的心和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人和机器啊，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人呐，有心，有感情。
0: 这感觉是有限的，但逻辑思维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啊。
1: 感觉啊，可以让你知道，自己啊，还活着。

0: 这是我的儿子洛朗明，他在深圳工作，
1: 他忽然辞职不再跟家里联系，
0: 已经整整离开家90天了。
1: 儿子你在哪里呀？
0: 妈妈想你，你赶紧回家吧。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不走了，他才24、3岁，他不能一个人的。他知道我坐环卫之后，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他是第一次坐母亲，还在乎。我也是第一次坐孩子，上面有垃圾，很危险啊！你快下来！老姜，
1: 这是要换的药，上面都写清楚了。你看你儿子，多能干，把我照顾的多好。
0: 哎呀，该享享福了。
2: 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
1: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0: 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1: 哇，我们到河边了。
0: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1: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两位老同学在同一网站结识网恋女友，大额转账给对方后，两个女友相继消失。另一男子帮女友还债后，女友答应结婚，婚礼前夕却生变故。两起案件都是以恋爱之名行诈骗之事，两名骗子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女友的谎言，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3年的一天，某公司的技术员谢鹏在公司季度总结大会上受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领导指出，谢鹏在工作时间长时间进行私人聊天，工作拖了公司的后腿，影响了公司业务。被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以后啊，谢鹏在微信中就告诉他的大学同学叫李志远，说我快被公司解除合同了。李志远啊就回复道，你是痛并快乐着。谢鹏和李志远是大学同班同学，毕业以后啊，他们分别在互联网企业做了技术员，而且他们两个人都30岁了，还没有找到对象。后来李志远告诉谢鹏，他在某个交友网站上进行注册，并且找到了对象，而且他找的对象还是理想的女朋友。谢鹏一听啊，当即也在该网站进行了注册，不久他也在网站上认识了一个空姐，叫做甜甜。当谢鹏把领导的批评告诉了李志远以后，李志远就嘲讽他痛并快乐着。谢鹏就回复道，你是只有快乐没有痛啊。他的意思是，你李志远沉浸在理想的爱情甜蜜中，你是没有烦恼的。谁知道啊，谢鹏刚刚回复完，李志远就打过来电话，唉声叹气道，兄弟啊，你不知道我这边出事了。谢鹏听了以后惊讶地问，出了什么事啊？李志远接下来的一番话让谢鹏惊掉了下巴。李志远的爱情已经变成了悲剧。李志远说，他的女朋友是一个模特，他们两个人呢一直忙于工作，没有见过面，但是通过微信和电话谈得火热。女友对李志远的称呼也从李哥到老公，所以啊，李志远对女友是言听计从。女友说投资理财回报高，李志远啊就转给他80多万元，让他去投资理财，将来两个人好共筑爱巢。谁知道昨天一个陌生的电话让李志远从爱情的巅峰跌到了谷底。打电话这个人说他是李志远女朋友的姐姐，在某个单位当公务员，说李志远的女友在国外拍摄广告的时候突然遭遇了车祸，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中。李志远一听就急了呀，他想买机票去进行探望，姐姐就说，你这时候去也帮不上忙，有情况我去了以后会随时通知你。李志远一听也有道理啊，但是他救女友心切，他就给姐姐转了10万元，此刻正在揪心的等待中。因此啊，当他听谢鹏说他是只有快乐没有痛，就忍不住啊向谢鹏讲述了自己的爱情悲剧。时间又过去了2天，李志远啊悲痛地告诉谢鹏，他女朋友

0: 去世了，将安葬在异国他乡。谢鹏听了以后啊，也陪老同学伤心落泪，并且关心地问，那你以前让女朋友投资理财的钱怎么办？李志远摇摇头说，他具体投了什么，投资以后是赢是亏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已经跟他姐姐说了，他说处理好后事以后会给我一个交代。老同学女友的逝世让谢鹏更加珍惜自己的爱情，他的女朋友甜甜听了以后啊，也感同身受，表示要珍惜自己和谢鹏的爱情。由于有李志远的爱情为例，所以谢鹏就要求尽快的和甜甜见面，好安排他们两个人的订婚仪式。甜甜就回复说，我最近心情不好，订婚的事咱们以后再说。
1: 而接下来几天，谢鹏始终联系不上女友，正当他不知所措时，一个陌生的微信账号要加他为好友，说自己是甜甜的姐姐，在某政府部门工作。那么甜甜的姐姐为何要加谢鹏微信？甜甜此时又在哪里呢？
0: 姐姐就告诉他，甜甜做生意网贷了30万元，因为生意不好无法归还贷款，贷款本息已经达到了50余万元，最近呢他被高利贷的团伙追债，因此心情十分烦躁，他是担心妹妹出事，所以才主动加了谢鹏的微信向他说明情况。谢鹏听了以后啊，顿时心生怜悯，他马上表示，我可以帮甜甜还债，而且马上就要转给甜甜50万元。姐姐听了以后说，甜甜自尊心很强的，他不会接受你替他还钱。谢鹏一听当即表示，那不要紧呢，我可以把钱转给你，你出面替甜甜还贷款。姐姐想了想就同意这样办，于是啊，谢鹏就立刻转给姐姐50万元。第二天，女朋友甜甜主动联系谢鹏，说姐姐已经告诉她了，谢鹏帮她归还了贷款本息，她感谢谢鹏的出手相助。甜甜承诺说，这一次她执行完国外的航行任务，回来以后就飞过来和谢鹏见面，商量两个人订婚和结婚的安排，而且还告诉了谢鹏她要乘坐的航班号。
1: 谢鹏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好兄弟李志远，李志远在祝福谢鹏的同时，又提起了自己女友的姐姐还没有把投资理财的事处理好。听到这话，谢鹏不免为李志远感到担忧，但谢鹏他没想到的是，一场意外也即将降临到他的身上。
0: 在接机的当天早晨，谢鹏早早就起床了，他还没有来得及问甜甜这个航班是否正常，姐姐就哭着给他打来了电话，说甜甜昨天在国外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被一个醉酒的乘客袭击，头部受了重伤，已经送进了当地医院进行抢救。谢鹏听了以后顿时吃了一惊，问甜甜现在情况怎么样，姐姐说她马上就要赶过去，到那儿以后把情况会告诉谢鹏的。谢鹏一听啊，立刻就转给了姐姐15万元，让她安排好甜甜的救治事宜。按照姐姐说的到达当地的飞行时间，谢鹏就电话和姐姐进行联系，结果姐姐的电话关机，谢鹏又去打甜甜的手机，也是关机的状态。谢鹏心急如焚呐，觉得这个新闻网上应该有报道，所以他就上网进行了搜索，结果没有发现空姐被醉汉袭击的报道。谢鹏就觉得不正常了，姐姐不应该联系不上啊。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老同学李志远的爱情遭遇，他们两个人都是通过网络交友，线下也都没有见过面，女友呢又都是在海外出了事儿，而且对方都有一个姐姐，并且还都是公务员的身份。现在他们两个人是钱也没了，人也联系不上，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难道自己被骗了？

0: 谢鹏啊，就将自己内心的怀疑告诉了李志远。李志远听了以后啊，也觉得他们的爱情故事很蹊跷，而且他们两个老同学加在一起出的钱已经达到了150万元，而且现在两个人都是人财两空。于是啊，这两个理科男一交流，他们马上醒悟了，觉得自己应该是上当受骗了。李志远和谢鹏就到公安局报了警，并且提供了他们和女朋友网络联系以及转款的记录。
1: 警方立案侦查后，迅速抓获了案件中的姐姐，她真名叫王玉琴。更离奇的是，她既是李志远女友的姐姐，也是谢鹏女友的姐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王玉琴供述，她妹妹为了不劳而获，用网上找到的美女照片扮演模特和空姐，她先用模特身份骗了李志远，通过和李志远交往，又得知他的同学谢鹏也没有对象，所以当得知谢鹏也在交友网站上注册之后，他又用空姐的身份骗谢鹏。他在骗了李志远大笔钱款以后，担心久拖不见面会露馅，所以他就设计了在国外遭遇车祸死亡的事故以脱身。他又在骗了谢鹏大笔钱款以后，伪造在国外受伤的事件以脱身。王玉琴讲，他被亲情蒙蔽了双眼，配合妹妹行了骗，但是他一分钱也没有占有，妹妹现在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王玉琴呢，还向警方出具了他和妹妹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和转账的记录，以证实自己确实是被动参与了妹妹的行骗。但是警方没有轻信王玉琴的供述，通过对户籍档案查询和对电子数据进行固定恢复，认定王玉琴根本没有所谓的妹妹，而是她自己虚构了妹妹的角色，以妹妹之名骗取他人财物，再假借姐姐的名义帮助妹妹脱身。在警方的铁证面前，王玉琴呢，终于交代了实情。那么王玉琴是怎样走上行骗之路的呢？王玉琴35岁，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曾经结过2次婚，但是没有生孩子。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她奢侈生活的欲望，她先后与2任丈夫都离了婚。后来在交友网站上看到注册的有职场成功男士，于是她就利用空姐和模特这两个光鲜亮丽的身份与被害人进行网恋骗钱，然后他再虚构所谓的事故以金蝉脱壳。王玉琴为了成功的逃脱处罚，他又假扮网恋对象的姐姐，以防止这个骗术败露。王玉琴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无疑，但是本案的焦点是他扮演所谓的姐姐，自称是公务员，这一假扮公务员行骗的行为是按照诈骗罪一罪处理，还是以诈骗罪与招摇撞骗罪2罪并罚？这涉及到一个法律概念，牵连犯。我们一起来看看。牵连犯是指实施某种犯罪，其犯罪的手段行为或者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情形。构成牵连犯需具备以下条件。第一，犯罪必须出于一个犯罪目的。第二，必须实施了2个以上的犯罪行为。第三，数个犯罪行为需有牵连关系。那我们用这样的标准来对照本案，王玉琴为了达到诈骗钱款的目的，分别假扮妹妹和公务员进行行骗，而且骗了李志远和谢鹏合计155万元之多。那他这个行为肯定是触犯了诈骗罪，骗钱嘛，同时假扮公务员又触犯了招摇撞骗罪，这就是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依法构成了牵连犯。对于牵连犯，在我国刑事审判实践中是从一重罪论处，也就是说行为人触犯数罪的行为，选择其中一个重罪

0: 定罪量刑。诈骗罪和招摇撞骗罪两个罪的刑期相比，诈骗罪属于重罪，因此啊，对于王玉琴的牵连犯罪行为，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经过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当地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玉琴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20万元。王玉琴在法院判决以后啊，他没有上诉，他以恋爱为名行骗，巧妙设计了所谓的脱身之计，但是仍然被判刑。接下来这个案件，女方也是以恋爱为名行骗，但最后她与男方竟然结了婚，那么她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二个案件。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李白感恩欢度节，
10: 李白大师香氛
11: 真香，
10: 李白洗洁精
11: 不撒手，
10: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1: 真划算，
10: 还得是李白。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男子为了和心仪的女同学结婚，不仅出钱给她母亲看病，还帮女同学还了巨额债务。
2: 张威啊，受感动了，他表示安排好母亲就和吴万全结婚。
1: 婚礼前夕，男子意外得知女友是诈骗犯，他立即报警。
2: 吴万全得知以后啊，如五雷轰顶，原来张威和自己恋爱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
1: 女同学如约和男子结了婚，为何她最终依然受到法律处罚？女友的谎言，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2023年的一天，一个女人要加吴万全的微信，她说自己叫张威，是吴万全小学同学。吴万全马上就添加了她的微信，而且还邀请张威见面吃饭。吴万全

0: 在当地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因为性格老实内向，他年过30还没有成家，父母和他本人呐都十分着急。吴万全和张薇见面了，吴万全看到张薇果然是女大18变，皮肤白皙，身材苗条，立刻对张薇产生了异样情愫。在酒过三巡之后，吴万全问张薇家庭情况，张薇就告诉吴万全他已经离婚了，而且没有孩子，由于一直忙着做生意，目前他还是单身。吴万全一听啊，马上就鼓足勇气问，我也是单身，咱们俩能不能谈恋爱？张薇啊，人也很直爽，他说要说老同学啊，咱们知根知底，谈恋爱最理想，但是我做生意欠外债30多万，现在我只想赚钱还账，我不能拖累你。
1: 吴万全看张薇处处为自己着想，一股豪气涌上心头，表示愿意帮他还账。那么张薇会接受吴万全的帮助吗？接下来两人会如何发展呢？
0: 两人分开以后啊，吴万全就对张薇展开了猛烈追求，一再表示我要替你还账，我要替你还账。张薇说，既然你吴万全是真情实意，那他也要以真心相待，愿意和吴万全相处一段试试。吴万全一听啊，顿时心花怒放，他陆续就转给了张薇40万元。吴万全的父母看见儿子谈恋爱了，就催着他们早日结婚，说你们年龄已经不小了。张薇啊，听了以后则为难地表示，出嫁前他要先安顿好有病的母亲，把母亲的医药费准备好。吴万全一听就问，那需要多少钱呢？张薇说要20万元。吴万全为了早日和张薇结婚，他又转给了张薇20万元。张薇啊，受感动了，他表示自己不要彩礼钱，安排好母亲就和吴万全结婚。吴万全家就为此定下了婚礼日期，并且通知了亲朋好友。谁知道就在婚礼前的一周，吴万全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而这个消息让他从结婚的期待中跌到了感情的冰窖里。原来吴万全一个远房亲戚来送贺礼，在得知新娘子是张薇以后，他就告诉吴万全，张薇并没有做生意，而是一直沉溺于赌博，众叛亲离，并且离了婚。吴万全一听啊，立刻就联想到张薇已经从他手中拿走了60万元，这是他工作以来的全部积蓄，那张薇到底是不是在骗自己？
1: 这下吴万全坐不住了，他决定调查张薇的母亲是否真的患病，以此来判断张薇是否撒了谎。然而当了解到真相后，吴万全彻底陷入了绝望中。
0: 吴万全通过关系了解到，张薇的母亲根本没有生病，因为张薇深陷赌博不可自拔，家人已经跟他断绝了亲属关系。吴万全得知以后啊，如五雷轰顶，原来张薇和自己恋爱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可以想象他们两个人办完婚礼以后不久，张薇就得找各种理由和自己离婚，然后再找其他的男人行骗，所以他立刻赶到公安局报警。警方经过初查以后决定立案，并将张薇传唤到了公安局。面对警方的严肃讯问，张薇不得不如实供述了真相。原来张薇技校毕业以后曾经找过工作，但是每月工资不能满足她奢侈生活的需要，所以她就辞去了工作，整天在家里吃喝玩乐。丈夫开始十分宠她，但她从麻将赌博到网络赌博，把家底最后都输光了，而且还借了许多的外债。丈夫啊，为此与她离了婚，父母也和她断绝了关系。张薇啊，已经借不到钱来还赌债，所以她就想通过谈恋爱的方式行骗。当她得知吴万全还没有成家，就判断她工作多年，肯定手上攒了不少钱。于是啊，她就主动联系上吴万全，利用吴万全对她的追求，骗钱还账。最后啊，她看到吴万全对她是一片真心，也觉得自己年纪不小了，应该找个可靠的人

安稳日子，所以他就想还完赌债以后啊，不再赌博了，和吴万全好好过日子。但是张威没有想到，他的骗术最终还是被吴万全发现了，吴万全怒而报警，所以案件真相大白。鉴于张威认罪态度好，而且有悔过之心，警方啊对他采取了取保候审的刑事强制措施。张威在取保以后主动联系了吴万全，向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要真心和他过日子，以后再也不赌博了。吴万全已经对张威付出了真情，看到他也是真诚悔过，他心就软了，同意原谅张威。所以在预定的日子，他们两个人仍然举办了婚礼，正式结为夫妻。结婚以后，吴万全自然不愿意再追究自己老婆的刑事责任呢，为此他向公安局提出了撤回对张威的控告。由于两个人结婚，结果吴万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要撤回对张威的控告，那么本案的法律焦点就来了，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能否撤回控告，我们一起来看看。被害人撤回控告是指被害人基于自身原因向司法机关撤回对被告人的刑事控告。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刑事案件包括两种，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可以在案件宣告判决前撤回自诉。公诉案件刑事诉讼法第109条规定，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第163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且通知原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由此可见，公诉案件是司法机关依职权立案侦查，只有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才应当撤销案件，被害人不能撤回控告。这是因为犯罪行为不光是对被害人权益的侵害，更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国家必须通过刑罚机制使受到损害的公法益得到恢复，并发挥我国刑法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功能。所以公诉案件立案以后，由司法机关按照程序办理，控告人已经无法申请撤销，但是控告人可以通过刑事谅解来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我们以此结合本案，尽管吴万全不想再追究自己的妻子张威的刑事责任，但是他已经无法撤销控告，只能对张威的犯罪行为进行刑事谅解。经过侦查和审查起诉，张威诈骗案被检察机关移送当地法院。在开庭审理的时候，公诉人指出，被告人张威以恋爱为掩护，骗取吴万全的信任，通过虚构生意亏本和母亲有病的事实，骗取吴万全钱款60余万，这些钱款已经被张威挥霍于空，从而证明张威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无论张威是否和吴万全结婚，都不影响他诈骗罪的构成。对于检察机关的指控，张威表示认罪认罚，愿意悔过自新。鉴于吴万全表示谅解，而且他们两个人已经结婚，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张威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5000元。法院的判决作出以后啊，张威没有上诉，而且他再次向吴万全表示会重新做人，远离赌博。吴万全也表示自己相信张威，仍然会全心全意爱他。观众朋友，今天的两个案例啊，都是被告人投机取巧，企图不劳而获，骗取钱财。案例一中的王玉琴精心设计姐妹骗局，但是聪明没有用到正地方，最后要在监狱中度过大好年华。案例二中的张威为骗钱假恋爱，好在他最终悔罪并获得缓刑，还得到了老公的谅解，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这两个案例警示我们，做人不能

0: 能贪婪，更不能以身试法，否则悔之晚矣。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老人离世三年后，前妻竟拿起遗嘱和老人儿子争房子。另一男子再婚时将房产添上妻子姓名，感情破裂后，妻子不仅要离婚，还要分房产。两起案件都是再婚夫妻受子女牵绊，伤了感情，还引发财产纠纷，他们最终会如何解决？被拆散的二婚，下期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父母的墓碑被意外撞断，
10: 那倒哪来了？
11: 那个地砖都碰了一块。
1: 因事发地无监控，无法查找肇事者，老杜要求承包商大孔负责。
12: 你这个钱呀，谁是到底谁也不知道。
1: 大孔拒不负责，反将老杜告上法庭。
11: 你土地法告了我。
1: 老杜败诉，赔偿大孔近10000元后，又将大孔等人告上法庭。法官该如何判决？现在开庭，即将播出。孝子的烦心事。宁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南部，当地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每年9月，正值用于制作牛羊饲料的青贮玉米收割的关键时节，田间地头鸡啼轰鸣，农户抢收青贮玉米后，便要迅速转入冬小麦的播种。然而，就在2024年9月19日，青贮玉米收割完成后的第三天，老杜突然发现，为父母立在田中的墓碑，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状况。

0: 从出去庄头一看都看见了，哎，怎么没墓碑了？没墓碑，从那接走我就跟我的妻子电动车就上那边一看。
1: 老杜立刻赶往不远处的田地，这片田虽已于2013年承包出去，但因立有父母的墓碑，他始终格外留意。当看到1米8的墓碑竟断成两截，横倒在底座旁时，老杜顿时怒火中烧。
0: 你说气不气人？我是儿，是吧？那是父母连碑嘞，给碰烂了。你说我能愿意？怎么那个气氛，那个脑子当时都火了，我就上来了。
1: 好好的墓碑为何断裂？何时被撞？老杜一无所知，田地周边没有监控，肇事者更是无从查找。越想越气的老杜突然想起了自己田地的承包商大孔，他怀疑是大孔在收割倾注玉米时撞断了墓碑，于是老杜立刻拨通了大孔的电话。
0: 我说你把我父母的碑给我碰烂了，他说我没碰。我说你没碰，你是承包商吧？你是包的我的地吧？是吧？你没碰，我得找你。
1: 在异地的承包商大孔接到老杜电话，对墓碑断裂一事并不知情。然而，在事实尚未查明的情况下，老杜便直接将责任归咎于他，这让大孔也感到十分恼火。老杜的指责愈发激烈，令大孔倍感不满。尽管地是他承包的，但实际是由组织收割作业的劳务中介王某海联系收割机的驾驶员小孙进行作业，大孔本人从未到过现场。更何况倾注玉米收割已完成3天，凭什么断定就是收割时撞断的呢？
2: 当时已经好多天了，你再找这个事儿，我后来跟人王二说，王二说你这个期间，你这个期间谁死的，到底谁不知道。
1: 大孔对墓碑被撞断一事，他自认毫无责任。即使老杜多次给大孔打电话，大孔始终一个态度：
0: 啊，这都没他的责任，我管不着，没我的责任，气人不气人？
1: 面对大孔的冷淡回应，老杜决定直接前往大孔家中讨要说法，却未能见到对方。无奈之下，他转而前往已被承包的田地，试图阻止大孔播种冬小麦，以施压解决此事。
2: 报3次警了，我后来我上地里种地，他也不让种，交3万块钱收的人不行，如果谁种谁车去他养车后的，谁也不让进地。
1: 由于老杜的持续阻挠和连续阴雨天气，大孔最终错过了冬小麦的最佳播种期。2024年11月，距离事发已经过去了近2个月，墓碑被撞一事仍毫无进展。而更让老杜没有想到的是，他竟被告上了法庭，成为了被告。本是受害者的老杜被谁告上了法庭？
2: 我告他不让种地。
1: 没有讨要到墓碑的任何说法，老杜反而还要对大孔进行赔偿。
0: 赔偿用9700块钱。
1: 老杜咽不下这口气，转而又将大孔等人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共计3万余元。法院该如何判决？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孝子的烦心事。
2: 他不让种地。
0: 你看，罪人先告状吧。他不光没赔偿我精神跟着我就是气那个样，他把我告上法庭了。你说这你要不碰我墓碑，我能阻止你这？你要给我处理好噻，我能不叫你耕地啊？
1: 老杜认为自己本是墓碑被撞的受害者，如今反倒成了被告，不仅未能讨回赔偿，还支付给大孔近1万元的赔付金。老杜咽不下这口气，转而将大孔以及收割人员小孙一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墓碑损坏导致的各项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万余元。山东省泰安市宁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民事案件，被告大孔与小孙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王某海未到庭。
3: 下面开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的规定，宁阳县人民法院八仙桥法庭

天在本院第七审判庭依法公开审理原告杜与被告孔军、孙学、第三人王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第三人王海经本院合法

0: 有这儿事故，新源口家停电看承包的责任。在6.34亩地中，源口于2010年为其故去的父母立有墓碑一处，一天于对其父母的祭祀与怀念。2024年9月份，被告洪民年轻受清除的人及被告丁秀在开车收割时，将原告为其父母所立墓碑装满，且置之不理，未将此事及时告知原告。原告发现后多次与被告联系，均未能解决赔偿之事，以至于引发了诉讼。
1: 原告称，墓碑被撞倒后，被告大孔作为承包商及倾注作业的受益人，始终采取漠不关心、置之不理的态度。该行为不仅造成原告重大经济损失，更对其精神造成严重伤害，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被告大孔当庭反驳，直言老杜违法在先。
2: 孔令之将承包土地上种植的玉米清除卖给了王海，王而雇佣机械收购，与孔令军没有任何关系。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6条，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
1: 被告大孔的委托代理人表示，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6条规定，
1: 2010年，原告老杜在基本农田耕地上建坟，本身就是违法的，违法的墓碑不能受法律保护。
4: 行，下面由孙同学进行答辩。
5: 被答辩人提出，答辩人在收割时将暗设墓碑撞烂的主张不成立。首先，答辩人接收到通知的时间情况不合理，答辩人于2024年9月16日入场，并于当天完成收割，后又在宁阳县内进行收割多日，至9月23日才离开。直到10月1日，本案第三人王海才通过电话联系答辩人，提出墓碑被撞倒。
1: 被告小孙的代理人辩称，原告老杜早在9月19日就已发现墓碑被撞断，但在随后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始终未与他取得联系。小孙对此事完全不知情。他强调，若认定是他所为，为何不在第一时间向他核实，而是拖延至10月1日才进行告知？
3: 此外，小孙指出，
1: 事发期间进入涉事田地作业的并非只有他驾驶的运输车辆，还有受王某海指派的农民驾驶小型农机收取玉米。在此多种机械多人参与的情形下，为何仅凭他曾在墓碑所在地块收割就认定墓碑一定是由他撞倒？
5: 即便认为是答辩人将墓碑撞倒，被答辩人也应当先向本案第三人王海主张权利。被答辩人严格按照王海的工作安排开展收割工作，在工作起止时间、工作地点选择上均受到王海的管理和控制，且与运输储存车辆共同构成生产流程的整体，双方应属劳务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被答辩人应当要求接受劳务的本案第三人王海承担侵权责任。
1: 被告小孙对原告老杜主张的侵权行为并不认可，损害事实与原告老杜所主张的损失也并没有因果关系，并且将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指向第三人王某海。面对被告小孙的答辩，原告老杜称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被告小孙在隐瞒事实。
4: 好，下面进行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举证。
0: 宁阳县人民法院生效的2024-06-09-21民诉596-3号民事判决书，证明是被告徐永全开车撞到原告父母的墓碑。该判决书第10页第2段1至2号载明，经审理查明的事实是，2024年9月份原告孔令军年轻的受清除的人开车收割时撞到被告地狱的墓碑。判决书中的原告孔

0: 任的受益方经查询是本案被告批评，墓碑被撞到及修复的照片三张，证明墓碑被撞到及修复。
1: 原告老杜向法庭提交了此前被告大孔起诉他的案件判决书，该判决书已经生效，然而被告小孙对此并不认可，他指出判决书法院查明部分记载，被告大孔联系收割机司机进行收割时，收割机撞倒了地里的墓碑，但小孙表示自己对该情节完全不知情。此外，他还对原告方提供的墓碑被撞倒的照片存有强烈质疑。
2: 照片显示墓碑倒在地上，水泥基座上端有两块残缺，王还认为该残缺系收割机正面碰撞墓碑所致，但根据收割机前端形态，闸道下方有明显突出的尖状结构，若正面碰撞势必首先破坏水泥基座底部，根据图片所示，水泥基座底部无任何碰撞痕迹，故不应是王还主张的收割机正面碰撞导致墓碑倾倒。
1: 被告小孙的代理人进一步指出，根据涉事收割机的机械结构，若发生正面撞击，基座底部势必会留下明显的碰撞痕迹。然而，现有证据照片显示，墓碑基座部分完好无损，仅上部出现残缺，这与收割机正面作业可能造成的损坏特征明显不符。代理人据此认为，墓碑损坏可能由其他原因导致，甚至不排除存在人为故意破坏的情形，并强调原告方至今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该损害系由小孙造成。就在小孙代理人竭力辩驳之际，被告大孔的代理人突然向法庭提交了一份新证据，该证据试图扭转质证局面。
3: 被告彭军这个申请法院调取该执法记录仪的目的是为了查清本案事实，通过该视频能够证实双方因耕地发生纠纷，被告孔军进行报警，在该视频公安民警询问王海和孔军时，王海明确向公安机关说明因墓碑撞断扣了使用说10000元。
1: 既然被告小孙认为墓碑的事情跟自己无关，为何还同意王某海扣钱？
2: 该费用不确定。
1: 被告小孙和第三人王某海在扣除收割费一事上说法不一，现场无法准确还原。
4: 本案这几个人呢都没到庭，休庭拨打这几个人的电话来核实相关的情况。
1: 法官休庭电话核实第三人王某海，竟获得了新的关键信息。
5: 跟他有钱不愿意，真不行给你晚也行，给了一晚也不愿意。
1: 案情更为复杂，案件调解困难重重，原被告双方最终会得到怎样的结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孝子的烦心事》。
2: 关于王某海扣了孙同学10000元的收割费，根据孙同学说，该费用要经牛场结算，具体数额他的估算为17000元至20000元，因为没有见到结算结果，所以具体数额不确定，但扣钱的事实是存在的。
4: 扣的什么钱啊？
2: 收割费用。
4: 收割费为什么扣收割费啊？
2: 因为他觉得是我们把墓碑撞断了。
1: 由于关键人物第三人王某海并未出庭，扣款的具体事由、金额、依据及责任归属均无法得到清晰说明，使得这一争议事实难以查清。合议庭认为有必要当庭进行核实，审判长随即宣布短暂休庭，并电话联系承包商大孔、中介王某海及收割作业员小孙，试图通过直接问询还原事件背后的沟通链条与真相原貌。这几通电话能否为法庭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4: 现在我给那个王海打电话。哎，你好，孩儿。
6: 你好。
4: 我是宁阳法院，我姓贾。这边。

0: 那个主审法官那边这个案件的。我这样有几个问题，我今天开庭，那个你的没带的人，我还是有几个事就说想查清一下，我想听听你，你客观的这个事实说说，行吧？
1: 请问什么意见？你想？
0: 你给我详细的说一下，就说当天是谁啊，然后怎么给库里联系的，包括怎么是谁撞的，怎么时候撞的，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把这些情况你给我客观的说说，我听听，行吧？实事求是的啊。
1: 这个我知道他撞的时候是库林告诉我的。
0: 库林。
1: 对，但是哪个时间什么呢？人家收割的也好，运输的也好，都走了好几天了。
0: 好几天了。
1: 对，至于几天我不清楚。
0: 好几天。
1: 这个当中对好几天了走了。
0: 然后你知道这个事以后怎么办呢？
1: 我知道这个事之后，我就给库林说，我要是今天这样的话。都是咱本地的，
2: 给他
1: 两千算了。
2: 第三人王某海建议拿出6000元给老杜解决这件事情，同时他电话通知了已经去往外地收青贮玉米的小孙，想要小孙来到事发地确定一下是否为他所撞。
1: 这个人水平也不成立，也不成立的情况下，你来看看是吧？是咱在卖逃避责任。不是咱撞的，咱也不能承认。他告诉我他一星期来看，但是人家说一星期来看的时候，我说你什么时候来吧，你给我打电话
0: 啊。
1: 咱一块儿过去。他说这个，他说行，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他上地里看看他就走了，他没给我通知。到了一星期左右，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没来啊。他说我去了。我说你去了，你为什么不喊我？
2: 既然小孙已经去过事发地，那他为何没有通知中介王某海？他是在刻意回避些什么吗？小孙不承认撞墓碑的事情，也不出面解决，王某海决定扣除小孙之前的劳务费用，也就是之前庭审现场时两位被告代理人提到的那一笔10000多元，用这笔钱赔偿原告老杜的损失。可没想到原告老杜这边不同意了。
1: 在这个事出现之后，给他6000不愿的时候，我说真不行，给你1万也行
0: 啊。
1: 给了1万也不愿意。
0: 他想起诉将近10万。
1: 他起诉几十万都没问题，他至少能找到。
0: 行，
1: 他现在至少能找到谁给他报的，谁不给他呀。
2: 赔偿金额的分歧让双方僵持不下，第三人王某海希望以小额补偿息事宁人，原告老杜坚持高额索赔。在向其他被告核实情况后，合议庭恢复庭审，并对原告老杜询问了高额赔偿金背后的依据。
0: 下面恢复庭审。
3: 原告，你说一下你主张的各项损失是因何产生的？
4: 这个购置墓碑的设计之初发生了这个样子，墓碑允许三院从鲤鱼仓运到墓地，设计之初的允许是当初华德新区支出1500元，根据系数支出产品1600元。
2: 因为旧的墓碑被毁坏，按照习俗，原告老杜又在原地建了新的墓碑。原告老杜要求被告赔偿因墓碑损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37500元。被告大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小孙和第三人王某海承担次要责任。对于原告主张的这笔费用，被告均不认可。
0: 这样的话，咱那个法庭调查结束。现在呢，开始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原告方来陈述你的辩论意见。
5: 这个库林连面都没见，我一开始给他要3万，经过派出所的协调之后，俺家属说。

0: 及重新立碑所产生的实际开销。
1: 第二代理人，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吧？
2: 我在这儿主张的是，比如说财产税收啊什么的好，对于你们那些态度必须得有一个，是吧？我也不知道是谁撞的，说是说句实话，但是呢是从那个报警就是那个出警记录上，王二陈述的是用那个说清楚的来撞的。
0: 原告之子杜某良主张应采纳警方记录中王某海指认小孙的说法，但小孙坚决否认自身责任，并指出原告应向王某海主张权利。由于双方争议巨大，僵持不下，法官决定进行调解。
1: 这下申请下调解意见，原告方同意调解吧？
3: 同意。
1: 被告方同意调解吧？
4: 同意。
1: 我们呢？自己可以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一下，希望你们啊，就在这下一步的调解当中呢，都拿出态度来，拿出行动来，啊，用实际行动，咱把这个案件啊彻底的化解了、处理了，消除矛盾、消除纠纷，然后呢，咱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咱也能是吧，好好的拿出精力来去挣钱去，是吧？去经营别的事情。今天的庭审啊，就到这里，这样呢。当事人阅读笔录无误以后啊，签上字，现在宣布休庭。
0: 一块墓碑，多方争执，情绪、利益、法律条文交织在一起，让本案更加复杂。
5: 这个案件呢，因为涉及到了殡葬改革以及耕地保护，还有一些传统习俗方面的一些问题，当然是调解比较好一点。我们也是能够希望尽量的通过调解来解决双方的矛盾纠纷，也希望通过这起案件的办理，帮助当事人理解宏观政策背后的价值导向，在法律框架下横平传统习俗以及现代发展需求的一种关系，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6: 乡村美如画，奋斗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本着从根本上化解矛盾的原则，庭审结束几天后，法院组织了原被告双方的调解。
4: 老杜啊，我跟你说，这个案子咱想要所有钱不可能，明白吧？我跟你说，咱能把危险要来都不能，你现在人都没逮着，连证是谁撞了你都不知道，证据上不解释，然后你从法律上不支持，当然你报给孔令的不错，如果你家里有其他仇人，也说有个人为了有仇专门上你那个坟地给你把你坟给砸了，但是你还不知道这个事儿，有人是不是在这想给孔令，或者是那个王二或者什么，存不存在的可能，也有的可能。目前你现有的证据，我现在我给他说叫他拿钱，我只是说有生效的文书。
5: 咱讲了，因为第一个案子的时候，咱主要都是讲证据哈，这个证据是很关键。但是呢，咱是考虑这一个风俗民情，肯定是支持，也是酌情支持。根据咱这个风俗习惯，再结合咱的这个法律规定，但不能说法律既然有规定了，咱就不能不考虑这一块儿，是吧？
4: 你跟我说，你想要多少？你最低还要多少？
6: 没事，我不再讲那么多了。
4: 哎，我想至少不低8000块钱，能做到10000最好。
6: 你的意思，来做票。
3: 原告老杜一是在无奈之下才提起的诉讼，在法官主持调解下，原告方就赔偿金额达成了一定让步，此举对被告方本属利好消息。然而第三人王某海部分的调解进展却并不顺利。
7: 那你接着跟我说什么，你判不就完了吗？
4: 我不是判，我说谁不判，我要判的话很简单，判了就完了，判了再执行去，对吧？你死当了那人，
7: 我已经很严不能。
3: 在法院的多次调解下，第三人王某海最终同意从欠收割机驾驶员小孙的款项里扣出8000元给原告老杜。老杜对调解结果表示接受。一块墓碑的背后，不仅关乎法律的界定，更交织着人情的温度、乡俗的延续与道德的考量。它呼唤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平衡，它考验着我们如何在乡土情感与现实规划之间找到真正有温度的平衡，既要让逝者安息，生者心安，也要使土地有序承载生活，也安放敬意。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舌尖美味，鲜香下饭，下饭菜就选菜干老虎。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7: 吧？
18: 正常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4: 一年之计在于
6: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 应该的，
6: 变

0: 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平凡环卫工，见证城市的黎明。
2: 我今天来啊，是给你带了个帮手啊。
1: 神秘来客用沉默藏起过往的谜团呢、啊？
3: 为什么不去补课？
4: 我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去补课。
5: 我可以帮你补课，前提是你们得包吃包住。
6: 这个大厂不要了，这箱子还挺有年代的。
1: 他究竟是离家出走的学子，还是藏匿身份的行骗之徒？
7: 我知道那个人是干嘛的，卖假证，全是假证，证据。
1: 普法剧场。晚安陌生人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叫江万平，他们都叫我老江。你们看我这身衣服就知道了，我是一个环卫工人，每天天没亮就起来准备上班，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日常。虽然看起来很辛苦，但我心里啊挺满足的。
1: 丫头，今天是你妈妈的忌日，记得去买点菜和酒。
0: 我有一个正在念书的女儿，她妈走得早，现在啊就我跟她相依为命。这个臭丫头啊，虽然很多地方还不能让我省心，但她呀其实挺懂事的，这样让我觉得心里真踏实。
1: 老陈，值班呢？
2: 哎，值班。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好。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哎，老姜，
4: 哎，
3: 就我下周末有事儿，你帮我调个班呗。
5: 啊，老姜，
3: 啊，
5: 周末我调班啊？
3: 李大姐。下周末我儿子生日啊，
6: 李大姐在工作之外还有兼职，
5: 你老婆让你见你儿子，
6: 经常需要跟我们换换班。
3: 想见就见。
6: 孙正呢，跟前妻离了婚之后，
3: 啥事啊？
5: 我那
6: 就难得能再见儿子一面。
3: 好，你休息，我给你调啊。
5: 谢谢。
3: 不是，老姜，那先跟我调啊。
7: 你看我干啥？我有事儿，我不调啊。

往哪儿去？

0: 看手机。
1: 看什么呢？走啊！
2: 李大姐，你这好了没有啊？
3: 好了好了，哎呀，
4: 哟，吃饭了？
3: 哎呦，烫死我了！
2: 你说你热那么烫干嘛呀？这店不要钱呀？
1: 大伙都在呢。哎呀，这正好赶上饭点，哎、我拿包子。哎呦，
2: 老唐啊，那不客气啊。
1: 你客气什么？
2: 谢谢啊。
1: 来来来，这一个哪够啊？再拿几个。哎，
5: 够了够了，父母家里啊，有人做饭。
1: 好，
5: 回去了啊。
1: 和媳妇儿和好了，香啊！
6: 小伙子，
7: 老唐啊，在我这儿可是很少见着你啊。
1: 我今天来啊，是给你带了个帮手
7: 啊。啥帮手？
1: 你愣着干嘛？来来来来来，哎，不需要。哎呀，我跟你说点事儿。你们先吃着
7: 啊！啥事儿
1: 啊？别以为我不知道，那李大姐长期偷懒，你们组里边的人都怨声载道的。这小伙子不错，你把他留下来，肯定是把好手。帮帮忙，孩子挺可怜的，没地方去了。
7: 你以为环卫工作是谁想干就能干的呀？那都得啊，招聘、面试，
1: 这些都不是事儿，你肯定能搞定的 啊！反正人我是交给你了啊。
8: 这是老唐，附近小饭馆的老板，跟我们都是老熟人。我们下班之后啊，老去他那儿聚餐，他也会经常叫我们去店里帮忙。他带着的这个小伙子，让我们感到很不寻常。而这小伙背后的故事，也让我们感慨万分。
1: 这小伙子，哎呀，这
9: 啊，干活啊，这个大扫把它是扫落叶的。一般正常保洁的时候扫这些小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小的扫就行。看着啊。大的放好，哎，就这样扫就行，啊，会了吗？跟着我走啊！
10: 咱们队啊，人手一直不够，所以啊，一共负责两条街。回头啊，我带你到那边去看看啊。喂，陈老师啊，您说，您说。
11: 交费已经一个月没有补课了，补课费也没有交。
10: 我有给他钱呀。咱们的工作啊，三班倒，一个班工作八小时。
12: 江哥，
13: 哎，
12: 你看我今天收获不小吧？走吧，
10: 慢点啊。
14: 爸，爸，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
10: 为什么不去补课？补课费我不是给你了吗？
14: 买肉。
10: 什么？
14: 我不想去补课，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就算不补课，我一样也可以学好。
10: 能学好？啊！老师刚才打电话来说了，你这次考试又倒退了十几名。
14: 反正我就是不想花那么多钱去补课。
15: 我可以帮你补课，不收费，前提是你们得包吃包住。
7: 你添什么乱？没地方住是吧？
10: 睡沙发去。
14: 爸，今天呀是妈妈的忌日，你看她最喜欢吃的菜我都给她买好了，怎么样？再去给她买点小酒去。好了，爸，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快。

0: 来，给我。
1: 没事，不重。你呢？钱都在这儿，一分都没花。
0: 吃饭。
1: 妈，你说我现在连马鞍全席都会做了，
0: 赶你妈做的呀，差远了。
1: 那我以后不做了。
0: 那我做给你吃啊，来尝尝。爸爸的菜呀、啊、肯定香。
2: 妈妈，爸爸做的太难吃了，以后别让他做了。
3: 好，不让他做。
0: 要是你和你妈一直鼓励我，没准我早就成大厨了。
1: 这做什么都是需要天赋的。
0: 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是该想一想将来你要做什么了，对不对？难不成你还真去做大厨呀、啊？
1: 我没有不认真学，就舍不得花钱。
0: 那学习的钱他能省吗？
1: 那买鞋的钱能省吗？

0: 买鞋去。哎，
1: 这事可要我说了算，
2: 不能超过200啊。
1: 250。
0: 来200。
1: 你要不快点。
3: 需要什么就叫我哈。慢慢吃啊。
2: 来，那边尝一下。
1: 唐叔。哎，
3: 买东西去了。
1: 买鞋去了。
3: 哎，等等等等。哎，拿着吃，里边清静。
1: 谢谢唐叔。
3: 谢什么呀？哎，咱俩喝点。四眼儿，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警告你哈，我真不收留你。

0: 这也太厉害了！人才啊！地理、物理、英语、政治。他到底是什么人啊？他以前呀，就是我一个伙计。还有一本数学。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
1: 不是把东西送丢了，就把他自己送丢了。哎，快去快回啊！店里还忙着呢。
2: 你的外卖。
1: 哎，这不是我的米线。
2: 都差不多。
1: 不行。
2: 这一句一来又得几十分钟，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来计算。
0: 直接吃最划算！我要投诉你！对不起，我马上给您送啊！不算成本，不算成本。
3: 老板，
0: 哎，十块钱，那是二维码。你还有脸回来啊？啊！一大早就五个差评啊！这整条街都被你得罪遍了。

0: 哎，你是上天派来折磨我是吧？
1: 不是我的错。
2: 那我老样子吃的就是鲜肉，你给我拿酱肉干什么？
1: 你都吃了一口了。
2: 什么意思啊？你还怪我呀？你给我拿错了。
1: 我没有拿错。
3: 放开！
4: 给钱！
5: 哎呀，这什么？
4: 拿他！拿他！
5: 要干什么？这个钱我帮你付了，行不行？
4: 不不，
5: 别吵半天呢。
4: 站住！免单，免单，免单！我们搬走啊！
1: 老唐他没给钱呢。
4: 给什么钱？给钱！给我给我进进来。哎。
5: 那个老板，那个钱放桌上了，我那个钱。
0: 啊，这不是你的错啊，
1: 本来也不是我的错。
0: 是是是，我的错啊！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拿这个钱走吧。他死活赖在我这儿，就是不走。那幸好你们单位。给他收留了，
6: 那你也没问问他之前是干什么的呀？
0: 我问什么问呢？他从来就不跟我说实话，高兴的时候嘚啵嘚嘚啵嘚嘚啵个没完，那不高兴的时候哦啊嗯，看都不看我一眼。
7: 这个家教我要了。
0: 来了来了，哎，慢走慢走啊，久等了久等了。
7: 爸，爸爸爸，价格谈好了，两顿饭加住宿。
8: 那他住了。
7: 楼顶啊！
8: 不行。
7: 哎呀，爸，你刚才也看到了，那些梯他全部都会坐，身价比多高啊！反正我是不会去学校补课的。搞定。
9: 两顿饭，不能再少了。
7: 放心吧。
0: 哎，四眼，没想到你挺厉害呀。
10: 我叫骆朗明。
0: 哎，你找到下家应勤了？
10: 你看
0: 什么看？你别忘了，你的工作室我给你找的。
10: 你不可以在巷口左转处撒尿，前行500米有公厕。啊！
7: 我就说我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怎么那么臭？原来，
0: 哈哈。哎，老姜。哎，你可谢谢你这个温声，我感谢你啊！我谢谢。
10: 丫头。
7: 哎，走啊！
0: 哎呀，
11: 丫头，快点把被子拿上来。
12: 哎，哎呀，看一下，这房子有点简陋。

0: 点睡觉，明天早上4点就得起床。你们小年轻啊，可能刚开始有点不习惯，慢慢就好了。等会儿我叫你啊。
1: 隔壁那个每个月收他多少钱合适？
0: 你看他长得像有钱的人。哎，
1: 也是。那除了物理和数学以外，哎，再加上化学跟英语，这样才能赚回来。
0: 我看啊，你比老唐都能算。
1: 哎，不过你说他一个人成天把自己锁在家里面，能干什么呀？
0: 干嘛呢？

0: 我再叫上几个同学来家里面补课，这样是不是赚更多呀？
1: 时间不早了，早点洗洗睡去啊。
2: 知道了，手机不准带上床。

写信上，让他自己看。

老明啊，今晚我俩值夜班，早点出发。

0: 先下楼了。
1: 好嘞。
2: 爸，爸，那个人有点怪，连老唐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哎，你说他会不会是逃犯呀？他既然什么都会的话，为什么不去找其他工作呢？
1: 我们单位啊，审查非常严格，不是谁想进啊就能进的。
2: 你可别忘了，这人可都是会伪装的。
1: 哼，就你聪明。
2: 我说的是事实。
3: 走了。
2: 路上慢点啊。哎。

0: 以轻光接待了，你先去，我马上过来。
1: 你回来干嘛呀？

0: 就是你了，
1: 老姜。

0: 走。
1: 你还真不客气啊，慢点，别噎着了。哎，你家是哪的呀？
0: 我是正派人，不会偷你家东西的。
1: 我是咱们队长，我这不了解队员情况的吗？
2: 你还急了，你看。
3: 你试着解一下。
4: 可以啊，陆老明，说，到底什么来头？
3: 你赶紧自己坐一下。
2: 你会吗？
3: 这个是个平方，这里。
4: 那个数学作业，帮我写写呗。
3: 我只负责帮你补课，不负责帮你写作业，自己做。
4: 你教我，985211四级六级，你有证书吗？

0: 可以啊，骆亮明，做的还挺真，花了不少钱吧？
1: 我负责帮你补习，你们给我饭吃。现在已经6点多了，我要吃饭。
2: 好，好，好，我该给你做去。来，给我啊！
0: 吃吃吃，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1: 你作业还没做完呢，
0: 吃了饭再做。爸，都3碗饭了。听说咱们俩2桶米够吃2天，他一来倒好，1天3桶米都不够吃。
2: 那你就多学点啊，把饭钱给他挣回来。
0: 来吧，多吃点啊。

0: 喂，啊，好好好，
1: 谁呀？爸，
0: 老唐，叫晚上去给他帮忙。老明，吃完了一起去啊，赶上吃。
2: 来来，慢慢吃啊。
3: 哎，好，
2: 啤酒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坐。
4: 哎，老板，哎，再来一点呗，再来个小豆腐哈。
2: 哎，好嘞好嘞，马上。你怎么来了？
4: 哎，老板啊，来点啤酒啊！哎，
2: 好嘞，好嘞，快来帮忙！
5: 这还得帮忙的。
4: 是啊，
2: 这小伙子现在进步很大。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吧，你快。

0: 天到晚的威胁我啊，非说我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添加剂啊。
1: 我没有说你加添加剂，你的佐料都是放在塑料瓶子里的，塑料遇高温会分解出有害物质，你以后需要戴上防毒面具烧烤，不然你吸入过量的烟气对你的肺不好。
0: 我是不是还得背个氧气瓶啊？你是不是上天专门派来气死我的？
1: 我先走了。
0: 你往那走，你给我站住！
2: 行，
0: 我放开！我消什么气消气？我告诉你，我现在这小心脏我都受不了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我爸呢？
1: 你脑子不笨，学东西也快。
0: 你怎么知道？
1: 要是按照我的学习方法，你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
0: 你谁呀？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2: 丫头，该睡觉了，明天还上学呢。
0: 爸，你给我过来，我给你留了好吃的，快。我知道那个人是干嘛的，卖假证的。
3: 你怎么知道？
0: 啊，给你看，全是假证，这叫证据啊。
3: 你说老让他这么住我们家呀，也不是个事儿。回头啊，得给他重新找个地儿。
0: 刘星那儿，然后我在他家里再办一个补习班。
1: 收起你的小算盘啊！哎呀，
0: 其实就是因为他父母离婚了，就是因为检查出刘星不是他爸亲生的。
3: 你干嘛呀？
0: 爸，你说咱俩的 DNA 都是一样的吗？
3: 你这孩子啊，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把你的学习先给我赶上来再说。
1: 以后啊，落哪名住哪的事儿你也别管了，赶明儿就回学校给我补课去。

0: 老姜，
1: 江飞的优点是发展很均衡，缺点是练习不够扎实。我昨晚做了一个表格，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英语、数学、物理、化学，我负责每天帮他补习。一个月的时间，他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根据他现在的水平，

0: 一本线可能有点难度，不过努把力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1: 我帮你。
2: 你说现在怎么办？时间快迟到了，哭哭哭！你就知道哭。
1: 二姑娘，你这是，你别着急，你把什么东西落家里了吗？
2: 作业忘了，昨天没打，被老师罚抄写，今天又没拿。
1: 要不你先把孩子送学校去，然后你回家拿吧。
2: 老师说再不拿，只要进教室就能。
1: 你还知道啊？这不让我省心。这样，孩子我给你看着，你现在赶快回去拿。 这不离上学还有点时间吗？你不用担心，我呀，就这条街上的环卫工，在这儿都扫了几十年了，左邻右舍呀，都认识。去吧，
2: 不准乱跑，听见没有？
1: 去。
2: 烦死了。
3: 吃吧。是，吃就慢慢吃啊，还有一个呢。
2: 王晨晨，你在吃什么？这包子是我给孩子买的。每天练习6个小时，周末补习英语，妈妈再给你报一个奥数补习班。作业没做完，玩什么游戏啊？我是你妈妈，我说什么你就得听。凭什么给你做早饭吃吗？啊，没有吃的给你吗？
4: 你没有资格做母亲，随便把孩子交给陌生人，冲孩子大吼大叫，推卸自己的责任，你没有资格做母亲。
2: 你三贱婢！
4: 他只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工具，你只是生了他，你不能这样控制他，更不能这样摆布他，你这样没资格做母亲。
5: 够了。

0: 跟我来。我跟你说，我在他房间里还发现了好些个照片呢。来，给你看。
1: 不学好，随便进别人房间，偷拍别人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回去睡觉。
0: 哎呀，怕！这个骆老明肯定是一个存
2: 一丢丢人性的卖假证，
0: 要不然为什么在他行李箱里要放那么多他跟家人的照片？

0: 一个月，一个月，你的成绩一定会提高的。这些是我去二手书市场买的书，这新书太贵了。红烧肉来喽！哎
1: 呀妈！
2: 哎，烫烫！
3: 这是五星级烧的。
0: 过两天再买。
1: 喂，
0: 贺
2: 小明，
0: 把你一点都不知道节约。
2: 你好好学，就赚回来了。
1: 租房合同。

0: 房租500，水电单算，三顿饭作为补习费用。成交。
1: 洗澡、洗衣服、上厕所。
0: 另算。
2: 在无尽的宇宙中，每一个点都有它的中心，因为在它的每一边都有无限颗恒星。
0: 行啊，洛朗明，挺厉害呀，什么都懂。
2: 物理是我最差的，竞赛从来没拿过金牌。
0: 吹吧你这！
2: 我从不撒谎。
0: 你要是才得过金奖的话，那为什么现在还在我们家天台上给我辅导功课呢？误入传销组织，没脸回家见爸妈。你就跟我说说嘛，我不跟我爸说啊。

0: 你妈妈呢？
1: 你妈妈呢？
2: 哎，老明，今天晚上老唐请咱们队吃饭，一起啊！
1: 哎呀，爸，你说你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我就差那么一丢丢，我就问出来了。
2: 小财迷，今天晚上老唐请吃饭，不花钱。
1: 你不早点说，害我中午吃那么多。
3: 哎，今天老唐请客，咱们随便吃随便喝啊！
4: 慢走，慢走啊！下次再来啊！您别跟我开玩笑了，就您的身体，我哪敢找您呢？
5: 谁说的？哎，
3: 这您大姐就是把力气留着干私活的，
5: 臭不要脸！哟，怪说不得你
4: 了。好了，进去吃，进去吃。
3: 哎，好嘞，这回你错了，我老婆说了，她要回头跟着我。
5: 哎呀，回家。
4: 哎，赶紧进去吃啊！
6: 你咋跑来找弟弟？哎，
7: 过吧，
5: 过。
8: 你就是读书不够，读傻了吧你？哎
5: 呀，快出来！
6: 我脏，你脏了！哎，
1: 等，
8: 你是傻呀？
5: 悠悠，我死个你！这还
3: 打吗？
9: 队伍，
4: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别看我现在摆个摊儿，我以前可救过落石儿头。
6: 回来！
5: 谁给你火谁等着。
8: 所以说嘛，书读太多没用。
9: 哎，那可不一定。我儿子读了书，那就有用；他读了书，那就是傻。
10: 我是你妈妈，我说什么你就得听。
8: 书读太多没用。
9: 他读了书，那他就是傻。
5: 傻。
11: 我傻？你以为你老婆真的想跟你复婚？他每天坐着别人男人的车给你送孩子，你就假装看不见。还有你整天请假，你到底打了多少份工啊？整天让别人替你顶班，自己占便宜。
4: 想发飙了。
11: 唐大福，你就别吹了，什么救助落水儿童，你怎么不说你给老板打工的时候偷他东西被老板打得满地找牙的事呢？你都是骗子，都是骗子。
5: 哎呀，疯了，被谁养谁呀？你说真的，
3: 姐，这胡说八道，
5: 什么七七八八的，是我一脸的口水，真是。

0: 孙正啊，老唐，李姐，我们都认识好多年了。孙正，你别看他腿瘸，他可是我们这条街啊扫得最快最干净的一个。再说说李姐，我们这条街上啊所有的门面就没有他没去打过工的，
1: 都是混日子。你是组长，一点也不负责任。
0: 孙正以前烂赌，输掉了房子，欠了一屁股的高利贷。他的腿啊，也是因为这件事儿瘸的。他老婆一气之下呀，带着孩子就跟他离婚了。他之所以每天都在这条街出现，那是因为他孩子就在咱们这条街上学。他呀，希望每天都能够多看他老婆孩子一眼。再说说李姐，儿子要结婚，女儿啊

0: 还在上学，一天24个小时，得工作20个小时，目的就一个，为了挣钱。
1: 我们都可以有理由不好好工作，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
0: 你呀，观察所有的事情啊，你不要单单只用这儿去看，你呀，要用这儿去体会。

0: 亮，
1: 啊，
0: 你昨天说的心和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人和机器啊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人呐，有心有感情。
0: 这感觉是有限的，但逻辑思维可以让我们更理性啊。
1: 感觉啊可以让你知道自己啊还活着。

0: 这是我的儿子洛朗明，他在深圳工作，
1: 他忽然辞职不再跟家里联系，
0: 已经整整离开家90天了。儿子，你在哪里呀？妈妈想你，你赶紧回家吧。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0: 我不走了，他才24、23岁，他不能一个人的。他知道我坐环卫之后，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他
1: 是第一次坐母舰，还在乎。我也是第一次坐孩子，上面有垃圾，很危险啊！快下来！这何晶，
2: 这
3: 是要换的药，上面都写清楚了。
1: 你看你儿子，多能干，把我照顾的多好。
3: 你呀，该享享福了。
4: 多吃点，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

0: 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6: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1: 更快速，
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0: 42年前，两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1: 42年后，监狱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机。 寻亲42年，高墙内外即将播出。这里是广东省英德监狱。2023年母亲节当天，众多服刑人员和民警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跨越42年的相见。 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